0: 后从那个研发上就发现他们之前就已经有滑雪板了，我们这有一个传承人专门制作一叫古老毛皮滑雪板。
1: 你传承人我正好认识、
0: 啊、哎对，陈叔认识，陈叔认识，
1: 认识。哇，这两天我正好去他那儿拜访一下。
2: 在新疆阿勒泰市汉德嘎特乡敦德布拉克一号岩棚的滑雪岩画，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反映的都是狩猎的场面，并以围猎为主。从阿尔泰山地草原文化发展及岩棚画的情况看，它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岩棚画，距今10000至20000年。2006年1月16日，由中国滑雪协会等部门专家学者在阿勒泰市主持召开的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是人类滑雪最早的起源地研讨会，证实了古阿勒泰人早在距今10000年左右就开始了滑雪活动，形成了面向世界面向全人类的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是人类滑雪起源地阿勒泰宣言，让世人更深入了解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是在新疆阿勒泰地区。
3: 好，
4: 大叔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叔，终于见到你了。
2: 今年64岁的斯兰别克是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毛皮滑雪板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制作精美的毛皮滑雪板是他最拿手的了。老人告诉我们说，阿勒泰人把毛皮滑雪板叫做长嘎，在以前是他们祖辈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相对于其他滑雪板，毛皮滑雪板有自己的优势，上山时逆毛，增加摩擦力，可以紧抓雪面防止倒滑，下山时顺毛减小摩擦，速度比现代滑雪板更快。15岁的时候，斯兰别克跟着做木匠的父亲做出了自己的第一个毛皮滑雪板，慢慢学会这项技艺的斯兰别克成了父亲得力的助手。说到制作技艺，斯兰别克很兴奋。首先选木头时就很讲究，要用松树或者白杨树制作，别的材料都不行。然后将木板一端插入灰火中烤软。毛皮滑雪板虽说是毛皮，但只能用马前腿的皮，不是什么毛皮都能用的，像牛羊的毛就太细软了。将木棍绑在木板一端，再将另一端系上绳子，用力将已经烤软的木板拉弯，把木板抛光滑，然后将毛皮固定到加工好的木板上，打两组孔系上皮绳，一个崭新的毛皮滑雪板就完成了。2010年，斯兰别克被新疆文化厅正式确立为自治区级古老毛皮滑雪板制作传承人。2016年，他作为古老毛皮滑雪表演领队，亮相第13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向全国人民展示有着悠久历史的毛皮滑雪板。老人告诉我们说，虽然我已经64岁了，但只要我的身体允许，我就会一直做下去。我已经带了几个徒弟，有新一代的传承，古老的毛皮滑雪就不会消失在阿勒泰的冬天里。
5: Sizge vereyim ha. Siz uzaktan geldiniz. Artık ağayımız, tatumuz. Siz gülsün kan canganı.
6: Doğru da yaşıyor, son yuva var. Gerçekten seni de dağılır. Ama bu bir hediye olarak. Vay, çok güzel. Bu çok güzel bir hediye. Bu çok
4: güzel
6: bir hediye. Bu çok güzel bir hediye. Bu çok güzel bir hediye.

0: 这个滑雪板不能抬脚，
1: 不能抬脚，
0: 对，要直着走。
1: 哎呦，平着走是吗？
0: 对对对，
1: 虽然气温很冷，但是啊，玩的还是特别尽兴，因为非常的新鲜，有机会这样见识到我们阿泰的这种民俗，以及这种非常有趣的这种体验，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哇，这真是我人生的这种第一次毛皮滑雪板的新奇体验。
2: 德嘎特乡的岩画成为了万年滑雪的见证，古老的制作工艺仿佛带我们走进了时光隧道，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古老滑雪比赛演绎着古老与现代的撞击。走进冰雪阿勒泰，感受阿勒泰的冬天，让人感到无比的惬意。山中城，城中景，让人感到冰雪阿勒泰夜的美。美轮美奂的冰雪圣城喜迎八方宾客，丝路故事隐藏着关于阿勒泰人未解的谜团，探味人间仙境。欢迎更多的人走进这里，了解这里。

0: 现在来到了喀纳斯，所处的位置是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的观鱼潭，这里能够看到整个喀纳斯的全貌。都说喀纳斯是摄影家的天堂，而当我来到这里，真正的站在如此巍峨的山间，我多希望每一次眨眼都像是按下了一次快门，把所有大美风景的瞬间都定格住。人间仙境喀纳斯被当地人称为是神的后花园，这里有世界上最美的湖泊，有一望无际，满足了我所有的幻想。接下来美食文化地图会带大家一起去感受喀纳斯的仙境奇观。
1: 我国唯一的一块欧洲西伯利亚泰加林飞地，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喀纳斯自然景观保护区，我国阿尔泰山西北端的深山密林中，地处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接壤的黄金地带，是享誉世界的人间最后一片净土。这次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专程在冬季来到喀纳斯，为的就是感受这里白雪皑皑的童话梦境。大多数人来到新疆旅游必去的景点之一就是喀纳斯，而前来旅游的人们欣赏的大多是喀纳斯碧波荡漾、林木苍翠的春秋季节。喀纳斯是蒙古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湖，用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来形容喀纳斯的湖水，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喀纳斯不仅自然资源和生物物种丰富，而且旅游环境和人文资源也别具异彩。

眼前的喀纳斯，蓝天白云，冰峰雪岭与喀纳斯湖交相辉映，碧蓝天色下的白雪皑皑，

0: 湖光山色如诗如画，既具有北国风光之雄浑，又具有童话仙境之梦幻，还有湖中一直未解的湖怪之谜，怎能不称是西域之仙境？二泰山旅游明珠，怎能不成为向往新疆北国风光的游客们心中极致胜景？如果您计划要来喀纳斯旅游，一定要选择一段充裕的时间，在这里放慢脚步，放松身心，静静享受一段属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心灵对话。
1: 我身后的这面湖呢，整个冬季都不会结冰。你看湖面上升腾的这些热气，还有四周这些挺拔的雾凇，就连湖面上这些落了雪的石头，都像是一个一个的雪蘑菇。身处在这里，我才真的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间仙境。

哈纳兹的冰湖雪景堪称鬼斧神工的宇宙之作，绵厚的积雪将阿尔泰山上万年的厚重静静包容，起起伏伏的阿尔泰山就像一条银缎，将纯净无比的白色和蓝色相连，是那样的摄人心魄，美得令人流连忘返。阳光下，喀纳斯的雪熠熠生辉，白得耀眼。雪总是给人以纯净无瑕的感觉，仿佛再怎么喧嚣的万物，在它的覆盖之下，都能安然睡去。

其他季节的喀纳斯，无论是山花烂漫、芳香宜人的春季，还是绿意盎然、宛若绿野仙踪的夏季，更有层林尽染、色彩斑斓、被誉为上帝调色版的秋季。在这些季节里，喀纳斯美的各有千秋，总不过是色彩鲜艳、磅礴大气。而冬季，当喀纳斯的一切都睡在厚厚的白雪下，只任凭白雪随着景物大致的起伏，勾勒出线条和缓、圆润无棱的一幅光与影的白色画卷。这种单纯而极致的美，只出现在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

0: 我忘了这个。哎，
1: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2: 这么高啊！
1: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000。
0: 那我也投10000。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上集我运气不好，差点剧终，幸好赵林和我一起合作脱离危险，我要对他刮目相看了。
1: 藏书馆奇遇，
2: 这里太暗了，小心脚下。
0: 哼，楼梯的间距和结构都是相同的，我闭着眼都能走。
1: 阿飞，你没事吧？
0: 没事，我就是趴在地上听附近有没有危险，听声辨位，你懂吧？
2: 快起来！
0: 干嘛？
2: 你看。
0: 什么地方？
2: 哇，真漂亮！

0: 我爸一定是跟赵教授点的，他们就在这附近。赵林，我们快去！赵林，刚才好像经过这里啊，我是不是迷路了？
1: 是你吗？哥哥，鹏飞，你又在听声辨位呢？还不是因为你掉队了？是你在到处乱跑吧？给你看的东西，
2: 这是做饼干的模具。
1: 你是该吃点东西补补智商了。嗯，这应该是古代文字。 和爸爸笔记本里记录的文字很相似，这里很可能是个藏书馆。这些泥板很可能是当时的书籍，证明古国不仅拥有自己的文字，还懂得用泥板记录、保存和流传。哼，
0: 你这是瞎猜的吧？依我看，说不定就是古人盖房子用的砖头呢。
1: 你这判断毫无根据，
0: 你的猜测也经不起推敲。嗯，哼。哎，对了，我在那边发现了火把。
1: 应该是爸爸他们留下的，
0: 去找他们吧。你可别再掉

0: 对了。啊，
1: 哼，你别乱跑就行了。
2: 爸爸，
0: 姑姑，
3: 这里像迷宫一样，
0: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出口。
3: 感觉有谁在跟着我们。
0: 没有啊，
3: 可能是错觉吧。
1: 你别害怕呀。
0: 开玩笑，我怎么可能害怕。
1: 哎，你走那么快干嘛？
3: 这有个倒了的树下，
0: 会不会是哥哥他们弄倒的。
1: 小心！
0: 干嘛推我？

0: 今天大概率是要英年早逝了。
1: 别瞎说，轻易放弃就真的输了。
0: 好几款游戏都还没通关呢。

0: 怪兽都怕火，完了，我们又成为怪兽的食物了，食物，让一下，有用。
1: 有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喂完了怎么办？
2: 没想那么长远。
0: 快跑！你怎么买这么多零食？嫌自己不够胖吗？
2: 要你管！
0: 我们跑不过他，必须想点别的办法。我有办法了。
1: 书架间距、倾斜角度，最终得出命中范围。
0: 赵林，根据我的计算，别触碰！你帮我把它引到这个位置，我能一招制敌。
2: 这可是你喜欢的香肠哦，我这还有很多好吃的，慢慢吃。
1: 低估了书架的重量。

0: 掌控，我差点被吃掉了。拜托你下次提前把计划告诉我。
1: 哎，别那么凶嘛。电影男主角从不事先透露计划。
0: 快跑！等等，好像是个石门。
2: 我没几两肉啊！
0: 鸿飞，有没有受伤？
1: 没事，终于甩掉他了。
0: 我们配合得不错嘛。
1: 那可不，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哇！
0: 没想到石室内暗藏玄机，怎么有打斗的声音？我得赶紧去看看。请期待下集。神秘的黑影。哇，好大的壁画呀，竟然保存得如此完好。
1: 哇，这石像雕刻得真不赖。咦，
0: 别乱动。壁画里也有这位老者。嗯，这幅画到底在表达什么呢？
1: 人变动物，这是志怪小说吧。
0: 有很多古老的文字。哎，不如试着破译一下，看是什么意思。鸿飞，来帮忙记一下。
1: 原来这位老者是伊洛国的先知，他手上拿着的是生命之书。但是人可以和动植物交流并且有能力，这啥意思？弄了半天只破解了一半的文字。
0: 我想我大概能推测出来。
1: 真的？
0: 这个繁荣的国家叫伊洛国，他们有一本非常神奇的书，叫生命之书。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伊洛国人能和动植物交流并借用动物能力。在其他国人还在与野兽的斗争朝不保夕的时候，他们与当地的动物们和谐相处，一同劳作，国家逐渐繁荣。真是个神奇的国家。
1: 蛮会编的嘛。
0: 奇怪，为何先知拿着打开的书却不看书？
1: 里面藏什么了？
0: 空的。说不定是放生命之书的地方。
1: 有没有这本书还不一定呢，但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可能是被人发现拿走了。
0: 难道是我爸爸？

0: 镜。这眼镜好眼熟啊，难道是爸爸的？
1: 是哥哥的手机，
0: 怎么丢在这儿，还摔得稀巴烂？不好，这里发生过争斗，他们可能遇到危险了。什么声音？空弹壳，刚才是枪声。

0: 是谁？
1: 东西啊，
0: 赵林，你看，这应该是刚才的黑影掉落的。
1: 赵恒，
0: 鸿飞，你刚刚说黑影掉落什么？
2: 野兽牙齿。
1: 野兽牙齿？难道黑影是野兽？

有什么误解？

0: 谢谢。
1: 啊！

刚刚是故意吓你的。嗯，啊，前面有出口，真的，那真是太好

0: 舒服。
1: 刚才真是太危险了。啊，这儿怎么有条绳索？双愚人节，这是我爸常用的打劫方法。
0: 看，脚印，两个人的。
1: 看来你哥和我爸和那个黑影走了不同的路。
2: 嗯，
1: 快走。

0: 驶出口。看来他俩安全地走出去了。
1: 太好了，哥哥安全了。
0: 咱们也赶紧出去吧。

0: 身受伤休息，我去工作室找爸爸，但他没回来。啊，有狼人，请期待下集《狼人传说》。医生，我朋友没事吧？
1: 幸亏你送的及时，他的伤口已经清理干净，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啊，太好了，谢谢医生。
1: 让他好好休息吧。
0: 受伤了还嘴硬，倒挺会替人着想的。

部怎么不接电话呀？算了，应该在忙，还是先去看看爸爸回工作室了没有吧。

0: 这里怎么了？不要进来，我们正在查案。
1: 查案？
0: 小姑娘，你来这儿做什么？这是我爸赵成的工作室，我叫赵林。警察叔叔，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吗？原来你就是赵教授的女儿啊！
2: 大爷，您认识我爸？
0: 赵教授是我的老主顾了，总来我这买馕。今天我看他没来拿馕，就给他送上来，结果发现大门开着。 赵教授不在，里面一片狼藉，我就赶紧报了警。
2: 什么？难道有小偷？
0: 是不是偷盗？还不能下结论。哎，赵同学，你知不知道你爸爸之前有没有和别人发生过什么矛盾？啊，赵教授人很好的，而且平时不是在工作室，就是在考古现场，和人接触不多的，没听说和谁有矛盾。
2: 赵同学，你想到什么了吗？我去地宫找我爸，的确有人在追他和彭宇哥哥。那边还有打斗过的痕迹，虽然没追上他们，但我确定他们都安全离开了。好的，我们会调查清楚。
0: 奇怪，赵教授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怎么会有仇家呢？笑眯眯的。
2: 您说的是我爸吗？
0: 是啊，怎么了？
2: 平时总是笑眯眯的，那他怎么老对

0: 我板着个脸呢。对了，大爷，我爸最近有没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
1: 赵教授和他的学生彭宇每周日都会来买很多囊，还提着日用品，像是去探望什么人。
0: 爸爸没回工作室，会不会是去找这个人了？大爷，您知道那个人住哪儿吗？
1: 不知道。
0: 看一下爸爸的工作日志，说不定有线索。每周日早上10点，哈梅里村最北边。大爷，您知道哈梅里村在哪儿吗？
1: 哈梅里村？我知道。
0: 太好了，我爸很可能就是去了这个地方。
1: 啊？
0: 大爷，快告诉我该怎么走。
1: 你过来。你看啊，你从这儿走过去，大概几百米有个十字路口，然后你往左拐，一直走到那个路口，再绕出一个小巷，就出了小镇了。然后你往前直走，左转，右转，再左转，就到哈梅里村了。小姑娘，你清楚了吗？
0: 清楚了，清楚了，谢谢您。
1: 对了，小姑娘，最近咱们镇子附近出现了大狼人，大伙儿啊还做了陷阱对付他，你可得当心点儿。
0: 狼人？
1: 就是那种半人半狼的大狼人。
0: 半人半狼？
1: 你笑啥呀？那狼人脑袋大，脖子粗。
0: 好了好了，放心吧，大爷，我会小心的。大爷再见。
1: 小姑娘，小心呐！
0: 应该就是这个方向。陷阱？难道真的有狼人？得当心点儿。快住手！你们想干嘛？不要！你们！你们别再欺负小动物了！小狼狗，那个方向。可千万别掉进陷阱里，不能踩。你等一下，我这就想办法救你出来。有了。小狼狗，爬上来！别怕，我和刚才的孩子不是一伙的，绝不伤害你。来吧。好可怜呀。小狼狗，别怕，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别怕啊，上药是有点疼，但很有效。我再用绷带包一下伤口，你就不会感染啦。难道我脸上有东西吗？小狼狗这么怕我？

这抓狼人的陷阱还让我给免费体验了。啊啊，哈梅里村到了。

0: 熟的袋子，好像在哪儿见过。
1: 赵教授是我的老主顾了，总来我这买囊。
0: 跟麦囊大爷拿的是一样的袋子，爸爸应该来过。啊，这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动物脚印和毛发？难道是屋子主人养的宠物？大的爪痕，不像是宠物留下的。这毛发像是狼的，总不会有人在这养只狼吧？啊！啊！野兽牙齿！
1: 对了，小姑娘，最近咱们镇子附近出现了大狼人。
0: 看来这里真的有狼人。是他在地宫袭击了爸爸，可爸爸之前为什么要来探望他呢？啊！我和鹏飞被一群狼袭击，眼看脱险无望，关键时刻他来了，请期待下集《惊现狼人》上。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研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研报如期，诚信无界。

0: 电视里的一面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

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94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地区发起进攻，驻防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击，128淞沪抗战拉开序幕。

0: 谢谢，谢谢。复旦大学物理系，沙武一箱。
1: 复旦大学生物系赠罐头一箱。
0: 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也都辛苦了。我代表19路军谢谢大家，我们保证会把慰问品送到前线的战士手中。大家都先回吧，好好念书，啊，都先回去吧，啊。
2: 你看东西全放仓库里，会不会战事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啊？你说什么呢，张楚？那我们不是白送了吗？
1: 那也没办法，不过还好，我们的心意走了。
2: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了，他们不送，我们送。
1: 你疯了？
2: 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我们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的抗击日寇吧？
1: 林爷，你不能去，怎么说那也是战场啊。
2: 周文，你怎么才来啊？
3: 我回家里商好拿点东西，小辉，帮忙。
4: 好，别送了。我们刚才看见所有东西都放在仓库。

0: 可能是战争打得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
1: 慰问品都送不上去，有那么严重吗？
2: 周文，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我把他们送上去。
1: 你说什么？你送上去了？
2: 对呀、啊。
1: 上战场？嗯。你不能去，那是战场。
0: 陈毅，我帮你拿。
1: 少给我添乱。陈毅，上战场是当兵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要不国家为什么出饷养他们呀？
2: 军饷？听说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已经半年都没有拿到军饷了。
1: 那我们就凑点钱给他们吧。
0: 你以为我们都像你那么有钱呢？
1: 没你说话的份儿。
0: 就有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一提到上战场，瞧给你看眼熊呀！
1: 滚蛋！陈毅，你确定要去吗？
2: 是的。
1: 小辉，
3: 哎，
1: 去买点烧酒，在前面路口等我。
3: 哥，你不会真要去吧？

0: 看情况，前面打得很激烈啊！刚才还慷慨激昂的，你现在紧张什么呀？怂了？谁紧张？
1: 曹家桥和青云路都在打，怎么办？那现在我们去哪儿啊？我和陈怡去青云路，你和田青去曹家桥。
0: 哎，我
2: 就这么定了。
3: 报告，全营只剩下94人，其中大部分是伤员，能作战的还有34人，子弹100发，手榴弹10箱。弟兄们，我们剩下的弹药已经不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丢了广东的父老乡亲们的脸，也不能丢了我们十九路军的脸。我们现在背后就是大上海，如果日本鬼子想攻击你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踩着我们的尸体爬过去，明白吗？
4: 明白。
3: 准备战斗。
4: 所有弹药放眼战士们，快！是。让一让！营长，
5: 干什么？带两个学生来干什么？他说他们是上海什么大学的学生，非要把慰问品送到这儿来。
4: 送什么慰问？就是陈营长吧？我们是来送慰问品的。我叫周文，他叫陈怡。 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去了你们接待处，看到那些物资物品都送不上来，所以我们决定亲自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学去了曹家桥。
3: 营长，把东西赶紧分给大家，酒我留下了，把他们两个赶紧送回去。快点，
4: 是，
3: 给我。

0: 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别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来的。
1: 你后悔吗？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后悔。 陈怡，我有一句话。

0: 你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1: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你叫什么？
1: 周文。
0: 小布错线了，你也看到了，今天我陈正伦没有办法保护你了。

0: 命军陆军第87师261旅521团一营营长唐德奉命增援。弟兄们辛苦了，我们来晚了。
1: 来的不晚，能来就好了。我没想到国民政府还能派出军队来增援我们19路军呢。
0: 是的，除了我们87师，这次增援上海的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和第88师。
1: 感谢。
2: 请问您是？
1: 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60师119旅1团一营营长陈正伦。
0: 陈营长，奉上峰命令，青云路阵地现在由我们营接管，你们营可以撤下去休整了。
1: 好，撤下去之前我求你两件事儿：迅速派人把我们营所有的重伤员安排到医院里面去。
0: 陈营长，这是汤德分所应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1: 还有那两个学生是复旦大学前来慰问我们营的，刚才差一点和我一起以身殉国了，你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安全的地方。
0: 放心，我马上叫我的警卫护送他们回去。
3: 陈大哥，那你呢？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了。

0: 我们请求唐营长让我留下来。
1: 陈营长，
0: 唐营长，我的弟兄们大部分都死了，我实在是没脸转移到后方去。
1: 好，陈营长，就让我们并肩战斗，多杀几个小日本。

0: 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他们回来了，我告诉你。
1: 哎，周文，周文，
2: 张楚他们，
1: 天静，你们可把我们急死了。
0: 你们怎么样？
3: 我们到了那儿，仗都打完了，一个日本鬼子没看到，把东西一放就回来了。
4: 这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我们要回去了。
5: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4: 不必客气，军务在身，就此别过。
1: 谢谢你们，
5: 陈毅，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你早点回家吧，免得家里人担心。真的不用了。
0: 那这样吧，我送陈毅回去。
1: 你也别送了，明天学校见。好了，我走了。
0: 那我们也先走了，你早点回吧。
6: 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河南省后宣布停战。
7: 目前英美等友国已经答应出面调停，我方正在谋求与日方的和谈。
8: 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7: 在这段时间，我不想让学生跟日方有正面的冲突。
8: 曹颖明白，请徐长官放心。
2: 我觉得周文可以加入我们的戏剧先锋社。
0: 周文？算了吧，那个富家子弟。
2: 富家子弟怎么了？富家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
0: 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2: 你呀，他说话就是这样，就凭感觉给人下结论。哎，周文。
9: 哟，你们都在呢。陈毅，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
2: 今天晚上不行，我有事儿。
9: 你有事儿啊？
10: 周文，校门口有人找你。
9: 谁啊？
10: 一个军官。
9: 军官。陈毅，会不会是陈营长？我们一起去看看。
2: 那你先去看吧，张楚还找我有事要谈呢。
9: 张楚，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0: 我们俩有什么事儿，也不关你的事儿。
9: 能有什么事儿啊？
0: 自己想呗。
9: 敢吹呢？一大老爷们儿参加什么话剧社呀？当什么演员呢你？喝酒又耍酒疯。
2: 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9: 娘们儿，真他妈母！
0: 我就说吧，让这种人加入戏剧社，哼，演个流氓还差不多。
9: 陈营长好。
11: 周文兄弟，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江湖上的朋友刘三，啊，叫刘三哥就行了。
12: 见过周公子，
9: 三哥好。
11: 也算是我孤陋寡闻呐，啊，你小子在上海滩也算是大名鼎鼎了啊。
9: 陈大哥，你这是折煞小弟我呀？
11: 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就连他都知道你们周家，算是折煞你吗？对了，你三哥呢找你点事儿，兄弟，有什么事儿就跟我周文兄弟说。
9: 三哥尽管吩咐。
12: 如果没记错的话，刘远应该是你大哥吧？
9: 没错。自从刘世伯去世以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就由家父亲自收养，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
12: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陈大哥的脸的。
9: 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一起吃个便饭，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
12: 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9: 还是我来吧。
11: 你也别争了啊，吃饭的事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晚上他安排。
9: 好。
13: 周公子好。
1: 啊，老板，对不起，就有点事儿来晚了。
13: 今天3号台的客人很重要，你可得招待好啊。

0: 陈大哥，嗯嗯，三哥，这是我弟弟刘志辉，
1: 小弟见过陈大哥，三哥，嗯，好兄弟，啊，来坐，快坐。
2: 陈营长的英勇事迹，我时常听文哥提起，今天终于见了一面，也算了了我一桩心事。
1: 我战场上那点事儿啊，算不得什么啊，倒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听刘三跟我说了。
2: 能结识像你们这样的英烈之后，也算是我陈某三生有幸。
3: 陈大哥，三哥，志辉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家父牺牲之后，就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两个。
2: 行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好兄弟啊！来，
3: 来，
2: 嗯，
3: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嗯，三哥，嗯。
2: 非常抱歉，我大哥今天当班来不了，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陈怡，你怎么在这儿？
4: 陈营长你好。你好，
1: 陈怡小姐，这么巧啊，坐下来一块儿吧。不行，我还有工作。
4: 来，我们喝酒。陈怡，三号台的菜好了，赶快送过去。
5: 哦，
4: 哎，国强，帮我个忙，你帮我把三号台的菜给上了，好不好？那我一号台客人怎么办？我去，我们换一下，好吧？没事的。
6: 先生，这是您的三文鱼套餐。呀，你要干什么？你，不要紧。两位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家里还想不想开了？
7: 陈爷，还不赶紧给客人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
6: 我不。你。
1: 两位先，要不这样啊，今晚上你们两个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啊，就算我请客啊。不行，要他坐到这儿来陪我们喝酒。哎，两个坐下啊，别慌，这点小事儿啊，他一个人没问题。
6: 把酒满上了，
2: 想喝酒是吧？我陪你们喝。这位小姐，没你事了，你下去吧。
6: 回来！
2: 你是什么人？
6: 中国人。
2: 巴克，在上海滩就没有人敢这样跟我们说话。
6: 对对对，你们都是爷，就考虑考虑我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啊。
2: 老板，叫你的人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
6: 从今天开始，这里姓周。怎么，你不认识周公馆怎么走啊？啊，知道知道，哎哎哎，请两位出去。老板，请你们出去。你说什么？来人，请这两位出去。
8: Please。
2: 去门口这块牌子，日本人不得入内。好的，
8: 听周公子的。
2: 陈怡，我们过去跟陈营长一起吃饭吧。
4: 不了，我今天不舒服，想回家。
2: 好，那我让小慧送。
4: 不用了。
2: 小慧，
8: 送陈小姐回家。
2: 放心吧，哥，我们走。
4: 明天见。
1: 陈大哥，三哥，不好意思，您说有什么事儿？你三哥呢，在日本的商社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烟土，他想把它给毁掉。你现在需要做的。

0: 跟你大哥说一声，我们提前会把日本的商社里面藏上两支枪，让你大哥带上人，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日本人带到新浦房去查一下。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三哥就能把这批烟土全部烧掉。
1: 那为什么不直接搜查烟土呢？
2: 搜也没用，绕来绕去还得绕回他们手里，所以必须得把他们还了。
1: 我明白了，这个事儿回去跟我大哥说，他一定会办的。
0: 那就拜托了，
1: 来。
3: 到了，
4: 你家就住这儿？
3: 住这儿怎么了？谢谢。
4: 慢走。已经到家了，
1: 三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0: 会的，今天就不耽搁你时间了，赶快忙你的事儿吧。
1: 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三哥的眼睛啊。
0: 兄弟，以后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
1: 好吧？会的。陈营长，以后有空，我还得请你去我们学校一趟。我们学校同学都知道你。
5: 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的吧？
1: 你本来就是抗日英雄吧？
5: 你小子也不赖，刚才的事儿干得痛快。好了，等你三哥把事情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啊？
0: 好，
1: 三哥，等我大哥安排好了，我会通知您的。
0: 拜托了，
1: 大哥，等我们走了。
5: 好，
1: 告辞。
4: 陈大哥，三哥，再会。
0: 告辞。
6: 周公子，您看这合适吗？
7: 这只是一张临时的，明天给我做一块木头，要大，要醒目，明白了吗？
6: 明白。
7: 还有，明天早上到周公馆来找他，记住价钱别开低了，免得你后悔。
6: 周公子说笑了，我哪敢跟您乱要钱啊？周公子慢走，
8: 别进来。
1: 小辉，
4: 对，
1: 餐厅的事儿别跟爹说。这个钱从柜上支，以后我会把每个月的生活费补进去的。
4: 没问题，我每个月的薪水也算上。哥，就这儿了。

0: 有人说你们日本商会私藏枪支，我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1: 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国军力的冲突而损害我们的友情。
2: 兄弟们，走。
3: 是。
4: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5: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2: 都带走，
5: 带走。

0: 出什么事儿了？陈怡她，陈怡怎么了？
1: 我们刚才路过学校外面红霞酒家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两个日本人，非要拉着陈怡喝酒。陈怡不干，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打不过，结果那陈怡人呢？
0: 陈怡被他们缠住了。
1: 那你们俩回来干什么来了？
0: 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我们现在回来。 请叫同学们一起去救陈怡。
1: 整出一个怂炮！你一个人去，打不过他们。我们去叫上同学一起去。
0: 打不过也得打呀！钟文。

0: 你们两个没事吧？
1: 没事。
2: 小日本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北辰一刀流武馆的。
3: 就是他们，平时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0: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敢公然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4: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0: 同学们。
5: 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0: 对，咱们请愿去，
5: 请愿去。孟非，
0: 去学校多见点同学。
5: 好，
0: 我去。
5: 朱文，跟我们一起去吧。
6: 又是请愿，又来这一套。
5: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散了吧。
5: 什么？
0: 散了。
5: 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

1: 你小子敢到这儿来，我就要找你了。跟我走，
2: 跟你走，去哪儿？
1: 去跟那个女孩道歉。<笑>道歉？就凭你小子，来呀，找我开！
2: 三哥。
3: 来北辰刀流撒野，
1: 扛着碎。

0: 杀人行凶，反倒管起我们来。是这小子吗？来人呐！把这小子给我带上车。
1: 是。
0: 小子，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2: 散了吧，收队。没事吧？没事。赶紧回家好好躲几天。闹这么大事儿，
1: 为什么要躲啊？
2: 知识门挑现在先的，人命关天，你知道吗？再闹大了，咱爹都救不了你。
1: 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
2: 知识分子欺负女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

0: 这事儿是你扛的吗？这事儿你扛不了，赶紧回家去。回到家里以后，赶紧跟爹说一声，听见没？
1: 哥，你放心吧。

0: 爹，
1: 上哪儿去了？
0: 没上哪儿。
1: 拎着枪没上哪儿？
0: 去了一个叫北辰一刀流的日本武馆。
1: 好大的胆子，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
0: 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孩儿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就去找他们了。
1: 你开枪了？
0: 开了。
1: 那个女同学没事吧？
0: 没事。
1: 枪呢？你开枪打中他们了吗？
0: 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1: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0: 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
1: 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0: 回苏州，那
1: 什么呢？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没有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回来。你去吧。

0: 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南京，你亲自督办，把这个学生给我缉拿归案。
1: 是。不过，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
2: 爹，爹，文哥他。
3: 别慌慌张张的，慢慢说。
2: 文哥他房里没有人。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事非现在办不可？
2: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等等吧。

0: 马局长，有事吗？
1: 马问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了，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爹们上，
2: 哎，慢走。
0: 三少爷，
1: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搜。
0: 三少爷。
3: 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都给我轻着点啊，是吧？
4: 哎哎，怕你们谁敢动？
5: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0: 周老先生，
3: 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0: 周老先生。
3: 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他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 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这回
4: 是，
3: 回来。
0: 周老先生，周老先生，不是，
3: 马局长，请自便。哎，我他妈怎么摊上这么一差事？你得马上找到阿文，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归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
4: 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儿，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6: 孩儿明白。
4: 福到啥？福到啥？百福银饭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万必四中，暂可一百个福字，邢台各一，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饭，厂家特拿出一千套百福银饭，银块、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不当请五十名打新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五十名，仅限请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不要钱

0: 百服一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服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服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服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服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匠心錾刻的百服银碗，更是故宫、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心情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5: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
4: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
5: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

0: 那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万币四中，赞可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富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快银少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银手镯。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
2: 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银返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万币四中，赞可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为庆祝百福银返，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快银少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快银少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3光政策。
8: 烽烟起，山河碎，
9: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8: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10: 哥哥，我要上去！给鬼子骗！给鬼子骗！一起跟他们干！
11: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2: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7: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3: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流传，
14: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8: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5: 为了四军战友报仇，
8: 以热血赴疆土， 以坚

0: 手为家国。
1: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商务新选择，应酬一刻醒，国药特医出品。

0: 那得等我们收获了之后才知道，别往上。
1: 慢走。
0: 三少爷，
2: 这什么地方？您别敢走。
0: 三少爷，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
3: 兄弟们，动静都给我听着点啊，
0: 是吧？
4: 哎哎，
3: 怕你们谁敢动？
0: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3: 周老先生，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0: 周老先生，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
3: 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
0: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它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
5: 指挥，
6: 是，
0: 回来。
5: 周老先生，周老先生，不是，
6: 马局长，请自便。
0: 哎，
5: 我他妈怎么摊上这么一差事？
3: 你得马上找到阿文，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回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5: 孩儿明白。

0: 说文被日本人通缉了，
1: 我知道，都怪我，都是因为我。
0: 哎，怎么能是怪你呢？是日本人做的太过分了。不过没想到，说文把那个日本打死了。
1: 你说他该怎么办啊？
0: 不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1: 要是万一……

0: 会不是见识你的？该见识见识吧，是活动过，都怪我，都是我不好。
1: 不许这么说，要怪只能怪日本。陈毅，千万不要怪我太冲动。
0: 我不会怪你的，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只是我觉得这次好像凶多吉少。
1: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2: 你马上搬过来，放租已经交好了，这样我心里踏实些，好到时候找不到你。阿文，
1: 怎么？
2: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你好，马局长。
1: 怎么着，很奇怪是吧？周公子，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2: 陈毅，
3: 没事，
1: 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我能不能跟她说几句话？
3: 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谢谢。
1: 丁文，外边等着。陈毅，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没事，没事，没事。
0: 我是没事的，答应我，马上搬过来，
1: 这样我心里踏实。
0: 我答应你，你别说了，
1: 好，
0: 你自己多保重。
1: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0: 局长，这儿啊，艾文可是我兄弟啊。
1: 是你兄弟吗？啊，
2: 我跟你说，这件事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我也没办法。
0: 他人呢？
1: 对，我警告你，这件事你最好

0: 实在是对不住啊，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
1: 对不住，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请。

0: 是我，有新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学员就有所减少，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9期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
1: 让我干什么？
0: 组织决定让你去报考中央军校。
1: 报考军校？
0: 对。
1: 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我服从。
0: 那好，你尽快准备，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
1: 好，好。哎，你等等。
0: 你是想问问周文吧？
1: 是啊。
0: 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
1: 有那么严重吗？
0: 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座亲自督办的，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国民政府会尽快地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
1: 老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我不管，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
0: 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

0: 爹，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爹，您想想办法。国民政府上上下下，您认识很多人，如果您出面的话，阿文他还有的救。
1: 爹，您想办法救救文哥吧。
0: 我是一个闲云野鹤，退出政坛这么多年，人微言轻啊。
2: 可是爹，我们总不能就看着阿文。你们都去歇着吧，让我想想。
3: 想办法救救文哥！
4: 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
3: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文哥被他。

0: 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想，
1: 什么办法？
0: 劫狱。
1: 劫狱怎么劫？
2: 你还记得刘三吗？
0: 当然记得，他是有名的神偷。

0: 我们要处决周文，怎么办？怎么办呢？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对中国政府施加了太大的压力。那我们也给政府施加压力。释放我们的学生！释放我们的学生！解放我们的学生！
1: 本市的学生又在示威游行，要我们立即放了那个周文。我现在的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呀，我们也要考虑民意呀。
2: 市长先生，我不管什么民意，我只知道我的人不能白死。
1: 市长先生，三浦先生和山口先生是我日本在华侨民，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
2: 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内贵政府不能处理好此事，处决周文，
1: 那我就亲自率领陆战队第10团前来要人。3天，3天怎么来得及啊？宫本先生，小林先生，怎么着也得给1个月时间吧？不行，就3天。3天之内不能处决周文。
2: 那我们只有自己处理了，小林君，我们走。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严惩日本党人凶手！
3: 严惩日本党人凶手！
2: 释放我们的学生！
3: 释放我们的学生！
2: 严惩日本党人凶手！
3: 都看到了吧？这帮日本人实在是太……
2: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周老，令郎这事儿，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亲自指示说一定要严厉处置。你看现在这日本人又逼得这么急，周老，您是党国的元老，又是我的老前辈。 您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这心里也很着急呀。可是眼下这时局危急，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您说在这个当口上，不好办呐。
4: 大哥。
2: 办法肯定是会有的，周老，您的意思我明白。阿文是我的世侄，我要能救，我一定会救。您就是不给钱，我也要救。可是，现在还真不是什么钱的事儿。
4: 这些已经是你的了。

0: 你们为什么抓我们？
1: 少啰嗦，都给我进去待着！我们抗议！
2: 我们抗议！
3: 抗议！
1: 这都什么地儿了，还抗议？
4: 不许迫害学生！
0: 不许迫害学生！

0: 他们只要一天不吃，放你，我们就一天不吃饭。张楚，别这么干，我早就跟你说过，抗议是看不成什么事儿的。你们该吃吃，该喝喝，等我出去了以后，我请你们喝酒。
1: 杜文，我们一定等你一起出去。
2: 释放吴罪学生！
3: 释放吴罪学生！
4: 释放吴罪学生！
5: 你把学生都抓了，
6: 是啊，这帮学生简直是无法无天，再不把他们关起来，那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乱子了。
5: 胡闹！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这个周文，民众都在骂我们镇压爱国学生，是卖国贼。我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你再把他们给抓了，叫我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市长？
6: 是是是，都是卑职失职，
5: 马上陪我去监狱。
7: 我要亲自放了他们！哎，
6: 市长，这
8: 不许迫害学生！
9: 不许迫害学生！
10: 释放无罪学生！
11: 好了好了，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
12: 安全是个误会，大家别误解了。
13: 走，
14: 我们谁也不走。
15: 对，
16: 谁也不走。
17: 周文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处置。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听我的，大家先回家吧。
18: 说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走，
19: 不走，
20: 不走，
21: 不走，
22: 不走。
23: 张楚，同学们，我们回去吧。
24: 周文，周文，
25: 周文，
26: 陈怡。
27: 陈怡，
28: 周文，周文，
27: 陈怡，
28: 我在这儿呢，陈怡，
27: 周文，周文，
28: 你好吗？都怪我，是我不好，对不起你。
27: 不许你说这种话。
28: 陈怡，因为你这句话，我死了都想。
27: 不许你说死。

0: 我肯定还会有什么新的举动。是。
1: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2: 去十九路军。
1: 十九路军？
0: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
1: 哪个陈营长？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也只能这样了。
3: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4: 田静，你跟彭威现在大家回去。
1: 好。
4: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陪陈毅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1: 同学们先回去吧。
5: 好家伙！

0: 我可以跟你们上军事法庭，但是您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1: 学生的事儿不归我们管，他们可以走了。
0: 我不相信你，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
1: 对不起，陈议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家都是弟兄，平时的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在所不惜。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

0: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为了一个女生，你这样做值得吗？
1: 看来他们还真想要我的命啊。胡思乱想，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可以不要命。

文，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谈大局，现在宣判你死刑，立即枪决。

0: 报告，犯人周文已经验明正身，申请立即枪决。
1: 李氏先生，您看

0: 谢谢陈叔，
1: 赶快走。

0: 这心里吧，就是觉得我这人不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
1: 还嘴硬，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有？那是枪毙你的。
0: 那这么说，那还是因为我死了一个人呢？
1: 没事，他们找了个死刑犯。
0: 哎，那他们不验尸吗？
1: 验什么尸啊，都对着脸打呢，怎么认得清楚？哎，哥，停车，停车。怎么了？哥，你先回家给爹报平安，我去办点事儿。
2: 阿凡，
1: 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跑什么跑，办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回爹为了你这事儿把自己都豁出去了？你别忘了啊，你现在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还出去瞎跑，万一被人知道了，咱全家都得完蛋。
2: 哥，我知道。我觉得陈叔和马局长他们既然安排好了，就不会有事儿了。我很快回家。
1: 阿文，阿文。

0: 我终于见不到你了，
1: 我终于没事了吧？

不知道，我从监狱出来

0: 跟沈凌一样啊，记住了吗？还有，我出来这件事情，不要跟同学们讲，因为监狱是杀了一个死刑犯才把我换出来。没事的，什么事都不会有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你放心。
1: 不，我不要你说这种傻话。
0: 我是说如果。

0: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啊？爹，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走，太可惜了。
1: 现在知道可惜了。 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
2: 阿文，爹说的对，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上海。
3: 那让文哥去哪儿？

0: 你知道我，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去德国？
1: 对，
0: 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你们马上收拾东西，马上回苏州老家。
1: 现在就走啊？
0: 马上就走。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担着命？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让大家多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

0: 老爷回来了。嗯，
1: 阿甘啊，哎，萧家的人都到了吗？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哦，什么萧家的爹？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
2: 我和你们的父亲，还有刚刚来的萧剑如果，早年就参加了先总理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 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你们的萧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平。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 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跟你们成亲，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3: 亲的事儿，我不同意。不答应也得答应。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4: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
3: 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呀，爹这一关你能过吗？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哥，是不是我牵连你了？啊，那倒不是。 我是想去南京报个中央军校，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的？对，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志国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稍微有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
5: 以及蓝色，今天珍贵正品分享，专柜登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6: 这比咱们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5: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

0: 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正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2: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

0: 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

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你也答应，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1: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
0: 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呀，爹这一关你能过吗？啊，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
1: 哥，是不是我牵连你了？
0: 啊，那倒不是。 我是想去南京报个中央军校。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的？对。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志国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
2: 实在是对不住了，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
3: 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笑>

店，这个亲我不能承。

你说什么？这个亲我不成。你敢？萧伯父，萧伯母，这个亲我不能成。

0: 什么？考军校？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1: 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0: 文文，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1: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0: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你懂个屁呀！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考军校倒也可以啊。但是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啊，你之前犯那事儿，你现在可已经是被一个枪毙的人了，怎么考军校啊？
2: 换个名字呗，换个身份。哥，你是警察，这事儿你办来容易，爹那边我有办法。
0: 改个名容易，
2: 不是叫什么呢？叫什么呀？我觉得文哥，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干脆就叫周打仗吧。
0: 滚蛋！
2: 你说一个，我觉得应该叫周大兵。你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保卫国家。保卫国家。我就叫周卫国。周卫国。
1: 我觉得其实还是周大仗好。
0: 周大兵啊，出去！从今天开始。

0: 得啦。
1: 对啊，
0: 安然，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1: 我
0: 有什么话就直说。
1: 对啊，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0: 辞行？你要去哪儿？
1: 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中央军校。
0: 去报考中央军校？
1: 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就这事儿？
1: 啊，就这事儿。
0: 啊。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
1: 阿文？啊，不不不，他不跟我一起去。
0: 那就好。
2: 准备好了？
1: 好了。
2: 哥，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0: 等等，爹，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中央军校，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0: 想好了。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奎爷，欲成国之重器。你既然明白这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我儿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阶进权力，一旦录取，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之位，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去除外辱。状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知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与九泉之下。爹，孩儿不孝，恐今后不能再父亲膝前尽孝。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但如不能趋近日寇，孩儿誓不还家。
1: 自古忠孝难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际，我儿当敬献中华男儿本色，报国为祖国，先国后家。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凯旋。
0: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
1: 记住了，爹。那萧姑娘和萧雅成亲之事，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要求你做的事，可你让我丢尽了脸面。但爹看你有报国之心，爹原谅了你。

0: 哎，魏国，你在下铺啊？行了，认识一下，我叫孙新普。你好，刘远。你好，你好，周魏国。你好，你好，我是方胜利。哦，刘远。对，方胜利。周魏国，对你上铺。全体起立，敬礼，李斌。
1: 听教育长训斥。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今天，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100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 我叫张治中，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我要感谢这100名新入伍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中央军校的信任。

0: 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
1: 敬爱敬城。我们的
0: 皇甫精神是什么？团结精神，团结精神。这次在上海，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 同时，也要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现在我建议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 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什么样的信呢？一位老先生，一位我曾经非常敬重的老前辈，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辈亲戚。在这里。 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公子少爷，有的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早在中央建校时，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 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而不是贪生畏死。这样的人，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子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2: 哥，你说，教育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应该不会吧？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会员。哎呀，行了行了，别瞎想了。既来之，咱之吧。
3: 不是，再说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咱两个人呢。
2: 我觉得咱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你想想看，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但这个学生。 并不代表在上海。哎，你说的有道理。你又在想什么呢？我在想，我那些同学啊，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
4: 他们谁也不知道啊。
2: 闹子，你给我记住。
0: 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
4: 知道啦，放心啦。
0: 你也去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
4: 不用查了，这个周卫国我认识，就他们队。
0: 那好，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
4: 您的意思是？
0: 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
5: 马上给我开除，我不能一马勺坏了一锅。
6: 是。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会有两次考核。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 但只有残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一项考核是实弹射击，每人10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不足60环者不合格。大家听清楚了吗？
7: 听清楚了。
6: 小心，正，一班主任，卧倒。

0: 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
1: 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0: 啊。
1: 是。
0: 一号把位六十五环，二号把位七十二环，三号把位七十五环，四号把位三十八环，五号把位一百三十五环，六号把位六十二环，七号把位五十八环，八号把位七十环，报把完毕。
2: 优秀，孙新普。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
3: 报告长官。
2: 讲。
3: 报告长官，我的成绩三十八环是有原因的，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七十三环。
2: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只能记为不合格。
3: 报告长官，我之所以打三十八环，是因为我前五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
2: 肃静。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五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四十环，我就算你合格。
4: 报告教官，这不公平。
2: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
3: 我同意。
2: 给他五发子弹，换把纸。

0: 报上官，我枪法不好。你太猛了，鼻子掉了，太厉害了！哇，
1: 怎么了？真牛！你都能打断我？
0: 不是，
2: 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打靶中十发子弹只打了38发，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4发子弹打了4个，第5发他一枪就把尖顶的信号机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吗？这不是？
1: 你说什么？
0: 把山顶的信号机打掉啊？
1: 不，不是这句。你说他4发子弹打了多少？
0: 40环，所以他一箭能及格了，就把山顶信号机给打掉了。
1: 那山顶信号旗离靶位有多远？
0: 大概200公尺。
1: 这小子有点歪的写的啊！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王国祥，
2: 有。
1: 从今天起，你给我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是。
1: 好，你去吧。
2: 好。哎，对了，教练，
0: 那他今天的成绩呢？
1: 啊，就算是及格吧。
2: 是。
3: 小姐，有事吗？
4: 请问有阿文的消息吗？
3: 阿文？
4: 对。
3: 你是谁呀？
4: 我是他的大学同学。
3: 同学，我们少爷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
4: 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
3: 这话可不要乱说啊。你不会遇见鬼了吧？我们老爷现在都没缓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
4: 走吧。

0: 你们听说了吗？这死围剿江西的共匪又失败了。
1: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赤匪是屡剿不灭，还越剿越多。哼，
2: 剿来剿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1: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3: 什么时局？
1: 剿共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开始，陈一、张楚就正式结为夫妻了。好。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
1: 谢谢。
2: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来在上海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张楚和陈怡婚后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在此我借这杯喜酒敬大家一杯。
1: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

0: 陈毅，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1: 哎，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会嫁给张楚。

0: 都是很优秀的青年，工作能力啊都特别强。
1: 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
0: 是有点舍不得。哦，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1: 你放心吧。

0: 进来吧。条件就是这样了，这是组织上给你们找了一间临时的房子。
1: 以前为了工作嘛，这已经很好了。
0: 你们两个以后就要以夫妻的身份在南京开展工作了。
1: 嗯，
0: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 您放心吧，
0: 一路上舟车劳顿，时候也不早了，我走了。

0: 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扎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论，保护好自己。
1: 好，放心吧。
0: 今后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里边的启示栏，有事儿我会通过它来通知你。这是联络密码。

1: 军你的同学都熟悉了吧？我明白我的职责。中央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竟然被共产党屡屡渗透利用。
2: 这种情况，在你们这一期学员班里头，绝对不能再出现。
3: 秦长官放心，秦国，发现有任何亲共嫌疑者，绝不手软。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
4: 我明白。
5: 别看了，别弄了，这都放假，你看。
6: 卫国，这回放两天假，干嘛去啊？
4: 告诉你，
7: 喝，还挺神秘的。
4: 就是，
7: 哎，不管他，咱俩喝酒去。
6: 卫国，喝酒去。
5: 不去。
4: 你管他，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敲了，那房子啊是空的。
1: 那住在这儿的吗？
0: 啊，一个月前啊已经搬走了。
1: 搬走了？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
0: 哦，那不知道。
1: 张楚结婚。

0: 伙计，再来两斤烧酒。
1: 客官，您都喝这么多了，天都亮了，来，您请回吧。
2: 结账。
1: 35。
3: 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4: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5: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4: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5: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6: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4: 对，
5: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

0: 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

0: 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是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79。 399块钱一套，
4: 这比消费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

0: 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

0: 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是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0: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陈怡和张楚结婚，
1: 郑婉，你没事吧？

0: 伙计，再来两斤烧酒。
1: 客官，您都喝这么多了，天都亮了，您请回吧。嗯，
0: 你结账。
1: 35。

0: 把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1: 不是，客官，我们这儿是小本生意啊，真请不起您。
0: 你怕我赖账啊？
1: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没法跟我们掌柜的交代啊。客官，这位
2: 掌柜的喝多了，把钱包丢了。不是这学校的学生，我自己上学，我连把钱给你收了。
3: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姐，你别跟你们解释，您能来我们这儿是小心人吗？
0: 你给我，要不要我们压点去？
3: 啊，不用，你以后常来就行了。对，
0: 那我走了。
3: 你慢走，
1: 慢走。
0: 不是，
3: 客官您慢走。

0: 旧酌一支，橙色滴裂，光面麻坑少许，荡大洋二十。
1: 先生，怎么才荡二十块大洋啊？
0: 小姑娘，南京市面上就这个价，当不当？
1: 我。
0: 哎，下一位。
1: 啊，当当，我当。
2: 等等，镯子给我看看。
0: 嗯，
2: 给我看看。这个镯子，你就敢给二十块钱？
0: 这位爷，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您这不是故意搅局吗？
2: 信不信我拆了你这铺子？
0: 这位爷，中央军校，多一得罪，多一得罪。
2: 写上，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0: 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1: 谢谢啊，谢谢。
0: 这位军爷，军爷要当多少？
2: 五十。
0: 二十。
2: 三十。
0: 破怀表一只，三十。
1: 哎，谢谢你啊，刚才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那儿有个馄饨摊儿，我请你吃馄饨吧。
2: 好啊。
1: 酒吗？
2: 昨儿放假。
1: 啊，你们学校辛苦不辛苦？
3: 苦，那有多苦有多苦。怎么了你？
1: 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
2: 呦呦呦！看你那幸福劲儿，还好朋友？
3: 不是吧？
1: 我丈夫。
2: 丈夫，
1: 未婚夫。
2: 哦，那你未婚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
1: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给他买点东西。

0: 缺什么。
1: 行吧，反正我就是放假，一会儿陪你。
0: 谢谢你。
2: 再来一碗。
3: 好嘞。
4: 看你大包小包的，
5: 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当的呀？
0: 嗯。
5: 行。哎呀，我说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兵啊？
0: 他才不是傻子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5: 得了吧，还最好的男人。
0: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
5: 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0: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5: 哎呦呵，
0: 他是做大事的人。
5: 做大事儿，行了吧，你也够善良，都这样了还唬着他。我这辈子没扶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吧。

0: 我们只能送到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的。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他好吗？你告诉他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他。你怎么会住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
1: 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
0: 那你还给他买这么多东西？行了，你告诉我吧，他哪科的，叫什么名字？
2: 我不知道他是哪科的，你不知道他是哪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
3: 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上海？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周文，文化的文。那你叫？我叫萧雅。爹。
4: 这个亲我不能承认。
0: 哎呀，魏国，你可回来了！买这么多好吃的，犒劳我们的吧。
5: 快接着。
0: 跑哪儿去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5: 不是我买的，哎，怎么了，魏国？出什么事了？萧雅来了。
0: 谁？
5: 萧伯伯的女儿，萧雅。

0: 我爸妈妈也不同意我来找阿文。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办？我现在南京找份事儿做，然后我就在这里陪他。等过一段时间，我爸妈的怒气平息了，我再回去好好的跟他们认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阿文真正赐婚的原因。
1: 啊？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0: 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军人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

0: 哎，小雅，我们觉得你住在女子中心太苦了，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好吧？
1: 不用不用了，那儿挺好的。再说你们还在上学，都不富裕。
0: 没有啊，钱有没有？钱。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以前不太了解萧雅，这回啊，真是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反正人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张老师，
1: 你好，
0: 这位是赵老师，
2: 你好，
0: 这位钱老师，
3: 钱老师你好。
0: 这两位，一位是胡老师，一位是钱老师，
1: 你们好。
0: 萧老师，以后你就在这个办公桌工作。哎，啊、哎，李老师，
4: 来来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啊，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李霞李老师。
1: 李老师你好。
5: 你好，萧雅。
0: 李老师，我记得你比萧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你可要多帮助他。
1: 对，还请您多关照。
5: 关照谈不上，我也刚来不久。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没问题的。
1: 谢谢。
0: 那就好，那你们就先忙吧啊。
1: 这个给你。
6: 你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又没什么钱。
1: 我有工作了，是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
6: 你怎么赎回来的？
1: 我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租的房子给退了。
6: 退了也不够啊。
1: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工钱啊。
6: 小雅，我
1: 魏国，你别说了，你要在学校好好学啊，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0: 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还为她杀过一个日本人，就是那个女孩啊，她现在人呢？
1: 嫁人了，走吧。嫁人了，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去找过她，没找到。后来听同学说，她嫁人了。那她知道你还活着吗？知道。你还记得吗？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去见过一个人，就是她。
0: 没给他写封信啊？我给他租的那间房子门牌号我不记得了，我要是老学校写的，他连累崩溃。可我就是不明白，我们两个人都相约好了毕业就结婚，可是他怎么就能跟别人结婚呢？你现在啊，也不用想明白了。
1: 是啊，我现在可以不想这个问题。我现在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萧雅，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对我那么好。我跟你讲，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我一定会喜欢上她。

0: 你现在喜欢他吗？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啊，萧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很难得。过去的事儿，该忘就忘了吧。啊！
1: 周卫国，门口有人找。
2: 谁啊？
0: 他说是你弟弟。
3: 小辉，谢谢啊，不客气。大哥，我真没想到这萧雅是这么好的姑娘，这嫂子我喜欢，这嫂子你娶定了。
2: 喂，
3: 记着啊，你文哥的事儿可别往外说。
4: 啊，放心吧。来，愣什么呢？想什么呢？
5: 没有啊，小辉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咱们喝个痛快。来，喝酒。
4: 来，
6: 喂，
4: 指挥，
6: 这杯敬咱爹，
4: 敬爹，
0: 敬爹。
2: 小辉啊，你还记得我那个女同学，就是那个叫陈怡的？记得呀，怎么了？她来过咱家没有？反正家里来过你的女同学，是不是她我就不知道了。哥，你还跟她？
7: 我军校放假的时候，回过上海去找他。我的同学说他结婚了。我想其他同学应该有他的消息，你回去再帮我打听打听。
2: 哥，人家都结婚了，你还惦记他什么呀？打听打听吧。行吧，行吧，啊，这事儿我会尽力的。 萧雅要真像大哥说的那么好，那可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好好对待，
7: 好好照顾爹啊！
2: 放心吧，哥。
0: 大哥，走了。
8: 小辉，照顾好爹。
0: 好。
8: 阿刚，看厝子慢眼啊。

0: 小雅，我们在一起都半年多了，星期天来我家坐坐。方便吗？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听说你的未婚夫在中央军校，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吧？嗯。还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把他一起叫着来我家。
1: 让他跟我先生认识认识，一起交个朋友。
2: 好的，我叫上他一起来。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让我的先生啊，给你们做上海菜吃。
3: 有事吗？
2: 我同事想请我们俩这个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你一起去吧。
4: 好了，那你回去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0: 快去，鱼，蒸鱼。哟，人来了。
1: 来了。
0: 萧雅。
2: 李霞姐。
0: 哎。你未婚夫呢？
2: 他今天临时有训练来不了，就我一个人来了。
0: 哦，没事，快请进。
1: 哎。
3: 哎，鱼来了。

0: 丰盛了。
1: 来。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萧雅，这是我先生郭思成。
0: 啊，你好。
3: 你好，坐。
2: 哎，坐吧。哎，我来，我来吧。
3: 哎，不是说你未婚夫也来了？
0: 啊，他今天有军训来不了，改天吧，改天我们一起。
3: 好，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2: 来，别客气啊。
3: 嗯，快快吃热食。
4: 反正我觉得你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人家一个女孩约你去同事家吃个饭，这不挺好的吗？
5: 我怎么去啊？我要去了，那不就真的在他同事面前就成了他的未婚夫了吗？
4: 哎，你呀，你说你这回躲过去了，你以后怎么办？你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吧？你这半年来是不是没怎么见过他？
5: 我怎么见呢？
4: 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他？
5: 你说我那同学
4: 啊？那你有他的消息吗？
5: 我托小辉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
4: 这消息啊，你也别打听了，打听来也没用啊，忘了他吧，
5: 忘不了啊。
4: 你忘不了也得忘了，你得现实点。
5: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只是说我忘不了而已，没别的。
4: 那你恨他吗？
5: 不恨，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
4: 你这么想就对了，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正视这件事了。
5: 我是可以正视这件事，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雅，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她。
4: 那你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下去啊。
5: 我呢，我是这么想的，我得找他谈，我得告诉他我为什么老躲着他，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知道这事儿，你还想跟我好好的往下过，那我就试着慢慢的，咱俩开始。你要是不同意我，我觉着我也问心无愧。反正这事儿我跟你说了，你觉得呢？
4: 你这么想就对了。
0: 李小姐，姐夫，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
3: 啊，不再坐一会儿了。
0: 不了，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2: 萧雅呀，别客气，有时间就过来啊。
0: 哎，
2: 等你未婚夫什么时候有时间了，一起带他过来玩。
0: 嗯。李小姐，姐夫，再见。
2: 慢走啊。
0: 嗯，
3: 慢走。

0: 萧雅还真是个好女孩，为了她的未婚夫，一个人跑到南京来工作。是啊，看得出来，她是个好女孩，和你一样。
1: 今天真开心，你终于有时间陪我了。怎么了？嗯，没什么。我今天约你出来，我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想瞒你。其实我这人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
2: 你瞒我什么了？
1: 我当初抗婚，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是你想。

0: 有那。
1: 那是为什么？
0: 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为她杀死过日本人，后来也是因为她我才抗婚的。
1: 卫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你是因为爱她才为她付出那么多的，这不怪你。
0: 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我真的不是你心目中的英雄。
1: 那他现在呢？
0: 结婚了。
1: 你恨他吗？
0: 不恨。小雅，当众退婚的事情，我非常抱歉，太对不起你。
1: 我不怪你，这也说明当初你是真心爱他的。
0: 小雅，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接受我，那我们就从头再来。
1: 不用从头再来，也许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的爱上你的。
2: 太好了，这就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命里注定你就是我的丈夫。
0: 小雅，
1: 我相信。
3: 同学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按照我们中央军校的学业设定，你们即将毕业。我相信你们在中央军校学到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都是精英，你们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未来栋梁人才。历来的学员都有总成绩排行榜，都有奖励总成绩第一的学员，但是你们这届的排行榜让我感到很为难啊，因为有两个学员他们的总成绩都是同样的优秀，不相上下。你们说这个年度总成绩该奖给谁呀？
4: 年度总
3: 有请周卫国。

江西的战况，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前一段，我们的共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由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拉德上将制定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负责执行的剿共作战。到目前为止，战果卓著，江委员长感到非常的满意。

0: 蒋委员长认为啊，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很是值得总结，而总结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的重任，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院的肩上。现在我宣布校长命令，第九期学员延迟一年毕业，同时学习更多的德国军校课程。
1: 努力学习，报效国家。是。哎，你怎么了？啊，
2: 我在想刚才张教育长说的话。
1: 你是说延期啊？
2: 不是延期，是围剿。
1: 围剿？围剿怎么了？目前日本人对我们华北地区虎视眈眈。 我们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下去，最终受益的还是咱小日本。你说，万一等我们毕业之后，不让我们去抗日，让我们打内战，怎么办？
3: 不干了呗。
2: 打日本人行，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只怕是到时候我们军令在身，身不由己啊。这不，一句话的事儿。
3: 要让我们推迟一年毕业。啊，对了，你先跟萧雅怎么样？挺好的。没想到当时你小子那么倔，可是最终你们俩还是走在一起了。我们家萧雅呢是个好姑娘，这么好的姑娘我要不珍惜，我就太不是人了。<笑>怎么还要延期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真正的军官啊？
4: 你小子急什么？这不是因为剿共吗？我们这总结剿共的作战经验。几十万大军兴师动众，就那几个赤匪，有什么可总结的？<笑>你说的对。军长，军长真厉害。
5: 谢谢谢谢啊，
6: 真是不错。
4: 哎，刘院，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延期一年毕业，说要总结剿共作战经验，这万一将来不让我们去打日本人，让我们打内战？
1: 那怎么办啊？对呀，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搞割据争地盘，实在没什么意思。现如今日本人占据着我们台湾、东三省，国土尚不统一，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能够顾全大局，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 把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你们说这样行吗？
4: 刘远说的对，
7: 对对对。
4: 哎，吃饭的时间到了，走，吃饭去吧。
3: 走，
5: 好，好，好，
3: 马上去啊，
5: 走，来。

0: 刘远，
1: 刘远，我能跟你聊聊吗？
0: 当然可以。
1: 刘远，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0: 谢谢辛部兄的夸奖。辛部兄，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就直说。
1: 好，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
2: 我们学校是蒋校长的。
0: 对，
1: 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在外面讲。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必然是共党。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刘远，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
0: 谢谢辛部兄的提醒。
1: 客气，
0: 辛部兄。你我同学也两年

0: 其实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
1: 哪里哪里。
0: 星普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
1: 当然记得，是先总理孙先生的训词。
0: 是啊，孙总理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实在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现在我们的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已经快四分五裂了，日本人在东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

0: 快进来。快进来坐。
1: 好，
0: 走吧。
1: 我没有想到这回是派你来跟我接头。
0: 怎么样，来的时候都安全吧？
1: 哦，你放心吧。
0: 你在军校一切都还好吧？
1: 在军校呢一切都挺好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有点不大习惯。
0: 我这次来就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新成员的。
1: 怎么，中统现在也要到军校来发展成员了？
0: 是，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发展军官的摇篮，中统自然十分重视，更何况复兴社在中央军校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中统。
1: 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准备一下你的资料和照片，明天下午3点到第二百货商店的干果柜台，我会找到你。
1: 3点，好，我会准时到。
0: 好。
2: 你到中央军校已经2年了，怎么样，军校那边有什么异常情况？
3: 军校学员基本正常。
4: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5: 我们11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4: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6: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4: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

0: 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史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描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请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 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

0: 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0: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0: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6: 烽烟起，山河碎，
7: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6: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8: 给我杀回来，给鬼子骗，给别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9: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0: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1: 毛泽东同志写着跟论持久战，
12: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6: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

0: 钢铁河山，
1: 为了刺客战友报仇，
0: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2: 这人们一寸土地，
3: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2: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五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对壮烈战死的天皇陛下的忠勇将士，剩下最虔诚的、崇敬的卧倒，永志哀荣，圣战必胜，
1: 圣战必胜，
0: 天皇陛下万岁！

0: 但是为了表示我们的虔诚，我提议希望所有官员在大悲寺守灵。一生七大事结束了，皇军的部队可以返回驻地了，留下王协军负责这些官员的安全。
1: 嘿，

我们的死海计划，为了党国的胜利，必要的牺牲是难免的。利用这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深入虎穴。

0: 不行，我们绝不能错过攻打大悲寺的计划。错
1: 过了又能怎么样呢？顶多让小鬼子多活几天，而我们组织没有破坏。我看利大于弊。
0: 老徐，咱们俩不必争，今天晚上必须要行动。
1: 那就请大队长到城外调野战部队来执行这个任务吧。

我只是觉得你所使用的火柴为什么既不是咱们边区的，也不是占领区销柜子的，而至始至终都是国统区的新美人牌呢？我更觉得你来了之后，我们新生同志是越来越多，而我却总是幸免于难呢。

0: 太君，太君，太君，行了，那啥，汉克令，
1: 哟，
0: 把你们的犯人交给我们。
1: 这个
0: 汉克令，
1: 啊，是是，
0: 汉克，
2: 你们两个把他卸下来，下来，快点。

0: 窗台上摆着一盆君子兰。
1: 这是我们今晚行动的命令。
2: 那我们赶紧过去，把那盆花搬下来。
0: 现在不能去，这一带已经被鬼子布控了。现在可以确认徐继功出事了。这盆花是贾大队长摆上去的。
2: 我们还是来晚了。
1: 哎，对了，花盆旁边有没有一个浇花的水壶？
3: 水壶？
0: 没有。
1: 还好，还好。
2: 还好？我们上了鬼子这么一大当，还好？
1: 摆君子兰是我们和进步青年的联络暗号，只有在旁边加上一个水壶，才是我们和地下党成员的联络暗号。
0: 看来徐继功还是留了一手，这样咱们的骨干损失就小很多了。
2: 那些好学生就白白牺牲了吗？

0: 小心了，很难行动。再说就你们三个人也不行啊。
1: 那现在怎么办？
2: 先生回来了吗？
3: 回来了，又走了。先生留话说今晚要收账，让您先睡。
2: 联络交通员，
4: 收账。
2: 接近目标。
5: 难道说博豪已经找到四海计划了？
2: 哦，没事了，你先下去吧。
5: 博豪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如果要是没有把握，他绝不会半夜冒这个险。可是我总感觉大悲寺的必胜祈祷室是龟井一郎的一个圈套，绳子正在一点一点地勒紧，里边是金哥还是博豪呢？

0: 挣钱，你回去吧。
1: 我走了。哎呦，哎呦，哎呦，
2: 你怎么了？
1: 我肚子疼，我能用下你们的茅房吗？哦，
2: 在里面，往左拐。哎，好。
3: 哎，停！哎，你这车不能停在这里。
1: 石井先生，请你帮我开进来吧，我憋得受不了了。
0: 然后进去了，都是自己人，我把车给他开进。啊啊，
1: 谢谢啊。

0: 石锦先生，我来接你了。
1: 我不是跟钱先生说好了吗？今天晚上去不了。
0: 钱先生没跟我说呀。
1: 这小子就知道。

0: 怎么都是你们学生啊？
1: 您别小看人呢，
0: 地下党的同志呢？
1: 那你要问徐继功啊。哎，他怎么也没来？
0: 哦，我让他到外围去做接应了。

0: 太久啊。太久了。
1: 给我哭了什么？
2: 嗨！嗨！

0: 你是哪个部分的？
1: 。
2: 徐嫂。
0: 是。可是，我们并没有收到宪兵队要来的命令。你到底是哪个部分的？
3: 八万。

0: 这下他们应该能听见了。啊！这一次他们应该能听见了。喊什么？我又没聋。如果10分钟之内城里没动静，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1: 怎么回事？
2: 这可能是徐继光同志带着一部分人在佯攻，行动吧。

0: 不是这边人，我是警察局烧锅炉的马三。
1: 烧锅炉的啊，
0: 烧锅炉的，
1: 那谁也是啊，
0: 都是日本人，下午穿着我们的衣服都走了。
1: 看到大队长没有？
2: 没有。

原来

0: 官长，
1: 爷爷嗓的功劳最大，当时城里面传来爆炸声和枪声，很显然。

0: 经有人识破了我们的计策，你为什么还要按照原计划进行呢？
1: 啊，季班长，我是看见您那边纹丝不动，所以我以为你是命令我按原计划执行。
0: 燕三聪明
1: 啊，还是您具有大将风范，临危不乱。
2: 回禀阁下，刚刚有一股身份不明的队伍袭击了徐继公家。
0: 想报信，但是晚了。这些全部是东安城里的地下党。
1: 季班长，这里大多是共党的激进分子、学生。
0: 共产党，狡猾狡猾的。

0: 我们西边的警戒点有两名士兵被杀。
1: 都是一招毙命的功夫。
2: 这可不是土八路的手法。
1: 阁下的意思是城里还有军统？
2: 那显然军统的人也看穿了我们的计谋。
1: 可是国民党为什么不通知共产党取消袭击？除了党派之争，难道还有别的？
2: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马上回，直接关。嘿。

0: 下，忙到这么晚，你要不要到望江楼吃点宵夜？
1: 你也别说，我还真有点饿了。
0: 去望江楼。
1: 你们带着烟上去，我的那份送到我的房间里吧。
0: 明白。回主机关。

很晚了，大家都回去吧，明天还有工作。谢谢大家。

0: 谁啊？
1: 先生。
2: 阁下，我有急事汇报。
0: 怎么了？
2: 我们一直跟踪的那部神秘电台，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不停的放。
0: 你确认是那个电台？
2: 确认，手法完全一致。
0: 位置在哪里？
2: 我们对全城进行了分片停电，只有在东城方向停电后，电波信号短暂停了一下，接着又恢复了发布，所以我明确的肯定，电台就在东城。
0: 侦测车马上追捕。
2: 嘿，
0: 去侦听室。嘿。

0: 他为什么早不断晚不断，偏偏在马上就要找到他的时候就停止发报，而且还关机了呢？据在村上找来的那一刻，这封电报就刚好发完了。难道这真的就是巧合吗？有可能是。
1: 也有可能不是。如果这台电台再多发送10分钟的话，我一定能够找到他。
2: 信号的断点在哪里啊？这里。哦，
0: 找到他并不难，10分钟你的车能开多远为半径搜一下就好了。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附近住了好多咱们的人。
1: 包括军官、政府官员，还有大的商号，所以我怕惹出麻烦，暂时还没有动。那就更说明这部电台的重要性。把这一块地方牢牢监控起来。嘿，这封电文足足发了40多分钟，这么长的电文。
0: 除非是集团军之间的重要情报，否则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
2: 阁下，也许这一次，我们真的钓到了大鱼。
1: 高级的特工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这太危险了。那今天晚上这样铤而走险的做法又是为什么呢？

我从来都是惯着的，不可能没有关系。阿杰鲁，这个电报发的目的是调虎离山计。

0: 谁？
1: 是我。安田，今天晚上我得到了四海计划的样本。
0: 以后再有这样的行动，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去，你不能一个人去冒险。
1: 我知道，我这不回来了吗？没事儿。
0: 可是今天晚上你差一点就回不来了，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1: 我觉得你做的更危险。那个长电报是你发的吗？
0: 是。
1: 安田，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很危险？这么长时间的法网，鬼子完全有可能发现这个电台。特别是鬼子在采取分区停电排查法之后，你明明知道他们锁定了这个方位，为什么还要发报？训练手册你都忘了什么？
0: 没错，在那一刻我什么都忘了，我心里面就想着一件事，你还没回来，你比我更危险。

0: 如果再有这样的行动，我们把他说清楚就好了，也能避免这样的危险再发生了。一定。今天事发突然，所以没来得及通知你。博浩，你今天是不是知道，在大悲寺有一场屠杀？
1: 不知道。
2: 你不知道吗？那为什么你单单选择在今天潜伏到竹鸡关去呢？我确实不知道龟井一郎今天晚上有这个计划。我只是从一些情报中分析，推算出龟井一郎可能在大悲寺今天有这么一步棋。如果我分析正确了，那机不可失，我必须拿情报；如果我分析错了，那我就回来。
1: 你知不知道，今天在大悲寺，小鬼子杀了多少中国人？不知道。
2: 被杀中国人的尸体能堆成一座小山。你是担心我在哪儿，所以你去救我了是吗？谢谢你，文婷。但你应该做出正确的推断。上当的应该是那些共产党。
1: 可他们更是中国人呀！我只是借了鬼子这次行动，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而已。
3: 我们是应该怎么想办法去救他们的？你我是有这个能力的。
1: 文婷，你不能感情用事。我们有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是领袖赋予的，它高于一切。
3: 我们所有的牺牲，所有的努力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不让中国人当亡国奴，让他们好好过日子吗？领袖的使命和老百姓的生命，孰轻孰重，孰贵孰贱，你不清楚吗？他们又不是我开枪杀的。 我只是执行命令，我是党国的军人。

0: 这些差不多人都哦。多可怜的儿子啊。
1: 我们手榴弹的爆炸声在前，这里的交火声在后，他们明明听到了我们的报警声，可为什么还要往里冲呢？
2: 都是被那个假大队长逼的。
1: 不杀了这个王八蛋，我下辈子长四条腿。
3: 这帮鬼子昨天晚上杀了那么多人，一点没事还跑到望江楼喝酒去了。
0: 先把我出去。
4: 就这儿了，
2: 一会儿进去少说话。
4: 为什么不让说话？这儿说的中国话，又不是鬼子话。
5: 怎么了？
4: 二爷请。
6: 二位是。
7: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7: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4: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8: 这里就被省了700块钱了。
7: 对，
4: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7: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

0: 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 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

0: 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

0: 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嗯、是
2: 的。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 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

0: 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琴，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欠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恕小的眼拙，没看出来啊。眼瞎呀？昨儿刚来过。
1: 老总，昨晚来的都是太君，只有一个大个儿穿的是中国人的衣服。
2: 那什么大队长，
1: 我们队长昨儿把钱包落这儿了，今儿让我们来找找。
0: 哎呦，老总哎，这年月丢命容易丢钱难呐。昨晚。

0: 这样吧，你啊，领我们俩到大队长吃饭那地儿再看一看，这回去好交个差吧。
1: 哎哎哎，小二，赶紧上壶上好的香片来。
2: 哎，得嘞你。
3: 进步不小啊，我说的话基本都能接得上。
0: 少废话。
4: 老总，您看茶您喝了三壶了，事儿前前后后我都跟您说了，我现在都不知道跟你们二位说什么好了。哎，对了，你们那严大队长那酒量可真了不得啊，可酒量好身体不一定好啊。哎，我啊有家传的醒酒方，我给您拿
0: 你回来。你怎么知道我们大队长姓严呢？
4: 哈、哦，这皇军的官啊，都管他叫严桑。
3: 严桑？
4: 严桑？哦，就是日本人啊，觉着还有用的中国人都叫桑。
0: 我警告你啊，老小子，我们严大队长叫什么，在哪儿住，干什么的，你要再敢对别人说，那你们家可就该报丧了。
4: 老总啊。我真不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啊！
0: 是实话吗？
4: 天地良心呐，老总啊，您就是真的把我罚死了，我也不知道住哪儿啊！
0: 行行行行，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4: 啊，
0: 你先出去，我们俩商量商量。
4: 还好，我把门给你带上。

0: 知道这火柴是哪儿来的吗？
1: 我管它是哪儿来的，反正不是我的。
0: 是那个贾大队长的。
1: 你怎么知道？
2: 这是徐继功留下的。

0: 大队长使用的火柴是新美人牌，这是国民政府的火柴，不应该出现在鬼子所占领的区域。其实徐继光早就怀疑那王八蛋了。没错，那可是咱们也不知道他住哪儿啊。这就是线索。就这个？对，就这个。
1: 这种火柴是国民政府专营专卖的，只有像这种有背景的饭馆才可以偷偷的供应，而在东安城里，像这样有背景的饭馆只有一家，永安饭店。
2: 这个是毛瑟枪的，应该是土巴洛戴季花的。
3: 这个呢，
2: 美制 M1911。
3: 这是巧合吗？
2: 你是说金哥？可是他死了很多年了。
3: 你难道没有发觉最近你一直在失败吗？甚至连对手都不知道是谁。
2: 难道他复活了？
3: 复仇的味道。

0: 再让我穿这个干这个，跟你没完。
1: 看着比上次顺眼多了。
2: 顺眼什么呀？
0: 你是不是诚心想把我捯饬成柳文婷啊？我告诉你，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他没关系。
1: 少说话。
3: 先生，您要订房？
1: 接个活。
4: 昨天晚上有一位严先生回来了，他住在哪个房间？我们来给他送点东西。
3: 这个
4: 严太太，你消消气儿。什么这个那个的，你看不出来这位是严太太吗？啊，你们是不是在严先生房间藏什么女人了？
3: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4: 没有，你赶紧让人家夫妻俩团聚啊。

0: 我们现在只能用这个办法。
1: 记住了，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动枪。
0: 他要是不开门，那就不怪我了。
1: 我有办法让他开。
0: 哎，你不带枪行吗？
1: 对付他，用不着。

0: 谁啊？
1: 您好，我是酒店的服务员。
0: 什么事儿？
2: 您这个房间的电话线坏了，我来检修一下。
0: 等一下。

0: 这修电话的技术工作，不是由电话局的人来干吗？什么时候换成了你们饭店的服务生了？你不是饭店的服务生，举起手来！慢一点，动一动我打死你！还跟我斗心眼？我告诉你。 大威斯门口死的那20多人，谁都不比你傻。
1: 可是你傻。

0: 损，可是你差点扎着我。你只想扒了你的皮，说除了杀害我们那么多同志之外，还干了些什么坏事？
1: 八路饶命，该说的我都说了呀。
2: 严桑，屠杀他们只是为了四海计划，对吧？

0: 我是听说有这样一个计划，可桂井一郎不会告诉我呀，他连村上都没有全部告诉我，他怎么会告诉我呢？
1: 真的吗？
0: 我发誓，我说的全是实话，如果把你吓坏，你们就把我煮了吃。
2: 你以为你是唐僧啊？你的头让我勾了不吃？
1: 那个石井是干什么的？
0: 好像是那个寻医的吧。

0: 石井不是个商人吗？怎么又成了鬼子学医的了？
1: 他说的像是真的吗？
0: 一个郎中值得窥见一郎用那么多钱和枪来换吗？
1: 这个郎

1: 这是在向我示威啊！严萨是我训练多年的中国特工，就这样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被杀了。
2: 属下闻道。
1: 那两个人到底是什么人？太要命了！我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是阿禄。
2: 阁下，你怎么确定不是军统的那个人？
1: 军统的人看出了我们大贝斯的计谋，却让那么多共产党军送死，真是不够磊落。你再看看这个。 光天化日之下，在我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子底下，在你村上却精心挑选的隐蔽点，万众瞩目的干净利索的干掉了他。这不是杀人手法的问题，是一个人的胸怀。
2: 这是，
1: 他听了不该听的，跟着干什么？去把那两个八路找出来。

0: 我们这儿出事儿，少废话，这边。
1: 跟着我！
0: 闭嘴吧你！要不开，等下咱俩吃了，那就乱套了。
1: 你可以不跟着我。

0: 我们前后堵击，明明发现他们跑到了这里，可是却不见了。
1: 八嘎！难道他们能够上天？兄弟！

0: 金哥，你们走不了了。
1: 是追到我家跟我决斗吗？
0: 不好，他们被鬼子堵在门口了，是翻墙进来的。
1: 那你的意思，让我救他们？
0: 不好，算我求你行不行？
2: 咱们别求这俩汉奸，咱俩闯出去。
0: 你们出不去的，一出去会被小鬼子抓起来的。不好。
1: 文婷，这个房子根本藏不住这两个大活人。
3: 你放心吧，我们不会连累你们的。咱俩冲出去。
0: 金哥，不行，你们冲不出去的，跟我走。快点，
4: 那儿藏不住人，
0: 只要你不说就一定藏得住。
4: 我是这样的人。
5: 天子，不好意思，敲了这么久不开门，我自有不请自入。你是在待客吧？
1: 村长，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脚崴了，所以走的慢。你不会因为这个要搜我家吧？
5: 不是搜，是有一个坏人跑到你的家里，我们是为了你的安全。
1: 是，昨天晚上是有个小偷翻墙进来了，不过被我打跑了。你现在才来，是不是晚了点儿？
5: 不晚。昨天晚上是小偷，今天是杀人犯。
1: 哎，村长！哎！哎！哎！
4: 哎！这家具都跪着呢！哎！
6: 报告，卫生间里有人，
4: 那是我太太。村长，村长，村长，村长，那是我太太。哎，追上去，追上去。
5: 林小姐，再歇一会儿。你们去别的地方检查，轻一点。

0: 报告，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
1: 今天这个杀人犯要是闯进了林小姐的浴室，麻烦就大了。
2: 不可能。
3: 孙小姐，陈小姐，陈小姐，你这种做法是非常无理的，我要控告到桂锦那儿。
1: 那是你的权利，我的权利是抓人。让开。
4: 国恒，我后背有点痒，你进来帮我吹吹。
5: 脚来了，你自己擦吧。

0: 我以前是不是错怪他了？你要是真的觉得我错了，那我现在就上楼给他鞠个躬道个歉。
1: 用不着，他不是为你而那么做的，他是为了他。金哥，平心而论，我嫉妒你，你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一旦出现还能让文婷为你献身。
0: 你现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跟刘文婷都百年好合了，还说风凉话，你小子不地道。
2: 我们没有结婚，

0: 就是演戏。那年我被小鬼子迫害，是伯豪救了我。虽然我死而复生了，可是我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也是伯豪一直陪在我身边。这些年伯豪为了我放弃了很多升官尽职的机会，也是伯豪鼓励我活下去，并训练我成为了一名能杀鬼子的战士。
1: 你是军统的人？
0: 不是，我是一名为我自己和为我男人报仇的中国老百姓。
1: 萧百川和马明都是你们杀的？
0: 是。
1: 你们在东岸成立全军覆没之后所要接受的任务和我们要执行的任务是一样的，对吗？
0: 破坏死海计划。
2: 文婷，各位记住，
1: 你充当日本人的东京百合就是为了得到情报，对不对？
0: 是。
1: 那你在播报大悲寺那条消息的时候，知不知道那是鬼子的圈套？
0: 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伯豪先发现的。那天
2: 问题，我们都是有纪律的人，你们赶紧走吧。
1: 但是20多名中国人在大悲寺永远都走不了，
2: 有些事我没法跟你们共产党人说，
3: 但这件事应该说。
1: 你也可以说，
2: 这事儿你不能怪我，国共有别，我有我的使命和任务。
1: 伯豪，你变了，你不是曾经那个激昂生动

0: 为你的情感的热血青年了，我的血依然是热的。现在冷了，
1: 他没有，
0: 他依然为我脚下的祖国而沸腾。革命，他少不了牺牲。我会在粉碎四海计划的寝宫单上留下他们的名字。
1: 历史会证明一切。

0: 走。
1: 这回你终于站到我这边了。

0: 你跟人家柳文婷站在一块儿，你就是不如人家漂亮，人家就是跟金哥配，洋装配旗袍，哎，怎么都比你这个大家袄看着顺眼吧？哎，你就是一大白菜帮子，你就是，人家才是金枝玉叶。
1: 戴锦花，戴锦花，你太牛了，我都佩服你，你太大方了，你就是一大傻蛋，你就是你喜欢人家，你怎么不跟人家说呀你？人家两个人这么多年了，都还惦记着对方，死了都还惦记着。 如果我不忍心插这么一脚啊，我原来爱一个人就是让自己痛苦，让自己难受，那我也算爱过了，我也算爱过了。
2: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0: 喊魂呢？
2: 你哭了？没哭。
0: 那怎么看着这么难受啊？我没难受啊，啊！刀子，你现在是有老婆的人了，你别这么跟我说话，影响不好，知道不？
2: 你好像变了一样。
0: 我没变啊，我还是地球大队的大队长，我还是牛大人的老婆。

0: 一跑到钱伯豪家院子外面的时候，人一下子就不见了。我带人到钱家检查过了，什么也没有发现。
1: 我想起来了，钱伯豪的家是在东城。
0: 是啊，
1: 那天晚上发长电报，你们跟踪的位置在哪里？
0: 在这里，麦子街。

0: 您的意思是这两者之间有关联？
1: 我从不相信巧合。

0: 小文，我还想问你呢，这个时间段应该没有需要我播报的节目啊。
1: 临时啊，录了一段特殊的稿子，
0: 播音的是日本人。
1: 好，
0: 哎，我这儿啊，两块糖，特别好吃，你尝尝。哎呀，真想听听人家日本专业的播音是什么样的。
1: 哎呀，播得磕磕巴巴，根本啊就不及你的十分之一。
0: 瞎说，
1: 稿子里面不是什么奶子妮，就是糯米。哎，恶心死了。
0: 哎呀，快别这么说，小心让日本人听见，把你拉宪兵队去。
1: 谢谢，我先过去了。
0: 奶子妮，老鼠，糯米。

0: 你确定我们弄的那个死海计划是真的吗？
1: 亏金一郎煞费苦心，隐藏在吉吉隐蔽的保险柜里，难道有假？
0: 我不管稿子里是有老鼠还是跳蚤，我只知道我们的命令是明天到城门口跟随蔡立峰一起撤离。
2: 不好，我相信龟井一郎的这个死海计划，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城市防御计划，这里边一定还有着巨大的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
3: 可我们的命令就是撤离。
2: 我不走，我要把这一切搞清楚。
1: 违抗命令的结局是很残酷的，保不齐，为了掩护我们出去的同事，会因为你的一时冲动而牺牲生命。
2: 这也不是让我放弃的理由。

0: 你的理由不就是因为金哥还活着吗？金哥还在这个城市，你不好意思说，我帮你说。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那你要我怎么说？这么多年我对你的感情，你可以视而不见。金哥呢？

0: 金哥跟那个女八路在一起了，你不是看不见，哪怕是没有我，你跟金哥能回到过去吗？
1: 你不要再说了。
0: 我可以不说，那金哥说了吗？从他死而复生见到你的那一刻，他说他要娶你了吗？他说他要跟那个女八路分手了吗？他没有。可是我说的，我说了很多遍，你嫁给我。
1: 你想逼死我？

你不要说我胡说八道，我只是觉得你吃的苦太多，流的泪太多，我真的不忍心看。

0: 军医生，刚刚有没有陌生人来过这里？皇军要不算陌生人的话，没了。走！哎，诸位这些年来我这里少说也有20多回了，都轻车熟路了。拜托诸位，只找人，别砸东西。
1: 拜托诸位啊，拜托！报告太君，没有。报告，没有。别走，千万别走。这一间你还没搜呢，这一间是我的睡房。来来来来，你们赶紧搜，搜完了我好睡个安生觉。来，有请有请。

0: 相信人会死而复生吗？
1: 我不信。
0: 我也不信。
1: 来，我扶你进去看看。
2: 不用。
1: 哎，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不能乱动。我就在这里坐一会儿就好了。我就不送大家了啊。

0: 好点没有？
1: 这不哥还活着呢吗？
0: 大哥，这几年让您受委屈。

0: 一直在鬼子的刺刀底下守着一座空坟，担惊受怕的过日子。
1: 桃子，哥就知道你会活着，看来这身体各项指标不错。
0: 这回好了，您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1: 哎呀，我不知道以后怎么样，我只知道刚才差一点被你给吓死。哎，对，这姑娘是谁呀？
0: 哦，我还没给您介绍呢，戴金花，她是
2: 大哥。好，咱们见过，就是上回管你要东西你死活不给的那个戴金花。
3: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姑娘相当猛烈。
1: 哎，对了，刀子，你现在是国民党啊还是八路军呢？
2: 她是八路，只不过还没入党。
1: 哦，那你现在跟着他混？
0: 什么跟着他混呢、啊、
2: 一起过日子。
1: 嗯，但你们是一起过日子还是一起打鬼子？
0: 行了，大哥，咱们先不说这个。我这次来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告诉你我还活着，还有就是我要亲自问问你，上次那个洋人给没给你什么东西，跟你说了什么没有？

0: 说了，还有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在哪儿？
0: 我去拿梯子吧。
2: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3: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4: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3: 哦，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4: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3: 太好了。
4: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

0: 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
1: 嗯，
0: 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0: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
1: 哇，
0: 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

0: 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翔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翔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翔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翔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翔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0: 对，而且我们的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1: 对。
0: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

0: 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1: 嗯，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2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10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

0: 1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是这个吗？哎，是这个。我看，老二，这女的够猛烈的，因为她敢骑在你脖子上，刺激，太刺激了。

0: 而且是魔鬼，是鬼子731部队的生化武器。生什么武器？是鼠疫黑死病、高致病性病以及神经毒气两非常多。别跟我说那些，我听不懂。就说会怎么样？让整个东安城人畜解放，然后通过东安城便利的交通线。
1: 让更多的城市变成了一座座死城。现在可以确认，这就是鬼子的死海计划。那还等什么？咱把它毁了。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它藏在什么地方，何时释放病毒和化学毒剂。
0: 脏弹一定在东安城里。至于什么时候释放，应该是东安城解放之时。
2: 岂不是会多死很多人？
0: 没错。
1: 还都是咱们的主力部队，
0: 咱们跟上级商量商量，晚点打东安城，先捡着别的地方打呢。东安城是战略要点，不能绕过这儿，而且大反攻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首先攻占的就是东安城。
1: 你这么大个东安城，你要想在短时间之内找到这么一大堆东西，太难了。
0: 那也得找出来。咱们要对几十万的东安百姓负责。
1: 绝对不能让他们在看见胜利的红旗之前倒下。现在唯一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在鬼子的内部把情报掏出来。
0: 咱们俩不行，龟井一郎认识我们，所以咱们无法接近核心区域。钱伯豪
2: 和李文婷可以。
0: 伯豪和文婷，是他们俩，一个在电台，一个可以随便出入驻机关。鬼子身边这两个大红人不用用谁呀？不行，伯豪那样对待地下党的同志，此人不可信。
2: 你不相信的不仅仅是钱伯豪，其实你更不相信李文婷这么多年以来，还一直把你放在心尖上。你害怕面对他，因为你不知道见到他之后是该祝福他们，还是把你们未完成的婚礼办完。
0: 你知道他们俩是假结婚。
2: 别说了，
0: 反正咱们俩是哥们儿。
3: 今天天气真不错。

0: 有没有带行李？
1: 没有，只有一台照相机。
0: 密切监视。
1: 是。
2: 钱伯豪、林百合，他们要跑？
0: 没有，好像只是为了游玩一下。
2: 是还没有到该跑的时候。
3: 来，下一个。三。好。
4: 哎，不好，这边。
3: 好。来，笑一笑，笑一笑。好嘞，这儿风景不错。旁边那辆黄包车是咱自己的人，咱待会上了车，他会拉我们到城门口。
4: 不好，我们去乡外拍几张吧。
3: 好。黄包车，
5: 哎，来了。
6: 对不起，这位太太，是哪位先生先着的手？

0: 这位太太，叫车总有个先来后到吧？这车是我先叫的。
1: 这是你家的包车？
0: 不是。
2: 如果不是，
1: 光招手是没用的，谁先坐在这儿，那就是谁的。对不起了，走人。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这样太冲动了，会引起特务的注意的。
0: 我告诉你，我在执行任务。
1: 我也在执行任务，跟你好好谈谈。
0: 我跟你没什么可谈的，赶紧下车。
1: 把车给你，好带着他跑吗？
3: 干什么？要打架我奉陪。
4: 季花，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想请你们留下。
4: 我们已经接到上级撤离任务，对不起。
1: 你们接到的四海计划是假的。
0: 不可能。
1: 没跟你说话，一边去。
4: 金花，
1: 天庭，如果我跟你说你留下来帮助金哥完成破坏四海计划的任务之后，你们就把当年未完成的婚礼接着办完了，你会留下来吗？
4: 可是你
1: 我当初跟你说，我当初跟你说我是他老婆，那都是气话。我跟他就是兄弟、哥们儿、工作关系，就这么简单。
4: 是吗？
1: 你不信啊？你觉得我跟他配吗？姐们儿，我是玩枪的，他就是摇摇笔杆子、翻翻书、讲讲大道理，天天听得我耳朵都磨茧子了。我们俩呢，就是两条道上跑的马，不般配。
0: 曼婷，别听他的，查理芬在城门口等我们，走。
1: 你就是一陪衬，你有什么权利替别人的幸福做主？我告诉你，千波豪，如果你真的不计条件喜欢柳文婷的话，那就帮扶一把，支持一下，好人会有好报的。你们的车在那边。
3: 车夫，走。

0: 他们人呢？
1: 方姐，
2: 你要干什么？
3: 在你们的坐垫下面有一个小本子，打开看一下。

0: 这是什么？
1: 死海计划。
0: 不可能，死海计划我见过，就是东安城的城防布置。
1: 我没骗你，这才是真正的死海计划。
0: 你想让文婷留下，没必要用这种骇人听闻的方式。
1: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这个事儿，不想讨论个人情感和党派之间。我真心的请求你们，希望你们跟我一块儿摧毁归境伊朗的死海计划。
0: 你刚才派那个戴金花，用情感的方式绑架我们一回，你现在又用主义的帽子再绑架我们一回。
1: 他跟你们说什么了？
2: 他说，他跟你是哥们儿。
1: 我们不是哥们儿。
2: 那是什么？我懂了，别说了。
1: 我知道你们现在准备撤退了，如果留下来会冒着巨大的风险，所以我绝不勉强。如果你们现在想走，我马上就掉头送你们出城。
2: 不，我留下。
1: 多好呢。
0: 文婷在哪儿？我在哪儿？
1: 一会儿把枪放在车子的夹缝里，因为鬼子很可能会审查你们。这个小本子上记录着我掌握的全部死海计划的细节和要点。保重。
3: 第九大队，戴金花。

0: 看两眼就行了，再看就是耍流氓了。
1: 你找我什么事儿？
0: 你们得到的四海计划是假的，真的在这儿。钱伯豪和柳文婷已经决定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摧毁鬼子的四海计划。我想你这个当官的，不会不同意吧？好了，该转达的我都说了，走了。
1: 慢着。

0: 长得这么年轻，跟我叫大兄弟，这种极为反常的称谓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可见你们的敌后经验太少。我看今后你们就跟着我们干吧。
1: 你长得也不老啊，没办法，萝卜不大可他辈儿在呢，今天这事儿你还就得听我的。还有一件事儿，这样东西今天晚上必须交给钱伯好。

0: 这回全都拜托你了啊！阁下放心，这条犬的嗅觉是同类犬的10倍，也就是说，再小的气味，哪怕是人的汗腺，只要停留的时间没有超过72小时，它都可以嗅出来。事发当天到现在还不到72小时，过来。
1: 就是这里。哎，
2: 叫外卖了吗？
3: 没有。

0: 钱老板，嗯，您点的餐送来了，今天的鱼很新鲜。
1: 好，这是账单。
2: 我身上没带钱，飞鹤，你去拿钱吧。
3: 好。
1: 事情紧迫，我长话短说。你要核查死海计划的申请，上峰已经批准。至于柳文婷提前撤出，会露出破绽，所以他必须跟你一起走。
2: 金哥现在的出现，让问题的情绪很难控制。
1: 如果确实构成麻烦，我来处理掉他。
2: 别，中国人不能杀中国人。
1: 那就必须让他重回党国的怀抱，否则。
3: 给你钱。
1: 谢谢。
3: 给我吧。
1: 来。嗯。鱼里边有东西，这是金哥告诉我的，所以

0: 分享金。我疏忽了。你疏忽什么了？钱先生，我听村上说你家前几天来贼了，是吗？是。是哪天晚上？
1: 前天晚上，就是你请石井喝酒的那天晚上吗？对，也就是那天晚上，你带大悲寺围剿共匪的那个晚上。
0: 哦，巧得很啊！那天晚上我这里接

0: 也被如此森严的主机关也招贼了，那就是有内贼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可是你信吗？信跟不信，跟我有关系吗？
0: 还真有关系。当天晚上，只有你的司机和你的车进入了这里，而你的司机今天却找不到了。我本来是今天离开东安城的，可不是要把他解雇了吗？
1: 解释还算合理，但是你不觉得有点过于巧合了吗？从逻辑学的角度上来分析，巧合是小概率事件，巧合一的巧合不是用加法，而是用乘法。
0: 也就是极其小的概率事件，可这一切跟你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您作为分子，不就是大概率事件了吗？阁下的推理真的是太有道理了，但是定罪不是靠推理，不知道归警阁下是有人证还是物证，证明我就是那天晚上这个贼。
1: 小毛贼的心理素质是不可能有你这么好的，脸部变色心不跳，这只有专业训练过的人才能做到。千子，你的冷静出卖了你。
0: 那看来我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1: 也可以解释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有的时候吧，还真是有点，不见棺材不落泪。 那好，你们进来。那就让这条受过特殊训练的侦缉犬来揭开那天晚上到底谁来过这个房间吧。
2: 嘿。

0: 确定是狼犬的鼻子突然失灵了？是，不仅仅是特殊的气味闻不到，就连一般的气味好像也闻不到了。那什么时候可以恢复？2到3天，但是汗腺的保留时间已经超过了72小时，就不可能再嗅到东西了。
1: 这条犬从来我这里到现在，没有碰过别的东西，更别说那些会让狗鼻子失灵的，辣椒粉、胡椒粉等。
0: 对呀，怎么嗅觉突然失灵了呢？

0: 国浩他们已经脱险了，好事儿，值得高兴。你真高兴？我可没你们文人那么多心眼儿，我是发自肺腑，打心眼里边高兴。没看出来？啊？看不出来吗？
1: 我是真高兴啊，看不出来吗？
2: 好了好了好了，我看出来。

0: 了，我看出来了。
1: 看出来了吧？你还没跟我说，那个小药瓶里面的水是什么？
0: 是一种芳香烃类的特殊化学试剂，它可以造成狼犬嗅觉失灵。
1: 狗他们家的事儿你都知道？
0: 这是我在国外学的，这种东西国内无法生产，但是我相信军统那边应该会有。
1: 钱伯豪就是军统的，他想不到，你想到了，这证明你比他厉害呀。那刘文婷就非得是你的了。
0: 咱们不说这个行不行？
1: 行。那你说说你来我这儿的目的。
0: 一个跟鬼子四海计划有关的督导团来东安城，
1: 甭管是什么团，我都把他当饭团揍。

0: 卫星可了。
1: 文景军，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已经完成部署。我听说东安城里有多武士里都在打这份计划的主意，有军统，有八路，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安全的。根据我们计划的都变成鬼了，所以绝对安全。你的办公室都遭遇窃贼了，这也叫安全？
0: 不然那只贪婪的老鼠把唯一的食物叼走，我这里会招来更多的老鼠，我这只猫就没法打盹了。
1: 你是说你送出去的食物是假的？哈哈哈哈哈哈！哟西，
0: 请

0: 辆摩托车，四辆轿子什么的。鬼子这是要娶媳妇儿啊，搞这么大排场。
1: 看这架势，督导团来的官小不了。
0: 那正好，一块儿来送死。
1: 他们这是在为四海计划做最后的准备，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来自于关东军的731部队，也就是十警部队。
0: 十警？桂井一郎那儿不是也有一个叫十警的家伙吗？
1: 我就是根据这个分析的，你别看着我继续擦皮鞋。
0: 那你说鬼子还要再做最后的准备，是因为没准备好？
1: 恰恰早就准备好了，就像咱们在埋设炸药之后，只会等到要引爆的时候才会把电线连在引爆器上一样。
0: 这不是没时间了吗？
1: 就看文天和不好的。我走了500米之后你再走。
2: 你所要的设备物资已经齐全了，
3: 谢谢。不过我来了几天了，还没有听到一声枪响。整个东安城平安无事，难道我们的敌人都在睡觉？
2: 中国人常说的大智若愚是一种很高的战争境界。当我们的对手觉得我们很蠢，觉得我们什么都还蒙在鼓里的时候，我们是最安全的。

0: 示弱。
1: 示弱为的是退一进二。
2: 可是我带来一个消息，不知道阁下还能如此从容地示弱吗？

0: 林百合就是柳文婷，
1: 是的，
0: 不会搞错吧？这是大本营集中雷机关、特高课等几个秘密机构调查结论，不会有错。看来我被这个女人耍了，
1: 而那个钱伯豪，很可能就是我们情报里说的浮沉。
2: 你为什么还不下令呢？把他们都抓回来。来不及了，昨天已经用狼犬测试了钱伯豪，应该是打草惊蛇了，所以他们可能已经撤退了。
3: 孙长君，在。钱伯豪和柳文婷现在在哪儿？
4: 我们对他们24小时监控刚刚得到消息，一小时前，钱伯豪送林百合到放送局去上班去了。
5: 你想侮辱我是吗？
6: 在下不敢。
5: 要不您亲自打开广播听一听。
6: 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带来的圣战快报。大日本皇军在太平洋上重创美军。林百合、刘文婷，为什么呀？隐姓埋名。
5: 当然是那个死海计划。那天晚上来的贼，不是钱伯豪，就应该是他。可以这么判断，甚至可以断定，浮尘就是他们。如果他们是浮尘，而且已经偷了我们假的死海计划，那么他们一定也不顾一切的逃走。
6: 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跑呢？会不会是我们对他们跟踪防范的太紧，他们没有机会？不，他想法你是防不住的，除非……
5: 除非突然他们发现他们已经得到的那份死海计划是假的。 难怪他非常喜欢戴帽子，为的是怕人认出来啊！
7: 掩耳盗铃，贵靖阁下，我现在就抓住他，
6: 停止行动。

0: 为什么不抓他？抓他很多线索就会断，留着他可以把很多问题搞清楚。阁下，我不相信这个柔弱的女人可以抵住足机关的酷刑，抓住她，什么都搞清楚了。她搞回来就一定做好了被识破之后做老虎凳的准备了。那阁下的意思是？
1: 回去，我们就要让敌人始终坚信，他们派出来的这一队间谍是聪明的，能力是超群的，会完成任务的，从而不会再派更多人来这里。

0: 中国有句成语叫将计就计，
1: 只要能够拖过这段时间，让中野他们完成安装计划，再捏死他们不迟。
0: 明白。
1: 猫捉老鼠的游戏很有意思的。
2: 钱先生，您比预约的时间可是来早了。
3: 我的胃痛病又犯了，忍不住了。
2: 哦，那赶紧给我来好好检查一下。
4: 哎，对不起，就诊的话，请在外面等。

0: 哥，你到那儿帮我盯着点，我们俩谈一下。
1: 哥俩有话好好说，千万别动手啊。
0: 进来躺下吧，装个样子。
2: 仰面躺下是所有动物甘拜下风俯首称臣的表现，你觉得我输了吗？
0: 咱们现在能不能不谈论个人的小问题？
2: 你小问题都解决不了，何谈解决大问题？小问题都不能团结一致，大问题如何精诚团结呢？
0: 这是历史造成的误会，不是咱们两个人能弥补得了的。
2: 那你要一切回到从前吗？不可能的，历史从来不会开倒车。你要尊重现实，尊重多年前你和文婷已经死了，这些年是我给文婷忠贞不渝的爱情，是我把她从死神中救出来，是我一直默默地照顾她陪着她，而不是你。青哥，我只要你稍稍地往后退一小步，你放弃文婷也等于放过我，请求你了。
0: 我只能告诉你，我尊重文婷的选择。

0: 进去这么久了，这是看的什么病啊？
1: 那你这话的意思，就是你保留被选择权，放弃选择权？
2: 不是。
1: 那你还要跟我争？
2: 不知道我还有没有这个权利。
1: 竞争对手不强，我会失去竞争的乐趣。要不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只要你能回到党国的这边，我相信文婷也会给你个机会，而我也乐意奉陪到底。
2: 这不可能。
1: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等打完鬼子以后，中国不可能同时存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咱们两家一定会有一仗。你忍心让我们心爱的人看着我们思乡残杀，血肉模糊吗？
2: 我不想内战，
1: 可这是天意。
3: 哎，你们干什么呀？
4: 哎，
3: 干什么？
5: 没有马爷。
3: 哎，你干什么呀你？
4: 哎，马爷，我找马爷。
3: 妈，
2: 这是唐吗？
0: 唐唐。
4: 哟，对不起，找错人了。
3: 我说这没有马爷吗？不信。

0: 这姿势，你赢了。
1: 哼，我们赢了才算真正的胜利。这是下一步的设想。鬼子很有可能提前实施了四海计划，所以咱们必须找到这些脏蛋的储藏地点。

0: 阁下，柳文婷每天上班，家里放送局两点一线，没有见过生人。钱伯豪胃病看过一次医生。
1: 你怎么确认是胃病的？
0: 我们查看过病历，是胃病，也看过他开的药，是胃药。阁下，如果他们已经知道手里的死海计划是假的，为什么这么久还没有动静？
1: 这真是我所担心的。
0: 阁下，我认为这样猜来猜去的太麻烦了，还是抓起来牢靠去。
1: 匹夫之勇，你看过中国的戏剧《三岔口》吗？在黑暗中，谁先动就处于被动的局面。我钱伯豪、刘文婷就是在唱出三岔口。他只要想伸手摸我，真相就清楚了。
2: 报告，钱伯豪求见。
0: 钱伯豪来了。
1: 他伸手了。

0: 这个月的规矩是不是晚了几天？不会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小误会吧？
1: 钱是钱，事是事，我分得开。
0: 哟，谢谢。
1: 这个是给龟井先生的，这是双份，麻烦你告诉他，我希望早日离开东海城。
0: 千桑，龟井先生不在，你还是自己送进去。

0: 上回我进去，桂锦先生不高兴。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
2: 好喝，太好喝了，又香又纯，奶味十足。这个孟美姿奶粉，我喝完还想再来一杯。
1: 孟美姿羊奶粉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非常好，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

0: 只奶源特别新鲜，你喝着感觉呀、就跟家里养了头奶羊现挤现喝一样，是又好喝又营养，这奶味儿啊又香又纯，我和我老伴睡觉前呢必须喝一杯。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睡前奶。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儿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赶快扫描二维码吧。
3: 这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这睡觉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我修复，所以咱们一定要睡好觉。就像我们家老人呢，这上了年纪就怕休息不好，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就像烙饼一样，要么老做梦，特容易醒，这一醒啊就睡不着了，只能就这么干坐着，那晚上休息不好，白天就没有精神，就一直打哈欠，那干啥都是迷迷糊糊的，整个人的状态也不好。
4: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你可以让老人啊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3: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4: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3: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4: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要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3: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4: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3: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4: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睡觉前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
3: 那全部都是有帮助的好东西，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1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它特别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关，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

0: 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赶快扫描二维码吧。
1: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2: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3: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那可不是咱喝的普通奶，里边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特别好。厂家呀名额有限，那每个人呢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一盒，真是太划算了。这不我跟我老伴儿啊赶紧排队，一人抢了一盒。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荣获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看他泡脚之后来一杯，浑身放松不乱想，看他坚持睡前来一杯，营养充足特香甜，白天下棋又浇花，精神满满不犯困，看他一家老少全都喝，全家满意笑开花。
1: 好多人都在排队抢这个孟美姿，都说这个奶喝了好，我就想抢一盒看看到底好在哪儿。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抢购的人太多了，每人啊只能限购一盒，抢了好几回都没抢到，这不又拉着我们全家和我一块抢，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专利奶，机会就这一次，咱们可得占上，要是错过了就让给别人了。
2: 这人过40，天过5，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酣睡成分。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这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呢？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赶快扫描二维码吧。
4: 这老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睡好觉真的特别的重要，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觉少觉轻，对吧，咱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对不对，这能休息好真的比什么都强。
5: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酸枣仁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相信您都非常清楚。
4: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只要那么几克就有很好的作用。
5: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哪有几个在配料表上有酸枣仁的？
4: 还真没有。
5: 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而是效果，是朋友们能不能受益。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酣睡成分，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

酸枣仁等六大酣睡成分，荣获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0: 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赶快扫描二维码吧。
1: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2: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是新鲜的生羊乳啊，两小时加工而成。嗯，主持人您闻一下。
1: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0: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十秒速溶。嗯，您看就十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1: 嗯，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0: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今天呢咱们只要花39块钱就能够特价体验一盒。叔叔阿姨，您辛苦了一辈子，这到老了您再不对自己好一点，那这一辈子真的太苦了。
0: 人一辈子要对自己好一次。
1: 没错，上了年纪啊咱就要对自己好点，吃点好的。您说平时啊咱啥都舍不得，怕花钱的，对不对？那今天呢孟美姿新品首发，只要39块钱的体验价，您啊就可以喝到这么高品质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同样是喝奶，咱为啥不喝营养更全面、更好吸收，还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含水成分的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呢？今天39块钱，您不仅能够享受到新鲜羊奶的全面营养，还可以感受到专利奶、晚安奶带来的不同体验。39元不会让您吃亏，只会让您物超所值。所以说呢，您睡前一定要喝上一杯，好好的感受一下，相信您一定能够收获惊喜的。
0: 为什么我敢让大家体验，敢给大家做对比？就一句话，我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信心。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赶快扫描2维码吧。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这么多年了咱谁不知道酸枣仁有啥用啊。如果您晚上睡觉老是翻来覆去，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6: 这我都是对比过的。

0: 论奶源，论新鲜营养，论这个配方，还得是这个孟美姿羊奶粉。你说同样是花钱，咱为啥不喝更好更营养的呀？尤其是现在厂家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好不好？好在哪儿？咱一喝不就全明白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等6大酣睡成分，荣获发明专利。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一个专为特定人群打造的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
2: 这个加了酸枣仁的孟美姿羊奶粉呐、它就是不一样。我到现在喝了有1个多月了，那真的是越喝越满意。我到现在呀、什么都可以不吃，但是啊，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孟美姿，要不然呢，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
0: 这孟美姿羊奶粉不愧是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睡觉前呢来上这么一杯就特别的放松，那肯定是老好了。我现在是越喝越开心，我现在都离不开它了，每天睡觉前呢必须来一杯，咱们喝过的一定要试试。反正现在搞活动，39块钱就能特价体验一盒，真的这喝比不喝呀是完全的不一样。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新品首发，面向全国招募100名睡眠见证官。如果你也想体验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只需39元即可特价体验一盒，每人仅限一盒，39块钱就能体验到专利奶、睡前奶、晚安奶。39块钱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全新睡眠体验。今天不为卖货，只为推广，为的就是让大家先试先感受，满意再回购，放心无压力。您收到货可以自己睡前喝，也可以和老伴睡前一块来一杯，体验感受一下睡前奶、晚安奶、专利奶的真实效果。赶快扫描二维码吧。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6: 加油！
4: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上回我进去，桂锦先生不高兴，我不想同样的错误在同样的地方犯两次。
1: 我还在这儿等吧。
2: 报告。
1: 报告，会议开始了，又等您了，
2: 你去吧。
3: 天色，桂锦先生晚上才会回来，我先走了。

0: 金哥说的四海计划是真还是假？李白这张四海计划又是真还是假？进去还是不进去？机会还是陷阱？
1: 犹豫中，
2: 魏景一郎把假情报做得都跟真的一样，所以你要想从他那儿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是不大可能的。你的出现无非是解除他对你的怀疑。你要记住，不管你看没看见鬼井一郎，鬼井一郎他都在看着你。

0: 没有进去。
1: 尽管没有进去看，但是细节把它出卖了。
2: 我怎么没看出来？
1: 刚才他抽烟时打了三次才打着火，而且一次不一次的速度快，全然没有外表悠闲的样子。他紧张。第二，他吸烟的频率和烟量都比正常人大一倍，吐出的烟柱更长。

0: 登基，他很紧张。
1: 是呀，到朋友房间送礼，不用这么紧张的。
0: 所以他必是浮沉。
1: 找不找？
0: 不，留着他们，我们才是最安全的。否则，一旦对手派了新的间谍，派了更多的间谍，我们有能力、有精力再抓到他们吗？即便我们有能力、有精力，我们也没时间了。
1: 可是我们之前的行为已经很多方面打草惊蛇了。
0: 那就先把窗户纸捅破了，然后再糊上。

0: 解放送局，大家快下车，体检完了好回去上班。
1: 来来来，慢点。来，何小姐，您是第一号，又先照顾。谢谢。怎么突然想起要体检了？你还嫌福利来得太快啊？走吧。来，大家请这边走。
2: 范医生。
3: 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谁接的体检官？
3: 我也不知道，他们没有预约的。哪里的？
1: 好像是放送局的，哎，你看那不是 B
3: 局长吗？不好意思啊，金大夫，没有预约就来了，实在没有办法，出诊费加倍。
4: 潘医生，他们的体检你负责吧。好。
3: 金院长，别走啊！
4: 我知道您是个大忙人，像体检这种小事儿，本不应该让您老审，但是有一个人还是要让你亲自看看。
5: 没这个必要吧？
3: 您的医术高明，您看过的病人不用吃药都能好一半。
5: 谁呀？
3: 他已经在您的诊疗室等着你了。

0: 百合小姐，金大夫来了。
1: 是你？
2: 你认识？
1: 我们，他，我，
3: 你们到底认识不认识？
4: 大哥，
1: 你
4: 这才几年不见啊，你就不认识我了？我是文婷，柳文婷啊。
1: 哦，你是文婷？
4: 嗯。那年我没死，被河水冲走了。后来是伯豪救了我，现在我跟伯豪在一起，我们已经结婚了。您别见怪。
1: 啊，应该的。刀子先你而去，他不能够拖累你啊。
4: 本来我也是不想回来的，但是没办法。伯豪的生意在这边，我也就只好改了名字过来陪他。我一直深入简出的，也没去府上拜见你，您见谅。
1: 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现在还是马上检查身体吧。问天里面请吧。
4: 还是叫我林百合吧。
1: 林小姐，里面请。

0: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我最近睡眠不太好。一天睡几个小时啊？
1: 殡丧报告，林柏和已主动承认自己是柳文婷了。阁下，这个结局是我们没想到的。
2: 柳文婷已经不是当年投河的烈女，而是心智老辣的女特工了。现在她自己把窗户纸捅破了。下面的戏接着演。

0: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我不能丢下兰亭一个人。
1: 他有我呢，有你的责任，就凭你能救兰亭吗？这是我的事儿，救人是你的事儿，那死海是我的责任，谁来完成？你去完成，我留下当诱饵。你又是什么？很简单啊，因为在龟井一郎那儿，我比你更有价值。
2: 如果他们抓到我们，就会大做文章，深挖我的价值。这样会分散他们很多的精力，你和戴金花就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来破坏他们的四海计划。原来你想自己做，但是你想过没有？有的时候鱼儿被鱼吃了，鱼却没钓上来。
1: 我相信你和戴建花都是好钓手。你知道吗？我跟他的合作，和你跟他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2: 再说了，你们知道更多的线索跟资料，所以我觉得还是你们当钓手吧。
1: 不不不，现在这种情况，你和文婷已经不能做诱饵了。
2: 我知道你的顾虑。这次体检，桂京好像是特意安排的。
1: 他好像早就知道文婷的真实身份，那他为什么迟迟不动手？说明他证据不足。只要我们死咬不是军统这一天，他抓我们也只是试试运气。在鬼子主气管里试试运气，那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
2: 你是怀疑我对党国的忠诚吗？
1: 我是担心文婷。
2: 文婷虽然不是国民党员，但是她跟我说过一句话：她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不怕死。
1: 但她毕竟是个女人。
2: 好了，你放心吧。

0: 我们两个在军统训练营里边，姜的精华已经训练过了，所以这一次留下的只能是我们。所以你要抓紧时间，让我们少受点罪。
1: 这是警示暗号，鬼子已经来了。

0: 你知道我要来，
1: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0: 你是来接我离开东安城？
1: 没错，是带你离开的。不过，不是离开东安城。
0: 你把话说清楚。
1: 会有地方把话说清楚的。

0: 演得不错，非常精彩。不过现在是谢幕的时候。林晓，啊，我应该叫你林百合好，还是柳文婷好啊？
1: 还是林百合吧。如果叫我柳文婷的话，会勾起我对你和对你们一些非常不好的和痛苦的回忆。嗯。
2: 记忆不是想清楚就可以清楚干净的，但是谎言可以。劳驾林小姐跟我们走一趟，我们一起把不该忘记的记忆给找回来。请。

0: 建议是，刘文婷是处女嘛，
1: 这很不礼貌。
0: 把他的体检报告给我。他为什么会不要孩子呢？
1: 这是人家的私事。
0: 要是私事，他回到东安城这么久，你这个当大哥的今天才见到他，他是干什么的？你不好奇吗？
1: 如果金哥活着的话，好奇的应该是他。
0: 刘文婷都可以死而复生，金哥也许也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
1: 他已经死了。

0: 对了，我记得这个医院以前好像是柳家的财产。是。照龟井一郎今天这个架势，那就跟打了大仗一样。我看他不会轻饶了柳文婷和钱伯豪这两个人。
1: 抓两个人，足足动用了两个小队的鬼子，还不算伪军和特务。你不觉得他们这个阵势摆的有点过大了吗？
2: 那是确保万无一失。
1: 但是他们在医院的后门却没有包围他们，反而让猴子得到了情报。是，冒发洋行是给封了，但是里面所有的房间都没有进行搜查，包括今天抓的我。
2: 也没有对所有的职员进行核实和甄别，难道他们就不怕晚上有人在潜入回去，转移情报和物证？
0: 好像是那么回事儿。哼，所以我的判断是，龟井一郎抓人完全是演给别人看的，
1: 给我们看，也算是，但更多是给他们俩的上级看。
0: 那我就不明白了。 给别人看的好处是什么？这是我龟井一郎很厉害，那就是叫号。来，你们的细作已经被我拿下了啊！有本事再派呀，派一对儿我抓一个，派一对儿我抓一双，他有那么厉害吗？你也
3: 算说到点子上了，否定之否定。
0: 什么定不定的？这跟屁股有什么关系？
1: 你这样想一想。
0: 如果
1: 国共双方再派五组像我、你、伯豪、文婷这样的人来到东安城，龟井一郎会不会开心呢？
0: 有三个带金花，我保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瞪着眼睛，我困死。
1: 所以这一定不是龟井一郎想要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大张旗鼓地向咱们示威呢？
0: 这就是你的第二步棋。他要再次的否定抓捕薄豪和文婷。瞎
1: 折腾什么呀？不是瞎折腾，因为这段时间差正好是死海计划要完成并执行的时间。
0: 那这意思就是说，等到那个时候再想明白，就都晚了。
1: 对，所以咱们现在要抢时间。
0: 其实文婷和柏豪的荣誉已经给我们抢了时间了。可凡是进了宪兵队的，很少有竖着出来的。你说钱柏豪？
1: 我相信，他至少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军人。
0: 那咱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小西胳膊、小细腿的柳文婷，在老虎凳上受罪吧？咱们得干点什么，要不太丢人了。
4: 顺着归景一郎的思路，将计就计，把这出戏往大了唱。他是谁？我没兴趣跟你们开玩笑做游戏。
5: 他是谁？
4: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她是我老婆，我对她要离开东安城，不能成为伺候你们了。
5: 她是谁？
4: 她是林白鹤，以前叫刘文婷。

0: 我不喜欢野蛮和暴力，但有的时候啊，他却能让你听到实话。
1: 大总，这个电影一般男人都承受不了。
0: 可以说了吗？啊！

0: 是我丈夫，他是我丈夫。阁下，你给他上大刑了。谁
1: 要演的真，人家才能入戏呀。阁下，樱花堂不错，你要不要去帮？放松放松。
0: 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各一级。

0: 看准了再扔，扔沙发上，别扔坏了。
1: 花姐，这个不难，难的是你得经历一招把那小鬼子给解决了，还不能用刀用枪。

0: 因为我是中国人。
1: 靖哥这小子，这招还行。
2: 你是说，石家庄、保定、北平的军统，许多大牌特工一夜之间消失了？啊，明白。好。
3: 阁下，重庆方面昨天派专机往我们这里空投了很多秘密人员。
2: 正常反应。
3: 可是，督导团昨天死了五个人，贸发洋行也死了一个人。中野阁下正在外面发火，说是要到大本营去告。
2: 说是他们都是咱们死的。
3: 御史老板，颈椎骨折。督导团的成员被高压电电死。这是贸发银行的卫兵，被击碎了喉结。
2: 还有其他外伤吗？包括哪怕是一点抓痕。这就对了。这些一招制敌的手法是标准的军统特工的训练手段。该是释放钱伯豪和刘文婷的时候了。
3: 明白。实施您的第二步计划。
2: 第二步的关键，表彰要隆重。

0: 各位面前的美酒，身上衣服的面纱，外面汽车里面的汽油，都有钱先生的贡献。而百合小姐那美妙的声音鼓舞了多少天皇陛下的勇士，瓦解了多少中国军队的斗志。所以说。
1: 钱先生及夫人，百合小姐为大东亚工人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粉身碎骨，魂不怕。
2: 要人清白，在人间。
0: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两位经受住了考验，本机关申请司令部批准。他宣布，钱伯豪先生，领百合小姐为大日本国公民。 小姐，钱总，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东岸城不太安全，所以我决定让他们两人暂住在我的驻机关内。10天之后，前往日本。

0: 最后的释放自动安装已经很难了，为什么还要装置更难的毁灭系统啊？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你不希望全世界都拿着我们留下的最多中国死城和大日本装备来指责我们？所以我们在释放完所有的生物战剂和化学战剂之后，必须把它们全部摧毁掉，然后。
1: 嫁祸于人，你确定那个地点安全吗？我敢保证，在东岸城里，没有比它更安全的地点了。
2: 执行个任务吗？至于把自己弄成鬼子吗？忍辱负重，这该怎么弄好啊？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3: 就是啊，要是我，我死都不干。
4: 周文王被商纣囚困，逼使亲儿之肉的屈辱他人生，最终开创大周八百年内，越王勾践忍受吾夫差金殿吃屎之辱，卧薪尝胆诛命。
3: 韩信忍受了胯下之辱，中柱刘邦开剑大汉，功高无二，略不使诛。
5: 那照你这么说，这个王那个王的，他们比死还不易，还永垂不朽啊！
3: 所以咱们现在要集中全部的精力摧毁这个四海计划，他们才可以昭雪天下，而不至于永垂不朽。
5: 好，怎么着？
3: 咱们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到当代的匿藏地点，然后想办法销毁它。
5: 喂，什么？鬼子包围东安医院了。

0: 凭什么抢我的医院？这不是事情，是结石。这不是政府的财产，也不是某个党派的财产，这是我个人的财产，你们没这个权利。不是吗？
1: 据我所知，这家医院原本不是你的，是柳街的，对不对？看见了没有？这是刘文婷小姐写的接受函。她现在已经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你说我们有没有权利接受这个医院呢？刘部，
0: 我辞职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辞职了。
2: 我不同意。
1: 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那就是煽动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抵抗运动。我可以把他们都杀了。从今天开始，医院实行军事化管理，所有医疗资源必须全部保证皇军的使用。如果你们让皇军的伤员死一人，我就会枪毙你们五个人。现在开始工作。

0: 眼皮子底下都看不住，
1: 医院里边严谨，大声喧哗。
0: 你去哪里了？
1: 厕所，难道也需要报告吗？
0: 对，必须报告。再站。
2: 嗨。

0: 通知你一下，从明天起，所有中国人从后门进出。
1: 报告，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可以从后门回家了吗？
0: 所有人三天之内不许离开这里，我会陪。

0: 出来人了，一个是石井，还有一个是龟井一郎，剩下那些呢？
1: 他们应该都是跟四海计划有关的督导团成员。
2: 难道说昨天晚上他们集体吃坏肚子跑肚拉稀爬这儿来治病了？
3: 你看看他们一个个高兴的样子，像是生病了。
2: 人家都是看到新娘子乐呵呵的，他们可倒好，跑到医院这儿来看见那些少胳膊少腿的小鬼子瞎乐呵什么呀？
1: 他们根本就不是来看伤病的，你注意他们的脚，
0: 脚上有泥。
3: 医院是最干净整洁的地方，怎么会有泥巴？
0: 这问问你哥不就知道了吗？
3: 他两天没回家了，鬼子现在一定是在封锁消息，

0: 这里是安全的，没有病毒和生化战剂。
1: 东西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在就等大本营的督导。

而且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俊秀，而袖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洞室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一针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独家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有一条升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俊秀，而袖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洞室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一针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独家的气场，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俊秀，而袖

0: 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2个颜色， 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售价

0: 998块钱一套、嗯、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嗯、
1: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啊、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嗯、再送一套、嗯、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嗯、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嗯、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嗯、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1: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0: 是
1: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

0: 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4件上衣裤子，一共是2套，2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0: 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0: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3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0: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2套4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3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

0: 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2: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当中炸药起爆不是很简单吗？
1: 爆炸当量的大与小，直接影响到生化战剂的效果。爆炸产生了高温，还会杀死病菌，所以不是那么简单。
0: 如果整体释放装置出了问题，那怎么办？
1: 那就只有派人手动释放，不过这些人必死无疑。
2: 其实我就要见了，可是我们还穿着这套衣服，然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毒弹到底藏在哪儿，这可怎么办呀？
3: 我们现在跟鬼子就是计中计、叠中叠的状态，就看谁先失误了。
2: 商业园的标签上写的是东岸医院。

0: 东安医院当成军用医院，这也并不奇怪。之前让我签字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
1: 然而他们进行的治疗，现在是战后的紧急处理，人救活了马上送走，并没有发挥东安医院的长处护理。
0: 会不会是因为伤员太多，护理不过来呢？
1: 这个解释也行得通。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桂见一郎见过一些伤员，而且他三番五次的去东安医院，这个其中

0: 你还记得金哥跟你说那个地下党卢亮是怎么牺牲的吗？
1: 记得啊，在东安医院门前跳车自杀的呀。
0: 当时我还匪夷所思，他为什么要选择东安医院自杀？现在一切都清晰了。
1: 你是说他在告诉我们脏蛋就埋在了东安医院？
0: 对。
1: 那我们要赶紧把这个情报告诉金哥呀。
0: 我们现在根本出不去。
1: 等他们来接我送我去播音的时候，我想办法逃走。
0: 别，你要是一旦逃脱了，龟井一郎会提前释放那些脏蛋，那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跟牺牲全白费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你让我想想。

0: 到底是怎么回事？王浩德原来就有胃病，现在又发作了，快救人呐！我们检查过他的病历是胃病，也看过他开的药，是胃病。赶快把先生送到东莞医院去！小心一点。
1: 你还有工作呢，回去吧。钱少，有我们，放心吧。听进全部后，我需离开他半步，在路上把他浑身上下都搜一遍。
2: 明白。

0: 怎么会胃出血呢？
1: 老婆说她的胃病复发了。
0: 哦，马上准备手术，要快。

0: 一个什么样的。
1: 志山先生，能帮我擦擦汗吗？
0: 王哥。

0: 心脏有些心悸，手抖了一下。人怎么样？人应该是没问题了。崔尚先生，我现在心跳很不稳定，我能不能回去一趟？我治心脏的特效药已经吃完了。
1: 医院里没有药吗？
0: 有药，都给黄军用完了。谢谢。

0: 村上从头至尾寸步不离，不好也始终没说一句话。
1: 他一定是有什么重要情报要告诉我们。
2: 可他为什么要吞剪刀呢？这样不就说不出话了吗？

0: 这就是莫斯尼吗？博豪就是要告诉咱们，东安医院的下面就是脏蛋的储存地点，这正好和卢亮牺牲之前想要告诉我们的不谋而合。哎，
1: 很有这种可能。我去医院的地下室里碰见了从大洞里出来的鬼子，
0: 不合好样的爷们儿，汉子。
1: 你说鬼子为什么要把脏蛋放到医院的地底下呢？这很难放的啊。
0: 他们是在推卸责任，他们想把病毒的释放栽赃给中国的医院，好像是从中国的病人身上自己释放出来的。
2: 四条腿的畜生也没鬼子这份揍性，他们是什么毒物变的？
1: 但如果他们仅仅是为了释放毒气和病毒，鬼子的督导团不应该来这么长时间。
0: 还有什么畜生事？那他们现在一定是在安装自毁装置，也就是在医院的下面安置了大量的炸药。一旦这些病毒释放完毕，这些炸药会自动爆炸，这样可以达到销毁罪证的目的。要知道，鬼子的生物战剂。
3: 犯了反人类罪，在哪儿都是要上绞刑架。
1: 不能让鬼子把我们害了，还销毁罪证。
3: 哥，销毁这些病毒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高温，持续高温。
2: 火攻。
3: 可是，一旦火攻，东安医院很有可能就会化为灰烬。人家柳文天能同意吗？
0: 他们已经用鲜血表明了态度，
2: 剩下的就该用枪来表明态度了。
0: 我以我血溅血面。

0: 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完成了，就等大本营下达最后的命令。命令已经到了，你们后天一早撤出东安城。从后天起，这座城市将真正开始变成一座死城，死海。魏将军，你什么时候撤？
1: 我要等四海计划完全结束之后再走。万一自动毁灭装置出现一点闪失，人工还要上吗？
2: 效忠天皇的人选好了吗？嗯。
1: 石井，
0: 为什么是他？
1: 他心太软，知道太多。万一以后内心忏悔说出来。
3: 那会给大日本帝国带来麻烦。前段时间没让大家进城，主要是为了练兵。二炮，车学的怎么样了？
4: 车轱辘可以转了。<笑>
3: 都别笑，学车也是为了打仗。命令下来了，咱们九大队一定要赶在大部队进城之前。
5: 彻底销毁鬼子死海计划，时间后天凌晨。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烽火连天，国破家亡。8年了，其实我们一直在等待这样一天的到来。现在。 这一天就要来了。

乡亲，

0: 鬼子是不是知道我们的行动，所以才加岗？他们是准备启动四海计划了。我们可要赶走，要不我抱着手榴弹冲进去，炸了这帮兔崽子！
1: 越是这个时候，越得冷静。想不想当团长？
0: 只要能把鬼子四海计划摧毁了，你让我当大头兵，我都愿意。
1: 现在一切都要按计划行事。
2: 先看禁域的。开发电机！医院里有备用电源吗？医院里只有一个小发电机，保障手术用的，带动不了整个医院的用电，
3: 只能
2: 带动您使用的那个探照灯。
4: 对，不好！你们洋行原先不是做这个生意吗？
3: 对，我们茂发洋行的仓库里有。找谁？是不是找仓库那个老胡啊？是是是。马上派人到茂发银行仓库取回发电机和柴油。
5: 什么？发电厂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破坏，赶紧修啊！抢修要持续到明天晚上了。
3: 快说，中国人要提前行动了。龟井君，这是怎么回事？没有电。

0: 我们整个销毁装置就无法启动。
1: 我不是说有人负责吗？你只管明天一早坐火车走。快走啊！走，走出去！
2: 姐，发送去。听着，明天白天没有电，在广播站上见，宣传，就是皇军在城外围剿抗日分子获得大胜，后天结束战斗，凯旋而归，啊！神战必胜！神战必胜！神战必胜！神战必胜！啊！神战必胜！

0: 你他妈的到底会不会开车呀？老子今天晚上吃的烧鸡，全被你整出来了！
1: 大家随时做好准备，金发的枪一响，咱们就开始行动。
2: 金爷，可是金花姐那枪怎么还不响呀？

忘记我们曾经来过这里吧。

0: 怎么，中野督导团遭到第九大队袭击，杀无惨重。
1: 大佐，我们得马上派兵接回列车，要不所有被转移的人都出不了城，
0: 我们就会被支那军队包围和消灭。
1: 我手里已经没有一兵一卒可调了，
0: 东安医院还有兵力。

0: 是东安医院。是，阁下，我是村长。村长君，你那里有什么动静吗？
1: 除了发电机坏了之外，一切正常。
0: 停电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那里都不许，除掉一兵一卒，命令地下室的成员全部撤离。
2: 我命令世界在10点钟，手动启动死海计划。处罚！你怎么还不撤走？
3: 今夜，我现在就带兄弟们冲进去，
2: 跟我走，
3: 回来。如果你现在出去。
4: 鬼迹一旦万一启动死海计划怎么办？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可是他要是已经启动了呢？
5: 最新战报，各位市民，丁勇之皇军正在城外全面围剿抗日分子。

家暂时不要出门，特此公告。

现在冲出去，原地把昔日的白骨。

再低一次头，不会再掉一滴眼泪。你要留的

0: 如果把这些灭绝人寰的脏单释放了，那就是对人类最大的犯罪。别忘了，你是一位科学家，是造福人类的人，你不是野兽。
1: 天皇叫我死，我不得不死啊！
0: 石匠，
2: 石匠。
3: 日本现在即将战败，你不能死，你得活着，去拯救你们破败不堪的国家，因为那儿有你们的希望，有你们的孩子。对不起，我已经启动了释放装置，10分钟后。 就自动启动，
4: 把他架走，
5: 带走，
4: 快，
5: 走，快走，
4: 往这里快速开，又把这车。

0: 我已经命令队长，让我们守住东海医院。他去哪儿了？
1: ，
2: 我既然选择回来，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
0: 因为有了你，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
2: 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嫁给你。

0: 我应该杀死你。
1: 你不死，我怎么会死呢？
0: 哼！那我今天就让你跟随你母亲，葬身在我的坦克之下。

0: 的。
1: 什么？
0: 我倒要看看今天死在坦克下面的到底是谁。

0: 今天你没事吧？
1: 快请一郎呢？

0: 今天这面旗帜，特别的有魅力，非常的迷人。它好像散发着一种巨大的力量。
1: 我想正是因为这些，
0: 才会有这么多的好兄弟，
1: 为了这面旗帜，义无反顾的牺牲，流血。因为它代表着百姓的心愿。
2: 它是一种信仰，
3: 是胜利的召唤。

0: 还是你赢，
1: 我也应该回去了。
2: 你一定要回国民党那边吗？能不能留下来？
1: 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你也不会去国民党那边。
2: 咱们何时才能再相见呢？
1: 应该是在战场上了。
2: 我不想以血淋淋的方式和你见面。
1: 这个问题不是你我两个人能决定的。不说了。再见。哎，那个金花呢？
2: 这边有规定，野战部队不能有女性指挥官，她调到地方当副书记去了，
1: 升官了。也好，你和我一样是孤家寡人了。
2: 我也接受了新的任务，马上就要走了，
1: 保重。

0: 金桔加甘草，吃了都说好，香甜通透，清凉润喉，甜而不腻，舒爽可口。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这个甘草金桔一定要常吃，要是肚子里有气，建议您一天吃两颗，如果还经常憋尿，那每天吃四颗，要是每天晚上频繁醒来好几次，那就一天吃六颗。不是你们吃不起，而是这东西太抢手，你们很难买到。这可是手麻脚麻人群的福音。要是你整天感觉很累，每天睡睡醒醒，动不动就满头大汗，那一定要尝尝它。没错，就是好美式甘草金桔。
1: 俗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甘草搭配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早上空腹吃一个效果特别好。这是今年新做好的甘草金桔，过了这个时间呀，就再也吃不到这么优质的金桔了。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啊，口嗓干燥容易咳嗽，正是吃甘草金桔的最佳时机。而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又是采用广西融安新鲜的脆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现采现做，现买现吃，不干不涩，爽口润喉，老人孩子都能吃，男女老少啊都爱吃，想吃随时都能吃。赶快拿起您的电话定点尝尝吧。
0: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形容它清香味美，质质居间，光彩灼烁，如金弹丸成真果也。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一人一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2021年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
1: 好美式甘草金桔真好吃，真实惠。我们发的呀都是完整的好果子，连干燥剂都没有，都是采用新鲜的橘子制作，就像你看到的这样啊，金黄金黄的一整包，男女老幼啊都抢着吃。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啊，这甘草金桔啊不仅是清凉润喉的好东西，而且呀它还是人体能量的补充剂，它含有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还有啊多种活性的营养物质，很适合经常晚睡、重油重盐的人。你吃之前啊，就要像这样啊，敲一敲，敲好吃的。
2: 自从把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拿回家，我老公啊从来不吃零食，吃它呀吃的可开心了。临出门啊，还要我们兜里啊揣几颗，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我们吃之前呀、啊，还有一个仪式感，就像这样，哎，你敲一下，敲好吃。
3: 我不光在兜里装几颗，我在车上平时也会藏几包，办公桌上抽屉里也会放几包，开车乏了或者无聊的时候随手一颗就塞嘴里了，这可比那个抽烟嚼槟榔要好太多了，又提神又解闷，还能润喉降燥解油腻，真是巧好吃。
0: 这个就是广西男人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狼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很适合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融安脆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的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

0: 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考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1: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俗话说呀，换季吃金桔，胜喝人参汤。甘草搭配金桔啊，那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2: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穿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别看现在天气啊这么干燥，我的皮肤啊一点都不干，嘴也不发干，嗓子呢更不会发干，连呼吸啊都透着一股清凉，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喝水补水，我感觉到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
3: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过年的时候啊给糖果一样往客厅里啊摆上一盘，比花生比瓜子啊都受欢迎，老人孩子啊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被誉为喉咙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甘草精华，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躺在空调房间里啊也不觉得干了。
0: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翠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考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1: 经常嗓子不得劲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两颗呀，对喉咙特别的好。比如有些人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啊嗓子干痒干咳，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4: 如果你和我一样啊，总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要及时啊吃几颗甘草金桔了。你知道吗？晚上总是起来喝水的人啊，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需要滋润了，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5: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成宝。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尝尝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富含维 C 和矿物质，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1: 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去直播间买啊？因为你每下一单啊，他们就拿到几十甚至几百的这个差价呀。只要你在网购之前啊，能够多听我讲几句啊，你就能把这个商家还有平台之间的这个差价给省到咱们自己的手里啊。因为我们是直接从厂家源头发货的，这个品质啊，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一而再再而三的返厂复购，就是希望啊，给您带来五星满意的好体验。您先尝尝啊，一准儿的您还得复购。
0: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考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2: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呀、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0: 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煎橘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封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1: 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
2: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呀、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呀、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1: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金桔原产于我国南方地区，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栽培历史。欧阳修的《归田录》中形容它清香味美，质质居坚，光彩灼烁，如金蛋丸，成真果也。金桔的果实中含有丰富的钙、镁、磷、铁及维生素、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一人一天吃5到6个金桔，即可满足人体一天的维 C 需求。2021年被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列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3: 如果你和我一样，总感觉喉咙不舒服，那就要及时啊吃几颗甘草金桔了。你知道吗？晚上总是起来喝水的人啊，说明你的身体已经需要滋润了，千万别犹豫。好美式的甘草金桔啊，赶紧安排上。
4: 年少不知金桔好，错把槟榔当成宝。天气干燥，换季烦躁，经常熬夜吞云吐雾的，嗓子不舒服的，都可以尝尝好美式甘草金桔。大家看一下啊，都是这个大个的金桔，裹上甘草，富含维 C 和矿物质，酸甜可口，特别滋润。
1: 这个就是广西男人都在吃的甘草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金桔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嚼狼子还经常熬夜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炖一些，就是想在想吃的时候随时随手就能吃上。金桔富含大量的维 C 和氨基酸，很适合经常晚睡还重油重盐的人。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采用的都是广西荣安翠蜜金桔，人工采摘清洗，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再加上福建当地的老甘草，老师傅传统手艺制作，很好地保留了金桔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又解馋又解燥又解压又解乏。到了晚上容易饿的，平时嘴馋又怕胖的，都可以在家多囤点儿，都是现货秒发，没吃过的赶紧尝尝。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2: 大家快注意了啊，不要再去外面花几十块钱买一斤的甘草金桔了。今天您看到我们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那可真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不经过中间商，是厂家直接给您发货。俗话说呀，换季吃金桔，胜喝人参汤。甘草搭配金桔啊，那是天然的能量补充剂，每天早上吃两颗是特别好的。好美式甘草金桔啊，都是采用当年应季的金桔现做现发，没有存货也不怕过期，因为啊根本就不够抢，过了这段时间那可就吃不到这么正的甘草金桔了。
5: 能泡茶，能熬粥，还能穿成串儿吃。这好美式甘草金桔，我是越吃越上瘾，越吃越喜欢吃。别看现在天气啊这么干燥，我的皮肤啊一点都不干，嘴也不发干，

0: 嗓子呢更不会发干，连呼吸啊都透着一股清凉，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喝水补水，我感觉到整个人都充满了活力。
1: 这就是我们家乡年年必备的甘草金桔，过年的时候啊，给糖果一样，往客厅里啊摆上一盘，比花生比瓜子啊都受欢迎，老人孩子啊都特别喜欢，就是平时孩子们过来过去也忍不住啊要捏上几个，是真的爱吃。很多人都不知道甘草金桔被誉为喉咙的好搭档，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甘草精华，吃上一口清清润润的，常在空调房间里啊也不觉得干了。
2: 好美式甘草金桔，原料都是精选广西荣安的翠蜜金桔，搭配福建老甘草，老师傅手工熬制，古法传承，十斤新鲜金桔才能做出一斤果干，滋滋入味，透亮诱人。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3: 经常嗓子不得劲儿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尝尝咱们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它富含丰富的维 C， 不光啊可以直接吃，还可以泡水喝，每天两颗呀，对喉咙特别的好。比如有些人喜欢辛辣油腻，经常啊嗓子干痒干咳，就不如经常吃几颗清润的金桔。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金桔浑身都是宝，尤其是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得给咱们家人呢多备一些甘草金桔。
0: 只要99，买了这么多袋儿，这个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我已经买了好几回了。以前呢，别的也尝试过，但是比来比去啊，还是我们这个好美式的商家实在，回回啊都给的很实惠，品质上没挑的，口感上更是满家，我呀就选定它了。
1: 尝过之后才知道，好美式甘草金桔真的是买少了，当时光考虑着先尝尝，没想到会这么受欢迎，刚收到刚拆开就被分完了，这回我说什么都得多订点，想吃管够。
4: 自从把好美式甘草金桔啊拿回家，我老公啊从来不吃零食，吃它呀吃得可开心了，临出门啊还要我们兜里啊揣几颗，看得出来是真的喜欢。我们吃之前啊还有一个仪式感，就像这样，哎，敲一下，超好吃。
5: 我不光在兜里装几颗，我在车上平时也会藏几包，办公桌上抽屉里也会放几包，开车乏了或者无聊的时候随手一颗就塞嘴里了，这可比那个抽烟嚼槟榔要好太多了，又提神又解闷，还能润喉降燥解油腻，真是超好吃。
2: 甘草金桔，天气干燥，早晚来两颗甘草金桔，甘甜爽口，吃进嘴里非常的清润。没尝过的朋友一定要试试，串着吃，直接吃，泡着吃，开车吃，熬夜吃，随时随地都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越吃越想吃，越吃越爱吃，老人小孩都能吃，天天都要吃。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好美式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3: 好美式甘草金桔精选的是广西荣安大颗金桔，给咱们自然晾晒的，上面啊都裹满了这个甘草的，吃起来呀果肉厚实，不酸不涩，而且啊还有一丝丝的清甜，口感啊非常的润爽。甘草和金桔都是好东西啊，把它们搭配在一起呀、啊、就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天干气燥的时候吃，或者呀是在空调房里边喉咙干燥的时候吃。而且好美式甘草金桔啊，它是可以泡水喝的，现在呀、啊、是农户对接新品冲量，所以啊才会给到这个价格，都是现货秒发啊，没有吃过的赶紧尝尝。
2: 巧了巧了，真是巧了，好美式甘草金桔正在做活动，99块钱足足给十袋，直接干破成本价，让您尝到真实惠。

0: 好美事甘草金桔，不搞买几送几的隐藏套路，没有免费品尝的消费陷阱，厂家实在一口价，而且包邮送到家。现在打电话，现在就寄出，赶快下单订购尝尝鲜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三个定位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王宁主持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专大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老一小关爱服务等工作。王宇波主持。
0: 云南多领域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低碳发展路径，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1: 迈向“十五五”新征程，丽江市着力打造文旅强势，绘就发展新蓝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昆明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强调要一以贯之抓落实，一张蓝图绘到底，

0: 敢于改革，敢于创新，敢于突破，推动三个定位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1: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并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王宇波、曾燕、黄一、李宝俊、王正英做学习交流发言，围绕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分管工作对标对表交流认识体会，提出下步打算。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把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发展蓝图和赋予的三个定位作为根本指引，牢记嘱托，勇担使命，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学习教育学察改工作，把总书记交办的事一件一件抓实办好，一年一年向前推进，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为民造福上。王宁在发言和总结讲话时强调，我们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常学常新，深化落实，坚持用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统一全省思想，统领全省发展，统揽全省工作，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要一以贯之，用好比较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加快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和文旅产业，一个产业一个产业深耕细作，久久为功，壮大三大经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要一以贯之，促进农民增收，盯住低收入群众，大力帮扶，精准帮扶，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办好民生实事，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好日子。要一以贯之，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抓细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强边固防等各项工作，切实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边疆稳固。要一以贯之，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巩固深化重点湖泊治理，加快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深挖绿电、森林碳汇、林下经济发展潜力，守护好绿水青山，实现好金山银山。要一以贯之，推进沿边开放，深化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持续做强口岸经济，做活沿边开放文章，更好服务国家周边工作大局。要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省领导参加学习，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2: 6月16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0次会议、省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批示精神，坚定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重大政治责任，健全完善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管护体系，扎实抓好古树名木和森林资源保护工作，系统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全面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释放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效应，抓好莫憨莫丁泾河区建设，为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要结合实际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丁薛祥同志、刘国中同志在滇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扎实抓好教育、生态环保、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工作，将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关怀转化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实际实效。会议要求，要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质效，不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族群众。要坚持因地制宜、需求导向、建管并重、政府引导，健全幸福小院建设运营机制，用心用情做好农村一老一小关爱服务。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奖的激励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要总结南博会经验成效，清单化推动有关合作事项落地见效，有力促招商、促贸易、促投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云南立足清洁能源优势，在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现代物流等领域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低碳发展路径，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2: 近日，全省首个边疆零碳党校示范项目在德宏州建成，并取得碳中和认证。项目不仅铺设了光伏板，年发电量可达40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400吨，更建成了集光储充放换于一体的综合能源站。
3: 目前项目已完成2024到2025年度碳中和认证，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超30%。我们创新党建引领校企协同模式，通过校企分摊加市场化收益机制，破解了运营难题，打造红色光伏走廊，将红色教育与双碳实践深度融合，不仅是边疆绿色转型的示范，更能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展示中国生态文明成果的红色零碳展厅。
2: 近年来，云南持续深化绿色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文山州，云南省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充沛的水电资源，用绿电支撑全流程生产，铝业经高温熔炼、合金化、精炼除气等工序，最终铸扎成高标准铝板带，为高端铝箔生产筑牢绿色原料根基。目前，企业一期项目生产0.24毫米的高端铝板带，二期项目将生产0.006毫米超薄铝箔。
4: 用的电全部是我们云南的水力发电产品，更符合国家的双碳政策，在市场方面更受国际的欢迎，也更有具有市场竞争力。
2: 楚雄州陆丰市总投资5.17亿元的食用菌绿色低碳循环智慧产业园正加速推进。项目规划建设智能化食用菌太空舱群，屋顶分布式光伏，并将淘汰菌棒再生为生物质燃料，形成绿色循环闭环。乘着中老铁路的东风，玉溪市以绿色低碳为底色，加速推进玉溪国际物流港建设，在仓库屋顶布局光伏发电系统，同时在货场设置新能源重卡补能站，全力打造绿色低碳物流。2025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56亿元，新增21个贸易往来国家和地区。中老铁路玉溪段国际货物列车到发量达1266万吨。
5: 借鉴一些先进的经验，还有我们这个国际资本的与技术的一个赋能，将我们整个绿色创新的理念呢，贯穿我们物流枢纽建设的一个全过程，推动我们整个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的步伐。
2: 十四五以来，云南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绿电直连建设实施方案，建设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建成节能建筑面积超过2.4亿平方米，绿色建筑面积超过2.2亿平方米，建设绿美公路5.9万公里。
6: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全省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2: 今年低碳日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今天2026年云南省暨昆明市全国低碳日活动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低碳科普展板和互动体验区，并组织市民环滇池骑行，用实际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7: 然后骑单车以后，然后还可以看一下路边的风景什么的。建议所有的市民都可以绿色出行，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保护环境。
8: 持续深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强化湿地保护与气候韧性建设，广泛动员公众参与，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湖滨春城、山水花都。
2: 在大理，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工作人员走进祥云零碳工业园区和相关企业，开展用电检查工作，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曲靖市，30多名企业代表走进曲靖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进行了经验交流分享。
9: 以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引导企业主动转变发展方式。
2: 在楚雄、玉溪、普洱等地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宣传节能降碳法律法规，分享居家生活实用节能小技巧，传播绿色理念，推动低碳生活方式走进千。

0: 家万户。
1: 十五五时期，丽江重点围绕文旅强势、工业富士、生态美势、开放新市四方面，全面勾勒丽江高质量发展新蓝图，推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
2: 十五五期间，丽江加快构建具有丽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围绕旅游产业，深化文旅融合、产城协同、国际拓展，打造全域旅游和全季旅游。到十五五末，年接待游客预计突破1亿人次。
3: 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文物等保护，抓好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红色文化、东巴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推出一批多元化、体验式和沉浸式的文旅产品的业态，建设一批旅居试点，实际打响舍不得的丽江品牌。
2: 丽江将以绿电资源换产业、换技术、换市场，发展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产业，优化提升高原农特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走好走稳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赛道。
4: 十五五新增集中式新能源专区约500万千瓦，深化光伏加融合，推广农光、药光、磷光互补，以金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平产业园区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为重点，打造新能源加先进制造加应用服务等完整产业链。
2: 丽江还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做精做特林下经济，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加快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
5: 完善林下种植、养殖标准化的技术规范，坐实一线一业，持续聚焦古城花卉、玉龙中药材、林浪种薯、华平芒果、永盛食用菌，提升丽性农产品的辨识度和竞争力，
6: 持续的加强森林培育、植树造林、生态修复和高原湖泊的治理。我们要实施森林碳汇项目，推进城区景区出行的低碳化，打造绿色旅游环线。
2: 依托大香格里拉腹地独特区位，丽江将构建三带一廊空间布局，深化区域联动优势互补，更好地促进区域民族团结开放发展。
7: 我们正全力推动大理至丽江至攀枝花铁路高标准推进丽江三一机场三期改扩建，推动航空、铁路、公路、旅游、交通等多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和发展多式联运，实质性的提升丽江的辐射力、集散力和带动力。
8: 6月15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艳在弥勒市先后接访了三批来访群众，认真倾听诉求，耐心细致答复，推动问题解决，来访群众均表示满意。曾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树立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和群众需求导向，依法依规把问题解决到位，要举一反三，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做好源头预防工作，要坚守为民情怀，依法精准分类，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要善于解剖麻雀，注重标本兼治，及时建章立制，以务实举措和过硬作风践行好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职责使命。
9: 6月15号，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中医药现代化专题活动在楚雄市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等600多人齐聚楚雄，共谋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与产业趋势。作为2026年腾冲科学家论坛的首场专题活动，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中医药发展、成果转化促产业升级为主题，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顾宁，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程晶、王琦、杜关本做主旨报告。开幕式上集中进行了一批双招双引项目和招财引智项目签约，共征集到招商引资项目41个，涉及总投资金额46.51亿元。活动期间还进行了药食同源产业发展专场。

0: 化学药创新发展专长，科技金融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专长 ，AI 赋能生物医药与数字化转型专长四场平行活动。通过专题报道、产业招商推介、成果转化与应用对接等，汇聚院士之志与业界之力，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探索科技赋能中医药创新实践。
1: 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0: 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丽江举行，现场开展了视频观摩、应急疏散演练、文艺互动表演、身边案例说安全微课堂、专家咨询和趣味游园会等主题宣教，大力宣传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法律法规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知识。
2: 我们当代大学生更要主动学习应急防灾知识，不仅保护自己，遇到险情也能帮助他人，筑牢身边的安全防线。
0: 在红河活动现场设置了行走的课堂安全常识分享，现场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防溺水救援操作和心肺复苏实操演示。迪庆、普洱、曲靖等地通过实操教学、互动问答、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昭通市启动重点行业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3: 我们将以安全生产月为抓手，严格落实1262预警响应机制，加强隐患排查，切实遇有险情有效应对。
0: 活动期间还开展了安全宣传五进活动，针对企业安全生产、防汛工作部署、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等方面开展专项安全督导工作，
4: 普及安全知识，提升我们全民的安全素质，增强我们基层的这个民众的安全意识，筑牢我们全民的安全防线。
5: 横跨滇中六个州市的滇中引水工程自2018年开工建设已有8年时间，作为目前云南在建的最大民生工程，它因何而建？建成后又将给云南带来什么？今晚9:15，云南卫视播出专题片《大国水脉》，将给出最生动的答案。
0: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境内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并流，全省水资源总量2141亿立方米，排名全国第三。与此同时，云南却是一个缺水省份，资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叠加降水时空不均，使得滇中地区的年人均水资源量仅有600多立方米。早在上世纪50年代，滇中引水的最终构想就曾提出，但受制于经济实力和工程技术，直到2003年，工程才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6: 从2003年就是启动，重新启动了，然后到2018年，我们前期工作差不多是做了15年的，就是前期工作对这个工程来进行充分的论证。
0: 2018年，横跨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和红河六个州市的滇中引水工程全面开工建设，20000多名工程建设者投入其中。8年来，工程一期玉溪段、楚雄段、红河段陆续全隧贯通，一个个喜讯不断传来。滇中引水工程开工后，云南广播电视台通过新闻报道等多种形式持续关注工程建设进展。去年，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省滇中引水建设管理局、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实景拍摄结合动画演示，打造专题片《大国水脉》，科普化解读工程穿越复杂地质带、破解世界级难题全过程。
7: 我们是采用了电影级的拍摄，同时呢运用了一些像高精地图建模以及 AI 的一些转场算法等等，那么就希望用创新的方式讲好滇中引水的故事，让滇中引水这个云南标志性的工程能更多的人知道。
0: 5月底，专题片《大国水脉》第一集《让金沙江再次拐弯》为何这么重要、这么难，举行了首映式。今晚9:15，专题片将在云南卫视首播。
8: 知难不怕难，有难敢克难，这个也是就是我们所有建设者的一个这个写照。把我们下一步就是能够继续攻坚克难的这种精神，另外呢，也能让家人们能够理解，我们这份工作的这个艰辛和荣耀。
0: 6月16，云南省2026年油气管道地震灾害抢险复产应急演练在保山市龙阳区举行。演练模拟强震造成的油气管道破损、油品泄漏等多重险情及应急处置。省市企三级联动，

0: 消防、生态环境、通信、医疗等多方协同作战，运用无人机、智能监测、山地运输等多型抢修装备，高效完成应急演练预设科目，有效检验政企协同、空地一体的立体化管道救援能力，进一步完善应急协作机制。
1: 作业中严格遵循先控险、再抢险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控制次生灾害。我们队伍在复杂环境下的综合处置与多任务协同能力显著提升，队员掌握了陡坡平台搭建、天然气阀式模块化重建等高难度的技能。
0: 受西南季风和低涡切变影响，预计6月17号夜间至20号，云南省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将出现强降雨天气。曲靖、昆明、楚雄、丽江、玉溪、德宏、怒江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省气象部门提醒，云南中东部、西部边缘地区强降雨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需做好监测和巡查，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第26届中国文旅投资发展大会近日在昆明举行，大会汇聚全国文旅投资方、运营方、服务商等，围绕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资本赋能等核心议题展开对话。大会期间，康旅集团以发展领航、向心而行为主题，发布“十五五”战略规划。6月16号，2026年“一企一策”推进工商联执委企业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活动在昆明举行。会上宣布组建省工商联民营企业现代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会将利用专家的专业和资源优势，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2: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今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其中，昆明和大理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分别环比下跌0.2%和0.1%。
3: 昆明市博物馆汉并天下盛世辉煌的汉文明特展将于6月18号面向公众开放，展期持续到10月7号。本次展览联合陕西、江苏、甘肃等多地文博单位，展出上百件汉代文物精品，包含汉并天下瓦当、西汉鎏金铜马、银缕玉衣等国宝级展品。
0: 近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鸮式乌叶猴的清晰影像，这是该物种首次在保山境内被记录。鸮式乌叶猴属灵长目猴科游猴亚科乌叶猴属，在我国分布范围极窄，主要集中在高黎贡山北段。这次发现是这一种群向南扩散的重要生态信号。
4: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来看天气，今天夜间开始高原小波动东移，西南暖湿水汽持续供应，再加上副高东退给冷空气让位，新一轮降水过程也即将开启。云南省气象台发布重要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开始到20号，我省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将出现强降水，大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70到110毫米，

0: 其中曲靖、昆明、玉溪、楚雄、宝山、德宏、怒江累计雨量150到250毫米，局部地区会超过350毫米。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昭通、曲靖、文山、怒江、宝山、德宏将率先开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模式。19号到20号，雨势还会进一步升级，曲靖、文山、昆明、楚雄、玉溪、宝山、德宏、怒江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此次过程持续时间长，降雨强度大，致灾风险高，要警惕各类灾害的出现。来看城市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9到26摄氏度；楚雄阵雨，19到27度；玉溪阵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9到27度；大理小雨，17到24度；昭通小雨，16到24度；蒙自小雨，22到30度；普洱小雨，20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32度；宝山中雨，18到24度；文山小雨，21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丽江小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1度；泸水小雨，22到30度；昆明小雨，19到26摄氏度。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6: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

0: 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0: 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有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2: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4: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5: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6: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9: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0: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1: 本台消息。

0: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1: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0: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3: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4: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1: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5: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1: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6: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1: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7: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1: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1: 白皮书

0: 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6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2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8大沙漠、4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2: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 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商业不动产REITs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

0: 会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三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

0: 两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格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是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两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0: 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上任护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个八路军的官兵，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为的就是打跑鬼子，夺回我们的家园。再说一个，你这个抽大烟的习惯，必须得改。
1: 我跟你说，俺娘要老去俺大娘家给戒了。
0: 行，俺很高兴见了他，也让俺娘高兴一回。
2: 你们这个内部对起义的意见一致吧？
0: 啊，姑娘，那都是跟俺们多少年的弟兄做这个，无非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讨个活见，谁诚心愿意当汉奸？哎，就今天，可能俺被揍了，都不干了，好家伙，光吃都有饭了，还好俺给摁住。
2: 这样，回去你跟骨干们再好好的谈一谈，统一下想法，别冲动，到时候就不敢干了。
0: 尤其呢，要防止有内奸走入小县，然后你们制定好行动计划，我们再一起商量完善。执行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好接应的部队。
1: 有道理，哎呀，我他们的敌。
2: 行，那今天先谈到这儿，我回去也汇报一下这件大事儿。
1: 哦，那行。
0: 哎，嘱咐一下，这件事情啊，千万记不得。
1: 放心，俺明白。
3: 那王姑娘，俺送你出村吧。
4: 哎，不用了，我去村子里边还有点事儿。嗯，
3: 行，俺不送你慢走啊。
4: 队长，哎，队长，俺回来。
3: 嗯，哎，我从城里给两位军曹带的礼物都送到了吗？
4: 送到了，二位军曹都特高兴，让你放心。

0: 在这儿不敢有任何人动你的甲辰。好，好，好。来，赏你。哎呀，谢谢队长。哎，这叫什么？
1: 这叫势利呀！有势利我怕谁呀？
0: 是是是是。队长，
1: 嗯，
0: 还有一个事儿，不知道挡不挡枪。
1: 哎呀，啰嗦什么？说。
2: 俺刚才好像看见有个人儿，进了西边那个小院子。
1: 西边的小院子，
2: 你是说浮华的院子吗？
0: 是。哎，你那看的不太准，好像是个小个子，里面没有人开门，他身子一伸呐，唰就进去了。
1: 不会吧？我们墙上队有人站岗，会有人来报信的。
0: 我说你们。
2: 是不是被你们的二奶奶给收买了啊？一起瞒着我？
1: 不可能，他现在是穷人，他拿什么收买我们？现在是你给我们发饷啊！
0: 我想说他们这么精明，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我的嘴里抢肉吃。

0: 真喜人呀、啊！大小姐，哦不，王宇。哎呀，你呀，就叫我玉小，这样我还觉得自己有假人，有假，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弟弟。玉小，
1: 哎。

0: 辣椒。
1: 上上上上上。
2: 那你看着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3: 哎，别忙活了，一会儿啊我就走了。
0: 轻点，轻点。轻点儿。
2: 不好，好像有人进院子了。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

0: 老爷，你手上有刀。
1: 好啊，你个小荡妇，跟我装什么假正经？屋里是谁啊？
2: 你老子滚出来！我一枪灌死你！
3: 赵子强，俺跟谁你也管不着。
1: 我今天就管了。来，把他拉开，把奸夫给我抓出来！
3: 你们别动！你们谁敢进来？谁敢进来？今天有啥了俺？哎呀，
1: 我说浮花呀，你这是何苦呢？当年你不也是一百大洋就进了王家的门吗？我给你一千，你跟着我走就不行吗？孩子我找奶妈帮你带，跟了我你就是这个院子的真正女主人了。你干嘛跟村里那不三不四的人混呢？
3: 俺呸！当年俺爹娘和弟妹没有那一百块钱大洋，早就饿死了。你俺看不上。
1: 我哪让你看不上啊？要文化我有文化，要模样我不差，钱房子地我都有，地位县长也得让我三分。我明白了，你嫌弃

0: 我是汉奸。
1: 浮华，其实你是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交道，他们人不错的。
2: 俺就是个村里人，俺什么也不知道。俺不管你到底是不是个汉奸，俺只认好人跟坏人。你庄子强做的都是没良心的事儿，俺就是看不上。
1: 浮华，只要你跟了我，往后我只干你喜欢的事儿，你看得上的事儿，行吗？
2: 那行，现在你就让这些拿刀来拿枪来全给我走，有话咱明天说。
1: 我今天必须抓出这个奸夫。
2: 俺就说你这个人说话不行吧，刚说完干俺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这你就不认账了？
1: 就这一件事儿，我不能认了你。
2: 庄子强，俺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要俺还是要俺屋子里人的命？
1: 我都要。
2: 那俺现在死给你看！
1: 哎，我要你，我要你，我不要那个命了。刀放下，把刀放下。
2: 都走，跟俺走出去。庄子强，俺明儿去你堂屋里说话。
1: 你说话算数啊？
2: 俺不是你庄子强，说话不作数。
3: 好不容易答应恁明天去堂说话，你别搞得又变卦了吧？咱走吧，以前的事儿咱管不上，咱管以后的事儿。
1: 就是你们这帮人没给我看紧喽，一会儿悄悄的都给我盯着，看清楚到底是谁。看准了，老子去掏他家老窝，让他全家不能好死。
3: 恁放心，只要是俺们村的，俺一过年就走是非。
1: 好。我答应你，明天你要是不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2: 走，
1: 走。

0: 你们俩先走，我先去找我妈。
1: 好，那我先走了，你多保重。好嘞。
2: 队长，您爹不高兴，您这个事儿我可成了。何以见得？你想啊，今天晚上咱把那个奸夫给收拾了，让富花绝了念想，明天再进了门，您还能放他走了？
3: 话是这么说，我就是心里头别扭。
2: 本来想找个恪守妇道的，这又是个水性杨花的。
3: 老爷。
2: 老爷，
3: 俺知道二太太房里是谁了。是，二太太，明天府花进门叫太太。啊，说话呀，是谁？
2: 老爷，
3: 原来太太屋里是大小姐，就是玉香小姐，她来看她弟弟。
2: 她还在吗？来人！
3: 哎，老爷，老爷，别喊人了，大小姐这会儿把人出村了。
2: 你怎么不抓住他呢？
3: 老爷，大小姐有枪，她还有好几个来接应她的人。俺要不是命大，俺回来能跟你报信吗？他还托我回来跟你说句话。
2: 说什么？
3: 他说：“不许你再欺负二太太，你要再敢欺负福华，就……”“
2: 就什么？”“
3: 俺不敢说。”“
2: 来来来来来，原话说给我听，快！”“
3: 他说就要你。”

0: 革命。
1: 混蛋！
0: 你要我说的呀，老爷。哎呀，我真替你后怕，老爷。大小姐说她当时就在屋子里，她就在那窗户缝里拿枪瞄着你，瞄着你的头。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说你这个家伙，吃着我的，喝着我的，还把自己当王家人呢？人不给我盯紧了，还跟着外人一起来吓唬我？我得把你赶走，我得把你们都赶走。
1: 老爷，我们家里就四个人，两个陪你打麻将，还有一个睡觉，准备下半夜值更。那一个在墙上，那站岗顾不了这边，顾不了那边。那大小姐她进来，也是真是个巧合。你要不信，大小姐给我个传单，你看，这个案子我变不了吧？

0: 今天晚上都给我警觉着点儿，五人一班上墙上炮楼给我守着，有动静就给我开枪，让山上的据点下来支援。
1: 上
2: 是
3: 上

0: 这个浮花是不是有人抽腰就赶不来了？嗯，
1: 队长，队长，
2: 来了，人来了，人呢？人呢？
1: 没事，
2: 老爷，老爷，太太来了，
0: 进来呀。
2: 哇，来了，快，里面请。哎，来，哎，来，进屋坐。哎，对对，哎，坐。

0: 放心，叫外边都给我走远点，不要乱走。去，乖，坐坐坐。伯，来吃点点心。来，喝茶。你这个人啊，就是性子太倔了。我看你脖子上的伤，我都跟着心疼。我瞧瞧，来。
1: 还疼吗？别给俺动手动脚嘞！哎，
0: 行行行，我知道你还不好意思。哎，我这呢有日本的智商药膏，一会儿呢我给你拿上，你自己磨磨，好得快啊！
1: 你到底要给俺说什么？赶紧说！
0: 哎，好，哎，伯，你看，这屋子啊，我全都修过了，窗户只换成了玻璃。 我还找日本的工程师装了电灯发电机，比你在那会儿要舒服亮堂多了。哎呀，不过，所有这些我都是为你准备的。嗯，今天来了呢，咱就不回去了。一会儿，我派人帮你把孩子接过来啊。咱那点破烂呢就不要了，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异形用品。
1: 全都是新的。俺要是图这个，当初俺就不会把王家的财产给卖了。那你说，你到底图个啥？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给你办。俺图我的安稳自在。
0: 嗯，
1: 俺干活能养活自己，养活孩子，不用看别人的脸。活着。
0: 这都由着你。我这个人还真不喜欢强迫别人。往后，在这个院子里，就是你说了算，唯独不能再出去抛头露面了。
1: 说了半天，你真以为俺要跟你？来都来了，就别走了。
0: 俺就是看不上你，俺跟你待在一起，俺就是不自在。哼，我不让你走，你出得去这个门吗？俺
1: 不情愿跟你在一起，你敢跟俺睡？不怕半夜没眼了你？
0: 你太过分了！ 我是不喜欢强迫别人，可今天是你自找的。晚上睡着了，我治不了你。现在你能怎么着？你是不是带着刀呢？拿出来。
2: 村子里的那个二流子勾胆，人家是怎么下的？你可以好好的问问你们的家丁。
3: 来人，来人了！哎，队长，
2: 咋？咦，这怎么了啊，队长？
3: 都出去！
1: 怎么着？你还要这么多人，把忙一起，草堂啊？不，我不会干出那么畜生的事儿。如果你觉得咱们这样名不正言不顺，我可以给你正式的下聘婚帖，明媒重娶。谁都知道你城里有太太。
0: 本来就是偷鸡摸狗的事儿，你还想让城里的人都知道？
1: 伯，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想要什么？
0: 俺现在就走，为孩子干活去。
1: 庄子强，俺还要跟你说。 汪玉现在也是那边的曲长，俺也有靠山了。俺要是死了，也有人给俺报仇。
2: 普花，普花。
3: 这哪走了呀？哎，队长，队长！
2: 哎，心肝宝贝儿，我可知道你有多招人稀罕了，看见了吗？他
3: 破家的呀！
1: 庄子强，
4: 哎，怎么进来？
2: 大王庄不能待了，不成立！
4: 队长，
1: 放开我！
4: 走。
2: 命令行动！
3: 来，这个马车往那边去。
2: 走。
5: 来，快行动！
3: 快点儿！跑快！
5: 马子西马滚走！一人を連れて、ここで作業監視しなさい。马子，
6: 哎呦，
5: 我来。
6: 太君，
5: 你的部队统统留下，二次出使。这个的给
6: 这
5: 办
4: 都和我赶快打进精神

0: 嘅啫。
1: 我
2: 进来。
0: 局长，局长，
1: 局长，
2: 丞相，怎么了？
0: 局长，
2: 什么事这么急啊？
0: 俺们留存的据点挡不住了啊！俺一收工就往这跑，小鬼子现在把转场封锁就跟暴力一样，还说了要把那个炮楼啊就盖在转场。俺是没办法了，只能来区里求援。局长，不能让敌人再把那个据点给捡起来啊！
2: 不是，你慢点，你慢，你先坐下歇一会儿。吃饭没有啊？张部长，给他弄点吃的来啊！
1: 好嘞，
2: 对你喝口水，慢点说啊。
0: 我先汇报一下情况。
2: 好，慢慢说。
0: 昨天呢，小鬼子来了一个班，还有伪军的一个小队。伪军小队带队的呢，就是上次来过那个姓马的小队长。建好工事以后，拉上铁丝网，小鬼子留了一个军曹，几个兵就回去了。现在那些伪军全部都住在转场的帐篷里面，才日夜在那看守。哦，对了啊。那个姓马那个小队长啊，这次回来以后变得可坏了，对这个干活慢的工人，他不是打就是骂。他说了，这一次要是再出事啊，小鬼子就枪毙他。他说我们谁要他导弹，就枪毙我们。
2: 不是，曾相，你听我说啊，你刚才说这个鬼子要枪毙的这个是马队长，哎，为什么？哎，
0: 上一次俺耍了他一回啊，让俺值班守夜，俺呢把那个砖皮啊都给他砸了。又找人捆了俺，扔了那里。第二天跟他说，哎，八路军来了好多人找他算账。他吓得直接带人就回去了。估计回去以后是挨了骂吧。反正这次要再出事，那小鬼子肯定得知道他。
3: 哎呦，俺可算明白了。你们让那个姓马的带了改头，哎，鬼子要弄他。
4: 这个姓马的现在是的有点儿，
2: 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呀。不过这个情况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0: 姐，进来。
1: 邢队长，这位是我们的庄区长。
2: 哎呦，庄区长，
3: 你好，你好啊！
2: 久仰久仰久仰，这一代啊，都得恁传声了都。久仰久仰。
1: 哎呀，你怎么又抽上来？
2: 我娘，天天跟你说，俺真的是为了行动能够成功。别回头，俺眼睛再一翻，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膈应人呀！等这事儿过去，俺保准给他戒了，真的。
3: 我先问你哈，你现在脑子不迷糊吧？
2: 不迷糊。
3: 现在情形的哈？
2: 情形。
3: 我先问你哈，你们现在内部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张局长，不瞒您说，俺那个手底下三个小队长是知情的，而且呢，一个准的，那绝对没有问题。班长一共九个，有六个也是俺的人，也没有问题，就是现在还没有跟他们说。那个手底下那个兵啊，只要俺们起义，那绝大部分一定跟俺们走，剩下的嘛，就让他们回家吧。对了，不过跟俺们对着干，那不至于，绝对不至于。
3: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是准备晚上，鬼子都睡觉了？
2: 这事儿也放之前，没准还真行。这不前两天跟他们干仗了吗？哎，就那帮日本鬼子，俺跟你说，他们也把俺们报复，晚上睡觉那都是闪亮的门，紧的，那个他们换岗的时候啊，那。得说日语才能开门呢。
3: 哎呀，十个人对付十个鬼。

0: 鼻子呀，还是有问题。但是要是再多人参与，也容易泄密。
1: 四奶奶，哎呦，还因为这事头疼啊！
0: 哎，有没有可能你把鬼子给引到山下面来，引到你家里边？
2: 在家里，
0: 有办法了。
1: 庄局长，有办法了，绝对的好办法，紧着。

0: 防守街队长，危险，兄弟们，你们不要开枪！谁开枪，我就打死谁。我是区长赵继峰，民警兄弟们，听我说几句话啊！你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哎，看在你们平时啊没有太多劣迹的份上，我们是真打死了鬼子啊！ 上面那个机枪手威胁太大了，只好把他打伤。啊！我警告你们啊，我们这个地方不允许解放楼，你们赶紧回东京镇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消灭。防守街队长，请你马上回话。
1: 不然的话，我可让我们的沈家属点名了。庄区长，别开枪！俺们坚守本的大字是死路一条，可是就算俺们今天回去了，日本人也是绝对不会放过俺们嘞。还是一条思路啊！俺们弟兄几个也不是非要当汉奸。
0: 他就是想混口饭吃。俺们这儿有些弟兄，他不当兵，就饿死了。我斗胆问一句，贵军要不要俺们？
2: 俺们愿意带着武器投奔。
0: 好，都过来。 解放，欢迎你们加入八路军。
3: 好，走。

0: あとどれくらいだ。
1: まだ10キロぐらいかな。
0: 間に合わねえぞ。全員走れ。
1: はい、
2: 走れ。
1: 全員走れ。
2: 早く。
3: 到了。
4: 哎呦，贵客，
3: 贵客来了。哎呀，太君。
4: 哎呦哎呦，辛苦了辛苦了，这是堵到了，真是。
3: 辛苦辛苦，太君。咱这边行，俺给您介绍一下。
4: 请请请请，太君，请。
3: 这是俺娘今天过寿的寿星。
1: 对不起，礼物的没有，祝你长寿。
5: 啊？说啥？
3: 没有事儿啊，人说今天没有带礼物，就是。
5: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
3: 就是有没有事儿，咱们人到了，情谊就到了。那咱入座吧。
1: 和您的这些。
3: 就这么三桌，咱的亲朋

0: 俺娘，俺媳妇儿，那俺娃，你说你们都认识吗？还有咱几个弟兄，还太君您，一家人自己人。
1: 休息的哪里来？
0: 一个村里的妇女，听说俺娘要过

0: 处方了。
1: 坐吧坐吧，弟兄们。
2: 你的舞很好，我的康康。
0: 随便看看，哎，
3: 啊，太君，这是俺看媳妇睡的屋，
0: 最后一间了，弄湿弄湿，
2: 有戏，很好，
0: 好，好，好，那妹妹继续吃酒，请。
4: 书房里什么事？
0: 俺去看看。
2: 你往里坐下，我的去。
0: 啊，刀走刀走刀走。
4: 长刀多大？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的特权，行了，弟兄们，俺们没文化，俺山东柠檬特色，山东超级，好吃，大大的好吃，
1: 大的更多，
0: 都可以到南都去了。听不懂啊？俺太君说，俺的特色柠檬超级，现在娘肚脐蛋，青人，你说，哎呦，真是，你坐坐坐，太君，坐坐坐坐。
2: 辛苦了，弟兄们，辛苦了啊！哎，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请请请，
3: 请
2: 好好好，别客气啊！哎，走走走，来太君，来太君，对嘛，吃好喝好陪好嘛，怎么弄呢？你这是，
3: 来太君，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2: 来太君，先喝点茶水。太君，今天你们啊就不用下山去吃宴席了。
0: 一会儿行队长会派人把酒菜送上山来，我陪二位太君啊喝几杯。来来，太君，我们喝一个吧。来来来来，上菜嘞！上菜嘞！来来来，太君，上菜上菜，菜上了啊！来来来，太君，来来来。
2: 超级超级，咱就是那边。剩菜，还有最后一个菜。那行了，那先回去吧，辛苦了啊，要回去吧，我们俩上。
3: 吃好喝好哈。
0: 太君，乡亲们，弟兄们，咱们还剩最后一道菜，这道菜呢得我们上，明白吗？
2: 没个带上吗？
0: 走走走走走走，带一下带一下。
2: 哎，
0: 喝太君，喝。
4: 来，队长，队长，
0: 来来来啊，来来来，端过去，端过去，乖乖乖，端过去。啊，我说两句啊，前阵子呢，咱们和太君们发生了口角，有点误会。不过呢，今天这顿酒就一笔勾销了啊，原来都是客，对不对啊？是吧，太君？哎，
4: 好，咋地？好。
0: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最后一道菜。
5: 哎，红烧鳊鱼，这道菜啊用的菜品是什么呢？王八、老鳖。寓意着呀，寿比南山，长命百岁。哎，太君，哎，不用惊慌，不用惊慌。这是邢队长给老太太祝寿燃放的鞭炮、烟花。哎，皮，我们一定没得过。哎，
2: 坐坐坐坐。
5: 来来来，
0: 太君，哎呀，看到来了，来来来，哎呀，太好了，锦上太君，邢队长送酒菜来了，吃完了，来来来来，
5: 花生米，
0: 来来，哥叔，哎，
5: 花生米我给你弄三斤米嘛上，
0: 哟西，就是我的，弄得特别好，哎，好了，请，
2: 来来来，
0: 哎，钱总，来来来，
2: 来来来，给太君，
0: 吃菜，吃菜，
2: 这快，这快，
0: 弟兄们，咱们的太君。 上菜！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

0: 不能看远。如果老化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守护文化命脉，弘扬文化自信。

0: 有两名皇帝的士兵在你们村阵亡了。皇帝说，你们村必须出20个人为皇帝偿命。
1: 皇帝，人不是我们杀的，那是八路杀的，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2: 俺是村长，出了啥事，别为难老百姓，找俺弟命。俺是弟命，俺是弟命。
0: 村长会被带走审讯，但是村里还是要出20个人为皇帝偿命。
3: 俺老了，找活够了，算俺一个，别祸害年轻人了。二叔，
4: 喂，哎，
5: 下来，
4: 下来，
5: 我想找这样子，
4: 是不是？下
3: 来，下来，下来，
6: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0: を受けると伝え、さもなければ全員殺せ。
1: 皇帝说，这个不听话的被打死了不算，还要再杀20个。你们要老老实实站在原地接受惩罚。
2: 一起你一起你一起

0: 区长，
1: 哎，
0: 刘存出事了。
1: 啊？
2: 区长啊？
3: 怎么了这是？
2: 闹鬼了！这样是真不是人。大晚上从这杀人去了，把曾家也给带走了。这帮畜生，连孩子也不放过。你也知不道啊，那个惨，太惨了。局长，你得带着队伍跟乡亲们报仇，俺和他拼了。
4: 喂，哪有空头的？
2: 八个幺，八个，八个，
5: 不是八个，这是啥人呢？
6: 刚破坏，青白路，良心大大的坏，起来，起来，家伙。
0: 一般警戒，
7: 大伯，
8: 张局长，你们来了
7: 啊！我们来祭奠死难的百姓，我们一定替他们报仇，把刘村的鬼子全给他消灭了。
8: 你们还要在这里打鬼子啊？
7: 我们替你们报仇。哎，大伯，你怎么了？哎、你快起来呀、啊！
9: 不是，不是，
7: 快快快，快快把家具快起来！怎么了，大伯？怎么了，大伯？
9: 大
7: 伯，大伯，你说话，你有话你说，大伯。
8: 哎呀，俺们是想求你别在这里打鬼子了，再打，俺们村年轻人都被杀光了，俺们靠谁种的养老啊？怕年轻人出事。偷鸡少子都不敢让他们出村，赵局长，求你了！俺知道你们来是帮俺们报仇，可是你们鬼子，他杀咱们村人的账啊！
7: 大伯，大伯，
9: 不是你们有能耐吗？兄长汉奸是吧？你以为你们打了软骨头，鬼子就能饶了你们吗？
10: 乡亲们，如果我们不打跑鬼子，我们就会一直挨欺负。
9: 就是啊，
11: 你们都闭嘴。
7: 大伯，哎，咱先起来好不好？
0: 乡亲们起来好不好？先起来，来来来。乡亲们啊，那我们今天不打刘村的鬼子了啊！我们向遇难的百姓致哀后就走。
9: 区长，
0: 好不好，大哥？
9: 区长，来都来了！
6: 区长了！
0: 闭嘴！学校队的集合！
9: 学校队集合！

0: 我们是乞讨队同谋，面向遇难的22位兵星，一鞠躬。
1: 二鞠躬，三鞠躬。大伯，我们走了啊！你们也早点回去，别让鬼子发现了。
2: 赵局长，我们心里有数，你们是好人，是被鬼子。 换透了，赵局长，你看，俺把这些年轻人都埋在一起，满家都埋，就是要欺负这个仇啊！可俺们是平民百姓，俺们要活命啊！不能让俺村三百年的血脉啊，它不能断呐！

0: まだ旋風によってあらゆる面の疲労に惚れます。これに便乗して様々な情報を積極的に集めなければ、君の隠れた身元は我の諜報員だぜ。
1: はい、山崎さん、看你働いて嬉しいんです。
2: 我对戚凤同志昨晚上决定有不同意见，我们绝不能向农民的落后意识让步。这么让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小日本打出中国？
3: 我呢倒是对戚凤同志的决定赞同，在群众呢还没有觉悟之前，我们不能逼着他们往前走，要不然我们今后怎么在这样的地方打鬼子？如何处理好群众的关系呢？
4: 俺还是同意王玉的意见，打刘村又怎么样了？啊，正好逼着刘村人跟咱们一起打日本。哦，平时被打被骂还要做缩头乌龟，眼看他们刘村人绝无泰迪，他们就是贱骨头。
5: 说说，
6: 我跟你说啊，你不能这样讲话啊。我首先说一点，不管在什么时候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资格没有理由去埋怨群众。我们要为群众去考虑，设身处地的去为百姓着想啊。啊，你们老想着百姓那是小心思，百姓这个小心思要去哎服从我们这个大智慧。
4: 你刀哥，
6: 我们这个大智慧如果没有对应上百姓的那个心思，我跟你们说毫无用处。你到村里打完鬼子你痛快跑了，六村的百姓怎么办啊？人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个地方，那有人家的地，有人家的家，谁愿家破人亡啊？你走了，你等着鬼子到这屠村啊？
4: 那他们可以像林家寨这样武装起来抵抗。
6: 你听吗？你急什么啊？这是我们后面的工作，就慢慢做这些工作呀。但是我们现在要做到的，首先是去理解百姓的苦衷，允许他们暂时的妥协。但是我相信，最终六村的百姓，他肯定会加入到抗日的洪流当中来。你信不信？
1: 刘总理，
2: 那六村的工作暂时先放弃了？
6: 哪能放弃？还要加强，只不过是我们要转变一下这个工作的方式。
3: 我觉得戚凤同志越来越成熟了，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指导员和支部书记了，
6: 是不是啊？来来，坐坐，大家坐坐啊坐。我现在啊，通报一个情报啊，咱们策反了金宗茂，山下聪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呢？所有的据点，日军、魏军，哎，分开驻守，哎，在这个中间架了高墙，拉上了铁丝网。魏军的人想到日军这边来，日军要不同意，他就过不来。这说明什么？
7: 什么？
6: 说明
7: 邢总茂
6: 把这个山下聪给吓着了，这对我们是个好事。你想想，原来我们想找魏军多困难啊，老有日军盯着，现在日军自己给他分开了，这很有利于我们去做魏军的工作。
7: 对对对，这是个好事。
3: 有没有日军要报复进攻大王庄的情报？
6: 目前没有。
8: 都做好了，乡亲们，托皇军的福，俺刘福礼才能安然回到村里。你们跟着刘宗祥还没吃够苦啊？啊，俺在村里那时间哪有被杀的，哪有被打的？如今据点修好了，皇军皇协军来了，以后咱们村就安全了，八路就不敢来了。一会儿皇军来的时候，大家要好好欢迎，听见了吗？
9: 听见了。
8: 大点声。
1: 听见了。
8: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

快用，热烈欢迎，怎么回事？你们赶紧，快用，热烈欢迎。跳！

0: 乡亲们，大家好。现在我宣布，大日本皇军留村据点进驻仪式开始。他叫铃木，他表现不好，修筑据点，大骂留村百姓。他和他的兵调回去，过去兵。他好，他叫清水，不打人，不骂人。
1: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来，次你摩托嘞，
1: 嗨，
0: 嗨。现在，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黑木，是宣府班的班长。宣府就是讲日中亲善的，大家在一起，不打仗，不流血，一起种地，一起做买卖，开工厂，一起发大财。大家看。我没有带枪，我给大家带来了糖果。万金油，十滴水。最后我要说的是，以后留村的百姓，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来找我黑木。我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问题的。
2: 黑木掌管，该有个事情要说。
1: 乐观，你干什么你？
3: 一会儿有事
1: 你闹顿。
0: 村长，你让他说。
1: 好。
2: 长官，你看这跑路又建好了，这福利村长也回来了，是不是把曾祥村长也放了？他回来不当村长，当村民行吗？他家里就这媳妇带着那个娃。活不下去了，
4: 保人吧，
5: 就放了他吧。
6: 交警，
7: 大家安静一下，吵吵嚷嚷的，黑木太君听不清楚。大家别急，我来跟太君说，一定能满足大家的要求。

0: よし。刘正祥犯了很大的罪，而且态度不好，不认罪。本来皇军是打算将他判处死刑的。
1: 大娘啊！
2: 活该呀！
0: 但是，刚才张队长给他求情了。我们宣抚班还是有很大的权力的。为了表示与你们刘村百姓的亲善，我答应你们，回故城就马上释放刘宗祥。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别哭了。等一下，马上就回来了。他们不是答应了吗？鬼放人的。
4: 住手！
0: 好了，下面进行下一个内容：领取礼品，同时领取良民证。
5: 良民证由刘副理村长和我们便衣队甄别发放。15岁以上出门不带良民证会被抓起来枪毙。凡是有亲属在国民党政府军队当差的，还有在共产党政府军队当差的，

0: 必须要老实交代。我们会在你们的良民证上和你家门前做上标记，出门会受到限制，不能远离村庄。我劝你们赶紧让那些在外边当差的亲属都回来，回来了皇军会恢复你们的自由，还有奖励。故意隐瞒不报的，一经查出，严惩不贷。
1: 刘作学生小午后啊，小太穷了，一天一天的，说明头样，做不起他。刘村的省部可多的是开发部个，扛不了什么起他。
2: 不过喽，刘村的省部又不要打。刘村想话可以沟通了，你先过去喽。小口是路边的，可能的工作有困难，是得过来。
3: 嗨，我看你没事的。
4: 局长，局长，看这是什么？你让俺办的良民证啊！按你的要求都给你办回来了。你看，还都是分别在各村办的。
5: 你试过没有？好用不好用？
4: 好用啊！俺们侦查员刚刚就是用这个进了城回来的。
5: 哎，你给我拆在这儿。
4: 哦，好。哎，局长，侦查员回来还带回来了一个消息，说是日本人马上要放了刘增祥，让两天以后去城里接人。你说咱们的营救计划还继续吗？这会不会是鬼子实力炸呀？
5: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了
4: 啊。
5: 现在营救的计划是取消了哈。山下从，这是假死被人欺骗，这里面肯定是有花招。
4: 是。
5: 你这样啊，你通知刘村自卫队的同志们啊，不要打，要做好战斗准备。还有一点，一定要妥善地安排好他的老婆孩子。
4: 乖，又想一块儿去了，俺这就去通知啊。
5: 嗯，
4: 好，
5: 哎，啊，你去吧，去吧。
4: 哦，好。

0: 走，爸，走，
1: 刘志祥，大家都看到了吧？这个是刘村原来的村长，因为破坏黄金的据点建设被抓了，按法律是应该枪毙的。但是我们去刘村宣抚，刘村的百姓都为他求情，要求皇军放了他，并且全村的百姓主动弥补以前的错误，协助皇军很快修建好了据点。我们宣抚班就是倾听百姓的声音的。我们认为刘村的百姓已经改正了错误，刘增祥也表示了悔过，所以我们宣抚班替他去跟警察局求情，让警察局同意释放了刘增祥。下面大家鼓掌祝贺他重获自由。
2: 哎，我找子我找子
3: 哎，没啥好悔过的，你们修据点八路不让修，你们白天干八路晚上来都有枪，俺们老百姓有什么办法？俺们日子就天天打俺，也就这两天没打俺，不就是怕出来不好看吗？俺没什么好悔过的，没什么好悔过的啊。
1: 刘泽祥，你是刘村的百姓求情才放出来的，希望你不要辜负了乡亲们的好意啊。
4: 行了，最好不说了，别叨叨了，赶快回家，村人都等着你嘞。
5: 谢谢黑木将军，我们给你走吧，天黑
6: 了，
5: 不
6: 能
4: 走。
1: 你看看，还是乡亲们懂道理。刘子强，你回去后要好好反省。
4: 行了，别看了，
7: 这，
8: 不如给啥吧？我的是有脱离的修，看来吧，可要三公尺。

0: 芝がわちゃそろそろ退場させるんだ。
1: 任せてください。
2: 总算是离开县城了。等一下，你刚刚可把我吓死了，当着日本人和便衣队的面你还敢说？这样，你就不怕再把你给关进来，吓得我心突突的。
3: 那是曾夏他们吧？
1: 啊，对，没错，就是他们。
3: 注意邱队长的信号啊，得确认后面没有敌人跟着。
1: 是。走。
2: 这样，哎呦，不行，我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郭总，啊，你给你给钱，
4: 回去
2: 这个
4: 回去。哎，等着你哈，
2: 好好好。
3: 怎么停了？
1: 不知道啊。去撒尿去了。
5: 曾夏。一会儿到了前面，庄局长会带人领着你们全家到黄沙河南去避一避。哎，虽然说小鬼子放了你，但是那个刘福林啊，不会轻饶了你，你知道吧？你进去这段时间，组织上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你了。
6: 谢谢区里对俺的关心啊！
5: 刘警官。
2: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7: 原来在我们大当家的，就是这个下场。

0: 抓起来，是不是？这都是那庄子跳江上干的，不干也不行啊！他水了，闲放再杀，再跟他给拖飞，这样一来，皇军不，鬼子不救命，六村长也不得活。八路老爷，耐心一号，放了俺们吧，
1: 放了俺们吧，
2: 行了，别咳了。
3: 阿姨，
2: 嘉顺啊，哎，曾公同志牺牲了。
0: 我派军校队护送他的领地和家人，全走了，去河南边安置。区长，毙了这三个汉奸，给宗祥报仇！
4: 佐助，你冷静点。这三个人留着，有更大的用处。
0: 俺是编一队六金鬼，是黑幕后庄子桥派俺杀了六村人刘增祥。
5: 快点！俺是编一队六金鬼，是黑幕和庄子强，叫俺杀了六村的刘增祥。
6: 赶紧的，
7: 快点的！
5: 俺是编一队六金鬼，
8: 那人谁说？
9: 就是庄子强让干的。
10: 对，就是啊。
11: 八路把那三个人抓起来，那三个人自己交代说啊。 他们原本就是编一队的人，加上庄子强在台上就和黑木商量好了，先放后杀，
12: 太坏了，太坏了！
13: 那是说谎不算数，
14: 什么事儿呀？
15: 那可是当着全村人面打赢的，
16: 是啊，
17: 是，
18: 怎么回事？

王局长，我给你汇报一下这一年来的这个工作。咱村子里啊，这个自卫队啊，已经有43人了，加上区里呢给发了枪了，有一半的人都有钢枪，其余的呢也都有这个大刀、红缨枪，还有鸟铳。这比以前的这个自卫队啊，那可强不少啊。马蹄布呢也整修好了。这个鬼子呀，要是来的人少，我们就带这个老百姓直接上马蹄谷，用敌人修这个炮楼打敌人。鬼子要来的人多呢，俺们就带这个老百姓啊，咱绕道走，跑反。还有农政会啊，那个时候定的这个。

0: 这鬼爵啊，现在都回复了，都没信了，太支持了，他们都很拥护啊。
1: 这个大王庄的工作呀，做得不错，你这个村长也是越干越像样了。
0: 那都是你还有庄区长教的好啊。这两年来啊，俺也会识文断字了，他们都说俺写的这个字啊，就是有点给挤脑的似的。哎，但大王庄这个农活俺可没耽误。
1: 写的挺好的，我跟庄区长这也是党组织教育出来的。
0: 对，是党组织教出来的。我现在呢也是共产党员了，我还是真想在大王庄发展新党员，建立党小组。
1: 好。
0: 哎，区长，你喝水啊？
1: 哎，
0: 你喝水喝水。
1: 行，这个工作谈完了，剩下的我再跟你谈一谈私事。
0: 私事？什么私事？你说。
1: 准确的说，是半公半私。
0: 半公半私，王局长，你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呀，你把俺都快说昏迷了都。
1: 就是你的婚事，你看你一个大老爷们儿，这带着五个孩子，你就不怕耽误工作？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就不想续个弦？
0: 哎呀，俺以为什么事儿啊？就这个事儿。哎呀，就冲着俺这五个孩子呀，谁看了谁不头疼啊？我自己就凑合着过吧。孩子们就懂事了，还能帮着干点农活。行了，走走走。
1: 这真有人看上你了，干不干？
0: 那要是真有人看上俺了，那俺还得挑挑是谁嘞。那你看看哈，俺这是穷家破屋，俺不能连累别人，孩子又一大堆。
1: 就是孵化，你愿不愿意吧？给句痛快话。
0: 孵化？那要是孵化，他要是愿意，哎呀，那腿好了。
1: 那这事儿就这么着了。
0: 行。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迎娶孵化？
0: 我，哎，不行，那还有一件事儿啊。
1: 啥事儿？你说。
0: 咱村子里啊，讲孵化闲话的人可不少。我也都知道，这都是嚼舌头、胡说八道。可我是村长，这会不会影响工作？组织上怎么看？庄区长他同意吗？
1: 首先啊，这身正不怕影子斜，孵化的为人你是清楚的。孵化为了抗日做了多少贡献？你说组织上怎么看？还有，庄区长也是盼着你俩能成。
0: 哎呀，那太好了。

下山来，正月里来迎春，哥哥带俺下山来。

0: 姐。
1: 启光，还没睡呢。
0: 啊，我给县委写个汇报，马上完事了。你有事啊？
1: 啊，没啥事，就是看你灯亮着，我就进来看看。
0: 啊，没错。
1: 嗯，
2: 来，大宝这边。哎呀，慢点。
3: 小主啊，
4: 哎，
2: 这大宝，哎，快起！
4: 这不行，贵的大宝，
2: 出什么事了？
5: 不要紧张
4: 啊，
5: 对不住啊，太对不住了。前阵子俺们曾冒犯了你，你可不能继续不管俺们呀。
2: 这叫啥话？
5: 俺们真活不下去了，俺们和鬼子拼了。看俺们村老师，整两都是双份啊，鬼子一份，那鬼子一份。刘福利和二鬼子暗地还加码多收，这事俺们都忍了，能吃糠咽菜活命就行啊。可日本人还有更狠的啊，派巡抚班到村里说，到东北和日本做劳工，

0: 吃关注还发钱，干两年回来就能盖房子买地了，保了命就给2块日本军票。俺村不少人都保了命。刚巧有个邻村的老公从东北逃跑了回来，他说那里就是地狱呀、啊！大家一听啊，都不去了。日本人翻了脸，派兵抓人，光复带着一些人提前跑了，剩下的年轻人都被抓走了。
1: 现在人都在哪里呢？
2: 现在关咱村据点里头。哦，还说等把从崔村抓来的老公集中过来，一块押送到火车站去。
0: 张局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救救俺们村吧！要是村里人都被抓走了，就没人种地干活了。这次俺们都听你的，村里人说了，这样等鬼子一点点整死，还不如跟他们拼了。就是把俺村都拼光了，也不后悔啊。
1: 大伯，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八路军的责任。你放心，人一定救出来。啊，嘉盛，咱们天津支队征询回来了，你现在马上骑一匹马去嵩山峪请求支援。
3: 好，我马上出发。
4: 快点！
5: 磨叽啥呀？快点！
6: ！
5: 干什么？
6: 快点！我拖的。
7: 快点！二中队长，
8: 哟，
7: 按计划进行。
8: 是。二中队，集中。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这有些话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不知道咱们这里说话方不方便。你刚把门关上，这屋就咱俩人。啊，
1: 是是是，团长，那我可就说了，说，您就真的想这么一直混下去吗？<笑>我不这么混，我怎么混啊？
0: 不是，我的意思是。
1: 您就真的想一直这么当汉奸？哪天我们要是被打死了，子孙后代都得跟你倒霉啊！
0: 彭军，咱们是很多年的弟兄了吧？我不为难你，但你也不要给我添麻烦啊！我老婆孩子可都有了。
1: 团长，你就别跟我打马虎眼了，行不行？当年您带着我们保卫古城抵抗日本人的讲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誓死不当亡国奴，那是心里话呀，我不信您就这么变了。
0: 这人都会变的。当初你们也是慷慨激昂，可现在不也和我一样吗？
1: 我们那都是跟着您的呀。我觉得您应该带领我们走上一条脸上有光的路。
0: 什么路？
1: 脸上有光的路。
0: 你现在不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啊？
1: 我在城里那些买卖可都是用来周济你们了。是，可是人不能总顾着吃喝吧？是不是？
0: 那顾什么？
1: 我就跟您直说了，只要您有想法、有意思去变一变，我可有那边的关系。
0: 什么关系？
1: 鲁西北过来的老八路，你应该知道吧？我跟他们取得了联系，他们对您非常器重。

0: 我帮你。
1: 在。
0: 你是越说越离谱。你找我就为这事。
1: 啊。
0: 那就到此为止。这话我就当没听过，你也不许再说了。这事儿睡觉功夫。
1: 团长。

0: 莫伊，你还是不肯说实话吗？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不承认把伦鹏曲揭发给双子江是因为怕陈鹏。华娟总是怀疑我，所以我不想藏我此事。我也跟庄子强当时都商量好了，他去抓刘鹏举的时候不要牵扯我。不信你可以去问庄子强。
0: 这不是实话。我知道你和共产党有联系，所以你知道刘鹏举是假的。
1: 所以刘鹏举是你特意派回来试探我的是吗？我为了皇军处理卖命，我连老丈人都大了，你们为什么老是怀疑我？
0: 废话少说，别给了。
1: 那就好，以后谁要再敢劝我投八路，我不论真假，我当场就毙了。
0: 说吧，是不是共产党让你用反间计除掉庄子强？
2: 舆论行动上就同意了。除此之外，不让我们采取任何营救行动，担心会杀害。
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2: 拿到计划不仅可以反扫荡，还可以消除敌人对以后的怀疑。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

明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

0: 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你看又停电了，哥。我跟你说，你这是说这个地方有个秘密文件。秘密文件？
3: 对。
2: 你打开了。
4: 管他什么秘密文件呢、啊？这是哪儿啊？营房。上千个士兵把着呢。
2: 对。
4: 把住，进来。
3: 你什么情况？
2: 也是啊。你这是。这也是多事儿，这个地方还有看，我还有看。

0: 弟兄们，但我这心里都比你们都难受。
1: 李明静，你放什么狗屁，装什么慈悲？
0: 我替你们张团长伤心，他张志平被皇军枪毙了。
2: 你胡说，胡说！
3: 什么？
2: 什么？
1: 我给你毙了！
4: 冷静，冷静，
1: 冷静！
2: 别！
1: 你还我几秒！你还我几秒！
5: 对不起的，急着就两枪击毙！
0: 你个疯女人，敢拿枪打我，我让皇军抓了你！
1: 你还我几秒！
6: 哎，你还我！
0: 皇军来了！
4: 团长，团长，你没事吧？
7: 没事了，俺回来。
8: 张夫人，不要激动嘛，动了胎气就不好了。
1: 你敢想动他？你
2: 停了，停了。
7: 回家说，弟兄们，
9: 团长，
10: 团长，
9: 团长，
7: 团长，没事吧？
9: 没事吧，团长，
11: 慢点，慢点。

0: 听山下先生训话。
1: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2: 我让他继续回来担任警备团的团长。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矿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中国每天都在刷新世界工程的记录，这一次是建造一条超级超级长的输水隧洞。如果在地下你难以感知它的长度，那么请随我重返地面。这里是金沙江的传奇拐点，这绝非普通的风景，这绝然的转身让滔滔江水自此东去，成为一条滋养长江中下游万千生灵与亿万亩良田的河流。然而自然的馈赠并非终点，今天我们将以智慧赋予金沙江第二次伟大的拐弯，那就是通过滇中引水工程牵引这个磅礴的水系，让一部分的水朝东南方向拐弯，滋润云南高原腹地，让河流抵达更辽阔的版图。
1: 我参与过长江三峡南水北调的勘测设计，但是呢，滇中引水仍然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
0: 滇中引水工程全长664公里，比起1432公里的南水北调工程好像没那么长，但工程92%的线路都是隧洞。在这个工程建设天团里有多达9名院士坐镇，他们中有水利工程泰斗，有众多工程界顶尖专家，个个身经百战，但这项工程依然是他们前所未有的考验。
2: 我们整个的是一个大的工程，
3: 一个大整改，
4: 去找地梁，地梁也不是万能的。
0: 那么为何工程难度如此巨大，又为何不惜代价要开凿这样一条人工水脉？

滇中引水，顾名思义，就是要让原本东流的金沙江转身滋润干渴的滇中。这条水脉从玉龙雪山脚下出发，劈开横断山脉的褶皱，在苍山洱海之侧回旋，而后毅然东进，凿穿滇池流域的古老岩层，直抵干涸的红土

0: 高原腹地。也许你的第一反应是云南坐拥多少大江大湖，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并流，全省水资源总量2141亿立方米，排名全国第三，相当于拥有3.6条黄河，怎么可能缺水呢？但水的确成了云南最矛盾的命题。由于横断山脉深度切割造成高差悬殊，滇中地区形成了水在谷底流，人在高处愁的局面。从卫星图上看，昆明、楚雄、玉溪等滇中核心区域眼睁睁看着脚下数百米的金沙江、南盘江、沅江环绕，却难以利用。再加上喀斯特地貌让这里的地表像一张巨大的筛网，大部分雨季的降水也直接潜入地下暗河。据统计，1950年至2012年的63年间，云南有24年都是大旱。特别是滇中地区承载了全省接近一半的人口和2/3的 GDP， 人均水资源量却只有700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
1: 干旱导致25000人出现饮水困难。在楚雄全面开展节水行动应对旱情，云南电网累计限电30亿千瓦时，
2: 这样轻轻的一捏呢，麦子就完全的碎在我的手里了。
0: 降雨少，气温高，蒸发量大，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匀，成了掣肘云南发展的巨大短板。按照工程设计，滇中引水项目建成后，供水量可达34亿立方米，相当于每年有2.2个滇池源源不断补给滇中。这不是一条简单的水道，而是一棵正在生长的巨树。1期工程664公里是大树的树干，2期1863公里是大树的枝干。他们将从宾川东、双柏、安宁、红塔等地分出100多条线路，并不断向四方伸展蔓延，形成细密交织的网络。这些网络最终将金沙江水在干旱季节一点一滴渗进这一个个土壤肥沃、适宜种植的坝子，渗进城镇、农田、果园、湖泊和工厂。工程一旦建成，滇中地区生活和工业供水保证率可达95%，可新增农业灌溉面积49.2万亩。此外，重要的高原湖泊得到有效补水后，河道和湖泊的生态及水环境将大大改善，一脉通而滇中兴。这么伟大的工程，云南为什么不早点修呢？其实早在70年前，时任云南省副省长的张冲就提出过引金入滇五湖通航的构想，这是滇中引水最早的雏形。此后数十年，构想被持续纳入一份又一份国家级发展规划。直到2018年，滇中引水项目正式开工。1期、2期工程总投资1255亿元，云南举全省之力、全国之智，集中力量，就为办成这件民之所向的大事。从构想到实施，整整酝酿了70多年。直到今天，中国终于有能力把这份写满期盼的蓝图刻进群山之心。这项超级水利工程建设究竟有多难？我们先来看看它所经过的区域：云南横断山脉、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猛烈碰撞、挤压、撕裂，让这一区域形成了自西北向东南布局的一众山脉。这场亿万年来未曾停息的大地构造运动，更塑造了这里极端活跃与复杂的地质基因。这一区域被水利专家们形象地称为活的地质。

0: 博物馆，它的地质构造规律就是没有规律。那么能不能避开这些深埋的未知，修一条明渠呢？首先，这会是一条穿越多个自然保护区、多个人口超30万的城镇集群以及成片农田的线路，仅移民安置就需要搬迁数万人，更将割裂高原连片的生态廊道。同时，路线经过横断山脉和高原盆地，为了让水能自高向低自然流动，开挖明渠，除非削山填。而一场地震或者一次泥石流就会成为工程的致命冲击。最终，这项大型工程选择直面无比复杂的地质构造，让运水线路无声地潜入地下。工程的第一大挑战是我们要将水从金沙江右岸引到沉沙池，并经过进水隧洞和箱涵输送到地下泵房。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整个滇中雨水工程的超级心脏，这里有12台离心式水泵机组，还有为配合机组运行的各类冻室和隧洞达95条之多。
0: 深入这个藏身山腹的地下泵房，95条洞室和隧洞规律排布，流道系统、主变洞、主泵房、交通洞、通风洞等功能洞室精密协作。如果把这些洞室和隧洞长度加在一起，整整有22公里，工程错综复杂。这是地下泵房最硬核的设备，世界总装机容量最大的离心泵组。如果10台一起开足马力，就可以在1分钟内把8100吨江水提升219米。对接香炉山隧洞的进水口，相当于每天可以将4665个标准游泳池的水提升至70层楼高。这是中国经过3年技术攻坚自主研发生产的设备，这一首创不但为工程节约费用1.5亿多元，也为国内后续类似工程打下技术基础。如果说地下泵房是工程的心脏，那么664公里的输水隧洞就是排布群山的血管，而它们正长在大地最敏感的神经上。隧洞所经之地要穿越33条地下暗河，68公里洞段承受超高水压，受43条断裂带的撕扯，其中16条是仍在活动的大地伤口。更棘手的是，31%的隧洞穿越遇水就软化的岩石，这意味着昨天刚挖好的洞壁今天就被挤扁。而我们对抗的不只是压力，还有大地的高烧，因为这里还有80度的地下热泉。最最最坏的情况是，这些挑战同时出现。于是，一场中国智慧与千年地质难题的对话由此展开。首先是如何精准预知危险。超前探从隧洞掌子面为大山做 CT 扫描，仅用2个小时便可以构建出前方断层带的3维成像。超前灌为破碎岩体注入人造骨骼，超前互用新材料新技术撑起安全空间，超前卸给地下暗河安装减压阀。隧洞掘进的主力军也要排布多种阵营，第一阵营是钢铁军团，这个重达2000多吨、足有20多节地铁车厢长的庞然大物是 TBM 全断面隧道掘进机，可以集掘进、支护、加固全流程作业为一体。这个转动的圆盘就是它的刀盘，上面滚动的是它的牙齿，可以击爆层层岩石。剥落的岩块和泥浆会顺着皮带机运出隧洞。要知道，这可是根据工程特点量身定制的中国装备。

第二阵营是轻骑兵团钻爆法。当 TBM 的钢铁锯齿在破碎带前束手无策时，钻爆法通过钻孔布阵、炸药填充、微插起爆的工序，以毫米级爆破精度在岩层间将隧洞雕琢成型。

0: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 烽烟起，山河碎，
2: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3: 跟上，我们走！
4: 给鬼子干！
5: 这边
4: 干！
5: 一起跟他们干！
6: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7: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0: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8: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持久战》，
9: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2: 为了四个战友报仇，
1: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0: 这人们一寸土地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0: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美食经营中，味道口碑缺一不可，内外两功向来相辅相成，扎实的味道是必要条件。严格的选材，反复的调试，需要数十年不得松懈，才能让食材绽放出别样的光彩。潜心打磨的好味道，总会遇到自己的伯乐。小馆老板们以自己的方式精进味道，积累口碑，所谓厚积薄发。

0: 招牌，朴实大方，店里人头攒动。凭借两道招牌单品牛肉烧饼与羊汤，这家小店一天要消耗3只整羊和400斤熟牛肉，还没到中午便能排到1000多号，客人始终络绎不绝。
1: 咱把取餐码准备好啊，咱不管是到号的还是过号的，只要来取餐，咱把取餐码准备好啊。
2: 还有能坐的地儿吗？
1: 告诉你一个找座位窍门，你看有块吃完站给人钱等着就行啊。
3: 咱们基本上每天都1200多号吧，要是周末应该能到1600多号。
4: 非常好，就是排队时间太长了，人太多了。
5: 就他们家这个烧饼还是挺出名的，
6: 特意来喝这个羊汤。
0: 俗语说，一碗羊肉汤不用开药方。夏日伏天，以羊汤祛湿补气；冬天更不必说，一碗羊汤喝下，暖了手脚，一扫疲乏。小店的秘密就藏在后厨中，用最硬核的设备烹调出最温暖的羊汤。
3: 最早那时候做制药设备，应该对这方面也比较了解。
0: 用制药的机器熬羊汤，正是老板的异想天开，成就了这碗雪白的羊汤。老师傅即将表演真正的科技与狠活，拧开阀门，转动手柄，双眼紧盯压力表。水与油本不相容，而丰富的骨胶原与磷脂正是天然的乳化剂，在压力与它的联袂合作下，脂肪球分解成细微颗粒，均匀分布在水中，高频振动形成水包油。
3: 这个试验过无数次，最后我们才确定低压多少，高压多少。
0: 香菜打底，按照订单在碗底放好羊肉或羊杂，一大勺乳白色的汤直接舀入碗中，滚烫的羊汤瞬间冲开碗底，丰富的食材，香菜的清香和羊的荤香在此间释放。
7: 它的特色不是白汤吗？然后和我们那的羊肉汤的颜色有很大的不一样，我觉得就是非常好喝，
8: 奶味更重一点，我不知道是不是里面加奶了，还加了什么调料。
0: 上桌的羊汤热气还未散去，色白浓香不等放凉，白嘴先来一口原味醇厚的浓汤，顺着喉咙通入五脏六腑，尝出一口热气，滋味尽在不言中，少许盐和胡椒调味便鲜美无比，汤头醇厚香浓，奶香味若有似无地萦绕在口中，舒化后口感顺滑，羊肉嫩不膻，伴着热汤舀上一勺满满的羊杂，越嚼越有滋味，喝罢一碗唯留赞叹，浑身舒畅。
9: 羊汤原汁原味的最好喝，我喜欢这个味道，
10: 特别纯，有一股淡淡的奶香，羊肉味

0: 别浓，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就很香，然后羊杂也很多，我特别喜欢，
2: 可以当第一。
3: 这个汤就是感觉颜色跟它的味道就很相符，很浓郁。
2: 幺八，你快到了啊！请怎么着急了，都出汗了是吧？我看看你要的啥，两个超多肉是吧？
4: 主食与汤的组合是经典的北方套餐，搭配羊汤浓郁的口感，饱腹解馋的牛肉烧饼，绝对是不二之选。
5: 我吃了这么多年了，还真没吃腻过。我计划每天吃一个。
4: 工序虽多，流程不乱，大姐手脚麻利，一套流程熟捻于心。烧饼剂子沾油，在反复折叠中增加层次，一层清油带来一层酥脆，抹上秘制椒盐风味，风味适中，不能贪多。光滑的面团裹满芝麻，略略压成小饼，扔到铁板上进行第一轮烙烤。老周家的烧饼讲究先烙后烤，烙是为了让表皮定型，同时保留内里的绵软。铁板下暗藏玄机，转动把手拉出抽屉，将烙好的小饼推入其中，进行二次烤制。炉膛内温度均匀，烘烤过后的表皮更加酥脆，外层芝麻香而不焦，咔滋咔滋，就是这种酥脆。
3: 越嚼越香，越嚼越香。
4: 要想内馅独树一帜，就不能在香料上节省成本。一块合格的老周家牛肉，只用肋骨和牛腩，需要同时糅合几十种上等香料。
5: 绝对是不会用进口牛肉，因为进口牛肉的这个口感绝对不行。咱们用的是咱们本地的鲁西黄牛。
4: 调制好的卤牛肉分成大块，码放在案板边，随时取用。双刀细细剁碎，已经软烂无比的牛肉，没几下便被斩成肉糜。要保留肉汁，必须现点现剁。夹出炉膛中烤好的小饼，划出夹层，塞入一大把肉糜，撑得鼓鼓囊囊，轻轻一压，便能挤出肉汁。酥脆的饼皮率先打破沉寂，金黄的色泽，双面酥脆，包裹着柔软的内心，面香软嫩，淡淡的椒盐味恰到好处，肉汁渗入面饼，牛肉软烂细腻，咸香多汁，充盈着回口的芝麻香。烧饼羊汤作伴，软嫩的牛肉与醇厚的羊汤轮番带来口腹的极致享受，为了这一口排队也值了。
6: 这饼的话就是油脂丰厚，然后跟那个馍搭配起来非常合口，
1: 它就是那个羊汤的味道完全浸在这个饼里，就特别香，
0: 绝配，够好了，倍儿好吃，
7: 香酥肉质好，
8: 牛肉烧饼很多汁，然后这个饼很酥，然后羊肉汤也很香。
9: 再一个是它这个烧饼跟羊汤配起来，绝配。
4: 豪爽的羊汤，简单的烧饼，没有美轮美奂的卖相，只有实实在在的口味。味道和品质是夫妻二人的骄傲。客似云来时，生活对他们的回报。家中老人教导，不管什么时候，时刻尝到的口感都不要变。
10: 做人呢，稳稳分分的，做事呢，踏踏实实的，以最低的利润，让大家都能尝尝咱家烧饼和羊汤。
4: 中国人对主食的热情从古至今从未消退，朴实无华的面食带着神奇的魅力，在不同的地域中演化出若干风味。一双筷子，一碗面，填饱了肚子，满足味蕾的期待。热气腾腾的汤锅，鲜香的浇头，这是内江人一天的开端。这家开了25年的面馆，如今由父子联手经营。这位煮面小哥就是廖老板的儿子廖晨浩。西南科大毕业的他，从1岁起就在面馆长大，从小耳濡目染，瞧着老练的

0: 手法，做面可不是新手。
1: 干了20年还是比较会的，我对象就夸我做的饭好吃。以前做过1年多的程序员，在成都打拼了2年，然后觉得还是自己的家也香了，就回来跟着父母一起干。
0: 敢以城市命名的美食，自然所向披靡。内江牛肉面，本地人心中的白月光，也是25年来廖老板面馆的招牌之一。料足、味正、面绝，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2: 我们的牛肉面从选牛肉就开始有讲究了。
3: 这一道就是我们最大的龙目市场。先去买牛肉，
2: 肥也是不肥？好，给我给嘛，四四方方的嘛，刚才小块的嘛，有个2斤多一点的噻。
3: 这种牛腩肉烧起就好吃，烧起半肥半瘦，这那边是最好的一块。像这种烧起的点菜，这种就不得菜。
0: 牛肉洗净，葱姜去腥，牛腹部的这块肉筋肉油花俱全，最宜拿来红烧，肥瘦相间，口感扎实而不柴。廖老板手持一把铁钩，判断着火候，不时翻转，保证口感均匀。
2: 等会儿再翻转来，它就巴适了。
0: 这个步骤，牛肉只需煮到7分熟，便要迅速关火捞出，口感嫩滑不柴。一碗合格的内江牛肉面，大块牛肉是永远不能打折的标配。廖师傅自然不会输给康师傅。油温控制在50度，已经足够释放出香料的风味，而配比是每家面馆的独特风味。
2: 我们曾经拿那个玻璃杯，几十种香料磕到一杯杯，冲开熬开了以后，慢慢的勾兑兑下来。
0: 牛肉下锅，郫县豆瓣与秘制底料共同炮制出鲜红油润，重油重味，这是经典的川派红烧做法。这种技法古已有之，其中醪糟是不可或缺的一味。要想口感软烂，老板的诀窍是一定要大火烧开，小火慢炖，文火慢微，水分流失慢，滋味煨得足。想要还原出令人念念不忘的味道，这勺辣椒油功不可没。
1: 这个温度高5度或者是低5度，那个味道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起锅烧油，全程不能分心，把控节奏就是把握住味道。
2: 还有菜油的生气，我要把菜油的生气断了。
0: 青烟上升，菜籽油已准备就绪。辣椒面由粗到细，火3次方可攻成。滋啦一声，香气瞬间溢开。掌握不好，便有糊味。撒入芝麻搅开，大功告成，香气袭人，辣而不燥。
2: 小娃娃都可以吃上一口的辣椒的。
0: 碱水面是内江面的一大亮点，面粉加入少许细碱，既能增加弹性，煮出来面汤不浑。打入一个鸡蛋更加筋道，翻揉间老料3-2下便准备好一个面团。
2: 内江的都是碱水面为主，只能根据天气变化、温度的高低来决定这个碱的多少。盆光、面光、手光、三光，好就可以了。
0: 如今机器面早已替代了手工制面，出品更具标准化。和好的面团被挤压成合适的厚度，通过刀刃分割成条状，一挑一挂，煎面如银丝般倾泻而下，充满韧性，等待着与食材相会。老料定制的加蛋版，颜色淡黄。一切就绪，少许调料打底，加入2大勺当日现烹的熟油海椒，放入小葱与鲜韭黄。
2: 这个韭黄是我们内江牛肉面必须要的东西。
0: 熬好的大棒骨汤冲开佐料，宽汤红油半碗，调料2两面。煮面要快，面条在滚水中随筷子翻腾舞动，15秒就要捞入碗中。浇上炖了2个小时的牛肉浇头，撒上香菜。
2: 我们家的牛肉面哈，香而不辣，辣而不炒，吃了不易上火。
0: 这一碗面还有。

0: 个别称叫做内流满面，内江人对味道的诠释都浓缩在这一碗里。一口酥软的牛肉，瞬间了解了本地人对于这碗面的执着。细面挂满熟油辣子，筋道爽滑。
1: 面端起上来就闻到老海椒的香味儿噻，姜嘛吃的有不燥嘛，噶。
2: 就感觉在这里吃了面，去学校都有心情上课了。香，这里的面条更好吃。妈妈的手艺比这里差了一点。
3: 牛肉啊，又少点花嘛。就稍硬了就没有好吃了，特别到位。
0: 牛肉面是这座城市的名片，炝锅面则是老内江人的挚友。
4: 这个在内江其实是比较少有的，只有老一辈的知道，然后现在很少有保留下来的。
1: 我这辈子就是喜欢的是面条，但是最喜欢是他们那个炝锅面。
0: 廖老板的这锅高汤可不一般，无鸡不鲜，无骨不香，鸡肉与鸭肉在煸炒中初步释放油脂，清水烧开，加入鱼和煎蛋，猪骨是高汤必不可少的主角，大火猛冲3小时，转小火再慢熬4小时，历经7小时的熬煮，食材全部化入锅中，仅剩骨渣。高汤打底，平菇增鲜，木耳爽脆，黄花滋味浓郁，这三味是炝锅里面的铁三角。与牛肉面不同，煎水棒棒面与这碗鲜汤才是绝配。1分钟快煮是最佳口感，少许调味，小白菜快速烫熟，热气腾腾的炝锅面上码放着层层肉丝，香味扑鼻，
5: 面又味又劲道，汤鲜味美，
6: 而且养生养胃。
7: 炝锅面汤底的话，它不像其他地方吃到的那么油腻，它很清爽，然后呢就是回味比较甘甜。
1: 他说不是内江人，他都做不到那个程度，但特别是那个炝锅面，大家其他人更做不出来，但内江炝锅面也没得几家。
8: 这个汤鲜嫩，鲜嫩的就是当你吃个新鲜的蘑菇一样，那种味道很舒服的。
9: 喝的有那种鸡肉汤的那种感觉。
0: 来店里吃饭的多是老顾客，平凡如家常味，却是人们最难舍弃的味觉记忆。老板说，内江四代人都在他家吃。
10: 我68了，经常来吃，
11: 经常吃，就是一个星期都基本上是在天天吃。
2: 我就从幼儿园很小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吃那个叔叔的面，就感觉挺好吃。
0: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有手艺的家庭子承父业是最自然的选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挑战，父亲花了25年找到了最好的味道，儿子想要为这碗面插上翅膀，让它飞向更远的地方。丽江，丰沛的阳光，自在的生活节奏，吸引着一批批从都市樊笼中逃脱的人。几位年轻人怀着满腔热血，从北到南跨越3000公里，决心在这里以梦为马，闯出个名堂。
12: 我叫李木春。
13: 大家好，我叫魏松涵。
12: 我们这个餐厅环境也是设计的比较有氛围感嘛，咱们这个选址也是在天台就可以看到雪山，给大家一个更好的就餐环境。
14: 因为环境就很喜欢这边的环境，所以才来打卡嘛。
15: 我们是来过生日的，就觉得环境特别好，所以就想来这拍拍照。
0: 开餐厅光景美还不够，菜肴够硬才是立身之本。想做地道的云南菜，必须请老将出山。餐厅大厨陈关存，即便只面对一锅一勺，也有能敌千军万马的气势。对火候与味道的精妙把控，背后是对滇菜深研几十年的精到功夫。优质的辣排骨选用农家跑山猪的肋排，井盐味道纯净，最适合用于腌制。白花花的井盐大把撒下，在揉搓间均匀覆盖每一寸食材。
16: 首先一点，我们这个气候它比较就适合腌这个腌制品的东西，因为它丽江的整体温度一年的平均温度是在23度左右，我们是要自然的风干。

0: 腌制好的肋排自成篇章，作为滇菜中的常客，煲汤炒菜都少不了它的身影。最省事的吃法便是腊排骨火锅，这是纳西满汉全席三碟水中不可或缺的主菜。为了传递最原生态的风味，墨脱石锅的原料产自峭壁上的灶石，耐高温，导热快，经过它煮制的蛋白质释放出的鲜味是砂锅的两倍之多。封腌好的腊排骨砍成小块，反复焯水退盐，经过漫长的腊制，滋味已经深入骨髓。加入高汤，胡萝卜切成滚刀块，与韭菜根一同下入锅中，高山番茄与玉米注入鲜甜，咸香扑鼻的腊排骨是主料，只需少许调味烧开便可倒入石锅，一锅腊排骨端上桌，冬日快乐变得唾手可得。
1: 我们这个腊排骨的汤喝起来就比较鲜甜，它就不像一般的腊肉，然后煮出来那个汤喝的是咸的。
2: 它这个我感觉这个营养挺丰富的，
3: 汤就是也挺鲜的。我已经喝了第三碗了，越煮越浓郁，你看这个颜色的变了啊，不一样。广东的辣味的话呢是偏甜，那这个辣味的话就是咸香吧。
0: 在炭火的烘烤下，石锅边的铁板正持续升温，火汤烧烤是云南味道的独特打开方式。五花肉与里脊肉切成薄片，简单的腌制，抓匀入味便可端到锅边。米灌肠是纳西人年底餐桌的常客，由猪血与糯米混合而成，铁板介乎于煎与烤之间的形式，能够快速传递温度，最大限度锁住食材的原汁原味。薄薄的肉片最易烤出焦脆，里脊滑嫩，五花丰腴，酒边逐渐变成金黄，在铁板上炙得滋啦作响，肉一翻面，筷子一挑，趁热搁进嘴里，肉香四溢，入嘴的火热让人无法自拔。米灌肠烤制时便可撒上辣椒，色泽古朴，焦脆与香糯并驾齐驱，外表金黄酥脆，内里软嫩的豆腐，配上当地蘸水豆香与料汁充盈口腔，香与辣在味蕾上肆意撩拨。
3: 就是说这个肉嘛，其实它腌制的挺好的，它调味的那个调料的话就是也都综合了一些，就是也挺入味的这个肉，然后吃进去的话也不会觉得这个肉的话也，我们烤了也是烤了挺久的啊，其实也不会觉得很柴，
4: 我觉得还挺适合大众的口感。
5: 如果说纯正的云南菜的话，可能不会符合大众的口味，然后将这些云南菜融合一下，然后把它做的口味符合大众一些。
0: 以本地口味为基础，店内酱料多是自行调配，去粗取精，迎合口味，不断创新。
1: 我们是采用了就十多种那个酱料香料，然后调制而成的。
0: 蒜末炸香，柔和两种酱料，香辣酱与云南昭通酱，在传统黄豆酱的基础上，吸取了川味的味型特点，色泽棕红，酱香浓郁，其余酱料共烩一锅，比例得当，滋味更为柔和。排骨嚼劲十足，肉质干爽紧实，色泽油亮，蔬菜吸收了调料的精华，一锅热闹齐全，腊肉与调料相见恨晚，秘制酱料如同画龙点睛般赋予了这道菜另一重浓郁风味，两种味型互为融合，相得益彰。
6: 作为江苏无锡的，我是接受这个口味了。
3: 我觉得这家菜的口味比较适合大众，然后有云南特色，但是又做了一些改良。
7: 我是从那个重庆过来的，还挺不错，适合我们的口味。
0: 创业不易，每个人都身兼数职，他们在彼此眼中又都有着一样的身份，同进退共患难的真朋友。眼前的雪山注视着他们的成长，在每一个平静的日子里聚集闪闪发光，重力合一的团魂。老周家夫妇二人以扎实的品质坚守口碑，廖家父子想让远方的客人也尝尝自己的手艺，丽江的年轻人们用心调整细节，为将来实现更大

0: 的梦想打牢地基，食客们用嘴投票，检验出了巷陌之间的一道道经典滋味。内敛口味，外结良缘，食客们兴致勃勃，端起碗筷，老板们点燃炉灶，心领神会地奉献出道道佳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美食江湖的侠客高手不在深山老林，而在山南海北的世俗凡间。食不厌精，快不厌喜，他们在炉灶间游山玩水，在碗筷间快意恩仇。老饕们如同求学的弟子一般，不远万里只为这一口心头之美。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认养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远山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9: 这么靠谱。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中华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

一座山因铜而名动天下，一座城因铜而浮凑八方，一条路因铜而血脉相连，一段史因铜而铸就脊梁。惠泽之名寓意惠及百川，泽润天下，乃是雍正皇帝有感于此地对帝国经济命脉的至关重要而钦赐。正是这方水土之下沉睡着一条贯穿数省的金属大矿带，其核心便是支撑了清朝近200年金融命脉的战略资源，

翻开会泽的历史，就是一部跨越3000年的铜的开采、冶炼、铸造与运输史诗。早在商代晚期，这里的铜料就已输入中原。东汉时期，会泽铸造的螳螂铜玺名扬天下，其上的汉字铭文

0: 成为滇中地区接受中原文化熏陶的最早实物见证。明朝嘉靖年间，此地铸造了一枚直径58厘米、重达41.5公斤的嘉靖通宝开颅纪念币，至今仍是世界古钱币之最。
1: 嘉靖通宝这枚钱王，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古金属钱币，更是惠泽3000多年铜商经济的缩影。
2: 所以惠泽还有一个名字叫钱王之乡，
3: 引到金城的铜，咱们称它金铜，一喊金银，滇铜进京量是最大的，但滇铜之最在惠泽。
0: 然而惠泽真正登上国家历史的中心舞台，并与一个庞大帝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则始于清朝前期。随着云南改土归流的推进，朝廷的目光投向了资源富集但地处边疆的东川府，勘探结果令人振奋，滇蜀之间富产5斤，东川为最。一场由国家主导、规模空前、历时185年的资源大调配，滇铜京运就此拉开序幕。为了将这关乎国家命脉的滇铜输送至京城，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奔腾的金沙江。然而，这条看似便捷的水路，却是一条充满凶险的死亡之途。湍急的滩头曾吞噬了无数满载铜锭的船只和生命。
3: 历史上开金沙江水运主要就是运铜，但是由于金沙江上游水流湍急，滩头太大，每年连累帆船事故，水事发生，一船一船的铜锭、铜坯子沉入大江，最后啊，算了一笔账，亏水运了8年，损失太大了，最后8银。
0: 水路断绝，陆路方兴，从此，这数百万斤的滇铜便压在了马帮的脊梁上。这是一场人类运输史上的奇迹，万里京运。铜锭从惠泽出发，翻山越岭，经昭通入四川，
2: 把铜运到泸州，从泸州顺金沙江用水运运到扬州，扬州经大运河运到北京，纵横10几个省，水路和陆路加起来有5000多公里，所以号称一万里。所以我们惠泽铜商的话，上下3000年，纵横一万里。
0: 这条悠长古道上的白雾村，一座不起眼的小村落，承载着帝国财富的流转。这里也被誉为万里京运第一站。从矿区开采出的铜砖由马帮托运，翻山越岭汇聚于此。鼎盛时期，来往于这条路上的马帮多达9000余匹次，绵延的队伍响彻山谷。马帮首领的吆喝声、铜铃声、马蹄叩击青石板的哒哒声，交织成一段300年的艰辛回响。
3: 他还拥有13个大马店，他每天有600多匹马的马帮流量。博物村啊，这和来自这个纳古巴斯啊，一时间就历史性的节庆，那富商大贾、贩夫走卒纷纷涌入这个地方来淘金。
2: 因为铜产业的发展，上下游还有很多产业啊，例如说上游烧炭啦，叫冶炼就要烧炭啦，要运输要马帮，有马帮沿途的服务也起来，叫做一冶连心而百冶己。所以整个产业就起来。
0: 惠泽一跃成为支撑大清帝国金融体系的经济脊梁，源源不断的滇铜北上，彻底取代了洋铜，稳定了币制，充盈了国库。在乾隆时期，甚至一度供应了全国

95%的铸币铜料，惠泽也成为全国无可匹敌的铜业中心。滚滚铜流不仅流向北方，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与人口流动，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飞跃发展。为联络相宜。

0: 之地的会泽县城，竟汇集了会馆、寺庙、祠堂108座，被誉为会馆之城。如今气势恢宏的江西会馆、雕刻精美的湖广会馆等8大会馆建筑群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风格各异的建筑不仅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博物馆，更是清代中国内部人口大迁徙、文化大融合的生动见证。
1: 江西会馆的这个门楼了，42个翘角代表已经成仙了，42个，所以你看那个整个建筑感觉很轻盈，它一敲起来一有翅膀，感觉是要飞起来。
0: 会馆远不止于建筑的华美，它是一个微缩的社会，承载着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教化功能。在这里，商人们设立义仓救济穷人，修建义地安葬逝者，甚至设立讲坛宣讲圣谕。中原的礼乐文明就这样随着同运的马帮深深植入西南边陲的土壤。
1: 会城还有一条街叫义仓街，这个义仓是装救济的，会馆发展买一部分地钱，这地的收入就来救济，把汉文化相近的东西都带走。
0: 最为奇特的是，为了生存与共荣，来自天南地北的文化在这里奇迹般的握手言和。在会泽的会馆里，你很难看到独尊的傲慢，看到的是共生的智慧。
2: 中原文化、楚文化、蜀文化跟我们土著滇文化呢，就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了相互包容融合，儒释道三教合一奇迹就出现了。从宗教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一种文化的包容融合。
0: 无数的异乡人在岁月的长河中慢慢洗去了客居的身份，他们不再是漂泊的浮萍，而是成为了这片土地的主人。
1: 人要发展一定要落地生根，那是种子，那是希望的，所以来汉人就往我们这个地方迁徙了，就和当地的彝族人、少数民族融合了，促进了民族团结。
0: 与物质繁华相伴而生的是璀璨的文化记忆。利用会泽特有含多种金属的天然铜矿，工匠们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班铜技艺。其制品光泽优雅，金板闪烁，堪称金属工艺的瑰宝，现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班铜呢，也是我们云南会泽独有的一个金属工艺，到我呢已经有13代的一个历史，传承了差不多有300多年了。
4: 最困难的过程就是壶纹它的锻造，密度高的地方要打破一些的，密度低的地方要打黑一些的。壶纹也不能超越几百的，不能低于八百的，它的斑点它的精英。
0: 新一代的传承人正在将这古老的记忆与这片土地多元的民族文化重新融入，
3: 把这个我们的一些多元民族的一些文化，包括像我们会泽的一些会馆文化呀、铜商文化呀，把它融入到我们的班铜创作中，这个才是我们的灵魂。
0: 清末时期，国力日渐衰弱，加之海外廉价铜料的猛烈冲击，历经185年风雨的滇铜京运，终于在1911年落下帷幕。曾经轰鸣不断的矿山逐渐归于沉寂，昔日喧嚣的马帮古道也被荒草无情吞噬。当历史的车轮缓缓驶入1935年，古老的会馆不仅承载了往昔商贸的辉煌记忆，更迎来了一支红色队伍的崭新篇章。红九军团长征途经会泽，将指挥部设在了楚前会馆。在这片铜商云集的土地上，红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

0: 点燃了乌蒙山深处的革命火种。乌蒙磅礴邹尼丸，灰色百姓被红军的精神所感召，短短数日，全县掀起了扩红热潮。这些来自前王之乡的真金白银为长征队伍注入了宝贵的补给，铜魂化作军魂，灰泽人民用热血与担当在中华民族的革命史册上铸就了一座不朽的丰碑。惠泽绵延不绝的同源文化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成为那抹最为璀璨的金属光芒。建古至今，熠熠生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

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昆明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强调要一以贯之抓落实一张蓝图绘到底，敢于改革，敢于创新，敢于突破，推动三个定位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1: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并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王宇波、曾燕、黄一、李宝俊、王正英做学习交流发言，围绕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分管工作对标对表交流认识体会，提出下步打算。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把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发展蓝图和赋予的三个定位作为根本指引，牢记嘱托，勇担使命，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学习教育学查改工作，把总书记交办的事一件一件抓实办好，一年一年向前推进，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为民造福上。王宁在发言和总结讲话时强调，我们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常学常新，深化落实，坚持用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统一全省思想，统领全省发展，统揽全省工作，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要一以贯之用好比较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加快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和文旅产业，一个产业一个产业深耕细作，久久为功，壮大三大经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要一以贯之促进农民增收，盯住低收入群众，大力帮扶，精准帮扶，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办好民生实事，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好日子。要一以贯之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抓细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强边固防等各项工作，切实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边疆稳固。要一以贯之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巩固深化重点湖泊治理，加快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深挖绿电森林碳汇林下经济发展潜力，守护好绿水青山，实现好金山银山。要一以贯之推进沿边开放，深化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持续做强口岸经济，做活沿边开放文章，更好服务国家周边工作大局。要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省领导参加学习，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6月16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0次会议、省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批示精神，坚定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重大政治责任，健全完善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管护体系，扎实抓好古树名木和森林资源保护工作，系统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全面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释放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效应，抓好莫憨莫丁泾河区建设，为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要结合实际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丁薛祥同志、刘国中同志在滇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扎实抓好教育、生态环保、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工作，将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关怀转化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实际实效。会议要求，要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质效，不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族群众。要坚持因地制宜、需求导向、建管并重、政府引导，健全幸福小院建设运营机制，用心用情做好农村一老一小关爱服务。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奖的激励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要总结南博会经验成效，清单化推动有关合作事项落地见效，有力促招商、促贸易、促投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5/57，丽江重点围绕文旅强势、工业富势、生态美势、开放新势四方面，全面勾勒丽江高质量发展新蓝图，推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
2: 15/57期间，丽江加快构建具有丽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围绕旅游产业，深化文旅融合、产城协同、国际拓展，打造全域旅游和全季旅游。到15/55末，年接待游客预计突破1亿人次。
3: 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文物等保护，抓好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红色文化、东巴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推出一批多元化、体验式和沉浸式的文旅产品的业态，建设一批旅居试点，实际打响舍不得的丽江品牌。
2: 丽江将以绿电资源换产业、换技术、换市场，发展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产业，优化提升高原农特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走好走稳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赛道。
4: 15/55新增集中式新能源专区约500万千瓦，深化光伏加融合，推广农光、药光、磷光互补，以金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平产业园区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为重点，打造新能源加先进制造加应用服务等完整产业链。
2: 丽江还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做精做特林下经济，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加快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
5: 完善林下种植、养殖标准化的技术规范，坐实一线一业，持续聚焦古城花卉、玉龙中药材、林浪种薯、华平芒果、永盛食用菌，提升丽性农产品的辨识度和竞争力，
6: 持续的加强森林培育、植树造林、生态修复和高原湖泊的治理。我们要实施森林碳汇项目，推进城区景区出行的低碳化，打造绿色旅游环线。
2: 依托大香格里拉腹地独特区位，丽江将构建三带一廊空间布局，深化区域联动优势互补，更好地促进区域民族团结开放发展。
7: 我们正全力推动大理至丽江至攀枝花铁路高标准推进丽江三一机场三期改扩建，推动航空、铁路、公路、旅游、交通等多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和发展

0: 多次联运，实质性的提升丽江的辐射力、计算力和带动力。
1: 好，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今天呢是全国低碳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2: 今年低碳日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今天，2026年云南省及昆明市全国低碳日活动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低碳科普展板和互动体验区，并组织市民环滇池骑行，用实际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3: 然后骑单车以后，然后还可以看一下路边的风景什么的。建议所有的市民都可以绿色出行，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保护环境。
4: 持续深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强化湿地保护与气候韧性建设，广泛动员公众参与，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湖滨春城、山水花都。
2: 在大理，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工作人员走进祥云零碳工业园区和相关企业，开展用电检查工作，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曲靖市，30多名企业代表走进曲靖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进行了经验交流分享。
5: 以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引导企业主动转变发展方式，同时面向群众广泛普及低碳知识，凝聚社会共识。
2: 在楚雄、玉溪、普洱等地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宣传节能降碳法律法规，分享居家生活实用节能小技巧，传播绿色理念，推动低碳生活方式走进千家万户，
6: 让用户读懂节能政策，掌握节能技巧，熟悉新能源用电便民服务，带动更多家庭主动参与节能降碳行动。
7: 我们将持续开展全民倡议的发布、重点企业的政策帮扶、校园的科普宣讲以及商圈沉浸式宣传等等一系列覆盖度高、参与度广的宣传活动，厚植全民的一个节能降碳的意识，来持续推动全市节能降碳工作的一个长效化、常态化和实效化。
1: 云南立足清洁能源优势，在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现代物流等领域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低碳发展路径，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2: 近日，全省首个边疆零碳党校示范项目在德宏州建成，并取得碳中和认证。项目不仅铺设了光伏板，年发电量可达40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400吨，更建成了集光储充放换于一体的综合能源站。
8: 目前，项目已完成2024到2025年度碳中和认证，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超30%。我们创新党建引领校企协同模式，通过校企分摊加市场化收益机制，破解了运营难题，打造红色光伏走廊，将红色教育与双碳实践深度融合，不仅是边疆绿色转型的示范，更能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展示中国生态文明成果的红色零碳展厅。
2: 近年来，云南持续深化绿色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文山州，云南省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充沛的水电资源，用绿电支撑全流程生产，铝业经高温熔炼、合金化、精炼除气等工序，最终铸轧成高标准铝板带，为高端铝箔生产筑牢绿色原料根基。目前，企业一期项目生产0.24毫米的高端铝板带，二期项目将生产0.006毫米超薄铝箔。
9: 用的电全部是我们云南的水力发电产品，更符合国家的双碳政策，在市场方面更受国际的欢迎，也更有具有市场竞争力。
2: 楚雄州陆丰市总投资5.17亿元的食用菌绿色低碳循环智慧产业园正加速推进，项目规划建设智能化食用菌太空舱群，屋顶分布式光伏，并将淘汰菌棒再生为生物质燃料，形成绿色循环闭环。乘着中老铁路的东风，玉溪市以绿色低碳为底色，加速推进玉溪国际物流港建设，在仓库屋顶布局光伏发电系统，同时在货场设置新能源重卡补能站，全力打造绿色低碳物流。2025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56亿元，新增21个贸易往来国家和地区。中老铁路玉溪段国际货物列车到发量达1266万吨。
10: 借鉴一些先进的经验，还有我们这个国际

0: 资本的与技术的一个赋能，将我们整个绿色创新的理念呢，贯穿我们物流枢纽建设的一个全过程，推动我们整个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的步伐。
1: 十四五以来，云南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绿电直连建设实施方案，建设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建成节能建筑面积超过2.4亿平方米，绿色建筑面积超过2.2亿平方米，建设绿美公路5.9万公里。
2: 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1: 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丽江举行，现场开展了视频观摩、应急疏散演练、文艺互动表演、身边案例说安全微课堂、专家咨询和趣味游园会等主题宣教，大力宣传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法律法规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知识。
3: 我们当代大学生更要主动学习应急防灾知识，不仅保护自己，遇到险情也能帮助他人，筑牢身边的安全防线。
1: 在红河活动现场设置了行走的课堂、安全常识分享，现场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防溺水救援操作和心肺复苏实操演示。迪庆、普洱、曲靖等地通过实操教学、互动问答、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昭通市启动重点行业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4: 我们将以安全生产月为抓手，严格落实1262预警响应机制，加强隐患排查，切实遇有险情有效应对。
1: 活动期间还开展了安全宣传五进活动，针对企业安全生产、防汛工作部署、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等方面开展专项安全督导工作，
5: 普及安全知识，提升我们全民的安全素质，增强我们基层的这个民众的安全意识，筑牢我们全民的安全防线。
2: 好，云端之上还云南，我们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的精彩内容。6月15号，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中医药现代化专题活动在楚雄市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等600多人齐聚楚雄，共谋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和产业趋势，一起来看。
1: 作为2026年腾冲科学家论坛的首场专题活动，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中医药发展、成果转化促产业升级为主题。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顾宁，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程晶、王琦、杜关本做主旨报告。开幕式上集中进行了一批双招双引项目和招财引智项目签约，共征集到招商引资项目41个，涉及总投资金额46.51亿元。活动期间还进行了药食同源产业发展专场、化学药创新发展专场、科技金融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专场、 AI 赋能生物医药与数字化转型专场4场平行活动。通过专题报道、产业招商推介、成果转化与应用对接等，汇聚院士之志与业界之力，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探索科技赋能中医药创新实践。
2: 6月16号，云南省2026年油气管道地震灾害抢险复产应急演练在保山市龙阳区举行。
1: 演练模拟强震造成的油气管道破损、油品泄漏等多重险情及应急处置，省市企三级联动，消防、生态环境、通信、医疗等多方协同作战，运用无人机、智能监测、山地运输等多型抢修装备，高效完成应急演练预设科目，有效检验政企协同、空地一体的立体化管道救援能力，进一步完善应急协作机制。
6: 作业中严格遵循先控险、再抢险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控制次层灾害。我们队伍在复杂环境下的综合处置与多任务协同能力显著提升，队员掌握了陡坡平台搭建、天然气阀式模块化重建等高难度的技能。
7: 认真复盘总结评估演练中好的经验，补齐短板，优化政企协同、部门联动的指挥调度体系，不断提升能源领域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筑牢能源领域安全风险防范。
2: 以滇咖具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将于8月1号到9号在昆明举办，有哪些亮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记者从6月12号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以滇咖具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将于8月1号至9号在昆明举办。活动将围绕生根、生趣、生活、生力四大板块，以滇池绿道为轴线，延伸至滇池外海，持续打造东岸好享、西岸好玩差异化文旅场景。相较于往届，本届活动主打长效可持续运营，覆盖环草海片区多个咖啡商业项目，贯穿日间休闲与夜间狂欢，同时现场还将集结200辆咖啡车，为举办3年以来规模之最。
9: 突破一个海陆空的一个联动计划，在整个咖啡嘉年华期间，把我们的滇池水域的航线、空中的航线以及环绿道的动线，把它全部串联起来，让更多的游客来了解昆明、认识昆明，在暑假最热的时候来22度的昆明去体验最好的咖啡。
2: 近日，在全球顶级职业综合格斗赛事 UFC 上，来自云南昆明的女医生石明在精英之路女子草量级特别主赛中，以三角锁格斗技首回合战胜了印度选手托马尔，获得个人 UFC 生涯首胜。那么赛后呢，石明称自己是下狗，意思呢是处在弱势的人。那他又是怎样在格斗中以下犯上的呢？我们一起来看。
10: 被 UFC 选手降服是种什么体验？
11: 差不多已经开始降服技术了，然后我的目的就是过到这一边，
12: 没有血液到大脑，然后慢慢的就容易
10: 猎杀时刻。

0: 今天我们要采访的对象呢，是一个非常反差的云南人，他叫石明，既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又是一个可以拳打四方的格斗家。很多网友呢为他创作了段子，比如说全套站点符，边打边消毒。大家的印象中啊，上一个又能打又精通医术的人还是佛山的黄飞鸿。他把对手 KO 了以后，他居然想着给对手把脉，确认对手有没有伤。当他听说对手的妹妹还在学医，他又会很心疼对手。我猜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这一路最硬的内核，那就是以下犯上。石明训练的地方呢，就藏在这样的一个商场里边，就在这里。
1: 但当我们到了以后才发现，石明和他的俱乐部已经不在这边训练了。
0: 您知道他搬到什么地方了吗？
2: 这边不清楚。
0: 哎呦，老火了，老火。
1: 和石明的教练重新确认位置以后，我们找到了下班来训练的他。但是这个训练的场地却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
2: 比赛前的那一个月，训练馆的商场不让两个俱乐部一起练，所以我们就被迫搬出来了，然后就只能找一个相对软一点的这样的草地去练。然后比赛的一个月我都是在这练的，对于我的技术影响不是特别大，只要把动作学会了我在赛场上就能用出来，只不过就是在这练的话，它地还是很硬，有小石头，然后墙上还是有一点凹凸不平，所以练的时候还是会刮伤，会比较疼。然后但是我不怕疼，教练年纪大了他怕疼。
3: 谁年纪大了？
1: 其实啊，这个说话软萌的妹子打 UFC 需要克服的又何止是简陋的训练场地，她还有500多度的近视，极为劣势的身高臂展。最近这场首胜是他第一次被人看好的比赛。
0: 您在采访中用到下狗 underdog 这个词来的定义您，从下狗到逆袭，相比那些天资可能天赋上更强的选手，你需要比他们更付出些什么吗？
2: 我觉得其实我对格斗的付出没有太多，其实我都是利用业余时间练。

0: 然后训练也都是这样练，没有对抗，不像别的格斗选手经常对抗，经常流血。嗯，所以我感觉我对格斗的付出没有那么的艰辛，还是有教练的这些很细节的技术才能让我赢这么多的比赛。所以之前不被看好的话，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然后反而是让我更轻松一点。
1: Most teams do it the other way around. They've really focused on just that combative energy, just power, speed, stamina. But when you get to a certain level, speed, power, and stamina, they can't go up anymore. You need to develop techniques and strategies to make things easier for you.
2: 不好意思，这对格斗家师徒的字典里没有成功学心灵鸡汤，也没有媒体搜肠刮肚的爆款金句。全是实在人的实在话，实名能够一次次以下犯上，爆冷击败对手，就是把对格斗的热爱当成了一件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事儿。他沉浸在格斗这件事上已经十多年了，就是日复一日的打磨自己的技术，保持锋利，一旦上赛场就像利刃出鞘。他也和我透露，每当他打出超越对手心理预期的表现，对手往往心态就崩溃了，对手的轻敌，对他的不看好，反而成了他取胜的优势。
0: 那么多的对手，以我现在的技术，我觉得至少一半多我都可以赢下去，赢下，所以我感觉我的目标是前十。
3: 希望您能一直这么下放上上下去吧。
0: 嗯，好，
3: 这样
0: 好，
3: 谢谢您，
0: 我会努力的。嗯。
4: 端午节就快到了，在玉溪市的江川区，系五彩绳的传统习俗还在延续，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好，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受西南季风和低涡切变影响，预计6月17号夜间至20号，云南省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将出现强降雨天气。曲靖、昆明、楚雄、丽江、玉溪、德宏、怒江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省气象部门提醒，云南中东部、西部边缘地区强降雨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需做好监测和巡查，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6月16号，2026年一企一策推进工商联执委企业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活动在昆明举行。会上宣布组建省工商联民营企业现代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会将利用专家的专业和资源优势，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2: 例如有法律的、财税的、企业治理方面的一些专家，也包括高校的一些学者，针对企业所面临的一些例如像合规管理以及治理结构方面的一些问题的会诊，更有针对性、靶向性和服务性，
3: 能够找准未来制约企业发展的根本原因，让企业来补短板，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呢，能够更具有竞争力。
4: 由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的2026年世界认可日云南省主题活动近日在昆明举行。活动以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题，围绕6月1号起执行的一单一库相关政策进行深度解读。15家检验检测认证机构代表宣读了云南省检验检测认证机构联合倡议书。近日，宝山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多段亚成体雄性白鹇羽色蜕变、振翅求偶的珍贵影像。雄性白鹇换羽是其步入成年的重要特征，换羽期的亚成体雄鸟头部羽冠、下体羽毛逐步转。

0: 化为蓝黑色，原本棕褐色的体羽慢慢褪去，尾羽上密集的微型黑纹也逐渐变为白色。
1: 盛夏的云南草木蓬勃，碧水清流。节目最后，让我们共赴山野，听夏日绿意的温柔回响。祝您晚安，明天再见。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我们首先来关注降雨方面的情况。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未来几天东南亚降雨范围广，中南半岛、马来群岛大部地区都会被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所覆盖，并且还时常会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对流型天气。这种雨啊，来得及下的猛，就比较容易引发城市暴雨、积涝和各类地质灾害，各地要注意防范。而在南亚，季风的影响在东北部尤为显著，在印度的东北部、孟加拉国、不丹等地都会下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而在南亚的中西部则是被大陆暖高压和干热气流牢牢控制住，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0度，局地将超过45度。未来几天防暑降温是这里的头等大事。以下时间去看具体天气情况。昆明多云，18到26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5度。庭布小雨，15到23度。地利小雨，21到26度。马尼拉小雨，26到33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小雨，26到36度。马累小雨，26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达卡小雨，26到35度。内比都中雨，24到30度。加德满都小雨，18到29度。科伦坡小雨，26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6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新德里晴，28到39度。雅加达晴，24到31度。河内小雨，28到35度。莫罕小雨，23到32度。昆明多云，18到26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代抱回家。日常三代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代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还未相见，已然相思。不论是童话般的西北雪乡和睦，还是宁静安然的小城布尔津县，还有戈壁滩中的大海乌伦古湖，这些背包客和摄影家心中无比向往的美丽景色，都汇聚在这里，新疆阿勒泰地区。瑰丽的美景虽然远在祖国遥远的西北角，旅途难免辛苦，却依旧消减不了游侠们心心念念的憧憬。请跟随我们美食文化地图的镜头一起，在和睦邂逅美如仙境的村落，在布尔津寻味岁月静好的小城，在福海感受零下30度中的火热幸福。美食文化地图稍后为您呈现探味人间仙境下集，邀您一道寻奇探味。

0: 在是在中国最美第一村，在新疆阿勒泰的禾木村。禾木呢，一年四季都有它非常不同的风情，而冬日的禾木就像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童话王国。道路两旁这些尖顶的小木屋，白雪配着蓝的不像话的蓝天，我觉得就算说是一个人间仙境，也绝对不会过分。现在室外的温度有将近-30多度了，我非常期待在这里邂逅一场温暖的冰雪奇缘。
1: 在原始茂密的森林中，在风景绮丽的山谷里，在淡淡雾霭的环绕下，一栋栋屋顶尖尖的小房子开始了一天新的呼吸。成群结队的小木屋映衬在蓝天白云之下，仙踪浮影，静谧温润的气质像极了童话里神仙住的小屋，这让人从眼睛到身心都无比享受的地方，就是中国第一村禾木。禾木的美不仅仅在于苍翠的原始森林和略带忧伤气质的河水，点睛之笔就是被叫做木楞屋的冒着袅袅炊烟的人字形小木屋，正是苍茫天地中略显微弱的人类气息，令城市中的人们对这片小小的山村从心底生出浓浓的倾慕。禾木村是著名的图瓦人原始村庄之一，也是仅存的三个图瓦人村落中最远和最大的村庄，总面积3040平方公里，全乡只有2000余人。禾木的标志性木屋散布在山地草原上，小木屋基本有大半截埋在土里，以抵挡这里将近半年的大雪封山期的严寒。房顶一般用松木钉成能分散积雪压力的人字形，房体用直径30-40公分的单层红松木堆成。这种木质的小屋最适合山区多雨雪的环境，既保暖又防潮，

0: 刚才呀，我独自在这个村落里转了转，了解到在这个村落里居住的都是一些图瓦人。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就又邀请我旁边的这位非常漂亮的图瓦族姑娘咕哩一起来带我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咕哩你好。
1: 你好。
0: 刚才呀看到了这个村落里非常美的美景，现在又有你这样的美人，我现在对接下来可能会感受到的美食就更加期待了。
1: 下面呢，我就带你去一下我的一个朋友的家，到他们家去拜访一下。
0: 南拉法利兹呢，也是和睦图瓦人特有的这种民俗文化，我也是第一次来体验这种别样的一种冬去，真的非常的特别。这个阳光给所有的小木屋顶都镶上了一层金边的感觉，我现在就觉得自己在童话的世界里。
2: 历史的车轮总是推动着这个世界日新月异，古老的生活方式已经难觅踪影，但这个古老的村庄却仿佛现代世界遗留的一个时空隧道，仍在深山密林间静静地沿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人们依旧在清晨骑马而出，傍晚时分放牧而归，木屋的尖顶依旧飘荡着木柴燃烧后的烟气，村中遇到的村民身上依然有那种自然流露的质朴。
1: 在这家，
0: 就是这家
1: 啊，对对，
0: 太好了，今天就在这家好好尝尝。
1: 好，
0: 这口福。
3: 啊。你好，
0: 你好，我们是新疆电视台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的，抱歉这么晚打扰你来你们家做客。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们好。
3: 这就是我们那个什么自己土瓦人自己住的墓、
0: 哦、就平时传统的咱们陈设都是这样的。
3: 对，
0: 哇，这么好多奖状在这边，我看一下，这位看个头应该是姐姐
3: 啊。对对
0: 啊，姐姐叫西姐、
3: 啊、
0: 我看看弟弟图勒哈
3: 啊，图勒哈、
0: 啊、你是图勒哈吧？你也真可爱。
3: 走，我们到那里
2: 去。今天女主人要用当地传统的待客美食来招待我们，其中的沙琪玛和面条引起了我们浓厚的兴趣。沙琪玛传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远征时品尝到的一种点心，这种点心味道甜蜜，口感酥软，而且便于携带，不易腐坏。努尔哈赤品尝后对这种点心大加赞赏，并且用将军的名字萨琪玛来命名它。沙琪玛也随着远征的人们散播到了全国各地，沙琪玛不仅得到了祖国西北边疆人民的喜爱，在4000公里以外的香港人们爱屋及乌，由沙琪玛的名字联想到了赛马，将沙琪玛视为能够带来好运的象征。而在和睦，当地人称这种美味的食品叫做杜西。和睦的山林中特别适合养蜂，这里出产的蜂蜜蜜香纯粹，而且纯净无污染，当地人也非常喜欢这种甜蜜的滋味。用鸡蛋揉成了面团，再做成面条的形状，炸制后的金黄色面片松松软软，再裹满蜂蜜熬制的糖浆，在烤盘中压实冷却，切成小块后就成为了我们眼前美味的杜西沙琪玛。另一道图瓦美食阔节，我们平时叫做汤面条，是新疆人普遍喜爱的一种食物，做法非常简单。肉和土豆等炝锅后加水煮开，下入劲道的鸡蛋面条，最后放入咸盐。虽然在镜头中看起来是普普通通的一碗鸡蛋面条，但是这碗面里的肉入口软烂，土豆沙绵香甜，让这碗面条香得恰到好处，喷香而不油腻。在和睦居住的图瓦人生活方式 与百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放牧依旧是生活中的主旋律，奶制品、肉食和面食也依旧是餐桌上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1: 谢谢。
2: 告别了图瓦人家，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行从禾木村出发，前往布尔津县，去寻找童话编程的美好滋味，去感受属于布尔津的独特气息。
0: 我现在来到了阿拉泰地区的布尔津县，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布尔津县闻名世界的俄罗斯风情街，这里沿街的建筑都是俄式风格，传统的土木风格，像我身后的这座凯旋门就是按照1:1的比例进行复制的。俄罗斯热情的民族文化赋予了布尔津特有的文化个性。夏天的这里啊，是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因为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只要来到了阿拉泰都会在这里驻足，去欣赏俄罗斯的风情，去布尔津河堤夜市享受美食。现在的这里有将近-35度左右的气温了，冬季的布尔津又是另外一种宁静的美。接下来美食文化地图将会带大家一起去感受布尔津当地的美食文化。
2: 布尔津县距离乌鲁木齐大约705公里，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额尔齐斯河，最大的支流发源地就在布尔津。布尔津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接壤，国界线长218公里，是打开西北地区与俄罗斯经贸往来的通道之一。这个只拥有几万人的边陲小城，空气清新而湿润，县城边上的白桦林静静守着这座因旅游而繁荣的小城。站在县城的中心，就能看到无数的树木环抱中的尖顶欧式红顶白墙的建筑。围着小城中心走一圈，也就40分钟的样子，悠闲而自在，是这个小城给我们最初的印象。如果有机会在这座小城住下，额尔齐斯河沿岸夜市是一定要去的。布尔津中俄老码头风情街，也就是布尔津河堤夜市，是极具风情的美食一条街。每到傍晚，这里游人如织，叫卖声不断，热闹非凡，成为布尔津县城一道亮丽的风景。这条风情街原本是当地政府在额尔齐斯河边建造和推出的一个当地特产街，但由于很多游客更喜欢在夜晚的江边吃烧烤、喝啤酒。

0: 味的早餐。听说布尔津当地人很喜欢到这家老地方早餐店来，那今天的美好清晨我就准备交给这儿喽。
1: 还有位置吗？
2: 有，在里面。
1: 啊，
2: 你拼一下桌子。
1: 谢谢。哎，好嘞。
0: 哎，你好，美女，能拼个桌吗？
3: 啊，可以，可以。
0: 你好，
3: 你
0: 好。
3: 那你坐这边。
0: 谢谢。你点的这个都是些什么呀？
3: 嗯，这个是我点的俄罗斯的原味面包。
0: 哦，
3: 然后这个是俄罗斯的黄金饼。
0: 哦，
3: 每天来这里都会点这两个。
0: 每天必点啊。
3: 对对对。
0: 那我也来一份。老板。老板你好。
4: 你好。
0: 我也点一个这个的一人份，跟他一样的。
4: 哦，行，马上给你上。
0: 好嘞。
4: 啊，
0: 谢谢。嗯，好。
5: 俄罗斯人待客的最高礼仪就是面包和盐。味道淡甜、口感软糯的俄罗斯原味面包是今天早餐中的第一个主角，不同于传统俄罗斯猎霸的粗粝口感，也与其他地方的面包味道不同。这种原味面包里最为特别的配料就是啤酒，啤酒的加入使得面包的麦香更加浓郁，而且由于啤酒本身就是发酵制作的饮品，面体的发酵也会更加松软。除此之外，布尔津当地特产的蜂蜜也是面包甜而不腻、香气扑鼻的关键所在。厨师在制作面包时坚持用纯手工的方式来制作，他们认为只有用手细细揉出来的面包才能拥有最好的口感。如果您觉得这份面包还不够香甜，那么再搭配上甜入心脾的果酱，那滋味才算是真切的满足。色泽金黄诱人的俄罗斯黄金饼，出众的色彩来自于面粉里添加的金色南瓜。

0: 从南瓜由南美开始，自南向北的栽培历史，我们就能明显地看出饮食文化交融的痕迹。这道添加了牛奶和蜂蜜的黄金饼，由于充分的发酵，饼体松软可口，味道不甜不腻，再加上诱人的色泽，真是让我们爱不释口。
1: 来，你的东西都上好了啊。
2: 看着就特别诱人哈。
1: 对对对。
2: 哎，我特别好奇，为什么这个要叫俄罗斯原味面包呢？
3: 因为我们布尔津呢，就是说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就有一批俄罗斯人来到我们布尔津，就是在我们这儿常住了，所以我们在这个饮食上面，尤其是早餐吧，就是从小我知道的信息就是，我们这儿的人就比较喜欢吃这样子带有一点点俄式风味的早餐。

如果你喜欢动画片《冰雪奇缘》中冰封奇异的阿伦戴尔城堡，想感受童话般的冰雪城市，在冬天来到布尔津一定会让你收获惊喜。那满眼的玉树琼花，晶莹剔透的雾凇树挂，那湛蓝无比的天空下清透入皮令人神清气爽的空气，还有这童话世界中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满嘴留香的美食，这些都是你一定要来布尔津品美食、赏雾凇、游冰雪，感受童话边城布尔津味道，冬季美食节的最好理由。雾凇是空气的天然清洁工，这看起来一束束纯洁无瑕的琼花，其实已经将空气中的污染物都吸附在冰层之内，而且雾凇形成的条件异常苛刻，漫长的严寒冬季，湿润的空气，昼夜的极端温差，晴朗无风的天气，这些条件缺一不可。欣赏着美丽皎洁、晶莹闪烁的雾凇，呼吸着自然氧吧里清冽甘醇的空气，在这样的时候，最能品味到

0: 食物本真的纯美滋味。听说在今年童话编程布尔津味道冬季美食节上，有两道名列第一位的美食，我们决定现在就去尝尝。羊肉封饼，羊肉封饼与羊肉焖饼一字之差，看似一样，其实大有不同。奇台焖饼，八里坤羊肉饼是现活的面，把羊肉腌制好了，红烧出来，再将饼盖在肉上，用混合着肉香的蒸汽焖熟，打开的一瞬间就能闻到特殊的香味。封，意思是将气味封住，盖起来，不让它流出一丝。而在揭开锅盖的一瞬间，封住了许久的香气一下子发散出来，满屋子都是扑鼻而来的香气，口水直流的感觉令人久久不能忘却。羊肉斩切成小方块过水，用精炼过的菜籽油放入秘制的香料，大火将羊肉炒干，小火炒至金黄色，放入盐、白糖等，加入高汤，再用和好的面饼封住羊肉，盖上锅盖，用湿布子封住锅边，在快熟的时候快速揭开锅盖，起锅放在盘中，将面饼摆在上面，撒上配料即可，一盘浓郁鲜香的羊肉封饼就做好了。养生肚包肉，说到肚包肉，这道美食在新疆的历史可谓久远，而且这种用动物胃脏包裹肉食来烹饪的方法翻越了山山水水，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同滋味的呈现。布尔津的这道养生肚包肉与新疆和田地区和巴州地区土埋火烤的烹制方式有所不同，布尔津的肚包肉用的是更符合现代养生理念的锅蒸水煮的方式，将羊肉放入羊肚当中仔细的封好，经过三个半小时的精心烹制，没有多余的汤汁，营养全部保留在细嫩的肉质里，滋味异常鲜美，而且没有一点膻腥的味道。由于羊肚包肉富含氨基酸和蛋白质，经常食用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所以被称为养生肚包肉。
1: 我现在对这道菜已经是垂涎已久了，我得赶紧尝一尝。听说这个羊肚能把一整只羊都放进去，是吗？
2: 对对对。
1: 哇，那说明这个羊肚特别有弹性啊。
2: 对。
1: 嗯，这个羊肉特别的细腻，而且这个口感非常的 Q 弹。
2: 嗯。
1: 咱们制作这个养生肚包鸡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2: 大概需要6小时行吧。
1: 6个小时啊？
2: 对对。它为啥要称它为是养生肚包肉，是因为它里面加了一些药材，可以养生的一种药材。
1: 还可以养生。
2: 对对对对，这是我的一个那个独家秘方，也是从我爷爷那儿传下来的一种秘方。我爷爷都今年都是97岁了。
1: 都97岁了。
2: 对对对，然后他都是一般都经常吃这个东西。然后从我爷爷那儿传下来之后，我就想让他留那种失传，然后就开始一直做这道菜，然后想让更多的人能品尝到这个味道。
1: 那刚才一直说到这个养生还有药材，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样这个不一样的药材啊？
2: 我们就加了一些冬虫夏草，还有一些牡丹根之类的一些草药。
1: 哇，那这道菜可真是下了功夫啊。
2: 对。
1: 那旁边这道菜，尝一下这个饼，我看看这个饼有什么不一样。这个饼它本身就很筋道，可是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是它这个饼的这个肉香味特别的浓郁，这个是有什么小秘方吗？
3: 这个是肉炒之前将肉汤舀出来，然后和饼一块和面，
1: 把肉汤和在饼的这个面里。
3: 对，和在面里。
1: 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0: 美食往往能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美食节则是打造城市名片的重要环节。人们常说高手在民间，这些来自于布尔津民间高手手中的美妙滋味，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美食与这里的美景交相辉映，不仅促进了布尔津县旅游特色餐饮的发展，更使得童话边城布尔津又多了一张亮丽的名片。告别了童话边城布尔津，我们继续启程，在110公里以外的福海县，我们要去那里感受乌伦古湖东部的乐趣。
1: 我们来到了安泰地区福海县乌伦古湖的这个冰面上，现在在我的前方呢，正在进行冬捕凿洞的作业。在这里啊，完全就是北方冬季的梦中水乡。非常不一般的是呢，我们这次的美食文化之旅所行之处的室外气温基本都在-35度左右，但是啊，越冷我们的收获就越多。在乌伦古湖呢，每年冬季都会进行大规模的冬捕，非常的特别。那这次呢，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去探访福海的冬捕文化。
0: 发源于阿尔泰山的乌伦古河是湖水的主要水源，乌伦古湖面积达1035平方公里，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是中国十大淡水湖之一，新疆北部最大的天然渔业基地，出产白斑狗鱼、野鲤、河鲈等20多种鱼，平均每年产量约3000吨，占新疆渔产总量的1/3以上。随着新疆冬季旅游的不断升温，来乌伦古湖体验冬季捕鱼已经成为新疆一道独特的旅游景观。数九寒天，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全年最寒冷的时节，摄制组来到这里的时候接近-30度。福海乌伦古湖冬季捕鱼作业在这个时节开始，一直延续到春节前夕。冬季冰上大拉网捕鱼是福海县乌伦古湖的传统捕鱼方式，在当地已有60多年的历史。这种冬捕方式目前仅存于中国东北松花江和新疆福海乌伦古湖地区。冬季的乌伦古湖由于气候寒冷，湖面冰层厚达50厘米，积雪也达30厘米。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捕鱼，当地人叫踏雪寻鱼。冰上捕鱼与水上捕鱼不同，渔工要先在冰面上凿一个长2米、宽1米左右的入网口，然后渔工们兵分两路，按照外八字形向指定区域每隔15米凿开一个20-30厘米大的冰洞，一根20米长的木杆，尾部系上套绳，套绳连着大网，木杆从入网口入水向冰洞方向移动，从一个冰洞走到另一个冰洞，把渔网带进冰层下面的湖水里，借助各种工具控制渔网的位置撒下大网，再从入网口把渔网和鱼拉出冰面。起网的时间到了，渔工们排着队扛着渔网，将近1000米的网从冰眼中徐徐拉出。这是冬捕最壮观的时刻，更是鱼老大和渔工们收获的时刻。白斑狗鱼、野鲤、河鲈等随着渔网跃出冰面。据介绍，上世纪70年代，乌伦古湖冬捕曾一网打出83吨鱼。近年来，冬捕队一天就可收获几百公斤各种鲜鱼。
1: 哎，海江大哥，我看咱们这边有这个很多这种大棚。
2: 这个大棚呢，是我们每天打上大龙网的鱼打回来了以后，因为达到规格的鱼放这样是暂养的。
1: 暂养
2: 有江内的客户以及我们当地的客户，像我包括我们这样子这个做冷水鱼的，专门到这来选用我们自己合适的这个冷水鱼拿回去烹饪。
1: 就像一个中转站一样。
2: 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1: 好的，那咱先进去看看。
2: 好的。
1: 哎，你好，你好。

0: 好，现在鱼过去是吧？现在鱼，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咱们这个是整个掏成了一个冰槽的这个形状，
2: 刚打回来的鱼。
1: 哇，刚打回来，那这个也算是一个天然的这种冰箱。
2: 那就是，
0: 对。
1: 哇，
0: 这样的，今天我要选一些鱼，选一些鱼带回去，大家品尝一下看看。
1: 好嘞，好嘞，咱们这个是什么品种的鱼啊？
0: 就是我们的狗鱼，冷水鱼，狗鱼，也叫龙斑鱼。
1: 哇，活蹦乱跳的这个。咱们这个鱼现在大概卖多少钱呀？
2: 45块。
1: 45块。
2: 嗯，
0: 对。
1: 哇，这么新鲜，咱们现在大概一天平均能卖个多少公斤啊？
2: 300公斤左右吧。
1: 那也就是说一天大概能卖个10000多块钱。
0: 对。
1: 哇。
0: 再来。
1: 太好了，咱们就选这些是吧？
0: 啊。
1: 咱们选的这个鱼有什么讲究吗？
0: 有，它的因为这个鱼，而且它那个正好是长1公斤的，肉是特别鲜嫩，
1: 1公斤左右。哦，现在咱们先过个秤是吧？
0: 对。
1: 啊，咱们这个俗称的这个狗鱼，营养价值也特别高是吧？
0: 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从来没有喂过饲料的，而是属于怎么说呢？是自然繁殖的。
1: 大鱼吃小鱼。
0: 对。
1: 太特别了。
0: 我们当地人叫它狗鱼。
1: 好嘞，那咱就今天晚上尝尝这么特别的狗鱼。
0: 好，
1: 什么味道？
0: 行，好的。
1: 好嘞。
3: 作为福海县连续8次东部节祭湖行网仪式中的主祭人张海江，自幼生活在乌伦古湖边的他，是福海县一位典型的鱼二代，对捕鱼有着特殊的情感。据了解，当地的祭湖有2层含义，一是通过祭湖祭祀天父、地母、湖神，保佑万物生灵永繁衍，百姓生活吉祥安康；二是通过祭网唤醒已经沉睡的渔网，张网下湖顺畅平安。游客们从东部活动上看到了乌伦古湖渔民的质朴和坚韧的力量，看到福海人对乌伦古湖的热爱和崇拜，看到时代变迁下不变的爱与情怀。张海江从捕鱼人到生意人，再到鱼文化传承人的身份转化，让大家不仅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还有他们一如既往热爱乌伦古湖的赤子之心。上世纪80年代，张海江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了乌伦古湖打鱼人中的一份子。捕鱼这件事，当然不像小说中描述的水乡生活那么惬意。在继承着老一辈人吃苦耐劳精神之外，上世纪90年代，他拿出所有家当，开了个卖鱼的小饭馆。很多在他家吃过鱼的食客都成为了回头客。时至今日，他已经有了1000平方的店面。在他的鱼庄里，来往宾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可以了解了福海县的捕鱼文化和鱼文化的传承。
1: 现在呀，我们这个饭桌上已经有这么多种类的这种鱼的菜肴，我也是第一次有机会能够品尝到这么多的鱼。
0: 这道鱼呢，就是我们当地人说的，就是狗鱼，狗鱼，而且要现在叫的叫龙斑鱼。但是呢，我们的狗鱼呢，过去的做法就是放个钢针锅，加点花椒八角一炖，就是连汤带鱼上一吃。由于我们现在餐饮的推进以后，也这个放到餐桌上以后，现在我们就为啥叫狗鱼炖豆腐呢？狗鱼炖豆腐它的营养价值高在哪个地方？我们的鱼的品质好，品质好在哪个地方？我们的水质也好，而且我们的鱼是人放天养的。再一个就是说狗鱼炖豆腐，而且对人体补钙是非常好的。
3: 千炖豆腐万炖鱼，乌伦古湖的白斑狗鱼俗称乔尔泰，体态修长，这种鱼生性凶猛，牙齿尖利，肉质紧实有弹性，肉白刺少，特别适合炖煮，味道香鲜甜美，是深受新疆人喜欢的一种冷水鱼类。用盐腌制后的狗鱼鱼块，再由香料爆香的油锅中翻炒，加水炖煮，这时再加入豆腐和配料，一锅浓香四溢的狗鱼炖豆腐就在热气升腾中慢慢吸收着一锅浓厚的滋味。当豆瓣酱、花椒、

0: 生姜、八角等调味料的香气慢慢浸入鱼肉和豆腐中，汤汁被大火收成浓稠的酱汤时，这道香辣可口的狗鱼炖豆腐就算完成了。
1: 这道鱼呢，叫我们叫当地人叫扁花鱼。
2: 扁花鱼。
1: 对，从这个水产上面讲叫东方欧扁，其实我们的东方欧扁和我们这个扁花呢有区别的，它区别它的鱼的、哦、它这个形状也不一样。这个扁花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它含有一种氨基酸，对人的胃特别好，所以说我们用这种清蒸做法，就是对人体的这个营养学来讲是非常很到位的。
0: 味道鲜美的皮跟白斑狗鱼身材截然不同，体型高而扁，因而鱼肉的口感也与狗鱼的 Q 弹瓷实不同，吃的是嫩滑爽口，因此不动声色的清蒸是最适合鱼的做法。改刀后加盐腌制的咸香渗入鱼肉肌里，10分钟的小火清蒸最大程度上保证了鱼肉鲜嫩的口感。姜片去腥，淋上一些豉油，浓郁的酱豆香味使得鱼肉鲜甜单薄的味道变得饱满起来，咸香适口，回味鲜甜。
1: 今天我们这个做法呢叫温拌鲤鱼。
2: 温拌。
1: 温拌，对，温就是我们煮出来的，煮出来以后它温嘛，温拌，拌就跟咱们说平常家庭做的那个凉菜一样的，叫温拌。营养价值高在哪个地方呢？就是它吃了以后疏肝理气。
0: 温拌鲤鱼，味道绝佳的鲤鱼是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到的鱼类之一。由于在没有天敌的欧洲和北美洲水系里经常泛滥成灾，美味的鲤鱼被视作了入侵的外来物种，他们将鲤鱼诱捕后批量填埋，这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暴殄天物。新鲜的鲤鱼在温热的生姜盐水里煮20分钟，鱼肉里的腥味彻底被弃去，只剩下鲜甜软嫩的味道。捞出装盘后烹酱醋，摆上明艳可人的青红椒丝，再淋上滚烫的热油，在香菜香葱的烘托下，这道鲜香诱人的温拌鲤鱼就做好了。

0: 在这个福海瑞雪国家级景区的度假村里体验这个冬捕拉网的这个作业。那来自江内外所有的游客啊，到了咱们这个福海县都会在这里体验这个冬捕拉网的乐趣。那这位呢，就是我们福海县非常有名的这个拉网人王三瑞。三瑞大哥你好，
1: 嗨。
0: 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这里由王大哥来指导我进行这个冬捕的作业。那等一会儿呢，我们这个捕出来新鲜的鱼就会做成这个非常美味的一道菜。做什么菜呢？
2: 盆盆鱼。
0: 好嘞。
3: 什么是拉网人？所谓拉网人，应曾在湖上以拉网为生。什么时候去下网，什么时候去拉网，都要了然于心。从80年代到如今，王三瑞成了乌伦古湖边上一个对拉网行当熟稔且专业的人士。拉网经历让他的身份从渔工到渔贩，又到船老大，再到度假村老板，一步步走来，身份有变化，可对拉网的那份感情不曾有过任何变化。

在王大哥的指导之下捕出来的一个小鱼王，它大概有6公斤左右。我现在非常的有成就感。我们今天呀也捕。

0: 出了很多的鱼，这个感觉特别不一样。哇哦，做鱼去喽！
1: 脸盆鱼，新鲜的鱼在烹饪时并不需要放什么特殊的调料，只是凭借鱼肉天然的香味就足够让人动心。将鱼肉切成大块，在汤中翻滚，掌握住火候，把好时间，等屋子里都是鱼香味时，鱼肉就可以成盆上桌了。脸盆鱼搭配鱼家的馒头，必然可以算作冬天不容忽略的美味。
0: 刚才啊，我和王大哥一起亲手打捞的鱼呢，现在已经全部做好，都已经上桌了。王大哥，我刚才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咱们这个脸盆鱼的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因为全部都用这个脸盆的容器盛，是吧？
2: 对对对对，
3: 这个脸盆鱼的来由它是什么呢？当时渔民他的这个生活的条件比较艰苦，
0: 嗯，
3: 他这个和面洗脸基本上在用一个盆，
0: 都用一个盆
3: 啊。在这个情况下呢，有时间来的客人多了，大家都要品尝，比如说我就一个和面盆还一个脸盆，所以我要做两种鱼或者几道鱼的时间，我们当时把脸盆一洗完了，脸盆也当容器来盛鱼。
0: 哦，原来脸盆鱼背后的故事这么有意思啊。
3: 是这样的，
0: 我觉得来到咱们福海的游客，尤其是来到咱们这个度假村，
2: 对，
0: 刚刚打捞这个，把这个湖里的鱼打出来，现场就能在咱们这个后厨就做了，
2: 制作，对，
0: 然后一会儿咱就能吃上，
2: 对，
0: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这个体验特别棒。
1: 自福海县2005年举办第一届冬捕节以来，五湖四海的江内外游客蜂拥而至，游客人数年年攀升。近年冬捕旅游文化活动游客人数高达11万多人，可谓是盛况空前，对外充分展示了魅力冬捕北方雪国福海的全新形象，同时带动了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依托旅游产业实现增收致富。这一场人间仙境中的美食文化地图就快要结束了，一路走来，我们摄制组的每一个人都在这冰封梦幻的天地间恣意地感受着，感受这里的绝妙美味，感受这里的空灵美景，真想让所有的一切都装进我们的节目里。然而镜头里的美食再诱人，屏幕里的美景再绮丽，我们都只能定格这小小的一方画面，面对这遍地美食雄浑壮美又斑斓秀丽的阿勒泰，我们总有种被限制的无力，无法完整诉说它的好，它的美。这种缺憾只有您亲自来到这里才能真切的体会。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5: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6: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9: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0: 这样咱跑到云上了，
9: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6: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1: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2: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1: 到账了。哎，你看
13: 这么快回答。
12: 两位阿姨看一下。
13: 好头啊，这个
12: 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

0: 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 我再投10万。
0: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姓易裳，这么巧，在这儿都能遇见你，缘分呐！在医院碰见医生不是很正常吗？哎，
1: 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想请你，我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去。不用客气了，抢救孩子是应该的。
0: 那不行。 我妈说了，几位救火同志一定要请到，他们几个都答应去了。我妈还说了，一个都不能少。你要是不答应，我让我妈亲自来请你。

0: 址。
1: 哦，

0: 哦。那一会儿见啊。屋里有人吗？
1: 有人，有人。啊，你找谁呀？
0: 你好，阿姨。哎，我叫李永明，是名宣传干事，想采访一下烈火中救人的郑瑞同志。
1: 采访
0: 啊！
1: 哎呀，郑瑞出门办事儿了，不过他马上就回来。今天那几位救火的同志都来我们家，
0: 真的，
1: 真的，
0: 那太好了啊！阿姨啊，我先出去办点其他的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1: 好的，好的。
0: 阿姨再见啊！
1: 哎，同志，你可记得一定要回来啊！
0: 您放心吧，阿姨再见啊！
1: 好，再见。哎，哎呦，采访我儿子，要上报纸了。

0: 妈，多包点啊，我把人给你叫齐了，来的人可多。
1: 你看谁来了？
0: 连长。哎呀，连长。
2: 哎呀，连长，
3: 见到你太高兴，想死我了。
1: 儿子，儿子，那个有一个穿军装的部队的宣传干事，说是要采访你。
0: 采访？采访我干什么呀？
1: 你是救火英雄啊！我再出去买点菜啊。连长，留下来吃饭，我给你做好吃的。你们俩聊。
4: 好嘞，阿姨。哎，
1: 你们聊。
0: 好嘞。哎，
3: 连长。
4: 行啊，你啊，还这么壮实。哎呀，
3: 每天都有练呢。
4: 看你在家里日子过得这么美。肯定不想回部队了，我还是……
3: 哎，别！连长，来，坐，来，快坐下。连长，你是不知道，在地方上工作那是有多无聊，每天不是巡大街，就是在办公室里看资料，把人都给憋坏了，哪像在部队，那生活才叫一个痛快呢。
4: 想回部队啊？
3: 做梦都想。
4: 听着，现在。咱们四野第38、39、40、42军已经集结到了东北地区，组成了东北边防军，在中朝边境布防。咱们38军已经驻扎到了铁岭，正在做战前动员，
3: 要打仗。
4: 郑瑞，你复员之前是咱们侦察的骨干排长，现在部队需要你马上归队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3: 什么任务？
4: 暂时保密。
3: 明白。
4: 听着，你马上处理好家里的事情，3天内就得出发，能做到吗？
3: 能。
4: 哎呀，哎，坐下，你想美啥呀？
3: 连长，我兴奋的，你想，我马上可以回部队了，而且这回打的还是美国鬼子，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4: 你说部队为啥之前非得让你复员呢？多可惜啊！
3: 可不是吗？
4: 好了。我走了。
3: 哎，连长，留下来吃饭呀！你都答应我妈了。
4: 我还有任务，你跟阿姨好好说说啊。
3: 明白，走了，我送送你们。
0: 我跟你说啊，一会儿饺子多吃点，我妈包的饺子全安东第一。
5: 来，
6: 阿姨，
5: 谢谢。
6: 好香啊！
1: 好，快去拿点醋来。坐，姑娘，坐。哎呀，一会儿多吃点啊，别客气。
4: 好。
1: 孩子怎么样了？
5: 哦，已经包扎好了。要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1周以后就可以出院。
1: 哇，太好了。
6: 这好不容易解放了，刚过2天好日子，这美国佬又来轰炸了。
7: 狼子野心。
0: 阿姨，我来了。
1: 李干事啊，
0: 救火的几位英雄们，大家好。
1: 啊，这是那个宣传干事李干事啊。
0: 对，我们见过。
1: 要来采访你们，给你拍照片的，一块吃饺子吧。
0: 阿姨，就不吃饺子了，咱们抓紧时间拍照吧，要不一会儿外面没光就拍不了了。
8: 这饺子还没吃呢，拍啥照片啊？
0: 这位同志，明天报纸的版面可给你们几位都留好了，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儿啊！
1: 真的啊，李干事说的对，就是先拍照片，对吧？这是光荣的事儿，饺子一会儿再吃，又不会飞，是吧？
0: 听我妈的，
1: 来，快来！
3: 嗨，一会儿再吃。
9: 嗯。我，不是你饺子怎么撒谎啊？就你家这饺子是安东第一吗？全国第一啊，老飘了，真那样了。
0: 妈，夸你呢。行了。
1: 好，一会儿多吃点儿。
0: 一会儿再吃啊。

0: 来来来，快！
1: 要不李干事一起来吧？来吧来吧，
0: 一起吧。 再架高点，来，你看这样行吗？
2: 可以，
0: 可以。

0: 这个酱都照完了吧？来来，快进来吃饺子，别凉了啊！
1: 进来吧啊！
0: 来来快来！
2: 好了，
3: 李干事，你坐这儿来。
0: 谢谢啊。
3: 来，李干事，坐坐。李干事，
2: 阿姨您先坐。
0: 坐了，赶紧吃，别凉了。
3: 哎。 阿姨，哎，我得先走了，英雄们，咱们下回再见。啊，
0: 我也得回医院了。
4: 阿姨，我得活不对了，我也走了。
0: 好，阿姨再给你们包饺子，咱们下次再吃啊。
3: 肯定能吃上，全国第一的饺子。
0: 好，注意安全啊，小心啊。

0: 妈，我也得走了。我知道，下午看见秦连长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很快就会离开家了。妈，去吧，放心的去。
1: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道理。

0: 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妈，嗯。
1: 辛巴哥，
0: 妈。

0: 9月15日，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美第十军7万余人，实施仁川登陆。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指挥在洛东江战线的10个师，于第二天开始反攻。朝鲜战局由此发生逆转。
1: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2: 我和荣军同志商量了，我们东北边防军要随时准备面对最恶劣的局面。
3: 东北军区是不是来过一份电报，说后勤部要派部分军事干部入朝实地考察？
1: 是有这回事。
3: 这件事现在可以做了。
4: 陆晨风，哎，你怎么来了？快进。
5: 首长，
4: 你就是陆晨风同志吧？
5: 是，首长。
4: 你就是？
6: 报告首长，38军112师335团原侦察连一排长郑瑞向您报告。
4: 你们两个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有底了。大家坐吧。同志们的一手资料我已经有了。郑瑞同志是38军的，陆晨风同志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他是50军149师446团204连的特种射手。陆晨风同志在战场上当狙击手，从来都没有失过手。听说你200发子弹击毙180个敌人，对不对？
5: 报告首长，是185个敌人。
7: 185？真的假的？太牛了！
4: 总之，同志们都很优秀。中央已经批准派5人观察组入朝做实地考察，为大部队后续的行动做准备。主要考察的目的是大兵团过江后的后勤保障问题。
7: 记笔记啊，
5: 用这儿记。

0: 交给我吧。
1: 张部长，东西都放好了，人也都到齐了。
2: 好，我们出发吧。报告，
0: 首长，我找郑瑞说几句话。
2: 好，你们说。
0: 谢谢首长。连长，您怎么来了？
3: 我特意过来嘱咐你几句，一定要保护好首长的安全，好好配合同志们完成任务。
4: 放心吧，连长，
3: 过几天我就要回铁岭了，你要是给咱们38军丢人，回来我可饶不了你。
4: 保证完成任务。
3: 去吧，注意安全。
4: 走了。

0: 李大使发来了电报，哦，金日成首相接见了李大使和蔡成文同志，并请他们转告我们。根据他们的分析，美军仁川登陆的军队大约有一个师，而朝鲜人民军只有新组建的两个团，无作战经验，战斗力弱，后续部队会能及时赶到。
1: 美军仁川登陆的部队已经逼近了汉城啊！人民军准备长期作战，正在着手组建10至15个新兵师。我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还会增加兵力，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向三八线逼近。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 进行持久战，才有可能重新赢得战场的主动。
0: 是啊，主席啊，那我应该怎么回电？
1: 再考虑考虑。

0: 台湾和西藏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西南西北还在剿匪，国民党特务蠢蠢欲动。再说了，战争嘛，打的就是国力。我们国家的年工农业产值才500多亿元，钢的产量呢，才60万吨。 而美国的工农业产值是10000亿美元，钢的产量是8700万吨，也就是说，我们生产一年的钢，他们3天就弄出来了，打下去的话，吃不消。
1: 朝鲜战争打不打，毛泽东心中基本有了决断。 但怎么打，派谁打，是毛泽东此时此刻正在思考的问题。林彪的讲话令毛泽东失望，朝鲜战争挂帅的人选要重新考虑了。
2: 怎么都不吭声了？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大家无论讲什么，怎么讲。 我相信，都是对党、对人民、对新中国的高度负责。共产党人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嘛，大家畅所欲言，啊！
3: 主席，咱们国家好多地方土地改革还没有开始，元气也没有恢复，有些地方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
4: 咱们跟美帝的战场上还从来没有交过手，万一顶不住，那可是得不偿失啊！美军在军事上的优势，我想大家都清楚，尤其他们有原子弹。朝鲜只有几千万人口，而我们国家呢，有5亿啊！为了救朝鲜，打烂一个新中国。
5: 不值得。我附议，不光是在国力上的差距，我们在外交层面上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美国由联合国给他们撑腰，他们可以调动国际社会上的力量来孤立我们，甚至在经济上制裁我们，这对我们的影响，那是不可估量的。
2: 大家要抽烟的，要喝水的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刚才你们几位同志的顾虑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大家看一看现在的国际形势，美帝国主义一家独大，一手遮天呢，甚至连联合国都被他操纵了。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声音， 一切都听美国的，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呀？大家想过没有啊？这么一个强大的敌人，如果控制了整个朝鲜，那我们卧榻之侧，每天都会传来山姆大叔打呼噜的声音，大家不觉得难受吗？我们的困难是不小，但是为了我们日后能够睡好觉。 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能有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的时间，我们应该付出这个代价，应该冒这个险，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啊。
6: 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主席说怎么搞就怎么搞，
2: 那可不行啊。 天大的事，可不能我一个人说了算呢。我看今天这个会开到这儿吧。美林大事有静气，大家回去慎重考虑一下，咱们改日再议。散会。好。

0: 诸位，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主席来电要求我们要做好部署工作，随时准备出征。麦克阿瑟下了最后的通牒啊！看来美军越过三八线，那只是时间的问题啊！
1: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确定渡口的位置。
2: 邓司令员，工兵部门已经实地勘察过，目前吉安、长甸河口、安东。
3: 三处都有桥可以通过。咱们了解的情况，美军也一定很清楚。他们很有可能炸毁现有的桥梁，所以我觉得为了防患于未然，还得去鸭绿江把情况摸得更清楚，看看有什么地方具备架设浮桥的条件，双管齐下，确保部队能够安全过江。
0: 韩副司令想得很周到，咱们再请高书记配合，动员鸭绿江沿岸的百姓支援，有船的捐船，无船的扎排。
3: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
0: 杜主任这个方法好啊，但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总之，我们就是要严格的按照主席的要求，在10月10号之前，必须做好一切渡江的准备。
2: 先做好准备工作，我回来之后啊，立即研究一下朝鲜的战局情况，还有部队的开进方案。
0: 是，我要的美军编制情况。
4: 是。
0: 来，给我吧。
2: 作战处的前期准备工作非常重要，三个渡口一定要摸清楚情况，越详尽越好。为了防止敌军轰炸桥梁，我们肯定要架设浮桥。那么，鸭绿江、河段哪一块水最浅，适合架？ 都要搞明白，比如说，长甸河口，你们一定要亲自下水去试。总之呢，所有的事情都要计划在前面，明白吗？
4: 明白，参谋长，我已经通知了工兵团的同志，马上就去长甸河口进行实地勘察。
0: 这样最好，去吧。
4: 是。

0: 老马，到！连长，
1: 这些同志都是从全军调的优秀汽车兵，现在归你领导了。
0: 这啥意思啊？
1: 意思就是15分钟立刻收拾行李跟我走。哎呀妈呀，
0: 我正要上茅房呢，你这15分钟我也拉不完呢。
1: 拉什么拉，过来。
0: 是。师傅，这从全军里挑选优秀驾驶员执行重要任务，
1: 要说开车，我都是您徒弟，您不去谁去？
0: 非得我去吗？
1: 我倒是想去，可团长点的就是你的名儿，赶紧去宿舍收拾行李吧！啊，
0: 收拾啥呀？就在车上呢。
1: 为啥？

0: 该过江了，没几天。
1: 真的？
0: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要爆炸了！
1: 你小子，
2: 少军、连长，咱们今天要几位给兵团首长开车的司机，这项任务非常艰巨，但也非常的光荣。首先，要思想好，政治上过硬；其次，要胆大心细，不怕飞机轰炸，驾驶技术要好。咱们排接下来的训练任务有这么几项：第一，小汽车的前风挡玻璃要放倒，大汽车的要撑起来，因为冬天呢马上就到，一旦霜冻结冰，前风挡完全看不见，所以啊要适应敞开风挡开车，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第二，车棚子要放倒，这样啊才能听到飞机的声音。你别开玩笑，要是飞机飞到你眼巴前儿才发现，那可就坏菜了啊，你就等着挨炸吧。第三，要当猫头鹰。什么是猫头鹰啊？就是黑夜能看得见，既要学会迅速避灯躲避过往的车辆，还要啊熟悉避大灯开小灯，在崎岖山路上行驶，甚至还要在完全关灯的情况下把车开得飞快。同志们，能做到吗？
3: 能。
4: 首长，
2: 我讲完了，请您做指示。
5: 同志们辛苦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啊，技术兵我也指示不出什么。我今天来呢是给大家鼓劲儿的。邓司令员呢对我们的后勤工作非常关心，但我们的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你们这些汽车兵，你们要是出了问题，我们的后勤工作什么都做不了了。刚才呢张科长的话我是听明白了，你们汽车兵非常不容易啊，开汽车怪可怜的。你看你们这个汽车开的，前面没有挡着，后面没有折着，上面没有盖着，下面没有捂着，黑灯瞎火呢还在满山遍野的跑着，遇到敌人的飞机还在躲着，难呐。但是越是在这种困境下越能考验我们大家的驾驶技术，所以呢我们平时一定要抓紧训练，这样才保证在战场上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好了，我就不多说了，趁着天黑我们大家练起来吧。金森，

0: 解放军今天是名落里天，解放军的人民好喜欢。阿杰斯，阿杰斯，阿杰斯，今天叔叔带我去看戏了。
1: 是京剧《赤壁》里面舌战群儒那段。
2: 娇娇在苏联长大，看京戏虽然看不太懂，熏陶一下也是好的吧。
0: 我看得懂，就是孙权联合刘备打曹操的故事。
2: 那你说孙权是该联合刘备还是联合曹操啊？
0: 曹操是坏人，当然应该联合刘备打曹操啊。
1: 诸葛亮舌战群儒说服孙权，那靠的还是关羽、张飞和赵云。
2: 是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前怕狼后怕虎，还没出头就输了三分，这仗还怎么打怎么赢啊。

0: 恩来啊，我正要找你，明天派专机去西安，把彭老总接回北京，参加四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兵朝鲜这件事啊，实属事关重大。我的想法是，目前朝鲜的战局迫在眉睫，拖的时间越久，我们就越被动。
1: 而且朝鲜方面急切地希望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所以我们要尽快地决议一个结果。要是出兵的话，四野最合适。一，我们四野的几个军现在就在东北，近水楼台。二，朝鲜的气候和东北相似，也不至于水土不服。从军事角度来说， 我同意出兵。从政治角度来说，出兵朝鲜有利有弊。利，保卫了朝鲜革命果实，捍卫了中国国际地位，也是拱卫了中国东北的庙宇。弊，则是引起和美国的全面战争，泛美赤城 还把锅给砸了，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出而不打？这样，既保卫了东北屏障，也避免和美国擦枪走火。出而不打这种姿态，咱们要不得呀。
2: 林彪同志说到政治角度，我认为共产党人的政治角度只有一个，那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我只是插了一嘴，大家接着议，各抒己见啊。
3: 林总，你头痛病又犯了？啊。 老毛病了，
4: 主席，彭老总来了。
5: 哦，啊，主席，
0: 我去吧。

0: 哎，子龙，
1: 副总，
0: 嗯，请。总理，
2: 彭老总，嗯，会议下午3点就开始了，来不及等您了，主席可就盼您来呢，快走吧。
0: 好哟，喂，
3: 好，
0: 辛苦辛苦，你好你好，哎，来吧。
2: 主席呀，彭老总到了。
4: 哎呦，大家好，
5: 大家好，
4: 一路辛苦，还没顾得上吃饭吧？哎呦，子龙，主席备饭。是，我们请你回来很急啊，可是没得办法。哎，杜鲁门搞得我们是寝食难安呐。哎
0: 呀，主席让我一分钟都不能耽误，立即进京。
4: 今天开会你得发言呐。
0: 哦，
6: 彭总啊，一路辛苦。来，坐。
0: 小平，你坐
7: 坐坐坐。
0: 哎，主席啊，我现在满脑子可都是这个西北经济发展计划，朝鲜入朝这个事情，我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的。这样吧，主席，我先当个小学生，我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2: 根据法新社的透露啊，美军结束朝鲜战争后，将去保护亚洲极为重要的地区。这些地区包括台湾和印度支那。果然如此的话，这将逼使我们在台湾和越南与之较量。既然美国选择了三个
0: 中央已经决定出兵
2: 了，与我们对
6: 还没有最后决定，
2: 向我中国进攻。
6: 没什么，
2: 朝鲜
6: 有不同意见吗？
2: 越南，
6: 这毕竟是个大事，弄不好要出乱子的。
2: 理由是朝鲜美商地多，不利于美军机械化运动。

0: 方便于我军大运的战略，而且条件和苏联接壤，也方便于苏联对我们的援助。老大哥的援助，那也是不能少的。
1: 哎，高哥，不要开小会嘛，我很想多听听你的意见。我们已经打了20多年的仗了。 现在刚刚解放，元气还没有恢复。如果再打的话，恐怕经济上负担不起。等我们的工业发展了，武器装备改善了，特别是我们的海空军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再打，恐怕我们的把握会更大一点。我们的准备不够，美国的准备也不够啊。
2: 他们的部队遍及全球，但是战略重心是欧洲，在朝鲜战场上兵力不足嘛。我的意见是，与其坐着等美国人打来，还不如先打出去。
3: 是啊，我们不如请苏联出兵。苏联军队武器装备精良，还有空军，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0: 资料都发给大家了，回去都好好看一下。知己知彼，少打糊涂账啊！散会。哎，老彭啊，来，先去吃饭啊，有些事咱们单独聊聊。老彭啊。 这是金日成同志10月1日写给我的亲笔信，形势很危急啊！美军果然在仁川登陆，已经越过三八线。我们多次通过印度大使向他们提出警告，不要过三八线，过了三八线，我们就要管。哼，可人家不理睬，执意要军事解决问题，把我们的警告当成耳旁风。
4: 他没过依仗什么，还不是仗着飞机大炮，还有那个了不得的原子弹。
0: 主席啊，朝鲜方面现在请求我们给他们特别的支援，急盼着呢，我军能够参与他们的作战。
4: 朝鲜已面临亡国之难，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何况都是共产党国家，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 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主席，你下决心了？老彭啊，我这个决心可不容易下呀！一声令下，三军出动，那就关系到数十万人的性命。哎，人命关天呐！
0: 打得好，那没法子可说的；打不好，就会危及国内政局，老百姓陷于战乱。哎，那我毛泽东对历史、对人民都没法子交代啊！主席，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部分人表示担忧啊。
4: 打还是要打，朝鲜危机了。
0: 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新中国现在困难很多，这是实情。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我们应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无私的援助朝鲜。我同意主席的看法，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 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威胁我们东北的安全。主席，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4: 对，
0: 金首相这个来信能看出来，他们呢很吃美军空军的亏呀。可是我们现在呢，空军还没有搞起来。主席，苏联方面打算怎么在军事上来配合我们呢？

0: 我们跟苏联方面谈过，斯大林答应出空军，空中由他们负责，地面由我们负责。美国方面有几个不利因素：第一，战线太长，他在全世界搞军事基地，好比十个指头按跳蚤；第二呢，后方太远。 运送物资必须横渡太平洋。第三，不义之战，侵略别国士气必然不高。第四呢，美国的这几个同盟国派兵不多，各有利益，心怀小九九，他难以协调。第五，美国依仗的原子弹也并不是他一国独有啊，苏联也掌握了原子弹，所以啊。 不用怕他核讹诈、核威胁，打仗嘛，真正决定战争胜负的还是人呢。我们考虑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尽可能不给美国对我国公开宣战一口实，争取把朝鲜问题地方化，不希望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1: 老彭啊，你认为志愿军谁来统帅？在
2: 东北的十三兵团吧，这大部分都是自野的部队。当然，林彪同志是最合适的。他现在头疼生病，让他去苏联休养吧。这样吧。
1: 你回去好好想想，我给你一天的时间吧，主席，太短了吧？
0: 一天的时间不够，那好啊，我给你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

福台吗？是。能帮我找张朝鲜地图吗？朝鲜地图？好吧。这是傅作义先生写给我的一封信。他认为应该出兵朝鲜。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还怕什么呀？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手上是一个烂摊子，所谓百废待兴啊！美国认为，他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在我们的家门口开枪放炮，随意就把炸弹扔在我们的领土上，是可忍，孰不可忍？俗话说，破家值万贯，不管这个家有多破多穷。 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家呀，我们有自己的尊严，也有自己的权利诉求。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0: 既然侵略者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我们一定要站出来，针锋相对，兵戎相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
1: 彭老总啊，昨天开会你没有发言，今天啊来谈谈你的意见。是，主席。昨天晚上回去啊，我也想了一夜，我是想明白了，目前呢，美国侵略军呢占领朝鲜，威胁着我们的东北，他又控制着台湾。 威胁到我们的上海，还有华东。他想发动侵略战争，随时他都能找到借口。老虎嘛，这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啊？取决于他那个胃口啊。要我看，不同着美国啊，见个高低，要想好好的搞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建设，这还是很困难的嘞。
2: 美国人嘛，同我们在朝鲜作战，他立速决，我立长期，他立正规战，我立于打日本的那一套。我们现在有自己的政权，有苏联的援助，比起抗日战争那个时候，那不是强多了吗？即使打烂一些坛坛罐罐，无非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嘛。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啊，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以后嘛，我们呢就可以好好的、踏踏实实的来搞我们的建设了。所以我认为呢，出兵援朝非常必要，而且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
0: 彭老总的讲话掷地有声，不愧是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美国的飞机大炮是比我们多，但是人类的历史不是大炮写的。我们横下一条心，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关于出兵朝鲜。 大大小小的会议已经开过很多次，为的是统一思想，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从现在开始，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经过中央书记处研究决定，我在这里正式宣布，由彭德怀同志率兵出征。
3: 彭德怀同志，临危受命，中国人民感谢你，我毛泽东感谢你啊！

0: 同志们，中央决定，彭德怀同志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领大家抗美援朝。我们欢迎。
1: 同志们辛苦了，
2: 首长辛苦。
0: 彭总好，邓华同志啊，久闻大名啊。
1: 你是我们湖南老乡当中的将才，
0: 彭总过奖。您一到，我们就有主心骨了。哎呦，
1: 大家齐心协力啊！副司令员洪学智同志，
0: 彭总，
1: 洪学智，我知道你当年头梁，又数你洪大个子后勤抓得好，没错吧？
3: 彭总在意了，
0: 继续努力。
3: 是。

0: 副司令员，韩新楚同志，向彭总报道。
1: 先主，还记得吗？当年在陕北，我不让你打定边，你是偏要打，胆大包天呢。不过解放海南岛，你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拖到现在，海南岛的麻烦可就大了，立功喽。和彭总比起来，那都不算什么。彭总，您一到，我们一定能打胜仗。
2: 大家齐心努力。参谋长谢方同志，
3: 彭总好。哎呦，
2: 大名鼎鼎啊，谢铁嘴，谢诸葛。哎呀，早都听说了，口才好，脑子灵，反应又快。嘿，谢方，其实像你这样的，应该跟总理啊去搞外交才对呀。
4: 彭总。
0: 你是嫌我不会打仗？哎呦，
2: 能文能武，文武双全。
0: 难道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
5: 彭总，
0: 杜平，江西小老表，咱们是又见面了吧？
5: 彭总，当年同在红一方面军，那段日子真是难忘了。
2: 怎么能忘呢？看看，
0: 又跑到一个战壕里来了，是不是？您放心，您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哎呀，
2: 告大家，
0: 嗯，
2: 彭总，
0: 见见我们的战将。
2: 38军，总长长好！38军军长梁先初、政委刘希远、
0: 梁大牙，
2: 部队现在怎么样？
6: 状态很好，一声令下，立即出发。
2: 38军呢，是我们的老部队，有平江起义的底子，是四野的王牌军呢。
6: 希望这次呢，在朝鲜战场上再创佳绩。
2: 保证完成任务。39军，
0: 首长好。
2: 39军军长吴信全，政委徐斌中。
0: 信全同志，这也是我们湖南的老乡啊！我早都听说了，在四野里边，最能啃硬骨头的，就是你吴信全，是吗？<笑>要继续啊。
7: 是。
2: 40军，
7: 首长好。
2: 42军军长温玉成，
8: 政委袁世平。
0: 温玉成啊，你们林总表扬你呀，贯彻命令的时候不打马虎眼是个能人啊。
2: 彭总夸奖了，
0: 继续努力。
7: 是。
2: 42军，
9: 首长好。
0: 42军军长吴瑞林，
10: 政委周彪。
2: 一口吃掉廖耀湘的吴瑞林，好，好样的！哼，希望在朝鲜战场上再立新功。
0: 是，
2: 彭总，这边请。
0: 哎呀，同志们，我那是一直在义野，在西北打仗，对咱们四野的情况啊，不熟啊。在今后的工作中啊，还是要靠大家呀。
2: 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彭德怀愿意跟大家一道，在朝鲜战场上齐心协力，打胜仗，打漂亮仗。

0: 两位首长，刚才呀，我们过来的时候是从新一中那边直接过来的，现在我们要去顺川的话，就得走这条路了。
1: 张部长，敌人已经从东线越过了三八线，那我们现在是去顺川与汤参谋长他们会合，还是直接回新一州等他们？
2: 汤参谋长他们从元山返回，路程比我们远得多，说好在顺川会合，我们就在那里等他们吧。
3: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做啥？

0: 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六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40军，收拾好。40军军长温玉成，
1: 政委袁世平，
2: 文玉成啊，你们林总表扬你呀，贯彻命令的时候，不打马虎眼，是个能人啊。
0: 炮弄大将了，
2: 继续努力。
1: 是。42军。
2: 42军军长吴瑞林，
3: 政委周彪，
2: 一口吃掉廖耀湘的吴瑞林，好，好样的！哼哼，希望在朝鲜战场上再立新功。
3: 是，
2: 彭总，这边请。哎呀，同志们，我那是一直在义野，在西北打仗，对咱们四野的情况啊不熟啊，在今后的工作中啊。 还是要靠大家呀，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我彭德怀愿意跟大家一道，在朝鲜战场上齐心协力，打胜仗，打漂亮仗。

0: 两位首长，刚才呀，我们过来的时候是从新一中那边直接过来的，现在我们要去顺川的话，就得走这条路了。
1: 张部长，敌人已经从东线越过了三八线，那我们现在是去顺川。

0: 顺川与汤参谋长他们会合，还是直接回信义州等他们？
1: 汤参谋长他们从元山返回，路程比我们远得多。说好在顺川会合，我们就在那里等他们吧。况且人民军的代表也回去了。嗯，我赞成。沿途啊，咱们可以多了解一些当地的情况嘛。
2: 你是搞侦察的料，处乱不惊嘛。

0: 我就在这一带打游击，现在上岁数了，只能搞些后勤工作。我们支援前线，叫部队的同志啊多打胜仗。对了，江大叔，咱们朝鲜的同志会讲中国话的多不多？
1: 部队上不少，老百姓嘛，哦，忻州这一带上了岁数的差不多都会。
0: 江大叔，麻烦您带路，我们去顺川。
2: 好的，
0: 走吧，
3: 请。
2: 卢正峰同志，走吧。
4: 首长叫你呢。
3: 正顺，快开车走。
2: 怎么了？
3: 首长快上车，敌机来了，快！江大叔，快上车。走走走。

0: 首长，
1: 这条道也可以去顺川。
0: 这条路啊，山多树多，不容易被敌机发现。
2: 好，我们还有时间，就走这条路。
3: 陆春风，说说，刚才怎么发现的？
4: 是啊，刚才好险呐！
5: 那座山是个制高点，我用望远镜观察的时候，看到有镜片反光，紧接着就看到了雷达天线，所以敌人一定在山上设了炮兵的观测所，还有空军的航空地面引导站。他们居高临下，先发现了咱们。
3: 可以，不错啊！炮兵观测所你知道，航空引导站你也懂，耳朵也好使，跟名字一样，能乘风啊！哎，
5: 是啊，好险。
2: 小鹿出国留洋，上过军事学院，肚子里有墨水，是不简单的。
3: 首长表扬你了。

0: 现在的状况十分的危险，我们处于非常被动的状态，所以很难在后勤方面充分保障。
1: 北部的几条主要铁路干线和桥梁都已经被炸毁，火车已经无法完成运输任务。
2: 东线情况也很不乐观，一二级公路破坏严重，大部分已无法通过。
3: 大兵团机动有困难，炮兵支援也受到了极大的制约。
4: 我觉得我们可以参考抗战时期的战术，打好迂回穿插呀。但是粮食、蔬菜、马料供给不足啊，无法就地解决，将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5: 是啊，朝鲜北部地区冬季最低气温可达-30摄氏度，积雪厚达50多公分，部队必须要做好御寒的准备啊。
6: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都是志愿军了。说实话呀，我彭德怀呀没有多大的本事，确实是呢撂话当先锋，但是呢这个笨人呢他是有笨法子的。打仗啊，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你敢不敢打。

0: 所以啊，我们大家呀，只要拧成一股绳，不怕强敌，敢打敢拼，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党中央啊，毛主席呢，这回下这个决心呢，这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这个责任重大，
1: 我们不要把这个美军呢，看得太了不起了。
0: 解放战争的时候，几百万蒋介石的部队，那不也是美式的装备吗？最终怎么样？最终都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军呢。当然，我们呢也不能轻敌呀，毕竟呢，他们现在是机械化部队，推进的速度也比我们快，所以我们必须要抢时间，各军呢和炮兵。 工兵、炮兵、后勤部队，要必须抢时间做好准备。总之啊，朝鲜战争啊，这是一场非同以往任何时候的国际化战争。一句话，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啊！啊！
2: 下面呢，我们请谢方参谋长给我们介绍情况。
3: 是。
2: 各位首长，我们各部目前已经初步完成了入朝前的准备工作。通过入朝考察，我们发现西线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交通运输，目前现有的一二级公路。 到处是弹坑，但勉强还可以通过。而三级公路呢，就根本无法通行汽车，运输只能靠骡车、马车和人力。另外，山区很多，有的地方甚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会有困难。另一方面，是天气。 将会异常的寒冷，粮草也无法在当地解决，一切的补给都要靠我们自己。所以说，入朝之后，后勤工作会面临巨大的考验。
0: 谢方参谋长，
4: 到。关于朝鲜那边的情况，你介绍的越详细越好。是。General MacArthur。 The president was appalled to learn that a Soviet Union airport has been bombed. As you can well imagine, this could be the perfect excuse for the Soviets to get involved in the Korean War. Now, even more disturbing is that during this incident, you launched an operation of troops to cross the 38th parallel. General, I don't think I need to explain to you that crossing the 38th parallel will be construed as a direct provocation of war by the Soviets. My God, man. Let's just hope that you haven't put us all at an immeasurable risk by your little maneuver.
5: There's no need to measure the risk. You may tell them this was a navigational mistake.
4: All right, General. Have it your way. You always do. Let's just pray that Stalin and the Soviets don't make us all pay dearly for your little mistake.
5: We'll see about that.
0: (通信方面现在怎么样？)
2: 电台密码方面和鸭绿江三个渡口，以及浮桥的架设情况，都写在这里面。我们为每个军专门设置的专用密码，还有电台的配备情况。 也都写在上面。谢参谋长，
0: 到。如果我们现在要秘密渡江，25万人，利用晚上行动，你估计要几个晚上？
2: 最多3个晚上，争取2个晚上。
0: 邓华同志，
6: 到。
0: 如果从今天算起。 部队需要准备多少天才可以入朝？
7: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

0: 现有的四个军应该说已经基本准备就绪，当然如果再能多个十天半个月会准备得更加充分一些。
1: 朝鲜同志反映啊，美军现在推进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我们晚入朝一天，那我们整个战线就等于呢向后推几十公里。我们现在啊是在和时间争分夺秒。邓华同志，十天吧。
0: 是，就十天。
2: 彭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还有部分物资呢在路上，行不起来。我估计十天的时间恐怕不够啊。
1: 同志们呐，我们现在啊是两条腿啊在和敌人的四个轮子比赛，十天之内准备20多万人的后勤保障，这不应该有问题。
2: 彭总，我力争。
1: 不是力争，而是必须。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同志们前期呢都做了很多的准备，很辛苦。美军嘛，虽然他现在推进的速度很快，但是呢他们也有他们的缺点，有他们的短板。他又是分东西两线并进，可见呢麦克阿瑟这个家伙他是目空一切。现在最要命的呢就是我们的武器装备和美军比起来呀是相差的太大了。这样一来呢我们入朝啊一开始呢只能打防御战。
0: 王总，现在美军在朝鲜整个全境这个空袭进行的肆无忌惮，从安全角度考虑，志愿军司令部能不能够射到鸭绿江北？
1: 邓华同志，我不同意。作为一个指挥员不在前线，他掌握不了第一手的消息，他怎么指挥呢？
0: 您的安全我们必须要考虑啊。
1: 打赢了就不用考虑安全，仗打得不好安全还有什么用呢？所以啊我建议啊指挥所不但要建在朝鲜，而且必须要建立在朝鲜战场的最前线。同志们，首战胜利的秘诀是什么呢？隐蔽，在于呢突然。
0: 彭总，我们已经向所有参战部队下达了命令，赴朝参战人员一律不得暴露自己的行动和意图，否则军法从事。
1: 好，就这么定了。
3: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они говорят, ошибочная бомбардировка наших войск в связи с ошибочной навигацией. Они обещали возместить ущерб.

0: 两位首长到，请。哦，主席，老彭啊，坐吧。哎，赵季同志，
1: 老彭啊，老总，坐坐坐，
0: 走吧。哎，你好，
1: 老总，出什么事儿了？
0: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忙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2: 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那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至少啊，我们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啊。一旦战争扩大了，美军轰炸大陆，进攻沿海，国内这个敌人呢，再跟台湾遥相呼应。主席，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很被动啊。
3: 还不仅如此啊，民主资产阶级呢，已经害怕战争，一部分人早已经厌战，恐怕会引起一些动荡啊。
0: 要打呀，就必须保证能打赢。不打，朝鲜很快就沦陷；再打，就更被动了。
4: 老彭啊，志愿军方面你就先暂停吧。我已经告诉饶漱石和陈毅，宋时轮第九兵团暂时不动，仍在原地整训。少奇啊，此事在干部及民主人士当中，不要进行新的解释。
3: 好的。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来来来来，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朱熹，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今天啊，服超出常用量2倍的安眠药也没用，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劝动他。哎呦，你赶紧去呀！啊。

0: 爸爸，少抽点烟。来来来，赶紧喝点水。
1: 哦。啊。

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10万、20万。 人民刚刚过上好日子，这么多家庭的亲友儿女奔赴朝鲜战场，如果他们……哎，爸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您。但是，没有牺牲，哪来的和平？保卫新中国。 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第一线。

0: 在这里呢，做进攻平壤的准备。南朝鲜军的首都师还有第三师已经抵达了元山，第六、第七、第八师正在向元山集中。美军陆战一师现在在汉城，第25师在大田和水源，美军第7师在大邱和釜山，美军第8集团军现在在大田。 另外呢，朝鲜人民军的2个师啊，在南部受阻。金日成首相呢，目前正在率领尚能战斗的部队，在三八线做顽强的抵抗。从南部撤到三八线以北的朝鲜人民军呢，现在有大约50000余人，其余部队大部分都被滞留在了南朝鲜。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志愿军以一个军， 进至平壤东北方面约200公里的山岳地区，以其余3个军及3个炮兵师位于德川以北的西川、前川和江界地区，可能会使美军和南朝鲜军有所顾忌，停止继续前进，使我军可以争取时间，加紧装备训练。
1: 如果元山平壤两地的敌军向北进攻德川的一区，我军可以牵制平壤之敌，以集中主力歼灭由元山方向来进攻的南朝鲜军。只要歼灭一两个或者两三个完整的南朝鲜师，局势
2: 就大为松动了。我军装备训练完毕，集中优势兵力，占领平壤、元山等地。健油盐糖量增，动乃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 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6不准：1，不擅自下水游泳；2，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到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4，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5，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6，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1，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戴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2，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3，发现溺水者后， 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0: 南朝鲜军的首都师还有第三师已经抵达了元山，第六、第七、第八师正在向元山集中。美军陆战一师现在在汉城，第25师在大田和水源，美军第七师在大邱和釜山，美军第8集团军现在在大田。另外呢？ 朝鲜人民军的2个师啊，在南部受阻。金日成首相呢，目前正在率领上能战斗的部队，在三八线做顽强的抵抗。从南部撤到三八线以北的朝鲜人民军呢，现在有大约50000余人，其余部队大部分都被滞留在了南朝鲜。情况就是这样。
1: 如果志愿军以一个军进至 平壤东北方面约200公里的山岳地区，以其余3个军及3个炮兵师位于德川以北的西川、前川和江界地区，可能会使美军和南朝鲜军有所顾忌，停止继续前进，使我军可以争取时间，加紧装备训练。
2: 如果元山、 平壤两地的敌军向北进攻德川的一区，我军可以牵制平壤之敌，以集中主力歼灭由元山方向来进攻的南朝鲜军。只要歼灭一两个或者两三个完整的南朝鲜师，局势就大为松动了。
1: 我军装备训练完毕，集中优势兵力，占领平壤、元山等地。
3: 主席，我们25万人过江的时间嘛，大约得需要3天。
1: 过去我们在国内所采用的运动战，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后退，不一定适合朝鲜战场，因为朝鲜地面狭窄，敌人暂时还占有某些优势。
3: 所以，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明白，主席。彭总身边现在缺少一名合适的翻译。之前确定的张伯亨同志担任俄语翻译，但他现在接待大批的苏联顾问，一时难以抽身。
0: 不行就换个人嘛。这个人选要十分慎重。现在啊。
3: 咱们入朝还处于保密阶段，所有的相关同志都应该经过政审。
0: 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
1: 我们西北啊，懂俄语的人不少，部队里也有，不行啊，就找一个知根知底的同志过来。好，我这里啊倒是有一个现成的人选，
0: 啊，主席推荐的人。
1: 肯定没问题吧？<笑>
2: 一会儿啊，叫上我们的翻译，一起吃顿饭，认识一下嘛。哇，这个翻译来头可不小，主席要请吃饭啊。老总啊，你也一起来吧，也算是给老彭出国作战践行嘛。哎呦，主席，我可来不了，我还要和西北、西南几个局的同志商讨剿匪问题呢。
4: 老彭这一走，西北的担子谁来挑？主席，你有考虑吗？我和恩来少奇商量过了，由习仲勋同志全面负责西北党政军工作。
2: 习仲勋同志在西北群众中很有威信，能扛重任。主席总理未雨绸缪，老彭你就
5: 全心全意地打你的仗去吧。好啊，总司令发话了，我彭德怀不敢有半点怠慢。彭德怀临危受命，率部入朝作战。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第2书记、 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党政军全面工作。

0: 主席啊，您给我请的这个翻译在哪儿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哎，
1: 黄叔叔，我想去部队。
0: 去部队好，你爸爸这是军委主席，跟你爸爸说。
1: 县官不是县官呀，您是志愿军司令，我当然要找您批准呀。
0: 老何啊，你不是缺一个翻译吗？我这个儿子可是俄文、中文。
2: 湘潭话、长沙话，什么都会说呀。主席呀、啊，你们这父子俩这一唱一和，这是在将我军呢。
3: 这叫公私兼顾嘛。
2: 主席，阿英啊，才从苏联回来不久，又刚刚结婚，我觉得还是留在国内，搞好建设呢。这不也是抗美援朝吗？
3: 彭叔叔。 您可不能小看我呀！苏联卫国战争的时候，我当过坦克连的中尉，我还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一直打到柏林城下。您要不信呀，您可以到苏联去调查呀。
2: 哎呦，你这个娃娃，你在苏联深造那么多年，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和先进的经验，国内呀，现在是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
3: 留在国内帮助搞建设，对国家的贡献这不更大了吗？听话吧，啊，彭叔叔，现在出兵朝鲜反对的声音很多，做出这个决定是十分艰难的。我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保家卫国义不容辞。我要带这个头，带头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
4: 彭叔叔，无论去哪儿，我都要求下基层去一线，就是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言行合一的去实现我的理想和信念。
0: 彭叔叔，这不仅仅是毛泽东的儿子在向您请求，更是一名热血的中国青年在向您请求。
5: 老彭啊。 算我替岸英向你求情，带他去吧。
2: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
0: 但是您啊，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呐。只要能当志愿军去朝鲜，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到了朝鲜，一切要听我安排。
6: 是。
0: 哎呀，我的任务完成了。今天这个酒是壮行酒，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哎，彭总，哎，孩子们都已经到了。哦，对，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大了。来说说，你们都叫什么？
0: 伯伯，我叫彭正强。伯伯，我叫彭爱兰。
1: 我叫彭康志。
3: 我叫彭康白。
2: 好，好啊，好啊。
4: 伯伯，我叫彭玉兰。
2: 哦，伯伯怎么能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来，告诉伯伯，这两天在学校学的什么呀？
4: 学了一首诗。
2: 学诗了？来，给伯伯背背。
4: 伯伯，我开始背了。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

0: 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1: 好，好听。
2: 好。哎，孩子们，哎呀，你们都来了，可是伯伯明天就要出差了。哦，你们想伯伯吗？
3: 想。
2: 伯伯也舍不得你们呢，这怎么办呢？嗯，小郭，
4: 到，
2: 来，把我买的礼物都拿来。哇，都有份儿，都有份儿，不要抢。
1: 我，哎，
5: 我也有。
2: 你也有，给大家分一分。
0: 伯伯，
5: 好运气。
0: 我想要这个。
2: 你想要这个吗？哎，你也要当军人？来，穿上，伯伯看看。哎呀，看看怎么样？咦，好看。嗯，嗯，女将军的料哎，行。
5: 哥，这是我的。
1: 干嘛？你别抢。

妈妈，新中国成立了，你梦想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爸爸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妈妈，我唯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感到骄傲。但是我也很苦恼，我怕做不好事情给你们丢脸。我一定要努力建功立业，让别人不再叫我毛泽东的儿子，而是叫我毛岸英。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去年我结婚了，他叫刘思琪。下次我一定带着岸青和思琪一起回来看你。

0: 你们俩呢陪同彭总前往朝鲜，你们的任务是负责彭总的安全保卫、情报收集等工作，这些工作非常艰巨也非常危险，你们有信心吗？
1: 有信心，誓死完成任务。
0: 程立同志，誓死可不行啊，你们要是死了，谁来完成这个任务？

0: 美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已经打到了平壤城下，平壤沦陷，也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1: 再过几天，怕是就要打到鸭绿江边了。李彭老总他们发电报，19号晚上准备跨过鸭绿江。
2: 你们的意见呢？同意。
3: 同意，主席意见。我马上发报，
2: 再给其他几个局的书记发电报，把消息通报给他们。记住，出兵朝鲜这件事，现在只做不说，报纸上不做任何宣传。好的，主席。中央来电报了，今天晚上出兵，部队呢？ 要趁着夜色掩护，秘密过江。陆朝作战第一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一仗打好打顺，我们就可以很快站稳脚跟，扭转朝鲜北部的战局。对，下面由谢参谋长给大家宣布一下各部队的作战部署。
4: 是。
5: 40军和39军先后从 安东渡江，一部分在郫县、南市洞地区设防，主力则向龟城和泰川方向推进。40军的另一个师，则由长甸河口渡江，向球场德川和宁远方向穿插。42军从吉安渡江沿东线，向射仓岭和武牢岭方向推进。
2: 38军紧随42军之后，渡江奔袭江界地区。在整个的渡江过程中，我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很好，方总，部队渡江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前方的道路和桥梁都可以正常通过。至于保密，我们考虑等部队入朝之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细化的要求。
6: 邓华同志，你和红学志同志呢，负责司令部的工作。
7: 是。
6: 韩副司令，到，你随40军行动。根据情报，你们很可能是最先遇到敌人的部队，你的任务很重啊。
7: 彭总放心，我们最先遇到的有可能是南朝鲜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认为是件好事。
2: 部队可以先预热，再和美军打。哼哼。
5: 好，谢参谋长。
2: 到，杜主任到。部队机关吧，入朝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两个全权负责。
7: 是是。
2: 冯总，我们已经拟定了详细的入朝计划，我和杜平主任会去打头战，赵如黎负责机关转移事项。
7: 我们的部队是第一次出国作战，
2: 朝鲜山高林密，形势复杂，我们人地两疏。 很有可能还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求部队要严格管束纪律。
8: 各个部队必须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谁出问题，军法从事。
2: 彭总，
8: 新首相派来特使请求见你，
2: 快请。
8: 是，请进。
2: 司令，你好啊！你好，韩司令，你好，你好，你好，你们好！你好，彭总，你们出兵的日子定好了没有？
7: 定好了，就在今天晚上，4个军。
2: 3个火炮师一起出动。好，来，给特使上水。是，快走。这就好。说实话，你们再不出兵，问题就严重了。
7: 别着急，来，喝口水。
2: 最近两天，战局变得对我们更加不利。

0: 昨天下方，敌人以三面包围的态势向平壤发起了总攻。平壤的陷落也就一两天的事了。 麦克阿瑟还狂妄的叫嚣，要在赶集前，也就是11月23号前占领朝鲜全境，饮马鸭绿江。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打算？我们的党和政府为了保存实力，正在从新义州向江界实施战略退却。 并将临时首都移到了湘界，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赏大计。金首相现在在哪儿？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1: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金首相？
0: 越快越好。
1: 最好立即就动身。我明白了，
0: 情况紧急，我先走一步，我在江对岸等你。
1: 我随后就到。

0: 彭总，
1: 嗯，
0: 朝鲜的战局变化这么快，我认为这个时候你继续只身先行赴朝，从安全角度考虑有所不妥。
2: 大军开拔在即，我必须啊马上见到金首相才能了解实际情况，家呢就交给你们了，我先走一步，马上行动。
3: 行了，各位就到这儿了啊，留步了。
4: 首长好。
5: 首长好。
2: 哟，这不是入朝侦察的两个小伙子吗？到电台车这干什么？少废话，直说。
4: 报告首长，洪副司令员让我们跟随电台车入朝，保护您的安全。
2: 哼，保护我的安全吗？回你们的部队去吧，部队现在是最需要你们的时候。
5: 彭总，是这样，
2: 嗯，
5: 他们俩刚从朝鲜回来，对朝鲜的情况非常熟悉，
2: 嗯，
5: 一位是侦察排长，一个是特等射手，这一次他们俩陪同你一块入朝。
2: 哎呀，洪副司令，我这人手都够了，我不需要人呢。
5: 彭总，这一路上人生地不熟的，你
2: 去。行了，叫他们两个去，真的遇到敌人了顶用吗？美军南朝鲜军那是成千上万，再加上飞机坦克大炮，呵呵，他们两个干得过吗？就这样吧。
5: 那好吧，你们俩留下，随着大部队入朝。执行命令。
6: 是。
7: 刘秘书，嗯，你回头跟他们俩说一下，让他留在机关一起行动。
2: 同志们，那咱们就朝鲜见。
0: 朝鲜见。

开车，抓紧时间。黄总穿的，还是一直从西安来的时候的这身衣服。是啊，半个月之前还在西北搞经济，半个月之后。 就到朝鲜打仗，这衣服啊，咱没有时间换的。

0: 十天里，共去了三趟北京，够他辛苦的。好了，咱们也别在这儿感慨了，通知部队做好准备，马上出发。
1: 平时话多就算了，见着彭总，瞎打什么招呼？你见了彭老总，你不激动啊？麻利的上车，先跟着出发，多好，怪我吗？怪我？大部队今晚就筑巢了，我的部队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2: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我哪知道啊！
3: 彭老总脾气也太倔了。曾参谋，陆参谋，
4: 刘秘书，
3: 一会儿就入朝了，还在这磨叽什么呢？还不快去准备？现在你们回原部队已经来不及了，你俩跟我们兵团机关。 一起入朝，到那边再灵活安排。哎呀，
1: 太好了！哎呀，刘秘书啊，
3: 一看你就是个读书人，应该没上过战场吧？害怕吧？
2: 这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3: 可以，不错啊，够爷们儿。
1: 回头呢，我教你一些战场上的经验，危险的时候管用啊！
3: 那就谢谢你。哎，
1: 自家人嘛。
3: 刘秘书，
1: 老家哪儿的？
3: 生在湖南，现在家在北京。
1: 北京？
3: 嗯，首都啊。
1: 那离毛主席近啊。
3: 那是不远。
1: 哎呀，太羡慕你了。
3: 家里长辈都还好吧？
2: 父亲还好，母亲去世的早。
1: 我们家安东的，等打完胜仗回国之后，上我们家吃饺子去。我娘包的饺子全天下第一，是吗？嗯，
2: 就这么定了，走。就这么定了，走。就这么一句有用。
1: 你帮我看一下吧，没干啥。
2: 哎呀，李秀才。 马副友，你就别烦我了，我这手上还一堆事儿没办完呢。我们团马上就要开誓师大会了，我这写了几句词儿，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5: 一个誓师大会啊，你用不着那么紧张啊，差不多就行了。
2: 哎呀，你就帮我看一下，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0: 是不是我写的太差了？要是太差了，我回去重写。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险，打败美帝野心狼。老妈，我有一种直觉，你写的这几句词儿，搞不好全国人民都会喜欢。
1: 真的？
0: 你小子到时候啊就名垂青史了。

0: 主席，动了，镇野军开始跨过鸭绿江。预计明晚，我们的四个军和其他部队25万人就可以全部进入朝鲜境内，到达各自的预定地点。
1: 好啊，这一拳总得打出去，该让美国吃点苦头了。
0: 这段时间大家都熬得够呛啊，趁着这暴风雨前的宁静，主席我请个假，我回去补个觉。
1: 啊，从明天开始啊，哎，想睡个囫囵觉也难喽，快去吧。
0: 主席也是，早点休息。
2: 好，停下！来，导演，往前走，快！对，快一点！快快快！那边，往那边走，那边走，好！来，过来，孩子，来，等一下，来，来，好嘞，慢点啊，抓牢了，走，走，走，走，往前走，好，注意安全啊，快，好，快快快，快走，好。

0: 彭总。
1: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3: 遇上地震怎么办？
4: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啦。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2023年12月，国家博物馆来了一位80高龄的客人。在爱情80多年的生涯里，妻子高英陪伴他度过后半生40多年的时光，其中竟有一半时间是在深山密林、大漠戈壁之中。20年弹指一挥间，睹物思旧，老人潸然泪下。诗人艾青的一生跌宕起伏，既艰难曲折，又激情洋溢。他出生于浙江金华农村一个地主家庭，

0: 青春岁月远赴巴黎留学，归国不久却成为狱中囚。在抗日战争中，爱卿写下时代最著名的诗篇，他的诗歌在大江南北传唱，每一代人都能从他的诗歌中找到共情的命运，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爱卿，中国诗歌的泰斗，人民的诗人。
1: 在中国五四以来的军事发展上，他是一个大家。郭沫若女神，中国的现当代诗歌的头一个高峰吧。再下一个就苏生爱卿。
2: 应该说他是中国新诗这一百年中间非常重要的诗人之一吧。
3: 他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火焰，他真的是燃烧了一生。

0: 1933年1月14日，上海的街头飞起漫天大雪。在一间看守所里，一个青年被彻骨的寒冷冻醒，南方的湿寒一点点渗入他的骨头，他的肺，他不禁咳嗽起来。年关将至，狱卒送来饭菜，他却没有胃口。想起家乡金华，想起记忆中最温馨的时刻，他铺开稿纸写着：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飞，你的被点压了的一丈平方的原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我是地主的儿子，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一个地主家的孩子，为何却在贫穷的乳母家里长大？1910年，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农历2月17，春节刚过，在浙江金华一个叫范田江的村子里，人们开始准备新一年的农事。一个叫蒋中尊的地主，却在家里坐立不安，妻子难产，在床上喊叫挣扎了2天2夜，已经奄奄一息。人们做了最坏的打算。就在蒋中尊濒临绝望的时候，屋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男婴来到人世，取名蒋海成。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克父母。蒋中尊找到附近农家一个叫大堰河的农妇，将小海成交给他养育。于是海成的童年被彻底改变，直到成年以后，这段被送养的经历依然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许多年以后，已经成为爱卿的海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据说我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不许叫父母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我等于没有父母，这就使我讨厌算卦，反对迷信，成了无神论者。然而乳母大堰河却给了他温馨的记忆，爱卿和乳母的孩子们一起成长玩耍，大堰河善良温柔，给予他幼年未能得到的母爱。
1: 大堰河就在我们村的边上，所以他也没有名字，以他的这个村庄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在他这里过了5年，就是5岁，所以他对大堰河的感情是很深的。
0: 5岁时，父母将爱卿接回家里，可是这个孩子换上少爷的衣服，却感到别扭不自在。
2: 这是一个旧的习俗导致的，这个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他们之间的亲情，那么这对一个孩子的这个成长。

0: 来说，他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创伤，他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深深的怀疑，也会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埋下悲剧、愤懑、反抗的这种情感因子。我觉得这可能是艾青作为后来成为一个大诗人的一个原始的创伤的一个来源。
1: 感到孤独的艾青在美术中找到安慰，位于江南的金华一派山光水色，在历史上孕育出不少有名的书画家。艾青的父亲蒋中尊接受过新式教育，也以书法和绘画为一生的嗜好，艾青自然受到一定影响。
2: 喜欢画画，画大树，他最喜爱的两棵树叫西周，离范田讲的半里路，他很喜欢树，所以他写诗里面他写树啊，都写了好几首。

0: 这里是浙江省金华一中，原来的省立第七中学。1925年，蒋海成考入这所学校，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开始对他发生重要的启蒙。新文化运动宣传要以科学的批判态度重新固定一切价值，要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地毁掉，并提倡白话文，标榜个性解放和叛逆精神。这些是蒋海成产生朦胧的觉醒，接受到新思想的洗礼。革命的风暴震撼着南方的古城，不知从哪儿来的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
1: 这个唯物史观呢，对他今后一生的这个发展，包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爱祖国爱人民，实事求是讲真话呢，这个一生的都起了一个奠定的作用的。
0: 这里是中国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杭州国立艺术院。1928年秋，19岁的艾青来到这里。学校里拥有一批或留学归来，或从海外聘用的著名教授，如校长、留法美术家林风眠和吴大宇、潘天寿、李金发等人，可谓人才济济。除了上课，艾青也经常去外面写生。西湖一带的水光山色令他陶醉。艾青后来回忆道，院长林风眠在看了我的画后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你到外国去吧。这样的一句话使我在第二年的春天敢于冒险出国到巴黎了。然而出国留学并非易事，所需的经费也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在老师的帮助劝说下，艾青的父亲勉强同意他出国，并给了他1000块英镑做盘缠。
1: 但是他父亲呢，不想让他出去留学的。那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他是心痛这个花钱啊；第二个的话呢，他是想艾青因为是长子，想他能够留在身边，将来继承家业的。
0: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的艺术之都，经历了印象派现代艺术的崛起后，巴黎街头弥漫着崇尚自由、离经叛道的风气。野兽派与立体派画风盛行，不过后期印象派更加吸引艾青，特别是莫奈、马奈、毕特里罗等人的绘画和精神气质，对艾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艾青一直记得，当他与同去巴黎的吴作人第一次看印象派画展时感受到的冲击。他说，无论我写诗还是他作画，都共同感受到法国的存在。
2: 大家知道法国的大革命，这个民族他也是崇尚自由的，包括艺术这个精神上的这种自由，我相信肯定对艾青是有很大的影响。

0: 毕加索他们那一代就画家，无论说西班牙还是从别的地方用到法国巴黎，实际上就是现代主义的艺术。这对爱情来说，他能喜欢他们，实际上就奠定了他想跟传统的保守的东西决裂，要汇入到世界的探索的先锋的这样一个艺术。也就是说，更多的是追求个性，带着一种叛逆精神，因为向往自由嘛。
1: 而印象派画家对现实的观察力与想象力，也教会爱卿如何敏锐地捕捉并发展丰富多彩的形象。这对爱卿后来的诗观的影响十分显著，他用绘画的语言来解释诗歌艺术。
2: 所以爱卿的诗歌都是充满了画面感的。你看他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对吧？寒冷在封锁的中国，他的每一段几乎你都可以把它拍成一个小电影啊，它是充满了画面感的。
1: 然而父亲的资助很快就中断了，没有了收入，爱卿不得不睡在有下水道的房间，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他上午在一家做中国漆的作坊打工，余下的半天到蒙巴纳斯的一家自由工作室去画人体速写。由于没能进入正规美术学校，在巴黎三年，爱卿只参加过一次独立沙龙的展览，画的是一张表现了几个失业者的油画。前途渺茫，爱卿成了失败的留学生。他在后来回忆道：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三年。
0: 可能年轻时候在回到当时的时代氛围里面，都想寻找自己的出路。我觉得当时候的进步青年是感到孤独、苦闷、彷徨的。
1: 此时的欧洲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冲击旧有的文学形式最猛烈的时期。在经历了画家之梦的幻灭后，爱卿在比利时法语诗人凡尔哈伦的诗歌中找到了精神的共鸣。他找到了同样存在于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的矛盾与冲突。他这样评论：凡尔哈伦的东西用的是现代表现手法，是自由诗，是用现代人的感觉去看事物的。他在很大规模上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和矛盾。身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爱卿接受了一个青年艺术家成长经历中所必须的启迪与觉醒，他找到了精神的方向。
2: 他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都会把全人类的这种文明成果作为自己的吸收养分的一个重要的对象。所有的诗人都是文明的儿子。
1: 然而1929年，经济危机自美国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再加上9·18事变的发生，使爱卿感受到祖国面临的危机，他下决心回国。
0: 那爱卿是个穷学生，每天为生计打工，他看到了光怪陆离的这个生活的一面，与特别的艺术创新的探索的一面，被开他的眼界，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给他带来的是负面的刺激，我想会加深他当时候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是处于贫弱之中，然后自己在那里更多的是感到一种孤独，甚至应该说还有自卑。
1: 回国之前，在巴黎友人李佑然的介绍下，爱卿参加了巴黎东亚左翼青年集会，他第一次理解了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在激动的情绪中，爱卿写下诗歌《会合》，这首诗后来在1933年发表，是爱卿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成为他创作早期阶段的开始。
3: 这两个人都是地主兼资本家的这么一个孩子，连这两个儿子呢各有各的这个叛逆，但是呢他这个叛逆主要还是寻求一种真理。
4: 他在那儿受过几次羞辱嘛，他这么年轻自尊心挺强，他在那个塞纳河边上画画，其中有一个法国人

0: 人就说，你们国家都亡了，你还在这儿还搞艺术，哦呦，他那汗都下来了。既然是国家快亡了，我们就回国吧。
1: 1932年初，上海128事变刚过去，艾青黯然回到范田蒋村。在热衷功名的乡亲们看来，留洋归来的蒋家少爷仍旧无权无钱，令人惋惜。五月，艾青逃离了令人窒息的范田蒋村，前往上海。1932年的中国被鲁迅称为最黑暗的世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仍然对内高压，对外绥靖，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左翼作家的不公开地下组织左联。左联作家用文学宣传新思想，教育群众，成为进步思想的引领者。
2: 就是整个社会里面有一种革命的这个愿望，就是大家都对这个制度不满，对这个社会不满，你三座大山压在这个地方啊，老百姓生活其实很苦，所以有这么一个风潮。
1: 与此同时，中国美术家联盟也在这一架构下成立，简称美联。杭州艺专也是美联的成员。艾青到上海后，很快就和过去的同学取得了联系，不久便与画家江峰、厉阳等人一起组织成立了春地艺术社，用版画和美术培训等方式宣传进步思想。这一年六月，春地艺术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春地画展，展出了从沪杭两地组织的100幅木刻版画、油画和漫画等。鲁迅先生也派人送来了自己收藏的科勒惠芝的《织工暴动和农民战争》，并且夫人亲自前来观展，艾青为他们做现场讲解。他后来回忆道，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机会碰见他，我们时代的最善于战斗的勇士。艾青没有想到他所倾慕的战斗离自己并不远。7月12日晚上，春地画会正在上世界语课，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搜查之后，我同其他12个美术青年一同被捕。艾青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6年。
3: 在法庭上就批评法庭没有自由，就觉得抓他们是不对的。好，这一下就把他判的最厉害最重。
1: 艾青被关在上海法署2看守所。
0: 他还想过在这个监狱里的反抗，有绝食，整个监狱他们一起跺地板，整个楼都是烟雾灰尘的，他们在一起还教别人唱国际歌。
1: 恶劣的环境，糟糕的饮食，让艾青极不适应，不久就染上了严重的肺病。狱方怕传染，将他转入专门的病间，坐等其死，不给治病。发烧昏迷中，他体验到了死。
0: 他在监狱里得病了，得病以后画不了画，他就写诗了。那个时候，现代艺术诗画也是不分的。
4: 那么写诗的话呢，那其实也没有值得，就是有时候诗都是写在香烟壳上，或者写在这个厕所的纸上，还有很多时候是黑夜里是写在手心上的，到天亮了再把它腾在这个纸上面，所以有的诗句想起来，到时候半夜里写在手指上都是重叠的，到白天要把它重新拆开来。
5: 艺术家坐牢那个心境你是可以想象的，他的那种激烈，他的那种落差，他的那种理想从半空一头栽到地上，如此的破碎，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张力会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监狱生活和巴黎三年终于促成了艾青从画家

0: 转身成为诗人。
1: 爱卿写道，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诗，只要有纸和笔，就随时可以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我在监狱写了很多诗，从卢迪开始，透明的夜，马赛，巴黎。我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力量，我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我从你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了一只芦笛，我单爱着你的欧罗巴呀，波特莱尔和兰布的欧罗巴。在那里，我曾饿着肚子把芦笛自禁地吹，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人们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
2: 我记得他的那个头一首诗，就讲人们不喜欢我的诗，但是那是我的诗啊，我写的诗啊，我就很佩服他。
1: 这股粗犷的力量，自然饱满，充满叛逆的精神，与当时诗坛的主流诗风截然不同。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然而，同时写出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却遭受到冷遇。李佑然在回忆中写道：“大堰河，我的保姆，寄给过现代，退回来。古今中外的名士，现代派也一定读了不少的，但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这首现实主义的杰作。直到几个月后，《春光》杂志才发表了这首诗。”爱卿在狱中收到李悠然的来信，你的诗轰动了全国，很多人看了流泪。
3: 在监狱里，通过他的笔写下了中国可以说是新诗史上100年新诗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首诗，就是《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他的语言，你看到都是口语性的，他是写得非常的纯净，所以我觉得爱卿先生在中国诗人里面最早在实现民族化语言这方面的，他是一个高手，我觉得是一个巨匠。
1: 1935年，爱卿出狱后，将狱中所写的一些诗作结集为《大堰河》出版。诗集上市后，受到文学批评家茅盾、胡风等人的肯定。1937年4月。在中国诗人协会成立大会上，选举爱卿成为7位理事之一，标志着爱卿步入诗坛。
4: 爱卿，他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先诗诞生以来语言的第二次解放，同时也包含着某种深化和规范的趋势。就是他既是解放，同时他又是一种生长和趋于成熟。
1: 青春时期的流浪与监禁，使爱卿在磨难中获得重生，找到生命的力量与信念。他在这一年初写下名诗《太阳》，表达出一种勃发的生命力。从远古的牧营，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不可否认，诗人爱卿似乎有一种超乎常人的预感，使他经常能够预知时代的进程。这一年7月，随着新婚妻子张竹如临产，爱卿不得不离开上海，赴杭州一所中学教书，以应对生活的压力。7月6日，在沪杭火车上，爱卿仿佛预感到暴风雨的来袭，写下《复活的土地》一诗。就在此刻，你悲哀的诗人啊，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久久负伤着的心里。因为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他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旋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

0: 写完这首诗的第二天，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1: 一个诗人能够活在这个时代里边，把这个时代里面其他人难以表达、不敢表达，领会在心，然后创造成为自己的诗篇。也就是说，你在你使用语言的时候，把你最大的真诚，把你最大的勇气和你最有力量的感悟说出来，告诉你的同代人，也许不知不觉就走在这个时代前面了。
0: 然而，一场事关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即将展开，艾青的命运也被推向不可知的未来。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勤，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

0: 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

0: 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

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

0: 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上了
2: 啊，
1: 我们那也可没饿了。嗯，十八来块，那你本来天天挨了，本来也没块。
2: 嗯，
1: 那是够的十八来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块。
1: 啊，
2: 就要去做块。
1: 嗯，就要去做。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雄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 他已经有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

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露莎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
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

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

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就那样这飞顶，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

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了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

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你帮我看一下吧，你干啥？哎呀，李秀才，马富瑶，你就别烦我了，我这手上还一堆事儿没办完呢。我们团马就要开誓师大会了，我这写了几句词儿，耽误不了你几分钟。一个誓师大会啊，你用不着那么紧张啊，差不多就行了。
1: 哎呀，你就帮我看一下，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是不是我写的太差了？要是太差了，我回去重写。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贵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景，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

0: 老妈，我有一种直觉，你写的这几句词儿，搞不好全国人民都会喜欢。
1: 真的？
0: 你小子，到时候啊，就名垂青史了。

0: 主席，动了，志愿军开始跨过鸭绿江。预计明晚，我们的四个军和其他部队25万人就可以全部进入朝鲜境内，到达各自的预定地点。
1: 好啊，这一拳总得打出去，该让美国吃点苦头了。
0: 这段时间大家都熬得够呛啊，趁着这暴风雨前的宁静，主席我请个假，我回去补个觉。
1: 啊，从明天开始啊，哎，想睡个囫囵觉也难喽。快去吧，
0: 主席也是，早点休息。
2: 好，停一下。来，导演，往前走，快。对，快一点。快快快，那边，往那边走。那边走，好。来，过来，孩子。来，等一下。来，来。好嘞，慢点啊，抓牢了。走，走，走，走，往前走。好，注意安全啊。快，好，快，快，快走。好。

0: 王总，还多久到德川？现在战场形势发展很快，金守相没有在德川。
1: 不在德川，那在哪儿啊？
0: 敌人今天攻占了平壤，我们已从

0: 德川撤离，地中。那就是说，我们志愿军如果现在过江的话，也不能顺利的到达平壤和元山一线。
1: 是的。
0: 金守将现在在哪儿？
1: 我猜他可能在西川的火车洞子里吧。能马上见到他吗？现在还联系不上。还是先去水丰发电站吧，那有长途电话可以联系。
0: 你们带路。
1: 好，那你们跟着。
2: 好，快走。

0: 哒哒哒哒哒，飞机
1: 危险哦！
2: 哎，好，老八戒，谢谢你。哎，
1: 嗯，危险啊，不能行啊！
0: 前面情况怎么样？
3: 报告首长，前方我军卡车发生侧翻，
0: 人没事吧？
3: 人没事，只不过交通会更加拥堵，请两位首长立即通行。
2: 好，
4: 我们抓紧时间赶路吧，
2: 走。

0: 处长，咱要找不到普朗佐怎么办？
1: 已经向司令部报告方位，咱们现在能做也只有这些。
0: 那普朗佐的车是往那方向去的吗？我总有点担心。
1: 没错，就是往那边去。哎，老杜，左边出发。

0: 老邓啊，你说彭总怎么回事？难道在赶路吗？
1: 赶路也不妨碍到发电报啊。
0: 是啊，崔伦不是跟着呢吗？这一路上你也看到了，人民军的官兵们马上就要撤到鸭绿江了。可见美军推进的速度非常快啊。要是这样的话，彭总的安全就会成问题啊。
2: 他只带着两个警卫员、一部电台，这真的遇上美军，麻烦就大了。
3: 我们已经过江这几个师，才刚刚行至到新义州以东，这个朔州满浦一带，这速度怎么能行呢？这太慢了，
0: 快不起来呀！
3: 在路上南北拥挤的情况，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呀。可是我们现在距离预计的防御区 还有120公里到170公里不等的距离，照这个速度下去，这肯定是无法按时赶到。

0: 我告诉你，到司令员，
1: 工作有消息吗？哎呀，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2: 召集大家，开会。
3: 是。根据最新了解的情况，目前的形势非常不容乐观。西线，美24师和南朝鲜军第一师已经前往云山方向运动，南朝鲜军的六七八师已经到达了顺川。
2: 新仓里、城川，我们之前预定的作战区域呢是球场、德川和宁远，敌人现在距离我们的预定作战区域不到70公里，而东线南朝鲜军的首都师也已经到了武劳里和宏远。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内制定的作战计划彻底被打乱了。
3: 报告，作战处刚刚截获的情报。 麦克阿瑟亲自升空指挥，美18机空降团从金浦机场起飞，在宿川和顺川两地空投了大量的伞兵、装甲车，还有火炮等装备。另外，刚刚收到的电台车发来的消息，彭总入朝之后，兴进的方向是西川方向，而这里则是电台车最后发来的位置。
2: 啊！你确定是这里？
3: 非常确定。
2: 怎么搞的？电台车走错方向了，和西川背道而驰，这是迎着
4: 24师去的呀。
1: 彭总现在情况如何呢？
3: 报告说，他们和彭总不在一起，已经和彭总失去联系了。
4: 失联了？
3: 是的。
1: 西川这一带现在还安全吗？我们有没有最新的情报？
3: 目前没有。
1: 谢方同志，
4: 到。
1: 我建议，以彭总、我、洪涵和你共同的名义，给各军和炮兵司令部下达一份电文。
4: 是。

0: 异国他乡，大战在即。我们认为，电台方面易出问题，且不易察觉，因此要求各部所属电台对总部呼叫要随叫随应。除此之外，非紧急情况不得随意使用，以免暴露我军行踪和意图。再有，要进一步向各军明确要求行军纪律。黄昏出发，拂晓宿营，进入营地之后立即封锁消息。对于敌机的骚扰，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暴露自己的目标。
1: 还有，给先遣队啊，应该报告敌情，还有粮草等方面的，还要有对作战的意见，以便我们了解前线的情况。
2: 是，
3: 各先头部队立刻派出得力干部，和人民军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尽最大的可能了解敌情。切记，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
4: 邓司令说的对，这个节骨眼上一定要强调纪律。
1: 对，
0: 那就照这个方法。
1: 是。
0: 赵科长，
5: 到。
0: 最初我们准备安排随彭总一起入朝的两个侦察参谋在什么地方？
6: 他们一直随着总部行动呢，随叫随到。
4: 你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去找电台，然后随时准备接应彭总。
7: 我派车送你们一段，电台车一直联系不上，可能没有信号或是出了意外。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保证，任务。
6: 好，出发吧。
4: 是。

0: 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找不到彭老总了，咱们是不是也尽快做一个预案出来？毕竟几十万大军已经进来了。
1: 是啊，先前中央军委的设想是部队入朝之后首先应该在平壤到元山这一线设置两到三条防线，以防御战为主，我们可以有选择的吃掉一些弱敌，一边打一边适应战场环境。可是现在看来，敌人明显要先于我们到达我们预设的防御阵地。这防御战还怎么打？这只能打成遭遇战了。
2: 我认为美军和南朝鲜军呢，一个最大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还没发现我们已经入朝了。
0: 没错，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他们现在是一种乘胜追击的心态，所以说他们现在甚至是一种抢攻的心态，谁先到谁就能抢到头功。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他们的这种骄兵心态我们能从中找到机会。
3: 没错，敌军现在兵力分散，又处于疯狂的冒进之中。你们看这里，狼林山脉把朝鲜北部自然地分成了东西两个战场，这边南朝鲜军三个师突出冒进，让他们东西两线中间呢出现了一个80公里的大口子。我认为这一点我们可以做点文章。
1: 狼林山脉，

0: 报告，毛主席发来了电报。是。彭德怀并邓洪韩谢，截至此刻为止，每位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42军主力则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以便切断元山平壤的铁路线，前置元平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 便于我集中三个主力师，各个歼灭为6、7、8等3个师。此次是歼灭伪军3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极好机会。如何部署？望彭邓精心计划实施之。彭邓要住在一起，不要分散。
1: 太好了，我们跟主席想到一起了。是。
2: 南朝鲜军队相对于美军来说，还是好打多了。
3: 毛主席这封电报数量很明确啊，让彭邓住在一起，不要分散。可我们现在呢，连彭总的音信都没有，我们这封电报应该怎么回呢？
2: 既然我们现在暂时联系不上彭总，那就按照主席的指示办。 马上把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下达给42军，命令吴瑞麟把所有的主力布置到孟山以南地区。
4: 是。
2: 至于彭邓要住在一起，我们先缓一缓，再给主席回话，怎么样？
4: 如果缓一缓的话，主席要问下来怎么办？
5: 也只能是这样了，总不能回电报跟主席说彭总找不到了吧？
1: 是。

0: 停车！彭总，
1: 磨磨蹭蹭的。
0: 彭总，
1: 我坐这个车了。
0: 彭总，
2: 那个车太慢。
0: 彭总，
3: 那个车太慢。
0: 是啊，
3: 可乐。

0: 师傅，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上电台的卡车，加上电台卡车，最后确定的方位是在这里，应该没问题。不过两辆车却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崔处长很有可能是在这里和彭老总走散的。
1: 电探车确实走错了，跟西川是背道而驰的。他们正朝着美军24师去了。
2: 快追啊！
3: 主席，电报。嗯

0: 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1: 司令员，念完了。
2: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这催我们要尽快地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2: 明白。
1: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彭总。同时，部队的作战部署也不能耽误。根据主席电报的指示精神，我们要求各部队先前我们预想的一口气在西线吃掉南朝鲜军的三个师，这个战略意图一定很难达成。我们要解决的首先是42军的机动问题，
2: 告诉他们。
3: 作为战略性的阻击任务，他们必须坚决地把西线的美军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军第十军分割开来，绝不能让两股敌人合守成功，否则我们就会陷入更大的被动。
4: 我同意，
5: 不同意，
6: 那就这样决定了。下达命令，
7: 是。
6: 你给我把弹顶住，
8: 撤走不动，没有信号也发不了报。
9: 都一片了，急死我！
10: 好，好，好，好，好，
9: 撤！
10: 谢了，老哥，
11: 谢谢，
12: 谢谢你们。
13: 蔡处长，蔡处长，
9: 郑瑞，你们走错方向了，赶紧掉头。
14: 啊！
9: 八位司令员非常关心彭老总的安全，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他。
15: 昨天晚上你们在三岔路口走错方向了，再往前走就遭遇美军24师了。
16: 24师，
15: 赶紧掉头吧。
16: 好，我们掉头。你们呢？
17: 我和程鹏同志抄近路去西昌方向找彭总。
16: 好，那辛苦了，注意安全。
15: 是。
16: 来，上车，上车，上车。

0: 报告主席，十三兵团已将您的指示传达到各军。好，再发一封，致电彭德怀、邓华。一，请注意控制平安南、平安北、咸镜三道交界之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勿让敌人占据为要。
1: 二，敌人侧向颇准，请加注意。三，在西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建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
2: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3: 是。
1: 对。
2: 马上召集各军领导过来开会。
3: 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主席三封电报的指示精神，重新部署作战计划。见到彭总之后，再详细向他汇报，请彭总做最后的定夺。
4: 是。
5: 有消息了？
4: 是彭总有消息了吗？
5: 彭总还是没联系上，但是郑瑞和陆成峰他们已经找到电台车了。
4: 好啊。
2: 也算是有希望了，这两个小伙子可以啊。就算他们找到了电台车，可彭总并没有和电台车在一起啊，还是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啊。
4: 是啊，
2: 告诉他们加把劲儿，接着找。
3: 是。
2: 彭总，从前面往右拐，再往前走一会儿。 马上就到，彭总。眼下，金属巷就在这里办公，这里还是绝密场所，暂时还没有被美薇的侦察特务发现，所以这里还很安全。

0: 彭总，用不用等等后边的人呢？
1: 不用，我现在急需啊，见到金寿香。
2: 好，快点。

0: 是美军空降兵，
1: 紧张个啥？空降兵咋了？蒋介石的空降兵我还抓过俩呢。
0: 老蒋的空降兵跟美军的可不一样，美军是搞空降作战的鼻祖。二战的时候，著名的82空降师师长李奇微，最擅长搞敌后空降偷袭。诺曼底登陆打得德国纳粹闻风丧胆。
2: 你的意思是，美国佬？
1: 派空降兵跑咱这儿搞偷袭来了。美军推进的很顺利，按理说没有必要冒险实施敌后空降作战。是侦察小分队，
2: 一个美国佬也是危险，咱们得赶紧追上彭老总的车。

0: 彭总，您可算是来了。
1: 程文，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是7月10号到的。
0: 3个月了吧？来，
1: 那你是最早入朝的了。金首相在哪儿？哦，
0: 金首相说您呢，一路风尘，车马劳顿，他让您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派人来接您。
2: 没那么讲究，休息什么呀？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无心不定啊。说说吧，你了解的情况。
0: 彭总，
2: 我只能跟你送到这儿来，我先告辞了。 谢谢你一路辛苦，应该谢谢你。我代表朝鲜人民感谢你。那咱们回头见。好，回见。好。哎呀，
0: 彭总啊，哎，我记得上次见您还是在八路军司令部，和日本人较量。
2: 哎呀，这次是不一样了啊！临家失火，咱们都成火烧眉毛了。怎么样，战况如何？哎，
0: 彭总，您要有思想准备。现在情况很不乐观。怎么不乐观？紫仁川登陆以后啊。 朝鲜人民军战况急转直下，主力部队被拦腰切断，回防进展也很不理想。现在美伪军占领平壤以后，人民军能够战斗的部队，可能只有金首相自己才能讲得清楚。嗯，
2: 没想到啊，美伪推进这个速度还是很快啊。嗯，咱们这儿现在。 距离敌人大概有多远？大概有200里吧。200里，哼哼，保不齐呀。我们现在啊。
0: 已经在敌人的肚子里了，有电台吗？啊，没有。为了金首相的安全起见，我们这里采取的都是人传人的方法来传递消息。哎呀，
3: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敌人的这个推进速度，
2: 必须帮我搞个电台，我得跟大部队取得联系，啊。
3: 我来想办法。
4: 彭司令员，
2: 你好，
3: 你好，金首相问您现在是否方便？

冯德怀司令员，辛苦了。你好，金守祥在里面等您，快请进。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 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彭德怀。

0: 人还不少呢，得想办法把他们引开。他们能招来飞机，
1: 有人民军主力部队的地方也不能去。
0: 咱们把他们往沟里带。
2: 话真多，

0: 你们怎么刚来啊？
1: 车跑慢了。
0: 电台这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应该不会，敌人还没有进到这一线呢。彭总放心，崔伦的战斗经验很丰富，他会赶过来的。
2: 彭总已经派人去找了，相信很快会找回来。嗯。

0: 赶紧隐蔽吧，
1: 别大惊小怪的。怎么呀？你说敌人现在离我们200里，金首相呢和敌人在德川附近。我看呐，只怕敌人这个推进速度不在你我掌握之中啊。是啊。
2: 这飞机怎么还成批次的往北飞呢？
3: 中央联系不上，部队音信全无。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裙。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钟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们在这儿执行一个特殊的保卫任务。
1: 一定是重要的人物，我懂你意思。彭老总也一定就在附近。
2: 卡子，来。
1: 刀用得不错。

0: 怎么刚来呀、啊？
1: 车跑慢了。
0: 电台这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应该不会，敌人还没有进到这一线呢。彭总放心，崔伦的战斗经验很丰富，他会赶过来的。
2: 彭总已经派人去找了，相信很快会找回来。
1: 彭总，赶紧隐蔽吧。
3: 别大惊小怪的。
0: 什么呀？你说敌人现在离我们200里，新首相呢和敌人在德川附近，我看呢只怕敌人这个推进速度不在你我掌握之中啊。
2: 是啊，这飞机怎么还成批次的往北飞呢？
0: 中央联系不上，部队音信全无，带兵打仗几十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不明敌情，更不明友情敌情的被动的情况。你们说我现在我这不成了光杆司令了？
4: 通报团司令员，
5: 彭德怀司令员，金首相命令我们给志愿军指挥部找一个驻地，离这儿不远正好有个金矿，有不少矿洞便于防空，我陪您
1: 过去看看吧。
0: 好啊，志愿军司令部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在哪儿啊？
5: 就在山那边，那个地方叫大鱼洞。
0: 现在可以去吗？好，

0: 彭德怀司令员，这里就是大地洞，我们过去看看吧。好啊，请。 这里可以作为志愿军司令部的临时驻地，如果还有什么需要，我们随时调整。
1: 很好啊，嗯，谢谢你们。

0: 这飞机绕来绕去的，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啊！
1: 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林，我们不是都抬到你，往前冲！
2: 彭总，哎，彭总，彭总，你慢点，彭总，你这样的话，你身体会受不了的，彭总，你晚上也不休息，你饭也不吃，您这样的话，您的胃会受不了的，彭总，彭总，哎呀，彭总，你慢点，彭总。

部队到哪儿了？几十万大军呢，一点动静都没有吗？飞机，没有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北京啊，北京现在一定在等我们的消息。电台车，电台车。

0: 彭总，吃点东西吧，要不然胃受不了。哎呦，
1: 我吃个鬼！我吃得下去吗？彭总，
0: 去吧。
1: 到路口，给我等电梯车。
0: 是。
1: 等等，
0: 大意批示。
1: 彭总，
0: 去吧。
1: 是。
0: 彭总一会儿要是睡觉了，把大衣给他盖上。
1: 好嘞。
2: 陈兰，
3: 杨秘书，
2: 陈兰，陈兰，你们怎么搞的？一天一夜都联系不上你们，彭总都快急死了。
3: 就我们这台车，夜间行驶本来就跟不上彭总的车，尽管走错路了嘛。
2: 哎，行了，别说了，赶紧给我去见彭总吧。
1: 陈兰，
3: 走。
2: 家伙，我处分你！
3: 彭总，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2: 错了，错了。电台呢？
3: 都在车上，
2: 准备发报。
3: 是。
4: 炮声是从北边打过来的，难道敌人绕到我们后边去了？
2: 彭总，彭总。
4: 哟，这是你们两个，行头也换了啊！
5: 报告彭总，东华司令员派我们来保护你。
4: 保护我？呵呵，我不需要保护。你们都是部队最优秀的战士，应该留在自己的部队里去打敌人呢。
3: 报告，我们电台车走错了方向，要不是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和美军遭遇了。
4: 你们遇到敌人了吗？过来谈谈。
5: 报告彭总，美军的空降部队已经侵占了四川。
4: 嗯，
5: 他们离这不远，说不定大部队很快就能赶到，咱们还是赶紧撤离吧。
4: 撤离？我们的部队还没到，我能撤离吗？
5: 彭总，邓司令员、洪佩司令员非常关心您，联系不上您都快急疯了，还说毛主席连夜发了电报要找您，要不？先报个平安吧。
4: 听到了吧，

0: 我是军队神射手，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为什么不在自己的部队？报告彭总，五十军还没过江，我能不能先回归我的老部队42军？他们正在第一线，我申请就地归队参加战斗。好啊，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战士，去吧，做我特批的，但是。
1: 我对你有个要求啊，在东线至少要给我干掉20个美国兵。
2: 报告彭总，我也立刻返回38军。
0: 你们能这么快的找到我，我对你们充满信心。侦察兵啊，侦察兵这是部队的眼睛啊，啊，还在这耽误什么时间？还不马上回部队？
2: 是，出发。

0: 主席，彭总来电了。
1: 情况怎么样？没什么危险吧？彭总他是福将。老彭啊，当孤弹英雄，太冒进了。
0: 他已经见到了金首相，现在非常安全。
1: 啊，快念一念。
0: 彭总说，现在情况非常复杂。据朝方情报，目前平壤已被美军占领。 从平壤撤出之部队已经3天未联系，人民军现有兵力40师，其主力大部分还被分隔包围在南方，正在设法北撤的途中。而敌人呢，目前兵力44万之多，现在仍然分路向鸭绿江北进。那看来，我们原来设定的从平壤到元山以北山区构筑防御工事的预案，恐怕难以实现了。
1: 我方若能确实控制住西川长津两点，西川控制住这两点，主力即可自由调动。
0: 在运动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击西线之敌。这样，局面就打开了。我们胜就胜在行动秘密。镇军入朝，敌人他想不到。
2: 秘密只是一时啊。
1: 不会长久的，我们先占个便宜再说吧。他们在明，我们在暗，而冲在前面呢，是南朝鲜军168三个师。咱们得好好看看能不能先把这三个师一口吃掉。
2: 志愿军头一回亮相，得亮个满堂彩啊！
3: 找到了，找到彭总了，找到彭总了，在哪儿啊？就在附近啊，一个叫大洞的小村子里。彭总刚刚发来了一封电报。
2: 念，
3: 是，我在东仓北镇间至大洞，已与金首相见面。前面的情况很乱，由平壤撤退之部队已3天未联络上。主席的意思是，应该迅速控制妙香山、杏川洞以南地区。咸兴、顺川以南已无友军。
4: 咸兴敌人是否继续北进，尚不明。请邓、洪两同志带必要人员速来我处，商筹全局部署。谢方同志率遗留人员随部队跟进。
5: 太好了，找到了彭总，我们就踏实了。
6: 是啊，而且彭总和毛主席的部署不谋而合呀。
4: 命令。 38军，应尽一切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抢占妙香山，坚决把东线的敌人挡在妙香山以东。39军按原定计划向泰川、龟城方向继续推进。42军目前行至东线的两个师，任务还是阻击。其中一个师携炮8师第45团在长津地区，去阻击南朝鲜军的首都师和第3师，其余主力。 应努力控制小白山地区，伺机向孟山以南发展。是。老洪，我们两个准备一下，尽快去见彭总。
7: 好，
4: 其他的同志由韩副司令负责，执行彭总的命令。是，
7: 放心。 On the Western Front, South Korea's 6th Division has taken Huichuan. The 8th Division has taken Ningyuan. Their 7th and 1st Divisions have taken Yingbong and Yongsongdong. Respectively, and they are advancing north. The 27th Brigade of the British Army and our 24th Division are marching north toward Dingzhou and Taichung, respectively. On the Eastern Front, South Korea's 3rd and Capital Divisions have taken Orori. Our 1st and 3rd Marine Divisions can land on Wonsan anytime once the mines have been cleared.
8: I want all our troops under the Ace Army to march north immediately at top speed, all the way to the Yalu River. Let's not waste any time.
7: But we just received order last week that no troops except the South Koreans can enter areas north of Songchon to avoid provoking Chinese communist troops.
8: No! The Chinese communist troops don't have the guts to confront us. We will meet them on the bank.

0: banks of the Yaru River.
1: 你原来是42军的，怎么跑到50军来了？该不会是42军不要你了吧？几队人是吧？50军整编的时候，调的都是骨干，个个都是过硬的。怎么，没有人通知你去？
0: 嘿，好，我喜欢啊！现在开始反几队人了啊！哎。

0: 저기요! 저기요! 가도 됩니까?
1: 수고하셨습니다.
0: 됩니까?
1: 네, 가십시오.
0: 감사합니다.

0: 幺幺八师师长邓岳，
1: 政委张玉华，下不得火刀。邓岳太好了，哎呦，哎呦，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我在这儿当瓜葛司令，什么都干不成啊。现在你们是我最想见到的人啊！来来来，坐，来来来，给你们烧土豆，来倒水倒水倒水。哎呀，
2: 邓岳真行，当年长征的时候那还是抓着陈赓蚂尾巴的红小鬼啊，现在这是。
1: 当了师长了，好，好样的！喝水，喝水，喝点水。哎呀，怎么样？你们是多少人呐？13000人。来的路上没遇到敌人吧？
3: 没有，不过温井方向炮声不断。
1: 温井吗？
3: 对。
1: 就在这个地方。
3: 温井离这儿只有30几里，彭总。嗯，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嗯，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了？啊！<笑><笑>哎呀，来，去去去！哎，嗯，本来是应该留下你们好好休整一下，但是现在呢，没这个时间了。看来情况十分紧急啊！现在呢，朝鲜人民军。 再退的话，那就退到鸭绿江边了。所以呀，要求你们师要立刻赶到温井以北，抢占有利地形，埋伏起来，等着敌人到了，你们给他们做成一个大口袋，大胆的把他们放进来，然后狠狠的打，掩护大部队集结展开。
4: 是。
1: 哎呀，你们师，这是。
4: 打头阵的，这是我们入朝以来的当头炮，这一炮能不能打响，我就看你们的了。
1: 报告，我们绝对有信心给敌人一个应得动机。走吧，彭总。嗯，
4: 您这里不安全，敌人可能随时会过来，我给您留一个警卫排。
1: 我乱弹琴，我要什么警卫啊？ 你们把仗打好了，我这儿就是最安全了。要把有生力量都用在刀刃上，知道吗？来，哎，
3: 带点吃的，拿上，路上吃。政委，哎，
1: 我呢，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3: 是，
1: 出发。
3: 彭总，
1: 嗯。

0: 咱们离敌人只有30多里，会不会太近了？
1: 哎呀，邓越来了，我可以小眯一会儿吗？小眯一会儿。

0: 老大，美军的飞机就这么狂轰滥炸，难道他们发现我们了吗？
1: 他这个扫射轰炸也没什么章法。
2: 看来毛主席说的对，敌人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这西线、这宣川、定州、博川和军医里这一线，包括中线这个归城、泰川到球场，恐怕很快就会被敌人占领。我们得早做打算才行啊。
1: 是啊。
2: 走吧，差不多。
0: 战车。

0: 彭总，
1: 哎呦，
0: 我们可把你找着了。彭总，你好，怎么的？这是以为我死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你让我们好找啊！哎呀，你彭总啊，你都气死我们了！你知道跟你联系不上，我们俩什么心情吗？我们谢。我这几天听这个话听的是最多的啊，知道你们会到的。今天看看，饭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来吧。
2: 哎，杨秘书。
0: 你们路上到底遇到了什么情况？电台怎么了？
3: 彭总为了抓紧时间去见金属巷，所以我们的技术车就开得快了一点。可是没有想到，崔处长的电台声没有跟上，走丢了。这还真是个大问题。大车追不上小车，到了一个新地方，天又黑，战争时期啊，这个通讯联络那是第一重要的。彭总，金属巷真的没有电台吗？
4: 为了防止敌人侦听，不用电台的。
0: 不管怎么说吧，我这突然失踪，让你们着急，这是我的不对，我应该向二位承认错误啊。
4: 彭总，你千万别这么说呀，你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抗美援朝。
0: 虽然我们提心吊胆了两天，但是您这个一路猛打猛冲这个冲劲儿，
1: 还真是让我们挺佩服的。
4: 佩服？佩服什么？佩服啊！特殊时期。 迫不得已，不这么做怎么办呢？
2: 彭总，见了金首相，又碰了一些什么新的情况啊？

0: 坐下说嘛，啊，来吧，来了。你们边吃，我们边聊。哎呀，主要是交流一下我们入朝部队啊，还有目前整个战局的基本情况啊。现在呢，人民军啊仍然被隔离包围在南方，他们在想办法北撤。你们也都看到了，美伪这个推进的速度是远远的超出了我们的预估啊。嗯。
1: 你们边吃，咱们边聊。嗯，好，来谈谈具体情况。王总，嗯，来这一路上，我和洪大个子，我们两个就合计，总的想法就是，我们应该在西线集结三个军的主力，向敌人发起进攻。嗯，力求在首战就能够全歼南朝鲜军的第六、第七、第八师。现在四十二军在东线还有两个师，其中的一个师。 可赴炮八师第四十五团坚守长津地区，阻击南朝鲜军的首都师和第三师。另一个师呢，控制小白山地区，伺机向盘山以南发展。
0: 四十二军任务很艰巨啊，他们主要是呢，要阻止东线的敌人西进。
1: 是的，现在西线这三个军，四十军，首先要进入到。 德川宁远一线，三十八军进西川，三十九军进到龟城和泰川一线。但是毛主席今天早上九点钟的电报，判断敌军有可能先于我们到达龟城和泰川。为了慎重，我们应该考虑改走北线。方总，
0: 嗯，
1: 我还有一个想法。
0: 你说，三十九军出发之后，新义州到定州这一带略显空虚。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登陆，我们应该尽快把驻扎在天津的六十六军调到安东和新义州一带，以防不测。这个建议好啊！我们四个军入朝还没有预备队呢，六十六军来了以后呢，可以一身二任，担当这两个任务。
2: <笑>好，洪大个子，后勤方面怎么样？
3: 啊，彭总，我们接到了东北军区的电报，为了加强志愿军后勤的保障工作领导，他们组织了一支由后勤部的副部长张明远和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的部长杜兆恒领导的前方后勤指挥所，并且部署了三条的运输线。
2: 啊，嗯，第一条呢，从。
3: 长甸河口，到潍镇，第二条呢，从济安到五平岭，第三条呢，临江到长定一线，而且我们动员了三万人的民工，组织了担架队，随着志愿军入朝，去参加战绩工作。
2: 好，物资情况怎么样？
3: 我们囤积了各种的物资器材。
1: 这是具体的数字，都在上面写着呢，你请看，包括弹药、粮食、油料、油盐、干草、马料等等吧。
2: 打仗，没有人民的支援，打什么呀？
3: 什么都打不了。
1: 嗯，是，<笑>这太好了。<笑>在中央军委的直接组织下，东北军区和各大军区成立了一批战地救护队和战地医院。
0: 目前已经部署到位，只要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赴朝参战。嗯，好，再发一个战前的政治动员，保证首战胜利。好，我来落实。另外啊，我和金首相已经商量了，志愿军司令部就设置在这个大鱼洞。通知谢方，让他带着机关向大鱼洞靠拢。到达大鱼洞后，马上。
1: 和各部队联系，
2: 是。好吃，好吃。嗯，
1: 来，看看。嗯，哎，等等，司令员同志，
0: 怎么，还得后遗症了？
1: 你甭管得不得后遗症，毛主席下了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起吃，一起住，一起工作。 不能分开，
0: 哦，毛主席没说发电报也给三个人在一起吧？

0: 我去给毛主席发电报，可以吗？
1: 批准了，
0: 谢谢。
2: 来，哥哥吃吧。
3: 千钧一得，一将难求啊！
4: 彭老总果然不负众望啊！
3: 这次彭老总点名要66军
4: 啊，我估计是因为啊，66军驻扎在天津，准备开始农垦，又没什么剿匪任务，人员比较整齐，而且离朝鲜又比较近嘛。
3: 叶子龙，
5: 主席。
3: 命令66军即刻开赴安东，全力配合彭老总打好这一仗。
5: 是。

0: 各位首长，这儿呢跟大洞仅有一山之隔，原先是一片废弃的金矿区，是用来防空的。兵团部昨天天不亮的时候就已经进驻，并且呢迅速地开展工作，很快就能布置到位。你们看，这儿呢就是咱们的作战室，
1: 里边布置怎么样？
0: 布置的差不多了，很快就能工作。怎么着，你带我进去看看。
2: 走。
0: 师长，你看这边呀，是干部们宿舍，那边是战士们的宿舍，这个是彭总的办公室和宿舍。
3: 不错，落实得很好。告诉大家，安置完了之后要抓紧时间休息，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恶战。
0: 是，
3: 忙吧。
0: 是。
4: 就是欢迎啊，
3: 欢迎，请吧，
4: 您好。大家请坐。同志们，经过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任命志愿军司令部从今天开始这就正式的成立了。现在我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给大家宣布一下志愿军司令部领导成员：邓华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任副司令员，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谢芳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为了中朝两国两军能够协调一致行动，经过跟金首相商定，朴特使
5: 将作为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4: 参与志愿军司令部的领导工作，职务是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大家欢迎。下面呢我就先说说这几天的情况。这几天呢我比大家呀早一步先进入了朝鲜，作为这么大的一个队伍的指挥员，我必须呢要先了解战地的实际情况，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决策。在北京的时候呢，跟毛主席呢已经确定的整体思路呢，就是呢先行防御，先站稳脚跟，摸清情况，再反击敌人。

但是来到朝鲜之后呢，我发现呢，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

0: 各自冒进。这是兵家大忌啊。这个麦克阿瑟呀，他为什么敢这么干呢？就是因为他太轻狂了。他以为啊，朝鲜已经没有抵抗力量了，认为呢，中国人没有那个胆子敢捋他那个虎须子，那正好，我们就利用他这种轻狂，在他的身上狠狠地吃一口肉。下面呢，我来谈具体情况。四十军，你们配属的呢是炮兵第八师，第四十二团，集聚于温井以北、北镇以东这个区域，目的是歼灭南朝鲜军的第六师。邓岳的幺幺八师我已经派出去了。
1: 是。
0: 三十九军，
2: 到。
0: 你们配属的呢是炮兵第一师和第二师，任务是在云山西北地区集结，在四十军围歼南朝鲜军第六师时形成围点打援，在云山地区打击来增援的南朝鲜军第一师。
1: 清楚，
3: 请报告。放心。
0: 三十八军的任务啊，关系到我们在西线打的这一枪是不是能打得响、打得准、打得到位的问题。三十八军配属的呢是四十二军幺二五师，他们必须呢要迅速地抵达西川以北明文洞和仓洞地区，目标是要消灭南朝鲜军的第八师。三个军的任务嘛，这都是一致的，每个师都是小口袋，但是三个军连起来这就是一个大口袋。四十二军的任务很艰巨，他们要在东线的黄草岭打好阻击战，务必要阻挡住敌人不能跨过黄草岭，力保西线侧翼的安全。清楚了吧？
1: 清楚。
0: 那么刚才谈话的内容马上形成电文发给毛主席。
1: 是。
4: 让一让，老乡们，谢谢谢谢谢谢，让一让，让一让，来，谢谢谢谢，让一让，来，
5: 慢点慢点，哎，
4: 孩子小心点，让一让让一让，怎么回事？
5: 报告首长，这里的路之前就被敌机给炸坏了，从南边过来的难民也越来越多，所以全都堵在这儿了。
4: 请连长，请连长，
6: 郑瑞，
4: 请连长，辛苦一下，慢着点啊，慢，让一下，让一下。
5: 首长，
4: 报告首长，郑瑞完成任务归队。
7: 不错不错，我都听说了，任务完成的不错，
4: 好样的。
7: 怎么样，还好吗？
4: 好着呢。
7: 啊。前面是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堵成这个样子了？
5: 首长，这是葫芦形的山谷，葫芦底进来的人全都躲在葫芦口上了。
8: 郑瑞，你立刻去西川侦察敌情。
9: 我这，赶紧带一个排的战士轻装急行军到前面山口，在开阔地带布置临时收容区接见难民，不能让他们从这个葫芦口进来了，让部队先走。
8: 是，
7: 要注意态度，讲究方式方法。告诉老乡们，既然我们来了，以后啊，他们就不用再逃难了。请抓紧时间给部队让出一条路来。
8: 是，
4: 是。
5: 周瑞，你带着你的人迅速赶到西川，摸清楚敌人在那里的详细布防情况。
9: 你这次去的任务是侦察情报，不许节外生枝。
5: 咱们梁军长再三强调了，这是咱们入朝的第一仗，不容有失。
10: 您就放心吧。不过咱们入朝第一仗打得也太简单了，我跟那个陆晨风可打了躲了的。
5: 放心吧，以后啊有的是大仗硬仗让你打。快带着你的人出发吧，尽快把情报给我传回来，保证完成任务。
4: 王元宝
11: 到。
4: 滚，臭小子。想我没？
11: 想。
4: 我跟你说，咱们可来活了。
12: 主席啊，

0: 彭老总的电报，你怎么看啊？
1: 我认为，就军事方面来说，不做办不到的事。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够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南朝鲜的师？假如这次突然性的作战成果不到。 南朝鲜几个师的主力没有迅速歼灭，或逃脱，或固守待援，敌人增援到达，迫使我军后撤，那西川、长津也面临着危局啊！
0: 如果美军飞机对我军轰炸造成威胁，我军只能进行夜间行军和夜间作战。 除平壤、汉城和釜山等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由于我军没有飞机无法攻占外，其他地方的敌人是可以被我各个歼灭的。如此，迫使敌人与我们进行外交谈判。
1: 我看美军增援不会的，他战线拉得又宽又长。
0: 全世界的事情，他都要管，哪顾得上？忙得过来吗？叶泽龙，你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整理一下，发给彭总。
2: 是，
0: 力争取得这次战役的完胜，力争在敌机炸扰下仍能保持旺盛的士气，进行有力的作战。总之。
3: 我们应当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4: 是。彭总，38军的电报。
5: 两大丫鬟，还在浅川磨蹭呢。
4: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这可怎么办呢？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前方将解锁新路线。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
11: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
6: 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粤西三分，还粤粤分红，
13: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4: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5: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6: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转眼已是岁中寒冬，12月28日夜里，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狭窄的传达室里，妻子和不满半岁的女儿刚刚入睡，爱卿茫然独坐，窗外彤云密布，似有雪意。几个月前还在上海的生活，如今竟恍若隔世。七七事变之后，国内局势急转而下，随着淞沪战争的失利，上海、南京先后失陷。在胡风的邀请下，爱卿携家人离开杭州，来到武汉，加入《七月》杂志，投身救亡运动。就在几天前，日军进入了杭州城，加上之前听说过南京失陷后日军的暴行，爱卿心中充满了悲哀与忧愤。时代的厄运如这场即将来的大雪，使爱卿心有所感。他提起笔来，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无数的我们的年老的母亲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就像一帮人不知明天的车轮要滚上怎样的路程。这首诗发表后，与同在武汉完成的《向太阳》等诗作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抗战时期深入人心的民族悲歌。爱卿写道，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到武汉写了《向太阳》，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又到华北写了《北方》、《乞丐》、《手推车》这些东西，我又南下到了桂林，在那里写了他死在第二次吹号者，从桂林撤出到湖南写了《旷野》，从湖南又到重庆，在路上写了《火把》。今天太阳的炫目的光芒把我们从绝望的睡眠里刺醒了，也从那遮掩着无限痛苦的迷雾里刺醒了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也从那隐蔽着无边忧郁的烟雾里刺醒了我们的田野、河流和山峦。我们扬起了沉重的头颅，从如湿的地面一致地向高空呼嚷，看我们，我们笑得像太阳。
1: 他对语言的理解，他对画面的捕捉，他对很多的诗歌的这样一些思想的这种体验，所以我觉得最可贵的是爱卿呈现出来的，他都是形象，他的那些意象你可以感觉到，所以把爱卿称为太阳的诗人。
2: 对我来讲的印象深的就写了像太阳，就追求太阳，还有写了火把，那这个五四以来的这个中国的心思，就是他提出这个形象，那个对人们的思想的鼓舞可是很大的。
0: 当时的诗坛上爱国主义是主流，但很

0: 多是个流于空洞的口号，缺乏含蓄隽永的魅力。爱情的诗却别具一格，无论就抒情结构、抒情方式、语言技巧，还是善于创造形象、构建复杂意象的表现手法，都能做到内心世界与外在形象的完全融洽，从而能拨动人们的心弦，形成感人的力量。爱卿逐渐形成了自己对诗歌的见解，把真善美作为诗歌追求的目标。没有比生活本身和大自然本身更丰富的储藏室了。要是语言丰富，必须睁开你的眼睛，凝视生活，凝视大自然。爱卿的诗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每次当人们聚会起来读诗，就会听到有人朗诵爱卿的诗歌。我爱的土地就是其中流传最广一首。
1: 我觉得可以把这首诗完整的念一下，我情不自禁的，因为这首诗实际上我是熟记在心的。我爱这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知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 他通篇都是在说一只鸟，但他又无不是在说一个诗人的神圣的职责和命运。这个命运就是什么呢？就是歌唱，用他自己的方式去肩负起他的使命。那么歌唱这块土地的苦难，歌唱这里的人民的不幸，它可以抵得上一本厚厚的抗战诗选。
1: 这个诗歌的力量都体现无疑，质朴的力量，口语的力量，还有就是我想特别指出来的法语的句式对爱情在结构汉语的句式的时候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这首诗现在把它翻译成法语，它的句式是很好找的。歌唱什么呢？歌唱这土地，这土地是被暴风雨正打击着的，这是一个从句。歌唱这河流，这河流呢是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歌唱那黎明，那黎明是从林间的无比温柔的这一地方出来的。这个句式的中间的这个节奏创造出来的节奏的力量，就是法语的句式。他在那里生活过，他在那里听过说过，尤其他那里阅读过真正伟大的诗歌，那个语言就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
3: 诗是情感的结晶，诗歌和小说和其他不同的最主要的，它是那个抒发情感的文艺作品，所以他的诗就是紧紧地抓住这一点吧，把他的对那个真善美的那种热情，化作诗的语言，来激发群众。
4: 爱卿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最杰出、站得最高的一个诗人，他是吹响民族号角的一个诗人。从新诗的本质来说，爱卿又是一个伟大的艺术的诗人，用诗歌本身的那个意象啊来表达，有一种朴素的崇高在里面。他是一个无限深情的诗人，对这个民族有怀有深深的情感的诗人。
0: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时，身在重庆的爱卿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周恩来对爱卿说：“你到延安可以安心写作，并送他1000元钱当路费。”这一年春天，爱卿到达延安，随后被安排到由丁玲主持日常工作的文抗任驻会作家。
5: 我到延安的时候啊，还不到16岁。他到延安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大诗人了，在我们这个鲁豫学校的礼堂里头开欢迎会，就说：“爱卿同志，我们广

0: 大青年，我们社会上都是通过他的作品受到过教育的。
1: 这一年的初夏，艾青收到父亲的死讯。
2: 他是1941年在重庆的时候就收到了信，说你父亲走了，爷爷走了，但是他赶不回来，他也不会回来。那时候他正处在他人生的一个阶段。
1: 阴历五月，金华的石榴花开得正盛，延安的杨柳也正枝叶婆娑。地主的儿子艾青最终还是与金华的家庭画上了句号。此时的艾青预感到一场伟大的浪潮即将展开。在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艾青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到了1942年嘛，鲁艺跟文抗两方面的一些文艺观点不一样，就发生了一些争论。
1: 在文艺座谈会之前，有个同志写了一篇间隔，受到了批评。当时丁玲同志编《解放日报》，要我写文章，我就写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未受批评的说几句话。在这篇文章里，艾青表达了作家应该有写作自由的观点，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先后三次写信邀请艾青见面详谈。记得是在一个新搬的窑洞里，中间放了一张桌子，他把文章交还给我说，你的文章我们看了，有些意见提供你参考。我就准备记录，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摇晃，我跑出窑洞去找小石片来垫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快，马上捡来小瓦片回来垫上，桌子不再摇晃了，这件事给我印象深刻。随后艾青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文章，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该文与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出现了若干重要观点变化，强调文艺和政治是殊途同归的。
0: 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我的印象是艾青同志很积极，新秧歌运动艾青也参加了，所以后来到1939里南京湾去慰问的时候，艾青同志就担任副团长。以前抗战期间的那个几十年，那些作品很辉煌啊，到了延安以后，他的唱歌的风格有点改变，开始有点群众化。
1: 1945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949年一月，北平解放，艾青随解放军进驻北平，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0: 我们找你找了20年，我们等你等了20年，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不知你怎么样了，我总是想大概死了。为了保存你的尸体，我用塑料袋裹起来藏在泥缸里。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艾青写的《红旗》。很快，艾青收到大量由编辑部转来的读者来信，他说，要不是这首诗，许多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
1: 这首诗一发呀，就等于是一个通知，很多他的那些现在叫粉丝吧，这就是他的读者，就特别喜欢他诗的人。哎呀，有的大学的呀传呐，说艾青还在呀，他们的艾青还在呀，像疯了的是。那时候收到很多的信，可见他的真实是有震动性。
0: 在读者的世界里消失了20年的艾青经历了什么？1957年7月12日，在长江上的一艘邮轮上，

0: 热爱青与巴西作家亚马多为智利诗人聂鲁达庆祝生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爱青经常进行国际文化交流，并接待来往的国际友人，与聂鲁达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然而从三峡回到北京后没几天，爱青突然失踪了。聂鲁达自传中这样记述，那位陪伴我走遍各处的诗人爱青，他的命运十分悲惨。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后来允许他写作，但永远不再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署真名。一个在国内外早已闻名的名字，他就这样被判处文学自杀的刑罚。1957年，爱青被打为右派，陷入深深的绝望。
1: 加爱青实际上就加痛苦了，但是我不后悔，哪怕57年才自杀。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啊，真正家属跟着去劳动的劳改的没有，我是第一个。
0: 在王震将军的劝说下，他和第三任妻子高英及孩子跟着转业大军，在第二年春天坐上了去北大荒的专列。
1: 到那儿去的时候看不到房子，没有房子，那个车啊，大卡车带着那些军人到了一块地方，一个荒原的地方，就说这就是家。家在哪儿呢？什么都没有，荒原肯定都是草很多呀，然后就放火烧这些野草，很漂亮。爱青就说像金色的鹿在跳啊，那火苗啊都像跳啊跳的。
0: 由于北大荒条件过于艰苦，这一年的年底，在王震的安排下，爱青和高英转往新疆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垦区。转眼来到1967年五月的一天，急急驶来的一辆大卡车，爱青全家被装上车厢，送到100多里以外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边缘的垦区，接受劳动改造。这里的生活条件艰苦，有小西伯利亚之称，爱青一家人只能住在连队用于母羊下崽的地窝子里。他每天修剪林带，最多时每天打扫十几个厕所，
2: 还要游行，还拿一个棍儿，要敲，要转接。还有一次呢，就是他在这个队伍过去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一个红缨枪的那个背呀、啊，棍子啊，往他背上狠打了一下。边上倒有一个就是管他们的人啊，就呵斥那个人一句说：“说你不能打他啊。”我父亲还回来说，你看还有人保护我，这打我那人不了解我。
1: 当时呢，我那个最小的孩子才5岁，也看到那个游街的过来了，他马上像个小兔子一样就钻回来，跑到家里坐在凳子上就哭。我说丹丹怎么回事啊，谁打你了？他说不是，我爸爸在那里游街呢。他说我爸爸是好人，我爸爸不反党啊，我爸爸不反毛主席啊。我说丹丹你小，我跟你说不清楚这件事情，你爸爸就是个好人。
0: 从1968年的夏天开始，我是在军垦农场的一个连队里度过的。那个连队离天山很远，但我无论在哪儿，只要是晴天，我都要向南方寻找他的影子。有时他混在白色的云团一起，几乎辨不出哪是云，哪是他的雪峰。不能写诗的日子，爱青在夜晚借着油灯昏暗的光，逐条地查阅法文大词典，研究古罗马史。
3: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用他留学法国的力量再重新鼓励自己。你看一个诗人的命运他一定是坎坷的，但是呢，只要他还忠实于他悟到的诗人对自由的可能性的这种向往和希望，他就不会真正绝望，他就会忍耐，他就会等待。

0: 由于油灯昏暗，艾青的右眼逐渐失明了。他说，真想穿越过一条漫长的黑暗而又潮湿的隧道，自己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来。然而对于光明的信念却从未在他心中黯淡。1979年，中国作协为艾青平反，结束了他长达21年的颠沛流离。
1: 我醒得早，他也醒得早，他很早就醒，我这个现在早醒的这个肯定是他的遗传。醒了以后，我就看他那个灯罩是绿的，那个玻璃的，他就是背影，他就唱歌，一边唱歌一边写诗。我都记得他唱的歌，就是我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2: 4点钟、5点钟肯定就起来了，洗洗涮涮的，有时候抽着烟就看着天边，啊，他特别喜欢看这个天的变化，啊，天亮的那个感觉啊，他可能觉得美好的一天开始了，或者有希望的一天开始了。
0: 光的赞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中充满令人为之惊醒的哲思与警句。甚至光中也有暗，甚至暗中也有光，不少丑恶与无耻隐藏在光的下面。这一思考是艾青在1930年代诗歌中光明与黑暗主题的进一步延伸。在失去的20年岁月中，艾青额外收获了一种冷静、睿智与思辨，这成为他晚年诗歌的特色。
3: 他在最黑暗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一线光明的时候，那个黑那种光明更珍贵。他是不停的在辩证的在谈这么一个问题。
4: 你像那光的战歌，那大就是歌颂光明，那就是实际也后来体现了他一种人生的整个的那个，应该说解放吧，精神的枷锁去掉了以后，那种赞美。
5: 他一生都在赞颂光明，啊，赞颂太阳，就他的诗歌一直和我们的社会历史进程，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并不是一个躲在象牙之塔里面写作的人，他有很高的这样一个语言技巧，他在形式上有很多新的创造，但他的作品永远是有血有肉的。他的作品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呼吸。
6: 他遭过这番挫折以后，不是写光的赞歌，那个总结历史的经济要训，个人命运的总结要训，在这个时候仍然是就歌颂就赞扬光光明，真是了不起，就称他是归来的诗人。
0: 与此同时，随着艾青诗集的翻译与传播，艾青也在国际诗坛上赢得荣耀。在1979年之后的几年间，艾青频繁地造访德国、法国、美国等地区，留下很多探究人类共同境遇的诗篇。1980年6月，阔别48年后，艾青重返巴黎。国际讨论会特别组织安排了一个向艾青致敬的专题作为压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给予艾青这样的评价。在艾青的诗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互相吸收、融合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使艾青的诗呈现出无比的丰富性。艾青以其独具的个性色彩和艺术成就，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1985年，法国总统密特朗授权驻华大使马勒授予艾青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章。马勒大使致辞说，在法国的朋友中间，我们为有一位中国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5: 艾青的诗歌里面永远可以感觉到一个诗人啊，有一颗燃烧的滚烫的心，另外一个呢，他同情弱者，所以他的诗歌永远是在伸张正义。在旧中国那个黑暗的时代，他的诗歌是反抗的诗歌，在面对人类光明、人类美好未来的时候，艾青的诗歌就像他的火把，啊，他又给所有的人以希望。
0: 1982年5月的一天，天空飘着毛毛细雨，艾青的身影出现在饭田奖泥泞的村口，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

0: 年离家远赴巴黎的少年郎，如今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1: 我父亲对故乡也是一个故土难舍的一个人啊，他对故乡，虽然他早早的离开了，他说他那以前走是个贫穷卑微的村庄，其实他是非常热爱故乡的。
0: 回想这一世的漂泊，充满了动荡与离别，爱恨交织的往事与故人，回首间俱往矣。
2: 爱卿说过，活下去就是胜利。爱卿这个人其实呢，他是很达观的个人，很幽默的人。爱卿的身上啊，也出现了一些宽容，也宽容这个时代。
3: 我怀念他的率真啊，幽默，从也好，弱也好，宠若不惊。
1: 他说自己在时代的浪涛上、河流里，又沉下去，又浮起来，又被淹没，又能活过来。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命运。
4: 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是一个不会说违心话的人，还有同情心，就是一个爱，爱国家，爱人民。
0: 1996年5月5日，爱卿在北京辞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爱卿回顾自己的经历，蓦然发现，在自己的诗作《时代》中，竟然预言了自己与时代的命运。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一个波澜壮阔、绚丽多彩的时代。我在1941年冬天写的《时代》，那首诗里的许多话，里面最重要的话，这些年都得到了应验。没有一个人的痛苦会比我更深。我忠实于时代，献身于时代，而我却沉默着。我沉默着，为了没有足够响亮的语言，像初夏的雷霆滚过阴云密布的天空，抒发我的激情与我的狂暴的呼喊，奉献给那使我如此兴奋、如此惊喜的东西。我爱他胜过我曾经爱过的一切，为了他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他，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我在他的面前显得如此卑微，甚至想仰卧在地面上，让他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

0: 来坐。
1: 这小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可剪了头发呢，发型有事儿，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高通、普洱
11: 发生一起
12: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3: 摩托车事故，
14: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5: 导致颅内出血，
16: 造成了2人受伤、
17: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8: 一次小小的碰撞。

0: 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3: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4: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5: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6: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7: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8: 学医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9: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发呀来麻女昂啊，阿切莫莫戴马车，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来阿斗不斗阿斗。不老早呢，我站啊！
10: 将全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11: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12: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13: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

星入境，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三个定位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王宁主持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刘小凯出席。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专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老一小关爱服务等工作。王宇波主持。
0: 云南多领域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低碳发展路径，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1: 迈向十五五新征程，丽江市着力打造文旅强势，绘就发展新蓝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昆明举行集中学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强调要一以贯之抓落实，一张蓝图绘到底，敢于改革，敢于创新，敢于突破，推动三个定位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2: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并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出席。王宇波、曾燕、黄一、李宝俊、王正英做学习交流发言，围绕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分管工作对标对表交流认识体会，提出下步打算。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把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发展蓝图和赋予的三个定位作为根本指引，牢记嘱托，勇担使命，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学习教育学查改工作，把总书记交办的事一件一件抓实办好，一年一年向前推进，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为民造福上。王宁在发言和总结讲话时强调，我们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贯通起来，常学常新，深化落实，坚持用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统一全省思想，统领全省发展，统揽全省工作，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要一以贯。

0: 本之用好比较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加快发展高原特色农业和文旅产业，一个产业一个产业深耕细作，久久为功，壮大三大经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要一以贯之促进农民增收，盯住低收入群众，大力帮扶，精准帮扶，打好群众持续增收之问，办好民生实事，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好日子。要一以贯之加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抓细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强边固防等各项工作，切实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边疆稳固。要一以贯之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巩固深化重点湖泊治理，加快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深挖绿电森林碳汇林下经济发展潜力，守护好绿水青山，实现好金山银山。要一以贯之推进沿边开放，深化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持续做强口岸经济，做活沿边开放文章，更好服务国家周边工作大局。要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省领导参加学习，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16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0次会议、省政府第7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批示精神，坚定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重大政治责任，健全完善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管护体系，扎实抓好古树名木和森林资源保护工作，系统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全面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释放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效应，抓好莫憨莫丁经合区建设，为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要结合实际贯彻落实总书记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丁薛祥同志、刘国中同志在滇调研时的讲话要求，扎实抓好教育、生态环保、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工作，将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关怀转化为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实际实效。会议要求，要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质效，不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族群众。要坚持因地制宜、需求导向、建管并重、政府引导，健全幸福小院建设运营机制，用心用情做好农村一老一小关爱服务。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奖的激励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要总结南博会经验成效，清单化推动有关合作事项落地见效，有力促招商、促贸易、促投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云南立足清洁能源优势，在先进制造、高原特色农业、现代物流等领域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低碳发展路径，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3: 近日，全省首个边疆零碳党校示范项目在德宏州建成，并取得碳中和认证。项目不仅铺设了光伏板，年发电量可达40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400吨，更建成了集光储充放换于一体的综合能源站。
4: 目前项目已完成2024到2025年度碳中和认证，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超30%。我们创新党建引领校企协同模式，通过校企分摊加市场化收益机制，破解了运营难题，打造红色光伏走廊，将红色教育与双碳实践深度融合，不仅是边疆绿色转型的示范，更能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展示中国生态文明成果的红色零碳展厅。
3: 近年来，云南持续深化绿色能源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文山州，云南省火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充沛的水电资源，用绿电支撑全流程生产，铝业经高温熔炼

0: 合金化、精炼除气等工序，最终铸轧成高标准铝板带，为高端铝箔生产筑牢绿色原料根基。目前，企业一期项目生产0.24毫米的高端铝板带，二期项目将生产0.006毫米超薄铝箔。
1: 用的电全部是我们云南的水力发电产品，更符合国家的双碳政策，在市场方面更受国际的欢迎，也更有具有市场竞争力。
0: 楚雄州陆丰市总投资5.17亿元的食用菌绿色低碳循环智慧产业园正加速推进。项目规划建设智能化食用菌太空舱群，屋顶分布式光伏，并将淘汰菌棒再生为生物质燃料，形成绿色循环闭环。乘着中老铁路的东风，玉溪市以绿色低碳为底色，加速推进玉溪国际物流港建设，在仓库屋顶布局光伏发电系统，同时在货场设置新能源重卡补能站，全力打造绿色低碳物流。2025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56亿元，新增21个贸易往来国家和地区。中老铁路玉溪段国际货物列车到发量达1266万吨。
2: 借鉴一些先进的经验，还有我们这个国际资本的与技术的一个赋能，将我们整个绿色创新的理念呢，贯穿我们物流枢纽建设的一个全过程，推动我们整个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的步伐。
0: 十四五以来，云南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绿电直连建设实施方案，建设国家级绿色工厂160家，绿色工业园区10个，建成节能建筑面积超过2.4亿平方米，绿色建筑面积超过2.2亿平方米，建设绿美公路5.9万公里。
3: 今天是全国低碳日，全省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引导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0: 今年低碳日以绿色转型、全民同行为主题。今天，2026年云南省及昆明市全国低碳日活动举行。活动现场设置了低碳科普展板和互动体验区，并组织市民环滇池骑行，用实际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4: 然后骑单车以后，然后还可以看一下路边的风景什么的。建议所有的市民都可以绿色出行，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保护环境。
5: 持续深化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强化湿地保护与气候韧性建设，广泛动员公众参与，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湖滨春城、山水花都。
0: 在大理，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工作人员走进祥云零碳工业园区和相关企业，开展用电检查工作，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曲靖市，30多名企业代表走进曲靖市德方纳米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企业绿色低碳发展进行了经验交流分享。
6: 以典型引路，示范带动，引导企业主动转变发展方式。
0: 在楚雄、玉溪、普洱等地同步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宣传节能降碳法律法规，分享居家生活实用节能小技巧，传播绿色理念，推动低碳生活方式走进千家万户。
7: 十五五时期，丽江重点围绕文旅强势、工业富势、生态美势、开放新势四方面，全面勾勒丽江高质量发展新蓝图，推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以上。
8: 十五五期间，丽江加快构建具有丽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围绕旅游产业，深化文旅融合、产城协同、国际拓展，打造全域旅游和全季旅游。到十五五末，年接待游客预计突破1亿人次。
9: 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文物等保护，抓好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红色文化、东巴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推出一批多元化、体验式和沉浸式的文旅产品的业态，建设一批旅居试点，持续打响舍不得的丽江品牌。
8: 丽江将以绿电资源换产业、换技术、换市场，发展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大力发展生物医药、低空经济等产业，优化提升高原农特产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走好走稳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赛道。
10: 十五五新增集中式新能源专区约500万千瓦，深化光伏加融合，推广

0: 蒙光、耀光、灵光互补，以金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平产业园区远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为重点，打造新能源加先进制造加应用服务等完整产业链。
1: 丽江还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做精做特林下经济。

0: 情。
1: 完善林下种植、养殖标准化的技术规范，坐实一线一业，持续聚焦古城花卉、玉龙中药材、琳琅种属、华平芒果、永盛食用菌，提升立信农产品的辨识度和竞争力，
2: 持续的加强森林培育、植树造林、生态修复和高原湖泊的治理。我们要实施森林碳汇项目，推进城区景区出行的低碳化，打造绿色旅游环线。
0: 依托大香格里拉腹地独特区位，丽江将构建三带一廊空间布局，深化区域联动优势互补，更好地促进区域民族团结开放发展。
2: 我们正全力推动大理至丽江至攀枝花铁路高标准推进丽江三一机场三期改扩建，推动航空、铁路、公路、旅游、交通等多种运输方式无缝衔接和发展多式联运，实质性的提升丽江的辐射力、计算力和带动力。
3: 6月15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在弥勒市先后接访了三批来访群众，认真倾听诉求，耐心细致答复，推动问题解决，来访群众均表示满意。曾燕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树立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和群众需求导向，依法依规把问题解决到位，要举一反三，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做好源头预防工作，要坚守为民情怀，依法精准分类，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要善于解剖麻雀，注重标本兼治，及时建章立制，以务实举措和过硬作风践行好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职责使命。
4: 6月15号，2026腾冲科学家论坛中医药现代化专题活动在楚雄市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代表等600多人齐聚楚雄，共谋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与产业趋势。作为2026年腾冲科学家论坛的首场专题活动，本次活动以科技赋能中医药发展、成果转化促产业升级为主题。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顾宁，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程晶、王琦、杜关本做主旨报告。开幕式上集中进行了一批双招双引项目和招财引智项目签约，共征集到招商引资项目41个，涉及总投资金额46.51亿元。活动期间还进行了药食同源产业发展专场、化学药创新发展专场、科技金融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专场、 AI 赋能生物医药与数字化转型专场4场平行活动。通过专题报道、产业招商推介、成果转化与应用对接等，汇聚院士之智与业界之力，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探索科技赋能中医药创新实践。
5: 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今年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系列活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4: 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丽江举行，现场开展了视频观摩、应急疏散演练、文艺互动表演、身边案例说安全微课堂、专家咨询和趣味游园会等主题宣教，大力宣传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法律法规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知识。
6: 我们当代大学生更要主动学习应急防灾知识，不仅保护自己，遇到险情也能帮助他人，筑牢身边的安全防线。
4: 在红河活动现场设置了行走的课堂、安全常识分享，现场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防溺水救援操作和心肺复苏实操演示。迪庆、普洱、曲靖等地通过实操教学、互动问答、文艺表演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普及安全知识，传授应急技能。昭通市启动重点行业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7: 我们将以安全生产月为抓手，严格落实1262预警响应机制，加强隐患排查，切实遇有险情有效应对。
4: 活动期间还开展了安全宣传5禁活动，针对企业安全生产、防汛工作部署、交通安全、校园安全等方面开展专项安全督导工作，
8: 普及安全知识，提升我们全民的安全素质，增强我们基层的这个民众的安全意识，筑牢我们全民的安全防线。

0: 横跨滇中六个州市的滇中引水工程自2018年开工建设已有8年时间。作为目前云南在建的最大民生工程，它因何而建？建成后又将给云南带来什么？今晚9:15，云南卫视播出专题片《大国水脉》，将给出最生动的答案。
1: 云南地处云贵高原，境内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江并流，全省水资源总量2141亿立方米，排名全国第三。与此同时，云南却是一个缺水省份，资源性缺水、工程性缺水叠加降水时空不均，使得滇中地区的年人均水资源量仅有600多立方米。早在上世纪50年代，滇中引水的最终构想就曾提出，但受制于经济实力和工程技术，直到2003年，工程才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2: 从2003年就是启动，重新启动了，然后到2018年，我们前期工作差不多是做了15年的，就是前期工作对这个工程来进行充分的论证。
1: 2018年，横跨丽江、大理、楚雄、昆明、玉溪和红河六个州市的滇中引水工程全面开工建设，20000多名工程建设者投入其中。8年来，工程一期玉溪段、楚雄段、红河段陆续全隧贯通，一个个喜讯不断传来。滇中引水工程开工后，云南广播电视台通过新闻报道等多种形式持续关注工程建设进展。去年，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省滇中引水建设管理局、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实景拍摄结合动画演示，打造专题片《大国水脉》，科普化解读工程穿越复杂地质带、破解世界级难题全过程。
3: 我们是采用了电影级的拍摄，同时呢运用了一些像高精地图建模以及 AI 的一些转场算法等等，那么就希望用创新的方式讲好滇中引水的故事，让滇中引水这个云南标志性的工程能更多的人知道。
1: 5月底，专题片《大国水脉》第一集让金沙江再次拐弯，为何这么重要这么难，举行了首映式。今晚9:15，专题片将在云南卫视首播。
4: 知难不怕难，有难敢克难，这个也是就是我们所有建设者的一个这个写照，把我们下一步就是能够继续攻坚克难的这种精神，另外呢也能让家人们能够理解我们这份工作的这个艰辛和荣耀。
1: 6月16，云南省2026年油气管道地震灾害抢险复产应急演练在保山市龙阳区举行。演练模拟强震造成的油气管道破损、油品泄漏等多重险情及应急处置。省市企三级联动，消防、生态环境、通信、医疗等多方协同作战，运用无人机、智能监测、山地运输等多型抢修装备，高效完成应急演练预设科目，有效检验政企协同、空地一体的立体化管道救援能力，进一步完善应急协作机制。
5: 作业中严格遵循先控险再抢险的原则，最大限度地控制次层灾害。我们队伍在复杂环境下的综合处置与多任务协同能力显著提升，队员掌握了陡坡平台搭建、天然气阀式模块化重建等高难度的技能。
1: 受西南季风和低涡切变影响，预计6月17夜间至20号，云南省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将出现强降雨天气。曲靖、昆明、楚雄、丽江、玉溪、德宏、怒江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省气象部门提醒，云南中东部、西部边缘地区强降雨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需做好监测和巡查，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及城市暴雨积涝。第26届中国文旅投资发展大会近日在昆明举行，大会汇聚全国文旅投资方、运营方、服务商等，围绕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资本赋能等核心议题展开对话。大会期间，康旅集团以发展领航、向心而行为主题，发布“15+5”战略规划。6月16，2026年“一企一策”推进工商联执委企业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活动在昆明举行。会上宣布组建省工商联民营企业现代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会将利用专家的专业和资源优势，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6: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今年5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其中

0: 昆明和大理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分别环比下跌0.2%和0.1%。
1: 昆明市博物馆汉并天下盛世辉煌的汉文明特展将于6月18号面向公众开放，展期持续到10月7号。本次展览联合陕西、江苏、甘肃等多地文博单位，展出上百件汉代文物精品，包含汉并天下瓦当、西汉鎏金铜马、银缕玉衣等国宝级展品。
2: 近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管护局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鸮式乌叶猴的清晰影像，这是该物种首次在宝山境内被记录。鸮式乌叶猴属灵长目猴科游猴亚科乌叶猴属，在我国分布范围极窄，主要集中在高黎贡山北段。这次发现是这一种群向南扩散的重要生态信号。
3: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5: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6: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7: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6: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还未相见，已然相思。不论是童话般的西北雪乡和睦，还是宁静安然的小城布尔津县，还有戈壁滩中的大海乌伦古湖，这些背包客和摄影家心中无比向往的美丽景色，都汇聚在这里，新疆阿勒泰地区。瑰丽的美景虽然远在祖国遥远的西北角，旅途难免辛苦，却依旧消减不了游侠们心心念念的憧憬。请跟随我们美食文化地图的镜头一起，在和睦邂逅美如仙境的村落，在布尔津寻味岁月静好的小城，在福海感受零下30度中的火热幸福。美食文化地图稍后为您呈现，探味人间仙境下集，邀您一道寻奇探味。

0: 在是在中国最美第一村，在新疆阿勒泰的禾木村。禾木呢，一年四季都有它非常不同的风情，而冬日的禾木就像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童话王国。道路两旁这些尖顶的小木屋，白雪配着蓝的不像话的蓝天，我觉得就算说是一个人间仙境，也绝对不会过分。现在室外的温度有将近零下30多度了，我非常期待在这里邂逅一场温暖的冰雪奇缘。
1: 在原始茂密的森林中，在风景绮丽的山谷里，在淡淡雾霭的环绕下，一栋栋屋顶尖尖的小房子开始了一天新的呼吸。成群结队的小木屋映衬在蓝天白云之下，仙踪浮影，静谧温润的气质像极了童话里神仙住的小屋。这让人从眼睛到身心都无比享受的地方，就是中国第一村禾木。禾木的美不仅仅在于苍翠的原始森林和略带忧伤气质的河水，点睛之笔就是被叫做木楞屋的冒着袅袅炊烟的人字形小木屋，正是苍茫天地中略显微弱的人类气息，令城市中的人们对这片小小的山村从心底生出浓浓的倾慕。禾木村是著名的图瓦人原始村庄之一，也是仅存的三个图瓦人村落中最远和最大的村庄，总面积3040平方公里，全乡只有2000余人。禾木的标志性木屋散布在山地草原上，小木屋基本有大半截埋在土里，以抵挡这里将近半年的大雪封山期的严寒。房顶一般用松。

木钉成能分散积雪压力的人字形，房体用直径30-40公分的单层红松木堆成。这种木质的小屋最适合山区多雨雪的环境，既保暖又防潮。

0: 才呀，我独自在这个村落里转了转，了解到在这个村落里居住的都是一些图瓦人。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就又邀请我旁边的这位非常漂亮的图瓦族姑娘咕哩一起来带我感受一下当地的风情。咕哩你好。
1: 你好。
0: 刚才呀看到了这个村落里非常美的美景，现在又有你这样的美人，我现在对接下来可能会感受到的美食就更加期待了。
1: 下面呢，我就带你去一下我的一个朋友的家，到他们家去拜访一下。
0: 马拉帕栗子呢，也是和睦图瓦人特有的这种民俗文化，我也是第一次来体验这种别样的一种冬趣，真的非常的特别。这个阳光给所有的小木屋顶都镶上了一层金边的感觉，我现在就觉得自己在童话的世界里。
2: 历史的车轮总是推动着这个世界日新月异，古老的生活方式已经难觅踪影，但这个古老的村庄却仿佛现代世界遗留的一个时空隧道，仍在深山密林间静静地沿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人们依旧在清晨骑马而出，傍晚时分放牧而归，木屋的尖顶依旧飘荡着木柴燃烧后的烟气，村中遇到的村民身上依然有那种自然流露的质朴。
1: 在这家，
0: 就是这家
1: 啊，对对，
0: 太好了，今天就在这家好好尝尝。
1: 好，
0: 有口福。
3: 啊。你好，
0: 你好，我们是新疆电视台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的，抱歉这么晚打扰你来你们家做客。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们好。
3: 这就是我们那个什么自己土瓦人自己住的栏目、
0: 就平时传统的咱们陈设都是这样的。
3: 对，
0: 哇，这么有好多奖状在这边，我看一下。这位看个头应该是姐姐
3: 啊，对对
0: 啊，姐姐叫西姐
3: 啊，
0: 我看看弟弟图勒哈
3: 啊，图勒哈
0: 啊，你是图勒哈吧？你也真可爱。
3: 走，
2: 今天女主人要用当地传统的待客美食来招待我们，其中的沙琪玛和面条引起了我们浓厚的兴趣。沙琪玛传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远征时品尝到的一种点心，这种点心味道甜蜜，口感酥软，而且便于携带，不易腐坏。努尔哈赤品尝后对这种点心大加赞赏，并且用将军的名字萨琪玛来命名它。沙琪玛也随着远征的人们散播到了全国各地。沙琪玛不仅得到了祖国西北边疆人民的喜爱，在4000公里以外的香港，人们爱屋及乌，由沙琪玛的名字联想到了赛马，将沙琪玛视为能够带来好运的象征。而在和睦，当地人称这种美味的食品叫做杜西。和睦的山林中特别适合养蜂，这里出产的蜂蜜蜜香纯粹，而且纯净无污染，当地人也非常喜欢这种甜蜜的滋味。用鸡蛋揉成了面团，再做成面条的形状，炸制后的金黄色面片松松软软，再裹满蜂蜜熬制的糖浆，在烤盘中压实冷却，切成小块后就成为了我们眼前美味的杜西沙琪玛。

0: 另一道图瓦美食阔节，我们平时叫做汤面条，是新疆人普遍喜爱的一种食物，做法非常简单。肉和土豆等炝锅后加水煮开，下入劲道的鸡蛋面条，最后放入咸盐。虽然在镜头中看起来是普普通通的一碗鸡蛋面条，但是这碗面里的肉入口软烂，土豆沙绵香甜，让这碗面条香得恰到好处，喷香而不油腻。在和睦居住的图瓦人生活方式与百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放牧依旧是生活中的主旋律，奶制品、肉食和面食也依旧是餐桌上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1: 谢谢。
0: 告别了图瓦人家，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行从和睦村出发，前往布尔津县，去寻找童话编程的美好滋味，去感受属于布尔津的独特气息。
1: 我现在来到了阿拉泰地区的布尔津县，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布尔津县闻名世界的俄罗斯风情街，这里沿街的建筑都是俄式风格传统的土木风格，像我身后的这座凯旋门就是按照1:1的比例进行复制的。俄罗斯热情的民族文化赋予了布尔津特有的文化个性。夏天的这里啊，是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因为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只要来到了阿拉泰都会在这里驻足，去欣赏俄罗斯的风情，去布尔津河堤夜市享受美食。现在的这里有将近-35度左右的气温了，冬季的布尔津又是另外一种宁静的美。接下来美食文化地图将会带大家一起去感受布尔津当地的美食文化。
0: 布尔津县距离乌鲁木齐大约705公里，中国唯一的北冰洋水系额尔齐斯河，最大的支流发源地就在布尔津。布尔津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接壤，国界线长218公里，是打开西北地区与俄罗斯经贸往来的通道之一。这个只拥有几万人的边陲小城，空气清新而湿润，县城边上的白桦林静静守着这座因旅游而繁荣的小城，站在县城的中心就能看到无数的树木环抱中的尖顶欧式红顶白墙的建筑，围着小城中心走一圈也就40分钟的样子，悠闲而自在是这个小城给我们最初的印象。如果有机会在这座小城住下，额尔齐斯河沿岸夜市是一定要去的，布尔津中俄老码头风情街，也就是布尔津河堤夜市，是极具风情的美食一条街。每到傍晚，这里游人如织，叫卖声不断，热闹非凡，成为布尔津县城一道亮丽的风景。这条风情街原本是当地政府在额尔齐斯河边建造和推出的一个当地特产街，但由于很多游客更喜欢在夜晚的江边吃烧烤喝啤酒，于是江边的烧烤摊愈发多了起来，成为了游客来布尔津的必游之地。
1: 今天啊，来到布尔津，我要找寻一顿美味的早餐。听说布尔津当地人很喜欢到这家老地方早餐店来，那今天的美好清晨我就准备交给这儿喽。
2: 还有位置吗？
3: 有，在里面。
2: 啊，拼一下桌子。
1: 谢谢。
4: 哎，好嘞。
1: 哎，你好，美女，能拼个桌吗？
4: 可以，可以。
1: 你好，你好。
4: 那你
1: 坐
4: 这边。
1: 谢谢。哇，你点的这个都是些什么呀？
4: 这是我点的俄罗斯的原味面包。然后这个是俄罗斯的黄金饼。每天来这里都会点这两个。
1: 每天必点啊。
4: 对对对。
1: 那我也来一份。老板。老板你好。
4: 你好。
1: 我也点一个这个的一人份，跟他一样的。
2: 行，我马上给你上。
1: 好嘞，谢谢。
2: 好。

俄罗斯人待客的最高礼仪就是面包和盐。味道淡甜，口感软糯的俄罗斯原味面包是今天早餐中的第一个主角。不同于传统俄罗斯列巴的粗粝口感，也与其他地方的面包味道不同，这种原味面包里最为特别的配料就是啤酒。啤酒的加入使得面包的麦香更加浓郁，而且由于啤酒本身就是发酵制作的饮品，面体的发酵也会更加松软。除此之外，布尔津当地特产的蜂蜜也是面包甜而不腻、香气扑鼻的关键所在。厨师在制作面包时坚持用纯手工的方式来制作，他们认为只有用手细细揉出来的面包才能拥有最好的口感。如果您觉得这份面包还不够香甜，那么再搭配上甜入心脾的果酱，那滋味才算是真切的满足。色泽金黄诱人的俄罗斯黄金饼，出众的色彩来自于面粉里添加的金色南瓜。

0: 从南瓜由南美开始，自南向北的栽培历史，我们就能明显地看出饮食文化交融的痕迹。这道添加了牛奶和蜂蜜的黄金饼，由于充分的发酵，饼体松软可口，味道不甜不腻，再加上诱人的色泽，真是让我们爱不释口。
1: 你的东西都上好了啊，
2: 看着就特别诱人哈。
1: 对对对。
2: 哎，我特别好奇，为什么这个要叫俄罗斯原味面包呢？
3: 因为我们布尔津呢，就是说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就有一批俄罗斯人来到我们布尔津，就是在我们这儿常住了，所以我们在这个饮食上面，尤其是早餐吧，就是从小我知道的信息就是，我们这儿的人就比较喜欢吃这样子带有一点点俄式风味的早餐。

如果你喜欢动画片《冰雪奇缘》中冰封奇异的阿伦戴尔城堡，想感受童话般的冰雪城市，在冬天来到布尔津一定会让你收获惊喜。那满一眼的玉树琼花，晶莹剔透的雾松树挂，那湛蓝无比的天空下清透入皮令人神清气爽的空气，还有这童话世界中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满嘴留香的美食，这些都是你一定要来布尔津品美食、赏雾松、游冰雪，感受童话边城布尔津味道，冬季美食节的最好理由。雾松是空气的天然清洁工，这看起来一束束纯洁无瑕的琼花，其实已经将空气中的污染物都吸附在冰层之内，而且雾松形成的条件异常苛刻，漫长的严寒冬季，湿润的空气，昼夜的极端温差，晴朗无风的天气，这些条件缺一不可。欣赏着美丽皎洁、晶莹闪烁的雾松，呼吸着自然氧吧里清冽甘醇的空气，在这样的时候最能品味到食物本真的纯美滋味。听说在今年童话编程布尔津味道冬季美食节上有两道名列第一位的美食，我们决定现在就去尝尝。羊肉封饼，羊肉封饼与羊肉焖饼一字之差，看似一样其实大有不同。奇台焖饼，八里坤羊肉饼是现活的面，把羊肉腌制好了红烧出来，再将饼盖在肉上，用混合着肉香的蒸汽焖熟，打开的一瞬间就能闻到特殊的香味。封意思是将气味封住盖起来，

0: 不让它流出一丝。而在揭开锅盖的一瞬间，封住了许久的香气一下子发散出来，满屋子都是扑鼻而来的香气，口水直流的感觉令人久久不能忘却。羊肉斩切成小方块过水，用精炼过的菜籽油放入秘制的香料，大火将羊肉炒干，小火炒至金黄色，放入盐、白糖等，加入高汤，再用和好的面饼封住羊肉，盖上锅盖，用湿布子封住锅边，在快熟的时候快速揭开锅盖，起锅放在盘中，将面饼摆在上面，撒上配料即可，一盘浓郁鲜香的羊肉封饼就做好了。养生肚包肉，说到肚包肉，这道美食在新疆的历史可谓久远，而且这种用动物胃脏包裹肉食来烹饪的方法翻越了山山水水，在全国各地都有不同滋味的呈现。布尔津的这道养生肚包肉与新疆和田地区和巴州地区土埋火烤的烹制方式有所不同，布尔津的肚包肉用的是更符合现代养生理念的锅蒸水煮的方式，将羊肉放入羊肚当中仔细的封好，经过三个半小时的精心烹制，没有多余的汤汁，营养全部保留在细嫩的肉质里，滋味异常鲜美，而且没有一点膻腥的味道。由于羊肚包肉富含氨基酸和蛋白质，经常食用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所以被称为养生肚包肉。
1: 我现在对这道菜已经是垂涎已久了，我得赶紧尝一尝。听说这个羊肚能把一整只羊都放进去是吗？
2: 对对对。
1: 哇，那说明这个羊肚特别有弹性啊。
2: 对。
1: 嗯，这个羊肉特别的细腻，而且这个口感非常的 Q 弹。
2: 嗯。
1: 咱们制作这个养生肚包鸡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2: 大概需要6小时这样吧。
1: 6个小时啊？
2: 对对。它为啥要称它为是养生肚包肉，是因为它里面加了一些药材，可以养生的一种药材。
1: 嗯哦，还可以养生。
2: 对对对对，这是我的一个那个独家秘方，也是从我爷爷那儿传下来的一种秘方。我爷爷都今年都是97岁了。
1: 都97岁了。
2: 对对对，然后他都是一般都经常吃这个东西。然后从我爷爷那儿传下来之后，我就想让他留那种失传，然后就开始一直做这道菜，
1: 哦，
2: 然后想让更多的人能品尝到这个味道。
1: 那刚才一直说到这个养生还有药材，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样这个不一样的药材啊？
2: 我们就加了一些冬虫夏草，还有一些牡丹根之类的一些草药。
1: 哇，那这道菜可真是下了功夫啊。
2: 对。
1: 那旁边这道菜，尝一下这个饼，我看看这个饼有什么不一样。这个饼它本身就很筋道，可是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是它这个饼的这个肉香味特别的浓郁，这个是有什么小秘方吗？
3: 这个是肉炒之前将肉汤舀出来，然后和饼一块和面，
1: 把肉汤和在饼的这个面里。
3: 对，和在面里。
1: 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美食往往能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美食节则是打造城市名片的重要环节。人们常说高手在民间，这些来自于布尔津民间高手手中的美妙滋味，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美食与这里的美景交相辉映，不仅促进了布尔津县旅游特色餐饮的发展，更使得童话边城布尔津又多了一张亮丽的名片。告别了童话边城布尔津，我们继续启程，在110公里以外的福海县，我们要去那里感受乌伦古湖东部的乐趣。

0: 现在呀，我们来到了阿拉泰地区福海县乌伦古湖的这个冰面上。现在在我的前方呢，正在进行冬捕凿洞的作业。在这里啊，完全就是北方冬季的梦中水乡。非常不一般的是呢，我们这次的美食文化之旅所行之处的室外气温基本都在-35度左右。但是啊，越冷，我们的收获就越多。在乌伦古湖呢，每年冬季都会进行大规模的冬捕，非常的特别。那这次呢，我们将会带大家一起去探访福海的冬捕文化。
1: 发源于阿尔泰山的乌伦古河是湖水的主要水源，乌伦古湖面积达1035平方公里，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是中国十大淡水湖之一，新疆北部最大的天然渔业基地，出产白斑狗鱼、野鲤、河鲈等20多种鱼，平均每年产量约3000吨，占新疆渔产总量的1/3以上。随着新疆冬季旅游的不断升温，来乌伦古湖体验冬季捕鱼已经成为新疆一道独特的旅游景观。数九寒天，新疆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全年最寒冷的时节，摄制组来到这里的时候接近-30度。福海乌伦古湖冬季捕鱼作业在这个时节开始，一直延续到春节前夕。冬季冰上大拉网捕鱼是福海县乌伦古湖的传统捕鱼方式，在当地已有60多年的历史。这种冬捕方式目前仅存于中国东北松花江和新疆福海乌伦古湖地区。冬季的乌伦古湖由于气候寒冷，湖面冰层厚达50厘米，积雪也达30厘米。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下捕鱼，当地人叫踏雪寻鱼。冰上捕鱼与水上捕鱼不同，渔工要先在冰面上凿一个长2米、宽1米左右的入网口，然后渔工们兵分两路，按照8字形向指定区域每隔15米凿开一个20-30厘米大的冰洞，一根20米长的木杆，尾部系上套绳，套绳连着大网，木杆从入网口入水，向冰洞方向移动，从一个冰洞走到另一个冰洞，把渔网带进冰层下面的湖水里，借助各种工具控制渔网的位置撒下大网，再从入网口把渔网和鱼拉出冰面。起网的时间到了，渔工们排着队扛着渔网，将近1000米的网从冰眼中徐徐拉出。这是冬捕最壮观的时刻，更是鱼老大和渔工们收获的时刻。白斑狗鱼、野鲤、河鲈等随着渔网跃出冰面。据介绍，上世纪70年代，乌伦古湖冬捕曾一网打出83吨鱼。近年来，冬捕队一天就可收获几百公斤各种鲜鱼。
0: 哎，海江大哥，我看咱们这边有这个很多这种大棚。
2: 这个大棚呢，是我们每天打上大龙网的鱼打回来了以后，
0: 嗯，
2: 因为达到规格的鱼放这样是暂养的。
0: 哦，暂养
2: 。暂养有江内的客户以及我们当地的客户，像我包括我们这样子这个做冷水鱼的，专门到这来选用我们自己合适的这个冷水鱼拿回去去烹饪。
0: 就像一个中转站一样。
2: 对，是这样子的。
0: 好，那咱先进去看看。
2: 好的。
0: 好好好，哎，你好，
3: 好
0: 你好，
3: 好好好，
4: 现在
3: 先教山鱼做鱼吧，
4: 现在鱼，
0: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0: 哎，咱们这个是整个掏成了一个冰槽子这个形状，
3: 刚打回来的鱼，
0: 哇，刚打回来，那这个也算是一个天然的这种冰箱，
3: 那就是，
4: 对，
0: 哇，
3: 这样的，今天我要选一些鱼，选一些鱼带回去，大家品尝一下看看，
0: 好嘞，咱们这个是什么品种的鱼啊？
3: 就是我们的狗鱼，冷水鱼，狗鱼，也叫龙斑鱼。
0: 哇，活蹦乱跳的这个，咱们这个鱼现在大概卖多少钱呀？
3: 45块。
0: 45块。
3: 嗯，
0: 对。哇，这么新鲜，咱们现在大概一天平均能卖个多少公斤啊？
3: 300公斤左右吧。
0: 那也就是说一天大概能卖个10000多块钱。
3: 对。
0: 哇。
3: 再来。
0: 太好了，咱们就选这些是吧？
3: 啊。
0: 咱们选的这个鱼有。

0: 什么讲究吗？
1: 有，它的、哦、因为这个鱼，而且它那个正好是它一公斤的、
0: 嗯，
1: 肉是特别鲜嫩，
0: 一公斤左右，
1: 一公斤左右。
0: 哦，现在咱们先过个秤是吧？
1: 啊，对。
0: 咱们这个俗称的这个狗鱼，营养价值也特别高，是吧？
1: 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从来没有喂过饲料的，
0: 哦、
1: 而是属于怎么说呢？是自然繁殖的。
0: 大鱼吃小鱼。
1: 对对对对。
0: 太特别了。
1: 我们当地人叫它狗鱼。
0: 好嘞，那咱就今天晚上尝尝这么特别的狗鱼。
1: 好。
0: 什么味道？
1: 行，好的。
0: 好嘞。
2: 作为福海县连续八次东部节祭湖行网仪式中的主祭人张海江，自幼生活在乌伦古湖边的他，是福海县一位典型的鱼二代，对捕鱼有着特殊的情感。据了解，当地的祭湖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祭湖祭祀天父、地母、湖神，保佑万物生灵永繁衍，百姓生活吉祥安康；二是通过祭网唤醒已经沉睡的渔网，张网下湖顺畅平安。游客们从东部活动上看到了乌伦古湖渔民的质朴和坚韧的力量，看到福海人对乌伦古湖的热爱和崇拜，看到时代变迁下不变的爱与情怀。张海江从捕鱼人到生意人，再到鱼文化传承人的身份转化，让大家不仅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还有他们一如既往热爱乌伦古湖的赤子之心。上世纪八十年代，张海江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了乌伦古湖打鱼人中的一份子。捕鱼这件事，当然不像小说中描述的水乡生活那么惬意。在继承着老一辈人吃苦耐劳精神之外，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拿出所有家当，开了个卖鱼的小饭馆。很多在他家吃过鱼的食客都成为了回头客。时至今日，他已经有了上千平方的店面。在他的鱼庄里，来往宾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可以了解了福海县的捕鱼文化和鱼文化的传承。
0: 现在呀，我们这个饭桌上已经有这么多种类的这种鱼的菜肴，我也是第一次有机会能够品尝到这么多的鱼。
1: 这道鱼呢，就是我们当地人说的就是狗鱼，
0: 哦、
1: 狗鱼，而且要现在叫的叫龙斑鱼。但是呢，我们的狗鱼呢，过去做法就是放个钢针锅，
0: 嗯，
1: 加点花椒八角一炖，就是连汤带鱼上一吃。由于我们现在餐饮的推进以后，也这个放到餐桌上以后，现在我们就为它叫狗鱼炖豆腐了。
0: 哦，
1: 狗鱼炖豆腐它的营养价值高在哪个地方？我们的鱼的品质好，品质好在哪个地方？我们的水质也好，而且我们的鱼是人放天养的。再一个就是说狗鱼炖豆腐，而且对人体补钙是非常好的。
2: 千炖豆腐万炖鱼，乌伦古湖的白斑狗鱼俗称乔尔泰，体态修长，这种鱼生性凶猛，牙齿尖利，肉质紧实有弹性，肉白刺少，特别适合炖煮，味道香鲜甜美，是深受新疆人喜欢的一种冷水鱼类。用盐腌制后的狗鱼鱼块，再由香料爆香的油锅中翻炒，加水炖煮，这时再加入豆腐和配料，一锅浓香四溢的狗鱼炖豆腐就在热气升腾中慢慢吸收着一锅浓厚的滋味。当豆瓣酱、花椒、生姜、八角等调味料的香气慢慢浸入鱼肉和豆腐中，汤汁被大火收成浓稠的酱汤时，这道香辣可口的狗鱼炖豆腐就算完成了。
1: 这道鱼呢，叫我们叫当地人叫扁花鱼。
0: 扁花鱼，
1: 对，从这个水产上面讲叫东方欧扁，其实我们的东方欧扁和我们这个扁花呢有区别的，它区别它的鱼的、
0: 哦、
1: 它这个形状也不一样。这个扁花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
0: 嗯、
1: 它含有一种氨基酸，对人的胃特别好，所以说我们用这种清蒸做法，就是对人体的这个营养学来讲是非常很到位的。
2: 味道